0: 街寻金桥附近，还有前卫营路从前福路到前卫西路，前卫营路的辅路会有短时的缓行，然后请大家注意保持耐心。经过事故路段要提前减速，服从现场交警的指挥，保持好心态。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的路况我们下时段再来关注。
1: 好的，感谢雅欣。
2: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1: 最近强对流天气频发，为什么常常会发现身在午后呢？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请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主播文斐来和我们简单的说说。文斐你好。
3: 热加热地面，近地面的空气也被加热了，受热的上走，这就产生了上升运动。午后呢，是一天当中气温最高的时段，也是大气最不稳定的时期。随着热量不断积累，不稳定能量从早晨开始蓄力，到了午后达到顶峰并集中释放，这就触发了表现激烈的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甚至冰雹。这强对流天气来得快去得快，遇上了我们先在室内躲避一下，天气平静了再出发。那今天午后到夜间，我省中北部和南部边缘依旧容易出现局地的强对流天气，朋友们出行要关注当地气象部门临近的预警预报信息。那明后两天的天气形势几乎是复制粘贴，没什么变化。云南中东部云霄雨季，拨云见日，而西部大部地区则是晴雨相间的阵雨为主。今天白天，静宁镇河公园多云，16到27度；西双版纳望天树风景区小雨转阵雨，23到33度；怒江大峡谷小雨转阵雨，24到34度；尼尔纳克里茶马古道小雨，19到27度；昭通宜良小草坝多云转晴，15到29度；官渡古镇多云，18到28度；丽江古城多云转小雨，15到26度；腾冲火山热海小雨转阴，18到26度；东川红土地多云，21到32度；普达措国家公园小雨，9到20度；玉兴月潭温泉多云，18到29度；昆明金殿风景区多云，18到28度；大理古城小雨转多云，16到26度；楚雄彝人古镇小雨转多云，18到28度；石林外加花蓝莓庄园多云，18到30度。好，天气就这样了。
1: 好的，感谢文斐。
4: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1: 据楚雄州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11号消息，经多机构联合调查确认，目前楚雄州已发现并确认野生大型真菌共130颗、361属、1564种，其中食药用的野生菌466种，毒菌174种，其余种类食毒不明，还有大量不定种和未知种有待发掘。2025年，楚雄州野生菌的产量达到8.25万吨，综合产值95.09亿元。中央网信办举报中心近日公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7月，中央网信办举报中心指导全国各级网信举报工作部门、主要网站平台受理网民举报色情、赌博、侵权、谣言等违法和不良信息1778.5万件，环比下降0.5%，同比下降5.1%。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45亿元，2026年暑期档的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87亿元。以上是9.8整点资讯，我是莎莎，感谢您收听。
5: 老公，忙完了。
6: 嗯。
5: 老公，腰还疼吗？
6: 疼。
5: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6: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5: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6: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5: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6: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5: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6: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7: 应急常识365。
8: 眼下我省正值汛期，暴雨频繁发生。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夏季是暴雨多发季节，要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暴雨预警，了解降雨强度和持续时间。

0: 居住在低洼地带老旧房屋的居民可提前用沙袋堵住门槛，防止雨水倒灌，检查家中电路电器，确保用电安全，储备足够的饮用水、食物、手电筒、电池、常用药品等应急物资。户外工作者应提前安排好工作，避免在暴雨期间外出作业。当暴雨发生时，尽量减少外出，关闭门窗，避免使用电器。如在室外，应远离广告牌、电线杆、大树等易被风吹倒的物体，避免在堤坝路段停留，防止跌入下水道或被积水冲走。驾车遇到积水路段，要先观察水深，水深超过排气管或轮胎一半时，切勿强行通过。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常识365，祝您平安避险。
1: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
2: 大象新选商城集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3: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2: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3: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2: 还有赫莲娜 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3: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享折扣。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初阶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4: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洒在云岭大地，你我也许素不相识，但每一注彩票都是一次无声的接力。扶老、助残、救孤、济困，30多年来，一份份微小的善意汇聚成近400亿公益金，化作敬老院的热饭、山区小学的新课本、康复中心里孩子站起来的第一步。这里是早安彩云南，福彩伴你行，每个工作日早8点听见公益的声音，云南福彩，让美好发生。
5: 各位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来到早安彩云南，福彩伴你行。前两天节目当中啊，咱们从数据层面看到了福彩公益金的成果，今天我们要换一个角度，要来听听真人的故事。
6: 对，数字是冷的，但故事是热的。想问一下大家，你买过彩票吗？你最喜欢哪种玩法？有没有哪次购彩票的经历让你印象特别的深刻？欢迎通过微信公众号留言，关注918交通台，咱们边听边聊。
5: 下面首先关注到福彩速递，云南福彩3D 游戏8800万元派奖活动已于7月29号第2026/2007启动了，计划派奖25期，最长不超过40期。活动期间，凡在云南省福彩销售网点购买 3D 游戏满足单票投注门槛的中奖票就可以参与，派奖随开奖同步进行。福彩提醒您理性购彩，量力而行。
6: 听完了福彩速递之后呢，
2: 今天会有什么好事发生？也许就从一注福彩开始。上下班路过投注站，进去选几个喜欢的号码，或者随手刮一张刮刮乐，给平凡的一天添一点期待。中了是惊喜，不中是公益，怎么算都不亏。你今天的幸运号码是什么？这里是早安彩云南，福彩伴你行，每个工作日早8点福彩与你一起期待好运，云南福彩，让美好发生。
6: 听完了福彩速递，今天咱们连线一位老朋友老李，他买彩票买了10多年了，今天呢听听他的故事。
5: 没错，老李啊，从2012年就开始买彩票，算下来呢，到今年已经是14年了。
6: 老李你好。
7: 你好。
6: 给大家打个招呼吧。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李德明，大家叫我老李就好。
5: 您说您是2012年开始买彩票，到现在整整14年，您是否还记得自己第一次买彩票是个什么样的情形啊？
7: 对，2012年那时候工作没几年，第一次买彩票。

0: 就是当时呢，刚好出去外地，等车的时候，旁边有个福彩投递站嘛，就进去积险了一注双色球。其实当时也不懂什么规则，就是觉得2块钱买个盼头，或者买个惊喜，挺有意思嘛。
1: 那后来怎么就坚持买了14年呢？
0: 其实也不是坚持，就是习惯了。每天都会买上一注，出差或者不管去哪，也都喜欢在当地买一注彩票。就当做一个小小的积淀，双色球跟3D 都买。也不多买，就是每次就买几块钱的嘛。
2: 哎，那老李想问问你啊，买了那么多年，有没有哪次经历让你印象特别的深刻呢？
0: 就有一次印象特别深，那天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就是有一种预感嘛，觉得自己今天要中奖，路过投递站时候，本来想照常买一注，结果那一瞬间心里一动，就跟老板说同样的给我打2注。老板还笑我说今天这么有感觉呀、啊。
1: 那后来怎么样？有没有中啊？
0: 后来中了。虽然不是大奖，但是就是，2注都中了嘛。
1: 2注都中了啊。
0: 加起来就2000多块钱嘛。
1: 哦，真
2: 可以啊。
0: 当时那个心情也不是因为钱多，就觉得，你看人的预感有时候还挺准。那是我买彩票这么多年最开心的一次。
2: 那我就好奇了，那么中了奖之后，你有没有用这个奖金想着，哎呀，我要不再多买一点，
1: 多买几注啊？
0: 那倒没有。买彩票这个事嘛，给自己定个规矩，每次不超过10块钱。中了开心，不中就当做做了点公益。14年下来，可能中的奖还没花得多，但心里踏实。上次听朋友说福彩公益金的资助了社区老年食堂。
1: 对。
0: 现在就想，说不定那个食堂里也有我的一份助力。
1: 这是肯定有的，这是我们福彩公益金的去向之一。好的，也非常感谢老李今天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啊。从2012年到今年刚好是14年，在这14年的时光里，有偶然的预感，有小小的惊喜，更多的呢是一份习惯和踏实。中了开心，不中也是公益啊。老李这句话说得非常的好。
2: 是的，再次感谢老李的分享，不管是出差路上的顺手一注，还是那2次预感成真的惊喜啊，这大概啊就是福彩最接地气的样子了。
3: 今天会有什么好事发生？也许就从一注福彩开始。上下班路过投注站，进去选几个喜欢的号码，或者随手刮一张刮刮乐，给平凡的一天添一点期待。中了是惊喜，不中是公益，怎么算都不亏。你今天的幸运号码是什么？这里是早安彩云南，福彩伴你行。每个工作日早8点，福彩与你一起期待好运。云南福彩，让美好发生。
1: 今天啊，是咱们的彩民开放麦环节，各位听友跟福彩之间有什么特别的缘分？你有没有那种觉得今天要中奖的奇妙预感啊？凡是开心的、有趣的、感动的，都欢迎通过微信公众号留言，或者直接拨打热线电话，我们可以一起来聊一下。
2: 星辰大海说，他曾经买了4块钱的彩票，中了100块，简直不要太惊喜！
1: 太惊喜了，我当时才
2: 哇，可以、啊，
1: 我20块都还没有中过。旺旺大礼包也留言，他说他第一次买刮刮乐啊，就中了50块，当时是请了全宿舍喝奶茶。你看中不中奖不重要，重要的是一份快乐，你马上传染给身边的人。
2: 是啊，今天的话题呢，我们也就告一段落了。明天呢，咱们还要连线一位特别的听众，因为他呢专门去福彩的投注站体验了一把购彩票的全过程，我们要听听他的亲身感受。
1: 是的，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云南福彩，祝你生活

0: 活更出彩。
1: 老公，忙完了？
2: 嗯。
1: 老公，腰还疼吗？
2: 疼。
1: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2: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0: 鸳鸯梯田是一个被上天遗失的跳色板，放眼望去，山川和原野呈现出一片片鲜艳浓烈的色块，一直铺向天边，看似漫不经心，却又形成如画般五彩缤纷的图案。千级梯田色彩变幻，让你犹如置身于魔幻仙境。北京时间9:30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
1: 暴雨打在芭蕉叶上，泼水节的狂欢点亮了澜沧江的星空。微醺的荷花在扑扯黑的风里翩跹起舞，而此刻在大山深处，君子探出头来，邀你赴一场舌尖上的约会。FM 88.7，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伴你过夏天。
2: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3: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近年来，由于用眼习惯和电子产品的过度使用等问题，我国青少年儿童近视发病率逐年高发。数据显示，我国青少年近视率为51.9%，其中6岁儿童近视率为12.7%，小学生近视率为36.7%，初中生近视率为71.4%，高中生近视率为81.2%。青少年儿童近视的预防迫在眉睫。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云南大学附属医院眼科的主任医师马玄医生。一位叫做小明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孩子最近视力有点下降，他担心可能是出现近视了，他想知道近视的原因有哪些。
4: 大家好，我是云南大学附属医院眼科，也就是大家熟知的云南省红会医院眼科主任医师马玄医生。这个是个非常常见的问题，很多家长带孩子来看门诊，第一句话就问医生，我们家孩子怎么会近视呢？我们两口子都不近视啊。那我们今天给大家说一说近视到底是怎么来的。其实这包括了遗传和环境两个因素。先说遗传，如果父母双方都是近视，特别是高度近视，孩子发生近视的风险要比普通的孩子高出4到5倍。这个就好比是出厂设置不同，有的孩子天生就是易感人群，但是呢，遗传只是给了你一个易感性，不等于一定会近视。就像有的人天生容易发胖，但如果你规律的控制饮食还有运动，也不一定会很胖。再说说更为重要的环境因素，这个才是导致现在近视高发的主要原因。第一，户外活动不足。户外与自然光线是目前公认的最重要的近视的保护因素。孩子们学习压力大，课余时间大部分都待在室内，而自然光是可以刺激视网膜分泌多巴胺的，它能够抑制眼轴过度增长，简单说就是能够刹住近视的车。室内的光线的照度通常只有几百个勒克斯，而户外呢，即使是在树荫下也有10000多勒克斯，这个差距是非常巨大的。
3: 夏彤提示您，合理使用电子产品，注意用眼时间和用眼习惯，保证足够的户外活动，预防青少年儿童近视，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0: 声语，
1: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2: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近年来，由于用眼习惯和电子产品的过度使用等问题，我国青少年儿童近视发病率逐年高发。数据显示，我国青少年近视率为51.9%，其中6岁儿童近视率为12.7%，小学生近视率为36.7%，初中生近视率为71.4%，高中生近视率为81.2%。青少年儿童近视的预防迫在眉睫，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云南大学附属医院眼科的主任医师马玄医生。一位叫做小明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孩子最近视力有点下降，他担心可能是出现近视了，他想知道近视的原因有哪些。
3: 大家好，我是云南大学附属医院眼科，也就是大家熟知的云南省红会医院眼科主任医师马玄医生。这个是个非常常见的问题，很多家长带孩子来看门诊，第一句话就问医生，我们家孩子怎么会近视呢？我们两口子都不近视啊。那我们今天给大家说一说近视到底是怎么来的。第二，近距离用眼时间过长，看书、写字、弹琴、画画、乐高、手机、平板，这些都算是近距离用眼。看近处的时候呢，睫状肌要持续的收缩，就像你的手臂一直举着重物一样，时间久了就会疲劳甚至痉挛。长此以往，眼球为了适应这种近距离的工作模式，眼轴就会慢慢的变长，近视就发生了。第三，不良的用眼习惯和姿势，比如躺着看书、趴着写字、在摇晃的车厢里看手机，这些都会加重眼睛的负担。第四，光线环境不合适，光线太暗或者太亮，都会让眼睛更加费力的聚焦工作。所以呢，总结一下，近视的发生是先天因素加后天习惯共同作用的结果。遗传我们没法改变，但后天的用眼习惯和户外活动是每一个家长和孩子都应该去努力做到的。
2: 夏彤提示您，合理使用电子产品，注意用眼时间和用眼习惯，保证足够的户外活动，预防青少年儿童近视，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0: 注视可否。
1: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薄荷绿色十点整。
2: 于喧闹中聆听宁静，在悠然中放松身心。懂健康，爱自己。FM 八八七，
3: 坚守为善之心，铸就无疆大爱。
4: 让无力者有力，让有力者前行。皇室养生院，全力守护百姓健康。
3: 用坚守彰显责任，用奉献诠释爱心，用行动践行初心。在患者心里种下康复的希望，为百姓指明健康的方向。在这场为健康筑梦的生命之旅中，哪怕是微光，也值得始终坚持。
4: 多年来，皇室养生院一直以百姓健康为己任，以人心人数守护生命，以高质量的健康服务造福于民。通过系统布局和健康养老体系的全面构建，令无数患者重回健康。
3: 肩头有使命，心中有责任。为了让更多百姓有机会享受优质药品和更加完善的医疗服务，让身心健康成为晚年生活的主题，推动大健康战略的进一步落地升级，皇室养生院特别开启走进基层关爱老人大型惠民活动。
4: 在本次活动中，只要大家一次性申请皇室膏方两盒，就能够免费得到价值1192元的鲜人参原浆四盒，让您零风险体验，让您治病更省钱。同时会员申请可再免费获得鲜人参原浆两盒。
3: 特别提示，由于鲜人参原浆十分珍贵且数量有限，每人仅限申领一次，不得重复申领，望大家相互转告，莫失良机。
4: 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
3: 超低门槛，超值体验，携手皇室养生院与健康相约，与康复同行。
5: 坚守为善之心，铸就无疆大爱。皇室养生院走进基层关爱老人活动全面开启。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爱华，欢迎您收听皇室养生院特别节目。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还是有请大家的老朋友杨老向全国的听众朋友直播这一盛况。杨老您好。
6: 爱华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5: 杨老，今天已经是皇室养生院走进基层关爱老人活动预报名的最后一天了。这两天啊，大家报名的这个人数真的超乎我们的想象。我们的会员朋友不必我们多说，这样的活动大家是一定一定不能错过的。
6: 对，我们的会员呢，这样的好机会大家呢一定会自己去争取的。
5: 对，杨老，通过这次走基层关爱老人的活动，这次能有这么多的新朋友加入皇室养生院，得到我们的帮助，这个也是我们大家最开心的，也是杨老您最开心最想看到的，是吧？
6: 没错，因为最需要我们帮助的呀，其实这都是这些基层的老百姓，因为大家呢是最需要帮助的，也是对我们支持最大的。昨天呢，有一位参与活动的听众啊，他是一位出租车司机，他说：“杨老，我听你节目3年了，这是我第一次打电话参与活动啊，说有点不好意思。我说只要大家每天能够听一听我的节目，哪怕呢节目当中啊这个健康内容呢，哪怕对你有一丁点的帮助，我们的努力就没有白费。大家只要能够听我们的节目呢，其实就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了。”这位出租车的师傅啊，他特别实在，他说呢，我们这一天风里来雨里去的赚点钱呀，还得养家糊口，上有老下有小的，真是舍不得给自己花一分钱。 但是年纪呀，一年年的大了，对自己的身体呢也越来越重视了，因为家里顶梁柱子不能倒啊，一家老小都指着他呢。那这些人群呢，其实是我们最需要帮助的。
5: 对，
6: 现在很多人是什么呢？年轻的时候没病的时候啊，花一分钱保养身体都舍不得。
5: 嗯。
6: 但是到了生了病了，痛苦了，甚至呢走到人生的尽头了，为了维持住最后这一口气，花几万、十几万、几十万呢，最终啊也舍得了。
5: 嗯。
6: 那也得硬着头皮往出掏了。但是呢，到了那个时候，你能治好病了也好。很多人呢，真到了那个时候呢，钱也花干净了，人也没了。啊，因为你把小病拖成大病，大病成了这个绝症以后的话呢，世界上没有任何一种神药能够把你救回来的。
5: 对。
6: 所以说我们一定要懂得保养好自己的身体，为什么呢？为了自己呢老了以后啊，能够少遭点罪，少给孩子们添点负担了。
5: 嗯。
6: 很多的时候呢，我就讲什么呢？啊，我经常讲，我说你不得病啊，你永远不知道得病的痛苦。你不得病呢，永远不知道治病的难，甚至于你不得病呢，你永远不知道你有多穷。
5: 嗯，真是这样。别说老人哈，杨老，就是我们年轻人到医院治病也是，非常发愁。到医院那个钱就不叫钱，就纸片儿，命你就交给医生。
6: 对。
5: 啊，
6: 所以说大家不要觉得说平时养生没有用，甚至于呢，有些人会认为呢养生是乱花钱。你花的每一份钱，至少在我这儿，我不会让你白花。
5: 嗯，
6: 到最后啊，你一定会感谢我，因为你到你的晚年呢，等大家到80、90岁的时候呢，哎，你活得不遭罪。有多少人最后几年活得，说句难听的话，真就是生不如死啊。就剩一口气了，浑身难受，浑身疼，走不了，起不来。我不希望大家呢最后变成那样的。只要我们的五脏健康，心脑血管系统健康，身体抵抗力免疫力强，到了晚年呢，我们就不会出现太大的毛病，也不会得那要命的病。年纪大的朋友都有体会，人这一辈子呀，真的就是到了老了，不遭罪比什么都强。那就像我和吉林省这个人参研究院的院长陈长宝教授啊聊天的时候呢，他说的一句话让我印象特别的深刻。
5: 嗯，
6: 那他说对于人生来说呀，健康不是我们活着的目的啊，但它呢是第一个条件。这句话我觉得说的还是非常有道理的。我们人生的目的啊，可能每个人呢有所不同。
5: 嗯，
6: 那但是离不开四个字，功名利禄。但是真正看破世俗的又有几个人呢？绝大多数人为了钱操劳一生，大家的人生目标呢，最开始啊，没有说是我要健康一辈子的。你看现在都是我挣多少钱，我挣多少钱，我要当多大的官，当多大的官的小孩也都是念叨这个，没有一个小孩子从小的说我要保持一辈子健康的。但是你这仔细琢磨琢磨，尤其咱们活的岁数大了以后，七老八十这些老同志，你琢磨琢磨，到了老了以后，你是不是幡然醒悟，所有的功名利禄都是需要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呀？
5: 嗯，
6: 没有健康的身体，你何来的功名利禄呢？
5: 嗯，
6: 不要别的，你当一个很大的领导，让你上台讲两句话，结果你中风偏瘫，你说话哩哩落落，你老伴都听不明白，你能上得了那个台吗？人家能让你上去吗？你当一个大领导，然后呢，你钱也有了，名也有了，权也有了，利益有了，但是呢，你得了脑中风以后，你瘫痪在家了，你原来呀，门口呢是这个车水马龙，
5: 嗯，
6: 门庭若市，结果你自打得了脑中风，你是不是得从那个位子上下来呀？
5: 对呀。
6: 你干不了工作，你是不是得退下来呀？
5: 对。
6: 从此退下来以后的话呢，你是冷冷清清，没有一个人搭理你了。
5: 是。
6: 所以说呀，你说这个健康跟你其实呢，功名利禄呢，需要有健康做基础。有了健康的身体，你才可能呢，你所追求的功名利禄跟你能沾边的。
5: 嗯。
6: 所以说这次带给大家先人参原浆啊，为的就是让最基层的老百姓能少去医院，甚至于呢不去医院。大家能够用得开心，用得没有压力， 在这次活动当中啊，大家呢一次性申请皇室膏方两盒，就免费赠送给大家呢原价是1192元的鲜人参原浆四盒。同时呢，只要大家是皇室养生院的老会员呢，申请活动的可以额外再得两盒鲜人参原浆。那也就是呢，会员参与活动申请两盒皇室膏方，你是得六盒鲜人参原浆，非会员呢得的是四盒。这次活动带给大家的鲜人参原浆啊，每盒的价值是298元。大家呢，如果参与这次活动呢，相当于四盒价值1192元的鲜人参原浆呢，你是免费得的。
5: 对，
6: 那这叫零风险体验嘛，因为你花不到1000元买两盒皇室膏方，又赠了你啊1100多，将近1200元的鲜人参原浆，你这不就是几乎你是白得的吗？那这次活动啊，我们给大家准备了3天的预约报名的时间，今天也是预约报名最后的一天了。所以说呢，有需要的朋友，大家呢一定要抓紧时间申请名额就可以了。
5: 对，申请电话大家一定要记好，400-677-3577，400-677-3577。杨老，这次活动真的可以算是门槛低，实惠大，大家参与上活动就能够得到两盒皇室膏方不说哈，还能够得到四盒1192元的真正的参中堂的鲜人参原浆。如果是会员朋友就更合适了，一次性能够得到六盒参中堂的鲜人参原浆。作为皇室养生院的会员，大家真的太幸福了。
6: 对，这是我们老会员呢应得的福利。10多年了，我们做皇室养生院做公益呀、啊。这么多年大家说什么的都有啊，有些人甚至呢说一些难听的话，但是我都知道呢，我们什么也没说，我们只是低头做我们应该做的事儿。
5: 嗯，
6: 我们做到，尽量做到问心无愧。时间久了，真的就是真的，假的就是假的。
5: 嗯，
6: 这次我们的新朋友啊特别的幸运，可以呢一起把皇室膏方和鲜人参原浆的配合都用上。到了这个季节，大家用皇室膏方是效果最好的时候，因为它几十味的药材呢，经过3蒸9炼，地养100天以后呢，炮制出来这种膏方以后啊，对我们五脏六腑的滋养的作用是非常强的。
5: 嗯，
6: 那如果大家已经患有老慢病，甚至一体多病、大病、重病的啊，这次机会呢是千万不能错过的啊，因为这两盒皇室膏方能用1个多月。额外再送你四盒的这个鲜人参原浆啊，你先用它来亲身的体验一下，尝试一下，你看跟你吃民间的中药、西药、蒙药、藏药治了这么多年了有多大的区别。
5: 嗯，
6: 那因为皇室膏方这个药方呢是清宫医案里面解禁的第一个御医文化的药方的，原来这种药方呢不允许在市场上流通的，你花钱买不着的。
5: 嗯，
6: 现在即使解禁了，全国只有9个省有供应的啊，剩下的20多个省份呢，它都是排着号申请这个皇室膏方的供应权的，现在不能给。
5: 嗯，
6: 为什么不能给呢？因为产量太低了，生产不出来那么多。现在呢，我们保证这9个省的供应的量呢都非常的紧张。那么这种药方呢，如果你一个脏器上出了毛病了，它同时要治疗你3个脏器，甚至呢有些大病的患者，我们要5脏同养，这就是御医文化独有的，叫一脏有病，3脏同治，5脏同养。那因此呢，很多患者发现呢，我本来治心脏病的，怎么肠胃也好了，血压也下来了，血糖也正常了，为什么？这就是他这种整体性的治疗的优势。
5: 嗯，
6: 它是清代御医呢叶天士所创，传承至今呢，就这还这样被大家所追捧，一定是有他过人之处的。
5: 嗯，
6: 这个季节大家如果说有机会把皇室膏方赶上这个活动的机会呢，把皇室膏方用上，对你身体一整年的调理都是有大好处的。
5: 嗯，
6: 包括这次给大家带来的鲜人参原浆啊，你自己要从市场上买的，298元一盒。
5: 嗯，
6: 说实在话，这种东西不便宜，但是人家研发的产品我们也不得不承认呢，好是真好。
5: 嗯，
6: 咱们看一些电视连续剧啊，古代的一些大户人家生下孩子第一口喂的是什么呢？人参汤。
5: 嗯嗯嗯
6: 啊，包括有些重病大病的患者人之将死呢，也要灌一口人参汤。
5: 对对对
6: 啊，所以说人参汤啊也被称之为什么呢？叫救命汤。
5: 对，我们经常会在电视剧啊电影当中啊看到这样的这个情形，这个都是有历史依据的，是根据历史改编的。
6: 对，所以说中医药文化呢博大精深，我们说呢上医治胃病，身到福必来呀，这绝不是一句呢夸张的话。翻翻古籍你就知道了，具有4000多年历史的人参呢，在古代有许多呢别名和雅号，比如说人参还叫什么呢，叫神草，叫王精，叫地精，叫土精，包括叫雪参啊、人贤等等这些。百草之王的称号呢是从满语当中的翻译而来的，满族人呢把人参叫什么呢，叫奥尔后达，啊，意味呢什么叫百草之王。现在我们讲中药呢就是神奇而不神秘了，因为现在的人参呢我们通过科学实验就已经知道为什么它的效果能这样好。现在的科学研究表明了人参当中还有多种对人体有益的成分，主要成分呢就包括人参皂苷、人参多糖、氨基酸、微量元素等等这些，对人体有非常好的治病防病养生保健的功效。人参皂苷呢是一类的抗肿瘤的有效成分，通过诱导肿瘤细胞凋亡，抑制肿瘤细胞侵袭和转移，逆转耐药，联合化疗协同增效，抑制呢血管生成以及呢提高机体免疫功能，这些作用呢来起到一个杀伤肿瘤细胞、抑制肿瘤细胞的一个作用。人参皂苷呢还能够滋补身体，迅速的补充元气，提高呢这个抗疲劳啊，提升免疫功能的一个作用，提升了大脑的功能，有增强记忆力和集中注意力的这个效果。
5: 嗯，非常的神奇。
6: 对，对于我们老年朋友来讲呢，有一个预防老年痴呆，那增强体质，全方位呢抗抵抗顽疾的一个作用。
5: 太好了，这些是我们老年人最需要的呀。
6: 对，人参皂苷呢也是男同志的宝贝啊，它可以改善血液循环，提高呢能量和耐力，促进呢幸福的生活。
5: 嗯，
6: 人参皂苷呢还能够提高机体呢抗老化啊这个物质的活性，让你呢保持一个年轻态。
5: 嗯，
6: 那以往我们用老办法用吃这个人参呢，人参有好多的东西呢我们是吸收不了的。
5: 嗯，
6: 而且吃了以后呢容易上火，这就导致了很多人明明知道呢人参对身体好，但是就用不了。
5: 嗯
6: 啊，因为药劲儿太大，一吃就上火。
5: 对对对，说到这儿哈，杨老，我就想起好像什么呢，好像有一些人爱吃海鲜，但是没办法，一吃海鲜就过敏。那鲜人参原浆，它是通过纳米级的超微分子水解技术分解人参当中导致上火的三萜类物质，精准把控各个成分的比例，既保证了有效成分的浓度，又降低了燥性，所以说即便你每天喝都不会上火。
6: 对，所以说呢你看呢，这是它非常大的一个优势。
5: 嗯，
6: 而且人参的吸收率呢，我们按照常规的用人参的话呢，人参的吸收率是非常低的。
5: 嗯，
6: 但是做成这种鲜人参原浆的吸收率呢会大幅度的提高。
5: 嗯
6: 啊，你比如说将来我们有好的人参了，用它来煲汤啊、泡酒啊等等的，这个其实是无法呢吸出它这个人参皂苷和其他的活性成分的，很多成分呢其实白白就浪费了。
5: 嗯，
6: 但是呢通过它这个鲜人参原浆啊，通过这种梯度提取呀、低温浓缩以后的鲜人参原浆啊，它的吸收率比直接食用那个人参这个吸收率要高了好几倍。
5: 嗯，
6: 而且呢一口鲜人参原浆呢就凝聚了几根人参的精华呀。那这次呢活动不仅是门槛低，而且实惠大，原价2188块钱的黄石膏方和鲜人参原浆呢，现在你只需要花996块钱就能够申请到了。
5: 对，
6: 直接给你省了1192，直接让大家都省了一半的钱呢。
5: 对，实在是太划算了，而且我们的会员朋友在这个基础上还能够额外再多得2盒鲜人参原浆。活动申请报名电话400-677-3577，400-677-3577，已经全线开通，大家一定要把握住这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6: 对，机会呢太难得了，很多人不知道自己适合不适合吃这个鲜人参原浆来滋补。告诉大家啊，鲜人参原浆呢是不挑人的，而且它跟黄石膏方一起服用啊，是能够达到一个1+1=2的效果的。 你像肠胃不好的，每次吃饭呢，吃的多也不行，吃的少也难受。

0: 啊，胃口也好了，逐渐的有了食欲了，胃也不胀了，胃疼的情况呢逐渐的消失了，哎，消化功能逐渐的恢复正常，身体呢慢慢开始长肉了，长秤了。因为呢，人参一个是黄氏膏方，能够三脏同治、五脏同养、健脾的药材有12味。再有一个，鲜人参原浆里面这个人参呢、啊，其实本身就有非常好的健脾养胃的作用。
1: 嗯，
0: 《神农本草经》当中呢，把人参称为什么呢？叫肠胃药。啊，认为呢，人参能够呢滋养脾胃，又能够益气，促进呢肠道的蠕动，可以呢促进消化。那这样一来的话呢，各种胃肠道的问题就得到一个很好的改善了。
1: 嗯，
0: 肠胃功能一好了，排毒就好了啊。你就拿女同志来讲的话呢，皮肤是不是就会变得细腻光滑、弹润白皙了？
1: 对。
0: 啊，就连这个淤积的色斑呢、啊，面部呢这种啊这个蜡黄啊这种情况也逐渐的消失了。
1: 嗯。
0: 你看咱们国家呢，逐渐步入老龄化的社会了，可悲的是人一上了年纪呀、啊，毛病都来了。老年人的问题呢，其实我们研究呢多半跟你的血液包括关节呢有关。首先呢就是这个血液粘稠度过高，所以说呢导致记忆力减退，俗称叫老年健忘啊。
1: 嗯，
0: 然后手脚麻木啊，疲乏无力啊，就是人整个呢完全老了的感觉。
1: 嗯，
0: 这个时候呢用黄氏膏方再配合这个鲜人参原浆啊，你会感觉呢身体的脉络逐渐的开始被打通了，血液呢都活泛起来了，关节不再僵硬了，走路不喘了，走道的时候两条腿特别的轻巧，像年轻手一样啊，人也看上去年轻了。因为呢人参多糖里面含有的有效成分呢，可以增强了胰岛素的活性，血糖水平也下来了啊，心脑血管疾病呢也极大的避免了啊。同时呢它有滋阴润燥的作用，能够润滑你的关节，增强你的免疫功能，抗氧化抗炎症。你看家里面这个老年人呢喝了以后呢都是非常好的。那通过鲜人参原浆呢受益的朋友也非常的多。你像辽宁鞍山的有一位叫王建军的，今年是退休的第6年。他说跟我讲啊，说一闲在家呀，以前几十年劳累落下的这个各种毛病就慢慢就出
1: 来
0: 了，
1: 全来了，一歇下来全来了。
0: 哎，上班的时候什么毛病没有啊？一天呢，他说干的就跟个驴似的，什么毛病没有。但是一会
1: 儿，杨老就是那种很刚强的人，其实不是没有，而是他能挺，他能扛。
0: 对，上着班呢，一家人担在自己肩膀上，靠着这一口气呀，有着一口气在那，每天到了点就得去，到了点就得上班。硬撑下来了，
1: 嗯，
0: 但是一旦退休下来以后呢，这个劲儿一松下来，这些病啊就都来了，
1: 嗯，
0: 啊，这个血压高，血脂高，胸口老是闷得慌，吃东西没有胃口，还腰酸背痛，夜里失眠睡不着，好容易睡着了还经常打呼噜，打得有点这个窒息，就有点呼吸睡眠暂停综合症了。好几次呢老伴把他拍醒来，要不然的话呢老伴呢听他一口气恨不能的能够憋过去
1: 过不来，对，是不是？嗯，
0: 去了医院好几次，医生也只能是有什么病给他开点什么药，告他慢慢的调理，没有办法。
1: 嗯，
0: 姑娘啊姑爷都很担心，听说医院也没办法，到处给他打听好药方的，弯弯绕绕，结果呢无意当中听到我的节目以后啊，听到黄氏膏方是清宫医院里面姐姐的寓意文化代表的药方的，啊说用黄氏膏方来调理一段时间吧。哎，用了一段时间以后啊，发现身体呢确实开始呢大见成效了，全身酸痛的情况呢现实没有了，不用照醉方醉了，头也不晕了，心也不慌了，也逐渐这种疲劳感呢也开始降低了。后来呢我说你用黄氏膏方啊，如果再能把这个鲜人参原浆呢你自己花钱买上点，你再把这个东西你配合上用一段时间，我估计你比单用黄氏膏方效果要更好。他说那好啊，只要我能病好的快的话呢我怎么都愿意啊。于是呢他自己呀、啊、花钱呢又买了点这个鲜人参原浆呢，把黄氏膏方配合上用，配合上以后呢3天给我来电话了，而是这东西要配合的更好。我说配合了好在哪呢？他说我家呢住5楼啊，不梯楼，没有电梯，住5楼啊，原来呢下2层我都歇2气，现在呢用黄氏膏方以后，尤其这2天呢配合着这个鲜人参。

0: 援疆以后啊，五楼上上下下一天跑四五趟。
1: 哎呦，
0: 这在以前想都不敢想的事情。
1: 嗯。
0: 啊，所以说呀，他说我这两天睡觉也非常的好，一晚上睡六个点七个点没有问题了。啊，普唑仑的艾司唑仑这些药不用吃了。
1: 嗯。
0: 所以说呀，用的非常好，非常。我说那你好，就坚持呢，用这个鲜人参原浆啊，你多花点钱，配合黄氏膏方呢，把这个病呢尽快的治好了。你配合它以后，你治得快了，你用黄氏膏方的疗程短了，其实呢也就省下钱了。
1: 嗯。
0: 啊，现在呢，他不光他自己用，老伴也在用，啊，他连续呢，我说你按着疗程用的话呢，这点病呢都能够调过来了。啊，而且呢，大家呢喝了这个，这次大家拿到这个鲜人参原浆以后啊，你配合黄氏膏方，你用一段时间，你会发现呢，一年到头你很多人几乎是不感冒的，
1: 嗯，
0: 免疫功能提高了，啊，因为人到了老年以后呢，都有气虚的情况嘛，那么正气一虚了以后呢，邪气就容易侵犯到你，就是西医所讲的什么的，所讲到呢，你免疫功能就低了，
1: 嗯，
0: 那么通过黄氏膏方呢。补气血经三种能量，再配合上这种呢鲜人参原浆以后啊，把你的元气补起来了以后呢，叫正气存内，邪不可干呐。
1: 嗯，
0: 这样一来的话呢，对很多病症呢就能够有更好的作用。啊，同时这个鲜人参原浆呢，除了能够大补元气之外呢，还能够生津止渴、补脾益肺、安神益智。
1: 嗯，
0: 所以说呢，以它呢。跟黄氏膏方配合起来以后呢，就能够让黄氏膏方的药效呢更好的发挥，从而呢加快黄氏膏方的调养五脏的效果，这样呢也就让更多的疾病呢更快的见到效果，让大家呢很快的见到呢原来治了三年治了五年都没有的效果了，大家呢心里踏实了，再继续往下治疗呢，你就没有了任何的疑虑了。
1: 太好了，真的太好了，我们希望大家能够通过这次走基层关爱老人的活动得到人参原浆，收获健康。那杨老不能多聊了，直播间的电话已经是全线爆满了，接下来我们马上来迎接线上等待的朋友。
0: 好的。
1: 嗯，
2: 让百姓有药用，让百姓用好药，让困难群众用得起药，让久治不愈的患者治得好病。黄氏养生院开启走进基层关爱老人大型惠民活动，这是超低门槛体验黄氏膏方的最佳时机，这是联合用药快速见效的绝佳机会，这更是摆脱疾病走向健康的全新开始。黄氏膏方，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十斤药材浓缩成八两膏方，治病追根溯源，一治到底。鲜人参原浆精选上等林下参，经过高科技提纯萃取，有效成分更高，更易吸收，二者结合，治病速度更快，效果更好。活动期间，大家只需要一次申请黄氏膏方两盒，就能够免费得到四盒价值1192元鲜人参原浆。同时，会员申请可再额外免费获得鲜人参原浆两盒，花一份钱得两样实惠，超低门槛，超大实惠，超强效果，给您超值体验。特别提示。由于鲜人参原浆十分珍贵且数量有限，每人仅限申领一次，不得重复申领，望大家相互转告，莫失良机。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
1: 让无力者有力，让有力者前行。黄氏养生院全力守护百姓健康，特别开启走进基层关爱老人大型惠民活动，在此期间只要大家一次性申请黄氏膏方两盒，就能够免费得到价值1192元的鲜人参原浆四盒，同时会员申请可以再免费获得鲜人参原浆两盒。我们的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接下来，让我们赶紧接听现场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0: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3: 杨老师，您好，您好，您好。
0: 哎。
3: 您真辛苦了，我衷心的感谢您啊。
0: 哎呦，别客气。
3: 我是您的这个老用户了，用了将近了三年了吧，两年半了。
0: 嗯。
3: 为什么我用呢？知道吗？因为我今年80了，是一个老病，在部队啊负了很多伤啊，身体很不太好，所以说请您讲课呀，认我们的这把老同志们请您讲课呢，认为您这人很朴实，很忠厚，所以说呢。我们吃完您的药啊，对我们的身体啊，确确实实有很多的好处，是吧？说一句话吧，我们也不太会说话啊。
0: 哎，
3: 真正您是一个白求恩式的大夫。
0: 哎呦，
3: 知道吧？
0: 您过奖了。
3: 可是呢，我们用了您那么长时间，从我们的护国上什么，为的是什么的？就为了身体好。
0: 对。
3: 也不易，这一辈子将近80了吧。也参加过很多的战斗吧，这战报道啊，什么什么越南战火也不过上。我们本身的有一个上山军人，有的正好，我们七位老同志都用解药了，确确实实对我们身体有很大的改变，有很大的好处，知道吧？你说心里话吧，你看我们到每个医院产品，我们都是100%。为什么我们不那个正式这大医院去用您的药？用您的药，我们是自费的，您知道吗？
0: 对，
3: 我们的到医院里有时候看不了的病，我们去折腾，还要做这些啊那些，还不见得我们身体多好。
0: 对，
3: 但您用完您的药呢，我们的身体来说，确实一天比一天强壮起来了。这我说的也是好的一个啊。但是今天跟您打电话呢，我们也有些事情啊。跟您咨询一下，请您
0: 帮您一下啊！您请讲。
3: 就是为什么呢？尤其我们这帮老同志喜欢抽烟喝酒，有时候老战友们聚会。
0: 对。
3: 所以来说呢，你现在我们心脏都好了，没问题了，腰腿也不疼了，是吧？
0: 嗯。
3: 那血压也基本上也都正常了，就那个老做梦，梦特别多，老做一哎呦，过去我们老战友们。做什么梦的时候，老战友们牺牲见的梦比较多。
0: 嗯，
3: 您知道吧？跟您请教一下，看看这个是不是您能帮助我们一下？
0: 好，
3: 什么？哎，这是一个，再一个就是那个，还一个就是我这个指导大夫郭大夫啊，那个、那小孩挺好的，知道吧？您受累，您
0: 我一定表扬他，放心吧。啊，您老人家这都是给国家立，不用客气。
3: 别的我们确确实实都挺好啊。
0: 嗯，
3: 确确实实就这个小问题，是不是跟我们喝酒、抽烟几位老同志有关系？
0: 有一定的关系，但是抽了一辈子烟，喝一辈子酒了，一下子让你们一点不抽不喝的话呢，也不喝不好啊。
3: 对，
0: 对吧？这人老了以后，你说一点爱好没有，年轻时候南征北战的敌人都没打倒咱们，这上了岁数以后的话呢，你看这个病啊，有的时候你不服老不行，有了毛病以后呢，自己还得想这个去治啊。
3: 对，
0: 但是不管怎么说呢，你看赶上这种好时代了，咱们通过黄氏膏方的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通过黄氏膏方的七位老同志同时都用，七位老战友同时都在用黄氏膏方的，
3: 对，
0: 大大小小的病症好的差不多了。
3: 对，
0: 就剩下这点比较梦比较多这个情况的话呢，我给你加点药引子，老先生，咱通过药引子调一调。
3: 您走嘞，把您的药引子告诉您郭大夫。
0: 给郭大夫好。老先生，我问你，
3: 啊，
0: 人家这次这个咱们黄氏养生院推出的走基层关爱老人这个活动呢，自己听到了没有？
3: 听到了。
0: 听
3: 您那卖这个，您讲那个，我们也听了。那个
0: 人参鲜人参原浆啊。
3: 啊，对。
0: 哎，
3: 我们了，每一次这个最少都2箱。
0: 那你看看，
3: 哎，郭大夫他知道。哎，
0: 对，
3: 我们一个人了，都是那么定。
0: 对。
3: 为嘛呢？跟您说一句良心的话，知道吗？我们也不是傻子，我们花那个钱
0: 退
3: 休金也不少，为的不叫我们身体好吗？我们自己花完这钱，真正在您那买到好药了
0: 啊。
4: 通过用点好药，自己有了好的身体了，这是国，你们这老几位，像你们这个为国家为。

0: 人民抛头颅、洒热血的，现在呢，这你们，你们是这个老年轻人的榜样，也是咱们国家的财富啊。
1: 是，我们
0: 对吧？
1: 都这个岁数了，都80来岁人了，你说一点病没有，这个都、
0: 啊、不现实，对，
1: 太高了。我们这一个，另外你看，我们每天那老同志们早晨走10000多步、
0: 嗯，哎呦，太棒了。
1: 所以说呀，有那点小的体质啊，也又有点小毛病，再请教您一下。
0: 别客气，老先生，我问你的这个这一次走基层这个活动，如果说报上名的话呢，是这样，把这个鲜人参原浆呢作为引经药，配合黄氏膏方的话呢，你老几位这个梦多的问题呢，我估计加了它以后就能够恢复得很快。
1: 哦。
0: 因为这个鲜人参原浆呢有抑制安神的作用，用这种鲜人参原浆这次拿到了以后呢，配合黄氏膏方，我估计睡觉呢失眠的患者呀，包括一些梦比较多的一些老同志呢，你老几位呢用上个半个月20天，我估计这个方面就见成效比现在快了。
1: 好好好，
0: 好吧，
1: 好，
0: 实在不行的话呢，我再给你们想办法。
1: 好，
0: 嗯，
1: 这样吧，那个杨老师，
0: 嗯，
1: 我们给您行个军礼啊。
0: 哎呦。不用不用，老几位，我要给你们敬礼的。
1: 哎，好，谢谢您吧。后来那个药我跟那郭，
0: 啊，郭老师跟郭场外郭大夫说就行了。
1: 哎，好嘞。
0: 我要给你们行个军礼的，老先生，你们是这个国家的顶梁柱。哎，多保重，老几位，给那几位问好，也祝你们健康长寿吧。好。
1: 谢多，像您这个，我再多说一句。
0: 哎，
1: 您这样白求恩，你带过啥啊？你为什么表扬白求恩同志？是
0: 哎呦，
1: 大大的
0: 啊！
1: 您就是他，
0: 哎，
1: 楷模呀！
0: 哎呦、
1: 啊，
0: 能得到您老几位的夸奖，
1: 时间了
0: 啊！感谢感谢，老哥哥，也祝你们健康长寿吧。
1: 不谢。
0: 好，回见回见。
1: 回见，老战友，回见。
0: 好，回见回见。
2: 好，再会，卓朋友。这是省钱治病的绝佳体验，这是联合用药快速见效的最佳时机，这更是摆脱疾病走向健康的全新开始。黄氏养生院走进基层关爱老人大型惠民活动已经全面开启，机会仅此一次，实惠不容错过。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让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听众。你好。
0: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好，杨浩老师您好。
0: 哎，
3: 那个我母亲呢，听您这广播2年多了，
0: 嗯，
3: 吃这药啊，嗯，也已经快2年了，
0: 嗯，
3: 她吃着挺好的，就一句就听，
0: 嗯，
3: 我们平常了打您的电话呀，可难了，别打了，我母亲
0: 患者比较多，都拍着号往进接的。
3: 嗯，我妈总想着，嗯，亲自跟您们说。
0: 嗯。
3: 这也挺遗憾的，因为嘛呢，我们是哥六个，嗯，每一个人是10天倒班，正好我刚下班没在那还，我就替我妈妈，谢谢您吧。
0: 不用客气，哎呦，这哥几个多了，孩子多了以后多好，老人家有个照顾，大家也都不太累。这要不然的话，你现在的独生子女一个人呢，绑在老人身边呢，这就麻烦了。
3: 对，我们现在挺好的，我母亲也挺好的，她今年88了。
0: 老太太88岁了，原来用黄氏膏方之前是什么情况啊？
3: 哎呀，没用您这药之前呢，我们一个礼拜呀，得去2趟精神医院。我们一个礼拜准备去2趟。
0: 嗯。
3: 就打吃了您这个药，我们好像是这2年了就去过1趟，挺好的。
0: 对。
3: 原先他一宿宿的不睡觉，现在呀，躺着比我们睡的还快了。
0: 啊，老人家这么大年纪了，他这个觉一睡好了，晚上不折腾人，就是谁照顾他也省点事儿啊，省点精力呀，要不然你这伺候他的人一晚上折腾的不睡觉，第二天呢实在是坚持不下去。
3: 对，特别好，现在，所以说他就天天的盯着您，他吃着舒服啊。
0: 对。
3: 有也点就是他30多年的糖尿病了。

0: 他原先呢早晨打十几个，晚上打十几个，他打您吃您的药半年多，他半年多的时候那时他就打，晚上打八个，早晨打十个。
1: 打什么？打胰岛素减了量了是吧？
0: 对，打胰岛素。
1: 哦，老人家有糖尿病，哎。
0: 嗯，糖尿病、冠心病、高血压，我老娘牵着呢。现在就靠着您这个药。
1: 啊，用黄石膏方的，胰岛素也减了量了，睡觉也能睡得踏实。老人家都88岁了，现在方方面面表现的。基本上有个人照顾他的生活，有口吃的，方方面面都很好就可以了。
0: 嗯，挺好的。所以说他就特别爱听您的讲座。
1: 多好啊！老人家呢，他自己认可了我的，想听我的节目，重要是通过节目老人家受益了。他通过我们节目当中介绍的黄石膏方，他用了以后呢，实实在在的，就像我节目当中讲的一样，老板这个老人家呢就信任我们了。
0: 特别好。喝这药，
1: 啊，那老人家这次给老人家呢申请上名额了没有？
0: 申请上了，申请上了。
1: 对，
0: 已经都回访完了。
1: 对，这十几年来第一次推出这样一场特殊的活动嘛，十几年来没有过这种价格，以这么低的价格能买到黄石膏方，我们老患者受益了，同时带动了身边周围的这种呢新患者，没有用过黄石膏方的，他们可以试一试啊，啊，因为百听不如一试嘛。
0: 所以说这次我们娘四个报的名，我们也想试试。
1: 哎，老太太用的好，然后呢给孩子们四个人报的名是吧？
0: 嗯，
1: 对，
0: 我们这四个报的名，我们想试试，因为这个价钱特别便宜，
1: 对，
0: 平常都觉得是有点小贵，
1: 对，
0: 舍不得。
1: 这次活动你申请两盒黄石膏方就可以呢参与这个活动。
0: 嗯，
1: 申请两盒就额外赠送你四盒的鲜人参原浆，这四盒药的价格呢是1100多块钱。那，啊，这还是我们的首次用药的新朋友。
0: 嗯，
1: 还有就是我们如果是我们的老会员，你看那就更合适了啊。老会员呢申请两盒的这个黄石膏方啊，额外赠送你什么6盒鲜人参原浆啊，这是我们老会员额外多了2盒的鲜人参原浆呢作为福利。
0: 是
1: 啊，已经申请上名额，那就放心吧，等着牌照号给发的，等拿到了以后啊，接几个月开始用，用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问题给我来电话。
0: 哎，好嘞，谢谢您，谢谢，谢谢。
1: 好，多保重，
0: 谢谢，
1: 也祝你们身体健康吧。
0: 哎，好嘞，谢谢您，祝您身体健康，谢谢，
1: 好，
0: 谢谢，
1: 好，再见，
0: 再见，
1: 哎，
0: 再见。
2: 让百姓有药用，让百姓用好药，让困难群众用得起药，让久治不愈的患者治得好病。黄石养生院开启走进基层、关爱老人大型惠民活动，这是超低门槛体验黄石膏方的最佳时机，这是联合用药快速见效的绝佳机会，这更是摆脱疾病走向健康的全新开始。黄石膏方，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十斤药材浓缩成8两膏方，治病追根溯源，一治到底。鲜人参原浆精选上等林下参，经过高科技提纯萃取，有效成分更高，更易吸收，二者结合治病速度更快，效果更好。活动期间，大家只需要一次申请黄石膏方2盒，就能够免费得到4盒价值1192元鲜人参原浆。同时，会员申请可再额外免费获得鲜人参原浆2盒，花1分钱得2样实惠，超低门槛，超大实惠，超强效果，给您超值体验。特别提示。由于鲜人参原浆十分珍贵且数量有限，每人仅限申领一次，不得重复申领，望大家相互转告，莫失良机。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
3: 黄石养生院为百姓健康保驾护航，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 让我们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4: 哎，杨老师，你好。
1: 你好，你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请讲。
4: 啊，我主要就是什么呢？就是肺气肿。
1: 嗯。
4: 啊，还有高血压。
1: 嗯。
4: 啊，心脏也不是那么太好，但是心脏现在已经控制好了。
1: 嗯。
4: 啊，
1: 肺气肿有多少年了？
4: 哎呀，得有5年左右吧。
1: 就诊断肺气肿5年左右。
4: 哎，不太重。
1: 不太重。原来有气管炎吧？
4: 啊，没有。
1: 也没有，突然就查出个肺气肿。
4: 啊。
1: 那年轻时候抽烟不抽烟呢？
4: 哎呀，过去抽烟，后来戒了。
1: 对，这年男同志抽得肺气肿、慢阻肺的，这都是年轻时候抽烟抽的。
4: 啊，对，是。
1: 那现在呢，主要是喘的厉害呢，还是吐痰呢，还是咳嗽呢？
4: 稍微有点咳嗽。现在通过吃这个膏方啊，咳嗽已经减轻了。
1: 嗯。
4: 痰也少了。
1: 嗯。那个心脏呢？
4: 心脏控制住了。
1: 嗯，
4: 就挺好。
1: 用了膏方以后呢，起码能够稳当住这个心脏，没怎么犯病。
4: 啊，没有。
1: 那你这一次呢，这个鲜人参原浆这个活动，你自己听到了没有？
4: 听到了，我已经参加这个活动了。
1: 啊，参与上已经报了名了是吧？
4: 啊。
1: 哎呦，那报了名太好了。为什么呀？因为这一次给大家呢送这个鲜人参原浆啊，这个东西特别好
4: 啊。
1: 因为呢老年人咱们得了老慢性病以后呢，尤其像你这种情况呢，时间一久了以后啊，久病必虚呀。
4: 啊
1: 身体虚损，它容易呢导致你耗伤你的元气嘛。
4: 是啊。
1: 而你像这个人参呢，大补元气，复脉固脱，特别是这个鲜人参原浆啊，它这种经过特殊的工艺呢提取出来以后，这个人参呢老年人能够呢100%的吸收了，而且呢不会有上火的现象，这是非常好的。
4: 啊，
1: 嗯，用上半个月一个月你体会一下，你用半个月就能给我来个电话，你这个咳嗽啊、吐痰啊、喘啊，包括腰腿啊这些方面，就比心脏啊比现在好的还快。
4: 啊，
1: 嗯，
4: 这样。
1: 这个东西非常好的呢。
4: 我已经申请2份。
1: 那就再接再厉，也祝你早日恢复健康吧。
4: 哎，好，谢谢杨大夫。
3: 好，再会，这位朋友。走进基层，关爱老人健康，黄氏养生院开启走进基层关爱老人大型的惠民活动。在此期间，一次性申请黄氏膏方2盒，免费赠送价值1192元的鲜人参原浆4盒。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好，让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你好，
1: 你
5: 好，是杨浩老师吗？
1: 我是杨浩啊。
5: 杨浩老师，您好。
1: 哎，
5: 我是老朋友了。
1: 嗯，
5: 我那个好黄氏膏方啊，喝4个多月了。
1: 嗯，
5: 效果呀，挺好。
1: 嗯。
5: 可见效了。我跟
1: 四个月哪些方面见效？原来是怎么不好啊？
5: 原来我那个睡眠那个不好。
1: 嗯，
5: 今年多梦，对了还。
1: 嗯，
5: 有30多年了，这不就这毛病啊。
1: 嗯，
5: 其实啊，和您研究这个高方啊，
1: 黄氏高方。哎，
5: 那黄氏好好些了，就这脑子这天啊。嗯，因为我这睡眠呐，有的呀好3/2了，那意思。
1: 嗯，
5: 就好像这样了。
1: 哎，原来是一晚上也睡不着呢，还是什么？
5: 睡不着，那个一宿宿睡不着，有时候。
1: 哎呦。
5: 那个半宿睡不着，有时候也睡三来钟头就醒了，多么有顿时睡不着，就那样了，就是30多年。
1: 嗯。
5: 闹得我这，得一身的老慢病啊！我您哪就睡不着，睡眠不好。
1: 嗯。
5: 您讲课说的对呀。睡眠不好能得好些病呢，真然呀，我那么得的。
1: 对，那现在通过黄氏膏方4个月用下来，晚上能睡几个小时了？
5: 4个小时，最多5个多小时，
1: 现在能睡4-5个小时了。
5: 对，
1: 哎，这一。

0: 睡三四个四五个小时歇，第二天起来你精气神就十足了。
1: 对，我高兴着呢，一天天也天有精神和好着呢，身上有点劲儿了哥。
0: 对，三十年的失眠了，想也想不到，很多人说这病可能治不好了，但是你看这选对方子用好药，是不是该好还能好了？
1: 对呀，您说的对着呢，我就来听您讲课，您听着，我天天听您讲课，您怎么都往下说、
0: 啊、
1: 说别的毛病？
0: 啊、
1: 我有还有那个，我眼呐是青光眼，
0: 嗯，
1: 是老沾点胀疼，迎风流泪，不有时候不刮风也流泪，老是憋闷，那有眼屎就那样，哎呀，这毛病呢，我觉着也好不少的了。喝这个那四个多月这个高发，我说您哥，也管事儿了哥，
0: 对，
1: 这疼也差着了，然后眼屎也差着了，可好，
0: 眼睛也不胀了，
1: 哎，不那么
0: 胀
1: 的
0: 变轻
1: 了，
0: 对，
1: 哎呀，这轻些了，
0: 对，
1: 我高兴着呢，我再给您往下说得了，我还有那个反流性的食管炎，这毛病。还有难受人吃东西喝水都不消化，不往下走，都打嗝反酸，反正酸嘴啊辣嗓子着呢。你说这毛病呢就彻底好了，我觉得
0: 一点不反酸了，不打嗝，不往上反酸冒酸水了。
1: 哎对，那个早就好了，吃饭喝水就是吃点饱好吃饭，打不打嗝了也。
0: 对，
1: 彻底好
0: 了
1: 一个，
0: 又好了一个病，睡觉好了，眼睛好了，然后呢，这个反酸、烧心、打嗝，这个好了，
1: 好了好了，彻底好了，没有一点症状。
0: 嗯，
1: 我的心慌、胸闷、气短、长出气，后脊梁、后心那疼那块，
0: 对，
1: 这毛病也彻底好了，我那个，那个就说一点症状都没有了。
0: 那这是四个月的时间嘛，你就是有些病症它见了成效咱就好办了，它慢慢的按照疗程周期不就都治好了吗？
1: 对呀，对，您得听我往下说哈。还有便秘，便秘早好了，就是接大便的时候干，有时候啊三四天接一回，有时候四五天接一回，要四五天呢费老劲了哥。这五天的时候啊，我跟你说哪接着接下来呀，是多大劲他也不出来，就是生孩子还没使这么大劲他出来。这
0: 很多的便秘的患者不都这样吗？现在也好了。
1: 这个毛病可也好了，早好了也，这便秘看您哥呀高兴着呢，一天也便一回，香蕉便我您一点症状没有了。我再给您往下说。叫腰肌劳损，二十多年了。没啥事儿，腰疼酸疼，重的时候干不了活，啥活干不了。你说这起码喝人那高发啊，这四个什么的问题不大了。挺好了我觉得。
0: 腰肌劳损也恢复得很好。
1: 那也是呢。
0: 你看。
1: 好三分之二天多了个呀，还是沾那么不点儿。
0: 对。
1: 特别高兴。也听您讲课也高兴，也喝您的高发也高兴，
0: 无病一身轻啊，这病一个一个好了不就高兴了吗？
1: 哎对对，
0: 嗯，
1: 老师您得听我往下说啊。
0: 嗯，
1: 我呀腿肚子抽筋儿，脚趾子抽筋儿，手指子抽筋儿，抽的我呀人受着呢，黑夜都睡不好觉。这毛病也早好了，哦您好，
0: 这都没想到的事情现在也好了。
1: 是哎呦，我就没想治这抽那腿抽筋儿、手抽筋儿的，他也好了。您讲话，您那个两个说的对呀、八竿子绿不着的病也好了。您得听我往下说啊，您听我
0: 还有好的地方。
1: 有。
0: 嗯。
1: 您听我说。
0: 嗯。
1: 哎呀，我是一体多病，从头到脚没好地方。您听我说。就说那个。我没喝高发以前呢，我耐感冒着呢，我看见没有，吃药不好，赶紧打针来代吃药，打几天针了也好不了，赶紧输液，就老那样。
0: 哎
1: 呀，嘿，谁在折腾我呢？我那大夫说我免疫力吹低了，那个就这样，耐感冒，
0: 也解决不了。现在用黄石膏方以后，免疫力也上来了，也不感冒了。
1: 其他喝你那个膏方啊，我就没感冒过，连贴膜都不打，一回没感冒。
0: 哎，
1: 您说我咋不高兴呢？
0: 啊，
1: 嘿，我高兴得了不得。
0: 所以说，四个月的黄石膏方用下来以后，换了一个人，一身的毛病，这数了七八样病症，都大见成效，有的好了，有的好一半，有的好一多半了。
1: 好着呢，
0: 对吧？
1: 这
0: 因此我经常在节目当中讲，我说只要你正后适合用黄石膏方的一个药能够代替你的一把药，很多新听众朋友不信呢，说我现在得了六个病，一天吃七种药都治不好，你这一个药怎么就能治了这么多病啊？我说有没有这个作用？不是我说出来的，是这些患者用出来的。
1: 哎，对呀。
0: 你用之前可能也不信，你经过这一尝试以后呢，哎呦，确实在我身上这个病也好了，那个病也没了，你不就体会到好处了？所以说呢，一个人带动一家人用，很多的家庭里面好几位都在用，不都是这个道理吗？
1: 老师啊，您这不推广那个
0: 这次活动这个走基层帮助这个中老年慢性病的患者，人家额外赠送这个鲜人参原浆，这个自己申请到了没有？
1: 那个谁，徐老师啊，叫我问问您，我这情况能喝不能喝？那么着，
0: 非常适合的，非常适合的。
1: 啊、
0: 你这个鲜人参，
1: 跟徐老师说，
0: 对，你能申请上，尽量让徐老师给申请上了。申请上，因为合适啊，怎么合适呢？申请两盒黄石膏方，花不到1000块钱，赠你额外赠你四盒鲜人参原浆呢，就价值将近1200了。
1: 啊，
0: 你想一想，
1: 就说那个。买两盒黄石膏方，您赠给我四盒
0: 鲜人参原浆啊。
1: 啊，那么着。
0: 对呀、
1: 啊。那忒好了。
0: 啊，你而且要是我们的老会员的话呢，要是有终身荣誉会员的话呢，还能够得六盒的参参，比这个非会员的多2盒的，那就更合适了。你就按不是会员来讲的话呢，给四盒鲜人参原浆，这多合适呢，这个等于你是白拿的。重要的是通过鲜人参原浆呢，大补元气，扶脉固脱。对于这种一体多病的患者来讲，人参这种东西那是绝顶的好东西了。
1: 哎呦，
0: 他这
1: 您讲课我听得好着呢，是
0: 啊，
1: 我相信您
0: 这
1: 个呀。
0: 啊，把这个东西配合上以后呢，跟黄石膏方呢，以它做引经药，引药归经，它这个病好得更快呀。你无论是睡眠呐、便秘呀、这个胃口不好啊，它好得更快呀。
1: 也忒好了
0: 啊。赶紧让他给你申请就行了，这非常合适的一个活动，这抢不着的那没办法了，人太多，这两天你要能抢着的名额赶紧抢就行了，这个合适。
1: 老师您说我订2份行吗？
0: 可以，你这种情况订2份更合适。
1: 哎，老师啊，杨老师啊，您呐场外指导老师，对，像徐老师，他挺关心我的，您表扬表扬他呀。
0: 好，
1: 您多表扬
0: 表
1: 扬他啊。
0: 我表扬他，您放心吧。
1: 哎，他关心，挺关心我的，
0: 好，
1: 对我真好啊！
0: 啊，那应该的，我们服务的好，患者才能恢复的更快，你们才能少遭点罪嘛。
1: 是是，
0: 对吧？
1: 是那样。
0: 那你找他就行了，找他让他赶紧给你申请去，申请2份，也祝你早日恢复健康吧。
1: 哎哎，最后我再跟您说两句得了啊。
0: 好。
1: 我这个第二的生命，您都是您给的，您用的膏方把我救了，我感谢您呐。谢谢您呐！
0: 别客气，老姐姐，你能把病治好了，
1: 谢谢
0: 每一位老同志把病治好，通过我们的节目，我们这个工作他没有白干呢。我们希望能够像这次活动呢，能够让更多的没有用过的患者给他们一个体验的机会嘛。
1: 谢谢，多谢谢杨浩老师。
0: 好，
1: 多谢您研制这个用那个黄的膏方这么好的药，我这些年没吃过这么好的药，我那个。
0: 好。
1: 那个、
0: 那就再接再厉，按照疗程一直把病治好了为止。
1: 哎，我再多谢谢我这指导老师徐老师，他可没少费心，没少操心为我。
0: 我表扬他吧，你放心吧。
1: 哎，好。您多
0: 好，
1: 您多表扬表扬他啊。
0: 我表扬他，放心吧，老姐姐，再下次再聊啊。
1: 哎，好，老师再见。
0: 再见。
1: 哎，好好。好，再会，主播。
2: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 玫瑰红色11点整。
3: We play your choice， 执着为你动感前行，寻找一种声音生活，在这里发现 FM 88.7
4: 88.7 FM，
3: 跨艺节目缤纷出彩，发现你的魅力之城，用极具冲击力的电波，雕琢你的精彩旅程。锁定 FM 88.7，准时到达你的下一个目的地，爱出发，更爱你 ，FM 88.7。
5: 世卫组织报道称，超过50%的患者每天正在接受无效或疗效不明显的治疗，核磁、CT、造影、抽血、化验、检查，一个接一个的做，结节、息肉、囊肿，一遍又一遍的查，中药、西药、保健品，一把又一把的吃。面对疾病，我们到底该怎么办？
6: 70%的胆囊结石没有症状，医学上称为安静的石头，并不影响健康。
7: 肝囊肿不是很大，不影响肝功能。
8: 窦性心律不齐不需要治疗。临床当中接近75%的疾病症状与心理状态相关，可在几星期或几个月内自行缓解，无需治疗。
5: 很多药不该吃却在吃，很多检查不需要却在做，很多手术即使病人更痛苦却在进行，我们如何选择？
9: 一切答案就在这里，公益问诊栏目，您身边的好医生，让你看明白病，吃明白药，用明白钱，所有的治疗疑惑在这里都能解决。
10: 您身边的好医生，特邀嘉宾梁老、梁玉霞，梁氏中医传承人，百年世医堂特邀专家，国内首屈一指的中西医结合专家，行医40载，对解决各类疾病问题见解独到，药到病除。梁教授指出，因症开方，因人用药，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增效提速减毒，指标症状全好。
11: 我给患者看病，不仅要解决病根病症，还要提高生存质量，根据患者的情况给出最佳的建议和最合理的治疗方案。到底是西医更适合还是中医更适合？如果病症极为复杂，我就用中西医联合的方法，尽最大的努力帮助病人解除病痛，延年益寿。
9: 公益健康广播节目，您身边的好医生，梁教授亲自为您解病症、看报告、做决断、给方法。看病无需四处奔走，只要拨打节目热线，不花一分钱，让您看明白病，吃明白药，心中有数，身体有底。
12: 您身边的好医生始终关注您健康问题，带领您冲出治疗迷雾，续写生命传奇。
13: 本期热点，都说一夜两年百病消，但是睡个好觉对很多人来说却是一种奢望。在中国，成年人的失眠率已经达到38.2%，老年人的失眠发生率竟然高达60%，越来越多的人因为失眠而抑郁生病。据相关数据报道，每年因为失眠抑郁自杀的患者高达30万人，因为长期失眠诱发的疾病种类高达90多种。那面对难缠的失眠，到底应该怎么办呢？本期节目，梁教授将为我们带来应对失眠的理法方药，敬请大家收听。
14: 好医生在身边，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国内首档中西医结合诊疗类栏目，您身边的好医生。我们这档栏目以敢说话说真话为基础，帮助您正确认识身体与疾病，让大家吃明白药，看明白病，花明白钱，全心全意为大家提供最真诚的帮助，为大家的健康托底。 大家有任何与健康有关的问题想要咨询，您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
6: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14: 我们会为您提供最专业的解答。同时呢，我们栏目还荣幸地请到了国内首位开创中西医结合治疗百年试医堂特邀嘉宾梁玉霞梁教授。您好，梁教授。
4: 江瑶你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玉霞。
14: 欢迎您。自从咱们的栏目《您身边的好医生》播出以来呀，可以说是得到了很多听众朋友的喜爱啊。大家都非常的希望能跟梁教授咨询自己的健康的情况，所以呢，咱们的热线拨入量哈也是在直线的上升。
4: 是。
14: 那么最近听众朋友咨询最多的问题就是失眠，哎呀，很多朋友都因为自己睡不着觉啊，特别的痛苦。那梁教授，您今天能不能给大家讲一讲关于失眠的相关话题呢？
4: 那咱们今天呢，我们就讲一讲失眠的这个问题吧。
14: 好。
4: 确实呢，就像你刚才说的，随着我们现代生活节奏的这个加快，包括你像工作啊，精神压力呢加大，失眠的朋友可以说越来越多。不光是老年朋友，其实很多年轻人，像因为作息颠倒了，生物钟紊乱了，也都会出现失眠的问题。关于失眠呢，其实很多朋友他都有这样的一个误区，就是觉得失眠是什么呢？就是睡不着觉。实际上呢，睡不着觉它只是失眠其中的一类表现。这个失眠呢，其实它是有很多种的。那我给大伙儿呢说一说，入睡的困难，躺在床上来回的翻腾，可能好几个小时都睡不着，这个也叫失眠。
14: 对，
4: 也有的朋友他是什么呢？我入睡哎很快，但是睡眠质量特别差，就睡着了是睡着了，但是特别容易醒，周围稍微有一点动静立马就醒来了，醒来以后呢就再也睡不着了，这个也是失眠。那么还有的朋友呢，我们说这个睡眠时间的长度它是够的，但是呢一睡觉呢就开始做梦，就说呢哎呦就跟放电影一样，一个接一个，醒来以后呢自己也感觉特别累，就觉得说哎好像我和没睡着觉是一样的，那么这个呢也属于失眠。
14: 哦，听您这么一讲才知道这个失眠还有这么多的种类哈。
4: 是。
14: 那其实几乎每一个现代人可能都曾遭遇过失眠的痛苦啊，只能说可能表现不一样，轻重程度不一样哈。
4: 对。
14: 有些人可能是偶尔失眠几天，还有些人就比较严重了，可能就是长期睡不着觉。那梁教授，长期失眠对人的影响肯定是
4: 非常
14: 健康的影响非常大哈。不仅会让人精神抑郁，严重影响工作生活，最主要的还是会诱发疾病，加重疾病的发展。
4: 没错，这个说的太对了。严重的这个失眠它是可以诱发很多疾病，包括呢它可以导致我们很多疾病呢快速的一个发展和加重。所以这个失眠啊其实对每个人来讲影响都非常大。因为人体呢身体当中呢它是有2000多种酶，其中呢有700多种重要的酶，它都是在晚上来分泌的。那如果说你长期失眠，长期的晚上我们睡不着觉，这个就会导致这些酶它分泌就出现紊乱了，所以就很容易导致疾病的一个发生。你像我们大家最为了解的比如说像消化酶，包括你像这个胰岛素，这个大伙儿都知道，长期失眠的这个人他发生糖尿病的概率呢比正常的人他要高出30%到40%。我记得过去吧，我有这么一个患者，他什么情况呢？他们家老伴儿突发脑血栓，长期卧床了，他也是每天照顾这个老伴儿，他就怕老伴儿呢深褥疮，就坚持不管是白天还是晚上1到2个小时呢要给老人翻身一次。那我们大伙儿想想，白天吧这个肯定还可以，你晚上呢1到2个小时起来一次，那他能睡好觉吗？肯定是睡不好的。
14: 是的，
4: 这个时间一长以后他就落下了失眠的这个毛病了。
14: 哦，
4: 就是到了晚上他想睡觉他也睡不着了，痛苦不说啊，吃了药呢也不管事儿，结果不到半年的时间， 就是有一天吧，他突然觉得这个脑袋特别迷糊，家里人就想是不是

0: 是这个血压高了，因为家里人也害怕他突然诱发心脑血管方面的这个疾病，所以这个子女呢也是第一时间给他送医院里去了。结果到了医院里呢，那么医生很常规的要测这个血压跟血糖，一测血压呢，血压不高，但是一测这个血糖高达20多个，再晚去上一段时间，很容易导致高渗性的昏迷了。而高渗性昏迷随时它可以危及到生命，可能命都保不住了。那么这个家属子女吧就很不理解，说第一个没有这种遗传史，第二个他也没有暴饮暴食，那他怎么会出现这个糖尿病呢？经过这个大夫详细了解患者整个的这个情况呢，实际上他就是长期失眠而导致的。
1: 哎呦，你看这失眠影响这么大呀。
0: 非常大，长期的失眠它可以影响我们胰岛素的这个分泌。那胰岛素分泌它出现了问题，大伙儿想想，我们身体对糖的利用它就出现问题了，所以它会加速我们糖尿病的一个发生。反过来呢，对于说已经确诊有糖尿病的患者来讲，如果说你同时你有这个长期的失眠，那么它同样会影响到你血糖的水平，它会让你血糖居高不下，难以控制。
1: 所以说有一些糖尿病患者血糖居高不下哈，就有可能是失眠惹的祸。如果说咱们把这个失眠调理好了，或许他的血糖呢就可以顺利的平稳下来了，是吗？梁教授。
0: 对对对，
1: 嗯，
0: 有一个好的睡眠，它肯定是有利于我们血糖的平稳的。
1: 嗯，
0: 其实不光说好的睡眠对血糖的平稳有好处，其实血压也是一样的。因为正常情况下，你像我们这个血压的问题，血压的波动呢，医学上它是呈一个勺形的这样的一个曲线，白天血压会高，晚上血压它是最低的。那么晚上血压低了以后，我们身体的五脏六腑各个器官它的代谢就会减慢，就我们说的都处于这样的一个休息的一个状态。如果说这个人他长期的失眠，那么大伙儿想想，他体内的这个交感神经它就是处于一个过度的一个兴奋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一个就是可以引起你情绪的波动，另外它是可以导致我们血管的一个收缩，所以血压它会升高。而失眠超过6个月的人，这个高血压它发病率呢要比普通的人高出3倍之多。即便说呢我们通过用这个降压药来控制，其实整个的临床效果普遍不好，这个就更容易诱发像脑卒中啊、脑梗啊，像这些问题的一个发生的。生活当中其实像这样的病例很多啊，比如说哎呦家里发生了一点大事儿啊，患者就会一晚上睡不着，忽然的就诱发了急性的脑出血呀，或者是大面积的这个脑梗塞呀，这个很多。我记得我们那会儿在医院里上班的时候，一到了这个晚上，急诊科脑出血的大面积心梗和脑梗的患者特别多，就很多。你要一了解这个病史吧，就是家里发生点什么事儿了。实际上归根结底，这个就是我们说呢，和你失眠，你睡不好觉，然后你的血压控制的不好，居高不下，它有根本的一个关系。因为血压居高不下，你就容易像心梗和脑梗的一个发生。相关的调查显示呢，长期失眠这个脑卒中它发生的风险它要增加4倍之多。就是你睡不好觉，那么你发生脑血管的这个问题要比普通的人要增加4倍多。反过来，比如说一个人发生了脑卒中了，发生了这个脑血栓偏瘫了，如果他同时还是长期的失眠睡不好觉，那么他二次发生脑卒中的这个概率比没有失眠的患者要高出2倍，主要是他死亡的这个风险呢他要增加将近2倍之多。
1: 太可怕了啊。所以啊，不管是高血压还是糖尿病，这些疾病和失眠的作用都是相互的啊，就是疾病会导致失眠的发生，失眠呢也会进一步的加重疾病，其实这就形成了一个恶性的循环呀。
0: 对呀，就是我们说的互为影响了。有很多朋友像他有基础病，有了这些基础病呢就很容易导致失眠的发生。你像很普遍的有心脏病，很容易失眠，这些患者说了其实我最怕失眠。确实是有专项的研究显示呢，40到70岁的健康人群，患有失眠的，患这个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它可以增加79%。冠心病的患者，我们说合并有失眠的话，其他的像心脑血管疾病风险的这个发生呢，要增加63%。 每天睡眠少于5个小时的人，他死亡。

0: 的概率呢比普通人要高出 15%。所以说呢，这个失眠不仅我们说可以诱发心脏病的突发，另外它其实是可以加重心猝死的一个发生，很大的一个问题。对于有冠心病等心脏方面疾病的这些朋友来讲呢，因为心脏它泵血的这个功能它不足了。你看晚上我们睡觉呢，它是一个卧位，回心血量增加了，它会加重我们心脏的负荷。
1: 嗯，
0: 所以你看有很多患者，他一到了晚上最不舒服了，频繁的出现像心悸、心慌、呼吸困难。
1: 嗯，
0: 反过来你像这些症状，它也影响你的睡眠质量。
1: 嗯，
0: 你就会出现难以入睡，出现失眠的这些情况。同样的，我们说失眠呢，会让心脏疾病的人心率加快，心肌的耗氧量会增加。那同样的，我们就加重了这个心脏的负担，
1: 嗯，
0: 让患者这个病情也就加重了。所以大家可能也发现了，包括看电视，包括听相关的这个报道，就是为什么你看晚上心梗高发呢？尤其是到了这个凌晨这个时候，一点左右，尤其这个时间，它特别容易高发。实际上，它是和患者存在有失眠的问题，它有一个必然的这种联系的。
1: 是的，所以说这个睡眠啊，对我们的健康太重要了。如果收音机前的您也正在遭受失眠的困扰，苦恼着不知道该怎么办哈，好医生在身边，不需要大家花一分钱，只需要您一个电话，专家帮您找原因，找解决的办法。记好我们的热线号码是
2: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1: 梁教授，如果让这些失眠的患者睡一个好觉，这所有的疾病的风险是不是都能够相应的解除了呢？
0: 嗯，更严谨的这么说吧，如果说都能够睡一个好觉，那么我们这些疾病的风险应该是很大程度的它降低了，
1: 就大大的降低了风险了。
0: 对，研究表明呢，如果说我们每天能达到7个小时高质量的睡眠，它对血压、对血糖的控制，这个就有非常好的一个帮助。大伙儿想想，血压血糖我们控制好了，其实很多的问题，很多的这些风险，它相应的不就降低了吗？
1: 是，
0: 这个我们说是你吃多少降糖药，吃多少降压药，它都替代不了的。
1: 是的，但是梁教授，其实目前大家解决失眠最常见的办法就是吃安眠药了。
0: 对，
1: 但是大家也不敢多吃，因为害怕有副作用啊，
0: 是，
1: 更担心吃上以后会有依赖性。所以这个安眠药到底能不能吃呢？
0: 嗯，必要的情况下还是要吃的。当然呢，咱们说肯定是有利有弊的。
1: 嗯，
0: 安眠药呢，因为目前西医来讲，它是针对于失眠主要的方法，镇静催眠嘛。
1: 嗯，
0: 临床当中呢是有三大类，第一大类呢就是比较常见的苯二氮卓类的这些药物，地西泮、劳拉西泮，包括像这个氯硝西泮、三唑仑等等吧，还有像短效制剂阿普唑仑、艾司唑仑等等吧，就是我们失眠患者常用的这一类安眠药。它优点是在哪儿？就起效特别快，对抗焦虑、紧张啊、精神不宁、失眠有非常好的一个效果。
1: 嗯，
0: 当然它这个缺点也很大，特别容易产生成瘾性，还有它的这个依赖性。
1: 哦，
0: 所以这一类的安眠药我们是不建议大家长期来用的。
1: 哦，
0: 你像现在听我们节目，可能有的朋友正在用这方面的安眠药。大伙儿一定要听我的，不能够长期来用。第二大类呢，就是新型的非苯二氮卓类的安眠药，它是以唑比坦为代表的。这类的安眠药呢，可以缩短我们患者入睡的时间，减少夜间醒来的次数，更好的来改善我们睡眠的质量。
1: 嗯，
0: 所以它是更适合于入睡困难的患者。
1: 哦，
0: 那么它的优点就是没有成瘾性。
1: 嗯，
0: 那么它的缺点和不足在哪儿呢？相对来说，它的作用力要弱一些，就是效果不是很明显。哦，第三大类呢，速效的安眠药，佐匹克隆类的，它一方面可以镇静催眠，就能让你睡好觉，另外它可以使我们的这个肌肉呢松弛的这个作用，就是我们说的可以让人很放松，
1: 哦，
0: 然后你就睡好觉了。它可以延长睡眠的时间，提高睡眠的质量，减少夜间醒来和早醒，第二天这个精神状态它影响也很小。
1: 嗯，
0: 但这个药呢，我们为什么不建议说长期来服用呢？因为如果说你突然停药了，有的患者吃了一段时间挺好，不想吃了， 突然的停药，它可以导致停药综合症，它也是可以产生一定的依赖性的。
1: 嗯，
0: 只要是西药的这个安眠药，它必然会存在一定的副作用的，因为它的这个作用机理呢，就是在违背你身体意识的这种情况之下，是属于强制性的来帮助你

0: 神经中枢，包括了我们人体非常重要的呼吸中枢，还有你的应急中枢。那么大伙儿想想，在身体发生危险的时候，你已经没有这种应急和代偿能力了，他把应急中枢给你抑制了，那么你应急的能力就弱了，所以就会增加这种猝死的这个概率。
1: 所以说安眠药它并不是治疗失眠的一个最终的归宿，最好的选择哈。
0: 是，
1: 我看我身边也是有很多的朋友失眠的时候，他们会选择吃一点褪黑素。
0: 嗯，
1: 我也想问这种方法对失眠有没有效果呢？
0: 嗯，这个它是对部分的患者它是有效果的。其实很多的失眠的患者跟我们也咨询过，这个褪黑素到底能不能用，它到底有没有作用。
1: 嗯，
0: 实际上这个褪黑素呢，它是我们人体分泌的一种激素，就是我们身体自己它所产生的这样的一种激素，这个也叫呢黑夜荷尔蒙，相当于我们身体切换到夜间模式的一个信使。大伙儿听起来肯定觉得有挺好的，对吧？
1: 对，
0: 我们人体自己的这个东西嘛。
1: 嗯，
0: 但是并不是所有失眠的患者都可以用，都管用。
1: 哦，
0: 就是大伙儿一定要明白，褪黑素呢只针对部分缺乏褪黑素的导致的这个失眠它有效果，就是你身体里边缺这个东西你导致的，这可以。那么有一些失眠的朋友他是不缺褪黑素，如果你用了不但没有效果，反而它是有害的。因为年龄越大呢，一部分的朋友会出现缺乏褪黑素的，那我们说呢吃一点肯定对这个失眠它有一定的辅助的作用。
1: 嗯，
0: 但是要注意的是，并不是所有人的失眠他都缺这个褪黑素，你如果强行你来补充这个褪黑素的话，可以导致我们身体自身分泌褪黑素的这个功能就下降了。一旦要停用了，那我们自己身体它产生不出来，它没有办法恢复这个功能了。大伙儿想想是不是就得不偿失了？
1: 对。
0: 而且现在你像我们市面上几乎所有的褪黑素它都是保健品，靠它来治疗你的失眠肯定是不现实的。
1: 嗯。那对于这个难缠又危害巨大的失眠，我们该怎么办呢？梁教授，你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呀？
0: 针对这个失眠啊，我其实是更推荐大家通过中医的这些汤方来治疗为更好。
1: 嗯，
0: 你像中医当中啊，有一个方子叫百脉安神饮。
1: 嗯，
0: 这个是国医大师陆志正陆老的一个方子。
1: 哦，
0: 今天吧，我们谈到失眠的这个问题了啊，我就见花献佛吧。
1: 好
0: 啊，我把这个方子呢分享给大家。
1: 嗯，
0: 它对不同类型的失眠都有非常好的一个效果。你像我们也给很多的失眠的患者呢也开这个方子。
1: 嗯，
0: 我记得以前吧，我有这样的一个患者，70多岁，他其实从40岁开始就失眠了。他年轻的时候是一个技术员，工作压力是比较大的，烦心事儿挺多。到了晚上经常就想，哎，工作上的这些事情，然后就睡不着。那时间长了，睡觉问题就是一个很顽固性的一个大难题了。
1: 是。
0: 说过去吧，哎，我躺下是睡不着，我来回翻腾一会儿，我就能睡着了。虽然说呢，我睡着了有时候也醒，但是基本上我怎么晚上也可以睡个3个小时左右。
1: 嗯。
0: 但是后来他这个问题就严重了，躺下来一点困意都没有，睁眼睁到这个天亮。他说有时候就听着老伴打呼噜声，哎呦自己很难受没招，那睡不着怎么办呢？到客厅里来回走，各种各样的个失眠西药呢都用遍了，就效果不好。而长期的这个失眠呢，他整个人的这个精神状态特别不好。
1: 嗯，
0: 后期其实也是因为他长时间的这个失眠导致了严重的高血压，导致了严重的心脏病。他吃这个降压药呢，血压到不了正常范围，很顽固，心脏的问题也是进行性的一个加重。
1: 嗯，
0: 经常性的说这个心脏呢突突突突突突的这个跳，好像要从这个嗓子眼要跳出来那种感觉。最近这两年他又查出来有糖尿病，
1: 嗯，
0: 就换了好几种降糖药，血糖控制的也不是很理想。
1: 嗯，
0: 相应的这个并发症呢也都出来了。
1: 嗯，
0: 脚也麻，身上也痒，全身没气儿，就是全身感觉很不舒服。他说这么多年来吧，一直就是跑医院吃药，反正中药也吃，西药也吃，吃了很多，效果都不理想。
1: 嗯，
0: 后来呢也是找到我，就是希望我呢能帮他好好调理调理。为什么给大伙儿讲这个案例呢？ 就是当时我接诊他的时候。

0: 他呢，以为我会像其他的大夫一样，给他开一大堆的药。
1: 嗯，
0: 因为他这个病很多，睡不好觉，高血压、心脏病，包括像这个糖尿病，一大堆的并发症。就是他看其他大夫都是一大堆一大堆的开药，结果呢，我当时就给他开了一个治疗失眠的方子，就是陆老的这个百脉安神饮。因为他身上的这些病，我们说都是因为他长期的失眠而导致的。如果你睡眠失眠的这个问题你不解决，大伙儿想想其他的病他能好吗？好不了，
1: 好不了。
0: 结果呢，不出我的这个所料，就这个患者用上这个方子吧，不到两个月的时间给我打电话，哎呦，高兴得不得了。他说，梁大夫，我现在每天可以5个小时的优质睡眠。
1: 哦，
0: 哎，睡眠质量特别好。他说我即便半夜吧，我偶尔醒那么一次，但是我很快我就睡着了，我也不做梦了。更神奇的在哪儿呢？就是从他睡好觉以后，他说我同样还是吃降压药、降糖药，但是我血压、血糖我控制的特别好。
1: 嗯，
0: 心慌呀、气短呀、心悸呀等等这些都好多了。
1: 嗯，
0: 包括你像有一部分没有必要吃的药，那该让他减的也减了。
1: 嗯，
0: 就这西药比原来也少吃了一大半儿。
1: 哦，太好了。梁教授哈，我们有一个疑问，就为什么以前啊这个患者用了那么多的药效果都不好，您给的这个方子却有这么好的效果呢？
0: 这个就是我们老话说的刨树刨根，治病要治本。因为失眠的根本它是什么呢？阴阳的不平衡。
1: 嗯，
0: 阴不住阳，它阴阳不平衡了。你看这个人他为什么白天啊我们精力很充沛，对吧？生龙活虎，工作呀、学习呀、做事情呀，大脑思维脑子特别灵活。
1: 嗯，
0: 为什么呢？因为得到了阳气的这个释放。哎，你看到了晚上这就反过来了，这个阳气呢它要被收藏起来，那我们人就应该休息了。就跟我们白天太阳升起来一样，到了晚上太阳落下去是一样的。那么人他为什么会失眠呢？就是晚上的时候，其实本应该我们的阳气它是要潜藏起来的，但是它没有潜藏起来，它反而是处于一个兴奋的活跃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1: 嗯，
0: 那我们大伙儿想想，人的这个精力它是有限的，
1: 是，
0: 那你白天很活跃，对吧？那到了晚上，咱们说呢，五脏六腑它也得休息。
1: 对，
0: 你该休息的时候你没有休息，你不能够休息，那么你还是处于一个特别活跃的啊工作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一天两天可以，时间长了呢，是不是就过劳了？啊，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讲，是不是就透支了？
1: 嗯，
0: 对吧？这个就是为什么长期失眠呢，它可以诱发我们五脏六腑生病的一个很主要的一个原因。所以说呢，要想治疗失眠，大伙儿要清楚，一定要从解决我们人体的阴阳的平衡来入手，那你失眠的问题就好解决。嗯，
1: 哦，那怎么才能让我们体内的阴阳达到平衡的状态呢？
0: 这个就涉及到咱们身体非常重要的一个这个脏腑，就是我们的肾。
1: 哦，失眠与肾也是有很大的关系的啊。
0: 这个它是有必然的联系的。刚才呢，我给大伙说到了，说这个晚上我们要把这个阳气潜藏起来，那么说谁来负责把这个阳气来潜藏起来呢？就是我们的肾。
1: 嗯，
0: 中医上讲呢，肾它是主藏的，什么意思呢？就是肾脏它主要的任务就是收藏。如果说你想肾出了问题，那么它对阳气的这个收藏的这个作用就大大的降低了。那么大伙儿想一想，它藏不起来，到了晚上我们就收不起来了，人就会失眠了。正常来讲，就是人到了一定的年龄，我们肾的这个精气它会逐步逐步的一个减退。
1: 嗯，
0: 所以说它藏的这个作用自然而然也就变弱了。
1: 哦，
0: 这就是为什么你看上了50来岁以上吧，老年朋友、中老年朋友失眠是普遍、很普遍存在的一个情况，这是一个方面。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呢，中医认为呢，我们人的这个睡眠它是跟脑髓有关系的。
1: 嗯，
0: 就咱们说的跟大脑有关系，就是你的髓海不足了，人会失眠，会健忘。而我们的肾，中医上来讲，它主骨深髓，髓而通。

0: 所以实际上是我们的肾它来负责生髓的。那你肾气不足了，你肯定这个髓海就不足，那自然而然就会失眠，自然而然就会健忘。那我们推荐给大伙儿的这个方子呢，可以说是治疗失眠的第一方，非常好的一个效果，因为它就是从补肾来入手，益气养阴，清热安神。所以你不管是什么样的一些这个原因而导致的这个失眠呢，这个方子它都是非常有用的。肾为先天之本，五脏之根，就我们说的肾虚，它可以导致百病肾。所以你像有的患者，他是这个心肝火旺导致的失眠；有的你比如说是肝郁化火导致的失眠；还有的像是这个心肾不交而导致的这个失眠。这些不同类型的这种失眠，我们说通通都可以用陆老的这个方剂来治疗，有非常好的一个效果。
1: 梁教授，那这个药方具体都由哪些药材组成的？您能不能给大家分享一下呀？
0: 我们给大伙儿说一说，这个百脉安神饮呢，它是由百合30克、淮小麦30克、莲子心10克、莲子肉15克、夜交藤15克、大枣10克、甘草6克，它是这样的一个配方的。具体怎么用呢？就是我们先洗干净，然后用这个冷水呢给它浸泡半个小时，然后把这个水量加到500毫升，给它煮沸了。多长时间呢？煮20分钟的时间，就煮开了以后20分钟的这个时间。然后呢，我们可以把这个药渣给它过滤掉，就是你放到保温杯里边，这个就跟喝茶一样啊，你时不时的喝它就可以了。
1: 好的，非常感谢梁教授的讲解哈。梁教授给大家这个治疗睡眠的特效方。百脉安神饮，如果您没记住或者没记全，没关系，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
2: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1: 咨询我们的场外专家。相信啊，今天听了梁教授的讲解，大家也一定是豁然开朗啊。原来顽固难缠的失眠，竟然和肾脏功能失常有关。那除了失眠之外呢？如果您还遇到了其他方面的问题，比如说口干口苦、胃疼胃胀、便秘、头晕迷糊等相关的问题，也存在治疗方面的疑惑，你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2: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1: 找您身边的好医生啊，帮助您答疑解惑。那好，家人们，一段片花过后。马上来接听线上朋友们的电话，不要走开。
3: 40年持之以恒，不忘初心，精算中西医结合，是要帮助天下所有患者摆脱疾病折磨，重获健康新生，点亮幸福晚年。
4: 一个个数字的背后，是他呕心沥血的刻苦钻研。一个个康复的笑脸，是他不忘初心的毕生追求。
3: 他就是梁氏中医传承人，百年氏医堂特邀专家梁玉霞。梁老，国内首屈一指的中西医结合治疗专家，百年氏医堂医院首席中西医结合临床专家团队带头人，多项国际权威医学大奖的获得者，行医40载。对解决各类疾病问题想法独到，一针见血，因症开方，因人用药，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增效提速减毒，做您身边真正的好医生。
1: 好的，这里是您身边的好医生，全心全意为大家提供最真诚的帮助，为大家的健康托底。朋友们有任何与健康有关的问题想要咨询哈，您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
2: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1: 正在为大家全线开通，梁教授会为您提供最专业的解答。好了，接下来我们就把时间交给听众朋友，我们有请第一位打进热线的听友。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哎，梁教授，你好啊！
0: 哎，你好，欢迎你。
5: 梁教授啊，这说实在话呀，现在呀，像您这样的大夫，那可真不多。

0: 了。
1: 哎呦，
0: 你像这中医呀、西医呀，这你都精通，哎，医术又还高，心地还善良，而且吧，就不让我们患者啊多花一分的冤枉钱呢。
1: 啊，
0: 关键吧，有时候就花个10块8块的就能解决大问题了，
1: 就解决问题了。
0: 这普通老百姓就急需的好大夫呀，
1: 啊，
0: 那可是有太多太多人都跟着受益了。
1: 嗯，
0: 我那很荣幸，我也是其中的一员呢。
1: 哦，其实吧，每次在节目当中听到大家伙说受益了，有效果了，我跟大伙说过，我们就是要给大家说真话，办实事儿，来解决老百姓这个病患的问题。
0: 哎哎
1: 啊，实实在在的对待这个老百姓，
0: 是是是，
1: 受益了就好。电话打进来了，
0: 哎，
1: 把你情况详细说一说吧。
0: 任教授啊，当初呀就听您这个节目讲，您看病呢不只是说看这个病症，
1: 嗯，
0: 主要的吧就是帮我们看病因啊。
1: 对，
0: 你说这一下子，那可就说到我心里上去了都。
1: 啊，
0: 哎呀，说起我这个病，
1: 嗯，
0: 我就是在这气上得的，
1: 生气。
0: 就我家那个不争气的儿子，快40岁的人了。还不懂事，天天跟我儿媳妇干仗，闹离婚，都闹了好几回了，小孙子也要跟着我儿媳妇去了
1: 啊！
0: 你说我这心里头我能好受吗？
1: 对对对，
0: 哎呀，
1: 能理解啊！
0: 从那之后啊，这心脏就开始就不痛快了。
1: 嗯，
0: 最近这两年我这个心肌缺血呀非常严重，
1: 嗯，
0: 有轻微的2.5、3.5反流，
1: 嗯，
0: 脑袋都是发麻的，要是一上火呀或者累一点，这人呢就睡不着觉了。而且我这个药啊没少吃啊，
1: 嗯，
0: 可我始终我也没啥好的效果，就一直就这样。
1: 那还是没有治到病根上，
0: 嗯，
1: 所以没有效果。
0: 是是是，然后吧，我那个时候我就给你打电话了
1: 啊，
0: 哎呀，一直排了好几天呢，才轮到我呀
1: 啊，
0: 哎呀，当时啊，你给我开了生松养心胶囊啊，
1: 嗯，
0: 你看我呢，在那个药房里头我就买到了，
1: 嗯，
0: 还不贵，用了能有个一个月吧，差不多
1: 啊。
0: 现在呀这睡眠已经好了，晚上吧10点多这就能入睡了，
1: 嗯，
0: 这一直能睡到早上4点多，我现在呀就整个人吧都放松下来了，好多了，
1: 嗯，啊，
0: 而且我这胸口也不憋闷了，
1: 多好啊。
0: 我就觉得吧，反正能恢复到我这现在这程度
1: 啊，
0: 我自己可是挺满意的了，
1: 很满意了。
0: 梁教授，
1: 嗯，
0: 你看看啊，像我这个情况的话，这个生松养心胶囊啊，
1: 嗯，
0: 我这还得需要用上多长的时间呢？
1: 再用1周吧，然后给它量的减半。
0: 好，
1: 后期咱们就完全可以停服了，
0: 哎哎，
1: 因为病好了，
0: 哦，
1: 咱就没有必要吃药。我跟大家说过，能让你不吃药的，我会让你不吃药；能少吃的，我们尽量少吃。
0: 嗯，
1: 确实需要用的，
0: 嗯，
1: 咱们就让大伙儿用，但是病好了，咱们该停就可以停了。生松养心胶囊呢，它有补心气、养心血、通心脉的这个作用。那你想想，我们整个这个心脏的功能一恢复，
0: 嗯，
1: 所以你会感觉，
0: 嗯，
1: 哎，我方方面面都得到很好的一个恢复了。然后任何事情呢，
0: 好好好，
1: 咱们不着急，你这个身体不就更好了吗？是不是？
0: 哎，那是的，哎，对对对，
1: 嗯，啊，没别的事儿了，是吧？
0: 哎，是是是，
1: 啊，
0: 我就想跟您说说这个的，谢谢你了啊，梁教授。
1: 啊，
0: 所以梁教授，
1: 嗯，
0: 您可千万千万要保重身体啊！
1: 谢谢，
0: 有您在呀，
1: 啊，
0: 我就觉得心里头踏实安心，
1: 啊。好，天天听节目，
0: 哎，
1: 啊，养成听节目，
0: 哎，
1: 有好的方法，该学咱们学，该用咱们用，好吧？
0: 哎，对对对，
1: 好
0: 好 好, 好，
1: 有问题随时联系。好，
0: 哎，行，
1: 再见。
0: 好，再见啊！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再会。朋友们，在面对多种重大疾病不知道该如何治疗的时候，现在吃的药是不是对症，您都可以求助您身边的好医生。梁教授让您看明白病，吃明白药，用明白钱。有任何健康困扰问题，欢迎走进我们的节目。
3: 0431-8583-5679 0431-8583-5679。
2: 好，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您好。
4: 哎，梁教授啊。
1: 您好，哪里的朋友啊？
4: 我是你老朋友啊，我叫高红宇。
1: 嗯，
4: 就是我不是得脑瘤那个
1: 啊，
4: 我第一次和您通话的时候吧，我就跟你说了，我说我这个脑瘤做过那个核磁共振那个检查，
1: 嗯，
4: 完了我给你念的那个检查报告，
1: 嗯，
4: 你有印象了吧？
1: 啊，
4: 你想不起来。
1: 嗯，想起来了。是黑龙江哈尔滨的朋友对吧？
4: 对呀。
1: 嗯嗯，想起来了。嗯嗯。
4: 啊，我当时和您说，我不仅这个脑袋里有

0: 子，完了心脏吧还严重，心脏病，
1: 嗯，
0: 有严重的缺血。这不有一天，哎呀，我就搁道上就一下就迷糊了，买菜去，完了我就觉得不得劲，脑瓜子晕，我就赶紧给老伴儿打电话，老伴儿就跑来了，赶紧打车呀，完了回家，回家拿着医保卡就马上上医院就打点滴去了，
1: 啊，
0: 打了一个礼拜呢，嗯，完了迷糊的症状嘛才缓解，
1: 嗯，
0: 后来就一直听你讲课，你讲的三通方里面包含四个千古名方，
1: 啊，
0: 可以实现什么通心血管、通脑血管、通全
1: 身
0: 血
1: 管
0: 啥的，
1: 嗯嗯。
0: 哦，完事儿我就把那个方子记下来了
1: 啊。
0: 有丹参12克，川芎10克，葛根2克，桂枝9克，甘草6克，人参、麦冬还有五味子都是6克，白术12克，茯苓12克。
1: 茯苓12克，嗯嗯。
0: 啊，完了搁水煎了，每天喝一剂，
1: 啊，
0: 7天吧，
1: 啊，
0: 一个
1: 疗程，嗯。
0: 哦，完我用完一个疗程以后，哎，真的就觉着心脏吧，发病的时候吧，不那么难受了
1: 啊，
0: 就觉着这口气吧也能提上来了。
1: 嗯，症状缓解了。
0: 我也观察了，就这7天，我这心脏病犯病的次数，哎呀，也减少不少
1: 啊。
0: 真的，梁教授，我真就怕得心梗、脑中风啥的，这个大病重病真就要命啊，得这脸上病啊。
1: 对，所有咱们说呢，有这个血压高、心脏不好的、脑供血不足的，大家都怕这些问题，因为得了心梗、得了脑中风、偏瘫，太痛苦了。但是这个三通方啊，我节目当中给大伙儿讲过，它是通我们全身的血管，心血管、脑血管、全身的血管，可以把这个斑块能化掉、能排掉，它是一个名方，可以去防心梗、脑梗它的一个发生。所以你只要用对了，这些问题能不能解决都能解决呀。啊，你这个心脏病是多长时间吧？
0: 哎呀，这个也有5-6年了吧。
1: 嗯，
0: 就搁医院做那个心电图，那都做的老多回了
1: 啊。
0: 自打用上咱这个三通方，哎，我的心脏觉得得劲多了
1: 啊。
0: 心慌、胸闷、头晕啥的都没有了
1: 啊。
0: 哎，感觉身体吧明显比以前强了。
1: 嗯，
0: 我现在可认可了梁教授
1: 啊，效果出来了，
0: 哎，
1: 肯定认可。嗯嗯，
0: 我今儿打电话吧，我还有一个困惑，挺大的困惑，
1: 啊，
0: 想要您帮我。
1: 哦，你具体说什么问题？
0: 我现在就一上点火着点急啥的，哎呀，就憋不住尿啊。
1: 嗯，
0: 哎，完事儿吧就腰就又酸又沉的，那腰那块
1: 嗯嗯，
0: 完了还有点耳朵鸣，耳朵响
1: 啊。
0: 我也吃6味地黄丸啥的，不管事
1: 儿，嗯。哦，你这种情况用6味地黄丸肯定不管事儿，因为不光是肾阴虚，同时它合并有下焦有湿热了。这个6味地黄丸呢，它有滋阴的作用，但是它不能清热，而且相对来说这个效果比较缓、比较慢，所以你这个效果就不理想，
0: 哦，
1: 啊。咱们梁氏中医呢有一个专门调理肾脏的经方，它有很好的滋补肾阴的作用，同时可以除湿热。你想这个湿热一除，你尿急呀、尿热呀，包括像尿痛、尿黄，很快这个症状就没有了。啊，有的人说，哎呦，一排尿火辣辣的，一排尿这个特别痛，包括尿特别烫。湿热一除，这个很快就没有了。而且肾阴得到滋补以后呢，像什么腰困呀、酸软呀、耳鸣啊、像头晕啊等等，这个有效就可以得到一个解决呀。包括我们肾的功能要调理好了以后，其实对你的心脑它也大有好处的。因为中医讲就是万病不治它源于肾，肾是咱们五脏六腑的一个根本，它要好了，它对全身脏腑它都有好处。所以说把它调好了，你方方面面都有帮助的啊。一会儿你给场外那边打电话吧，你就按我那个方子抓药就行，而且它不贵，这个效果也非常快，没多长时间就能解决。
0: 行，那我一会儿就打场外电话，完事儿我就赶紧用上。那谢谢你了，梁教授啊。
1: 好，说到这儿再见。
2: 刨根问底，细问病情，
1: 糖化血红蛋白这个指标你必须要搞清楚。
2: 心直口快，有啥说啥。
1: 擅自停药，你还要不要命了？
2: 帮人省钱，解人心宽。
1: 给你换种药吧，效果比现在要更好，而且呢，1个月20多块钱就够了。
2: 叫不准的用药难题，他帮你把关；走不通的求医路，他给你领。

0: 行，百万百达，您身边的好医生，做您的健康主心骨，为您打开健康之门。
1: 好的，欢迎大家的持续关注收听。想要得到梁老的亲自指点，中西医结合的帮助，欢迎拨打我们的健康专线
2: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1: 好，有请下一位朋友的热线。您好。
3: 哎，梁教授你好。
4: 哎，您好，欢迎你。
3: 哎，梁教授，和你通上话呀，真是太不容易了，就一直啊预约跟你通话，这都半个月了，这才排上我呀，太不容易了。
4: 哎呦，久等了。哎呀，其实说心里话，我觉得确实对不住大家，但是只能是希望大家多理解吧，因为患者太多了，咱们也得一个一个接，一个一个给大伙儿来指导，包括这个用药啊等等，多理解吧。今天打通了，有什么样的问题？你是哪里的这个患者朋友？你说一说。
3: 行行行，我是咱们哈尔滨一个听众，我今年啊58了
4: 啊，
3: 我听您节目啊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4: 嗯，
3: 这不就是跟您通上话，我觉得太不容易了
4: 啊，
3: 我听您讲的挺好吧，
4: 嗯，
3: 您不是这个梁氏中医的传承人吗？
4: 嗯，
3: 更是咱们中西医结合的专家，您讲出来的话呀，哎呀，就是权威，我感觉，
4: 啊，
3: 我就非常信任您的，
4: 嗯，
3: 而且啊，我感觉您的人呢，啊，心好。心里啊总是想着病人，想着患者，所以说我就想让您都帮我看看，给我支支招啥的，
4: 嗯，啊，放心吧，找到我肯定是全力会帮助你的啊。你把整个你这个病患的这个情况具体说一说。
3: 行行行，
4: 嗯，
3: 你说我这个颈椎病这都20多年了
4: 啊，
3: 可以说呀，啊，一直在治疗也没间断过，但是一年比一年还严重了，
4: 嗯，
3: 到医院拍片子说是1到7节全都有膨出，
4: 嗯，
3: 挺严重的，现在呀，啊，都已经开始变形了。我在医院呢做了2回微创手术呢，嗯，做完之后吧，啊，当时啊也挺舒服的，但是好了没有半年这又犯了，嗯，照样啊感觉头晕乎乎的，严重时候啊都感觉这个脖子不敢动，
4: 嗯，
3: 就更别说回头了，哎呀特别遭罪呀。现在这个颈椎压迫着我这两个肩膀头子，这个双手还有麻这个感觉呢，
4: 嗯，
3: 而且吧这个甚至说有时候拿个东西都拿不了，太遭罪了，
4: 啊，
3: 也太痛苦了，
4: 啊，
3: 所以说梁教授你看我这个颈椎病有啥好招没？
4: 嗯，就是一个颈椎的问题是吧？
3: 对，
4: 首先我跟你讲，虽然这个时间比较长，外在的症状也比较偏严重，但是呢刚才讲了全部都是膨出，从病理上来讲这个不是很严重的，
3: 哦，
4: 所以你不要有太大的这个心理负担。这个膨出啊它是属于我们椎体方面这个病患当中相对来说比较轻的，颈椎最怕的是什么？怕椎管狭窄，因为一旦椎管狭窄，它代表的是我们整个的椎间盘纤维环它完全破了，中间这个髓核已经挤到你椎管里头了，那个是最可怕，因为它会导致高位截瘫的。即便手术，你像我目前除了北京、上海，咱们说可以做后开口的手术，前开口是做不了。地方呢，像颈椎椎管狭窄，基本上手术根本就做不了。一旦做了，可能患者直接就完全高位截瘫了。
3: 哦，
4: 你不是那个问题，你只是一个膨出，我们的纤维环也没有破裂，它只是变薄了，稍微有点这个膨出了，突出到我们椎骨这块，所以它对周围的神经和血管有一些压迫。手麻是把你的手臂神经压迫了，头晕实际上是相对于把我们的血管有一些压迫，有一些供血不足，所以这个问题它不大。这个怎么解决呢？回到家里吧，让你爱人重新帮你做一个枕头
3: 啊，重新这个枕头，
4: 对，晚上睡觉包括说我午休一定要平卧来睡觉，不要侧卧啊，因为颈椎它前倾120度是属于最佳的一个状态位置，你这个枕头太高了太低了，基本上可以说对颈椎都是一个压力，拳头这个高度就完全可以把它做成哑铃型的，就是两头大中间稍微窄一点的，软硬适中了，拳头这么一个高度，既能让咱们颈椎呢达到前倾120度最佳的一个放松状态，肌肉是最放松的，骨头的曲度它也是最好的，血管的这个畅通情况它也是最好的，所以就一个睡觉的枕头就可以让颈椎达到一个最放松的一个状态，就可以得到很有效的一个治疗。然后这个枕头里边放什么呢？你可以配一点像这个川芎40克，

0: 灵仙40克，白芷20克，姜黄20克，红花10克，草乌40克，直接让药房呢稍微给研碎了就可以，不要砸成那个沫，做一个小袋，然后放在枕头里边，这就可以了。睡眠的过程当中，我们既把颈椎的这个曲度给它矫正好了，另外呢也可以很好的缓解颈部的一些疼痛呀、麻木啊、头晕啊等等这个情况。然后还有一个，如果说你家里人会拔罐呢，可以配合一下，像大椎这个地方，肩膀头你不是觉得这个很不舒服吗？有的时候带的麻木呀、疼啊，那么在两侧肩膀你可以找三个痛点，就点压哪个地方特别痛，找三个痛点，然后进行拔罐，基本上3天1次，每次10到12分钟，不要时间长了，我们连续拔5次就可以，基本这个就可以很好的缓解。当然如果想这个效果能更快一些，你像根透明颗粒呀、颈铺康啊，可以用这些药来联合一下，也完全可以啊。这个有记不全的，包括做这个药诊有记不全的这个配伍呀、剂量呀，你随时可以给场外来打电话，这个好解决。
1: 哎呀，那太谢谢那梁教授啊！你说这免费这个给我开这方，那个还能这么有效果？那我一会儿我就打场外把这个方要下来，完了我听您话，按那个照您说这个做，完等我好的等我好了，我再向你汇报好情况。
0: 好，随时联系，再见。
1: 哎，好的，再见，梁教授。
2: 好的，我们再会了。顺机前的您，如果正在被高血压、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风湿老骨病等多种慢性疾病所困扰，想要得到梁老的亲自指点、中西医结合的帮助，欢迎拨打我们的健康专线
3: 0431-8583-5679 0431-8583-5679。
2: 好，有请下一位朋友的热线。您好，
4: 梁教授你好。
0: 哎，你好，欢迎你。
4: 哎呀，太好了。哎呀，梁教授啊，我跟你讲啊，我连着快打有10来天给你打电话了，始终占线呢。我理解呀，你太忙了。
0: 哎呀，希望大家伙儿多理解啊，因为参与的朋友太多了，电话打进来了，什么问题啊？你说一说。
4: 哎，梁教授啊，我跟你讲啊，你讲的百脉安神眼
0: 啊，
4: 也太好了呀。
0: 用上了。
4: 啊，用上了。我用了第3天，我一查。我11:20睡到3:40
0: 啊，
4: 哎呀，我一下子睡了好几个小时，快3个小时零20分钟了。哎，我太高兴了
0: 啊！
4: 为啥这么说呢？我从52岁呀到今年68岁，16年呢没有觉啊。
0: 哦，
4: 我16年没有觉，我到那个省医院看病，18000块钱是花了
0: 啊。
4: 哎呀，也没好啊，
0: 没好。
4: 我不吃了，完了大夫跟我讲，你住2个月院吧。我们要观察观察
0: 啊。
4: 哎，我说不行啊，那我家里孩子呢，一个国外一个北京，哪有照顾我的呀。
0: 啊，
4: 我老伴儿他身体也不好，我还得照顾他。
0: 哦，
4: 啊，我就没住院。
0: 嗯，
4: 这我是16年没有叫我，居然没有打哈欠。也没困。脑袋也不迷糊。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啊。
0: 其实我跟你讲，反而你这个情况是更不好的啊。
4: 哦，
0: 睡不着觉，然后还不犯困，这个反而更不好，反而他的危害是更大的。就刚才你说呢，我也不知道它怎么回事儿，它说明了我们的身体、我们的五脏、我们的大脑，就是它最基本的这种反应能力已经很弱了。我给你举个例子，比如说别人打了一下你，你觉得特别疼，他下回打你的时候，你是不是有这种保护性的反应？我要躲，对不
4: 对？
0: 比如说这个地方温度特别高，如果我挨着它，那我容易烫伤了，可能我就躲起来了。这是我们人体它有一种保护性的反应。那按道理说睡不着时间长了肯定多多少少要犯困的，对不对？但是你没有这种反应，那说明什么？其实它对我们身体整个的这种危害特别大。你像我们接诊有很多患者，有的长时间睡不好觉，到最后就出大问题了。什么问题呢？像心猝死的，像老年痴呆的，包括像肿瘤类的一些疾病，后来就查出来了。
4: 哎，但是啊，梁教授啊，我跟你说一个事实啊，百脉安神饮，我用了1个月
0: 啊，
4: 我现在睡眠好了。
0: 嗯，
4: 现在一宿啊完全能睡8个小时了。
0: 太好了，8个小时这就达标了。60多岁的人超过6个小时以上的优质睡眠就完全达标了。
4: 是啊，而且我跟你说呀，梁教授啊，这次我们老年体检，我是43岁就查出冠心病嘛。
0: 啊，
4: 但是这次体检冠心病没检查出来
0: 啊，
4: 这双肾还没问题。
0: 嗯，
4: 我不知道是不是假

0: 没有，
1: 哈哈哈，感觉好像有点不太相信，是吧？
0: 对
1: 觉
0: 啊，
1: 得很不可思议，是不是啊？
0: 对对对，
1: 啊，说一个觉睡好了，那原来我有冠心病，现在怎么没有了？原来可能肾脏不太好，哎，我现在都没有了，就觉得很不可思议。其实，首先一个，我跟你讲，那么我们通过高科技仪器的这种检测，它肯定是没问题的。说
0: 哦。
1: 你这块没事儿，他肯定是没问题的。你知
0: 哦，
1: 道为什么吗？因
0: 啊，
1: 为觉睡好了，咱们的五脏、我们的大脑、我们全身的组织，它也休息好了。休息好
0: 哦，
1: 了以后，它会自我的进行一个修复，所以自然而然这个问题它就跟着就恢复
0: 哦，我感觉这关系很大，
1: 了。嗯。
0: 要不是说我自己亲身验证了，
1: 啊。
0: 听别人说我都不信呢。我就是16年的顽固失眠。我去了不少医院呢，看不
1: 是，
0: 少医生，
1: 啊，
0: 吃什么阿普唑仑、艾司唑仑，最后啊都诊断抑郁症了，治不了，住院观察。你说16年都没解决的大难题，你就简简单单一个百脉安神饮呢，就给我解决了，太神奇了！这我太谢谢你了，梁教授啊！
1: 特别能理解啊，就像你说的，哎呀，要不是我亲身验证，可能我自己都不相信。
0: 嗯，
1: 为什
0: 对。
1: 么？因为你这个时间太长了，方法用的太多了，都看不到好的效果，可能自己也就没有那种信心了，就觉得很难解决了。但事实上呢，咱们说确实有好的方法，不好不可能给你用这个方子，因为本身这个方子我们梁氏中医给很多的患者都用过，它是从补肾来入手的，因为肾要强了，其实我们的五脏都会强了。很多的问题跟着它会解决了，这个是百用百灵的，方子对了，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啊。
0: 你这梁教授啊，你说我为啥睡眠不好啊？就是我年轻的时候吧，就在农村耽误了，没念上中医学院。不瞒你说，我家也是老中医，我考中医学院呢，给我顶下来了，我就睡眠啊不怎么好，好像有块心病啊。
1: 理解，因为你也60多岁，我也60多岁，咱们同龄。那个年代确实很难很苦，而且包括很多的机会，咱们说呢也是很少的，所以我特别能理解。但是我刚才听你讲，你两个孩子比较有成就，一个你刚才说是在北京，一个是在国外，是吧？
0: 对，
1: 那你想孩子非常好，咱们说孩子有成就比咱们有成就要好啊，是不是
0: 哎，对呀，你说这俩孩子吧，给我争口气呀，
1: 啊？啊。
0: 一个保送北大，一个清华。
1: 哎呦，太棒了啊！太好了，你像孩子这么有出息，多好啊！再有，咱们说人到了一定的岁数了，很多事情，我觉得可能通过你的经历，你也应该能想开了。哎，咱们该放下也应该放下了，因为目前对于你来讲，我觉得健康比什么事情都要重要，而且你健康了，是不是少给孩子们添麻烦，对吧？
0: 是啊，现在生活条件这么好，咱健健康康享受晚年的生活。
1: 对。
0: 我说活不到99啊，都不成功
1: 哈
0: 啊。
1: 哈哈，对，咱们把这个身体好好保养好，心态好了，肯定能活到100岁的啊！平时你也好好的这个配合，包括有任何的问题，随时打电话，咱们给大家伙儿呢开放问诊，
0: 好的，梁教
1: 啊，
0: 授，谢谢你啊。
1: 好，
0: 有什么事随时随地跟你联系。
1: 随时联系。
2: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887邀您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热带橙色12点整。少做一点，多动一点，身心轻松点。和心灵对话，让身体健康。懂健康，爱自己。FM 887。
3: 中医典籍浩如烟海，其中有这样一段对膏方的描述：膏方为万药之首，丸散膏丹四大剂型，膏方居中，寓意为上能治百病，下能养长生。
4: 大医学家孙思邈把膏方划分为三个等级，上品为老膏，中品为二膏，下品为末膏。

0: 被誉为百病上药的胡家老膏，传承百年，配伍博大精良，药材地道纯正，即能驱其病，还可助长寿，每一口膏都是上品，
1: 名贵膏方，显效迅速，皆因独家之秘法。胡家老膏遵循传统古法熬制，足足熬制三月有余，方能熬出一口上等好膏。
0: 胡一堂胡家老膏，每一滴都饱含十足的药物精华。
1: 胡一堂胡家老膏，每一滴都暗藏强大的驱病力量。
0: 为了感恩广大听众对胡老的厚爱，让更多病患能够花少钱及时用上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场规模盛大的感恩回馈活动今日拉开帷幕。
2: 我非常感谢喜欢收听我节目的所有老兄弟老姐妹们，您对我的信任我无以为报，我只能通过努力多为您提供一些胡家老膏，让您早日脱离病苦折磨，还给您一个健康的身子骨，这就算是一位风烛残年的老人对各位的一个感恩表达吧。
1: 一场规模空前的感恩回馈活动今日正式启动，
0: 一场前所未有的赠送力度，让您一次性解决顽疾。具体活动详情敬请关注节目中的特别通知。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两天我总想着过去的事儿，人一上年纪了，总爱往前翻篇，不爱往后看。往前看呢全是高兴事儿，往后看呢就是归途了，一眼望到头了。我们那个时候有一种大夫叫赤脚医生，现在来看了不起，那比什么专家教授都灵，接地气儿，小病小灾一两毛钱就能解决掉，也没有那些什么大理论，看上去复杂的病简简单单的药就给治好了。那时候每个村子每个屯子里都有这种赤脚医生。为啥我对这种医生有感情呢？因为我也曾经下乡做了半年赤脚医生，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都知道，那个时候的赤脚医生个个都是脚丫子上带泥，满手的茧子。为啥呢？因为光靠治病养活不了自己，不挣钱还得下地干活贴补家用。当时老百姓看不起病啊，有的连吃盐的钱点煤油的钱都拿不起，患者不到不能起床了，实在挺不住了都不会找医生看病。找医生看病的个个都是病的受不了了，没办法。当赤脚医生首先考虑的就是怎么给患者省钱，还得能治好病。我那时候的年轻，我父亲让我下乡给人看病锻炼锻炼，到这一看，说实话呀，当时真是心里面直突突。为啥呢？整个乡整个村的人都把你当救命稻草了，无论是大事小情都找你，那危重的隔门板子抬来的患者几天就能看着一个。那时候年轻确实心里面紧张，不是因为别的，那是命啊。基本上到你这儿看病，如果你说看不了，那家属也不会出去再找大夫了。 就那样。

0: 挺着了。所以那时候就是想尽办法啊，想着赶紧把这个病给人家治好。有时候那患者一宿一宿的折腾，不放心，就在边上陪着，遇上什么情况赶紧解决。那时候胡家老高不是普通老百姓能用得起的东西，价格贵，这我也没有办法。高是中药里最贵的，而且胡家老高里的任何一味中药，那品相可以说都是凤毛麟角。我父亲就和我说，给父老乡亲用胡家老高需要多少咱们尽量去提供，但是也得省着点来，咱们家也负担不起，小病小灾尽量就别用胡家老高，杀鸡别用宰牛刀啊。如果遇上大病了，那就给乡亲们用一些，有钱没钱的治病要紧。胡家老高效果好啊，这一用上可不要紧，十里八乡的患者越来越多，那个时候都还管我叫小胡的，现在年龄大了也没回去过，不知道那个地方的人咋样了，估计认识我的都不在了。那个时候的赤脚医生都有自己的底线，就是少花钱看好病，都是平凡人，但是每一个人的人品都是响当当的。所以说呀，这个世界上最高明的人呢，往往都是最平凡的。有一句话说得好，平凡就是伟大嘛，这一点不假。我回想当年的那个经历，心里面暖和。这些患者有时候就像过电影似的，历历在目。现在一想，这么多年，这段经历对我影响挺大。有时候你真为患者着想了，患者才能信服你，你腰杆才能拔起来，走到哪儿，谁见你都能竖个大拇指，说个好字，这个是什么都换不来的。所以说，人活这一辈子，还得做点有意义的事儿，除了给子女，也得给别人留点什么。对于我来讲呢，就是治病，帮助一个患者，我心里就亮堂一点，患者康复的越多，我心里越得劲儿，弄不好一高兴还能多活几年。这次我们用了半年时间准备了这场胡家老高的回馈活动，我心里挺亮堂，起码我也给大家伙做了点事儿，赠送力度大不大，大家伙满不满意，就自己去评判吧。总之，今天呢，我们的胡家老高的感恩回馈活动就正式开始了。这半年的准备啊，终于见面了。好了，导播示意我，这会儿已经有听众朋友们把电话打进来了，咱们还是先来接听吧。
1: 特别通知，这是一场盛大的感恩活动，半年筹划，赠送力度前所未有。
2: 特别通知，这是一次饱含深情的回馈，机会难得，让疾病一扫而空。
1: 为了答谢广大人民的厚爱，胡老决定用火热之心化作一场感恩行动。
2: 为了让人人都能用得上，都能摆脱疾病困扰，胡家老高传承着胡老，特别指定厂家出资进行大力度感恩回馈活动。
1: 大力度援助标准如下： 一次性报名订购15盒胡家老糕，同时免费援助您3盒胡家老糕。
2: 一次报名订购30盒胡家老糕，同时免费援助您10盒胡家老糕。
1: 一次性报名订购50盒胡家老糕，同时免费援助您25盒胡家老糕。
2: 本次胡家老糕我市限量供应5000盒，数量极少，请抓紧报名。
1: 本次胡家老糕回馈力度极其宝贵难得，活动仅限3天，请把握时机，不要错过。
2: 胡家老糕报名抢购热线：
3: 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您好，胡老师。
0: 欢迎你啊。
5: 能听到你本人说话的声音，我这心里踏实多了。
0: 是吧？啊。
5: 啊，您这声音跟收音机里的声音一样一样的，非常慈祥。我是吧，辽宁锦州的患者。
0: 哦。
5: 我得脑血栓有7年的时间了。啊，我现在吧正吃胡家老糕呢。
0: 啊，
5: 现在刚吃2个多月，吃的时间不长，但是效果非常好，我自己非常满意。我也是通过一个患者介绍的才知道的胡家老糕这个药的。我是去年年底下犯病的时候，就是在我们4院住院，那个时候吧算是第4次犯病了已经。住了将近2个月的时间住院。就是这次犯病吧比较严重。吃饭吧也吃不了，就是勉强啊能吃几口。就是顺着嘴呀、往外喷，咽也咽不下去。你捏地方似的感觉。
0: 你看着多厉害。
5: 就是左边身子骨吧，就是想活动活动，哎，就自己呀扶着床边儿，或者呀扶着墙，也就勉勉的强强的呀能错几步。我就是能活动个3-2分钟吧。要是再想活动吧，那就费劲了。
0: 很痛苦啊，是吧？
5: 是，就是在我住院那段时间吧，我认识一个我的病友，在我一个同一个病房。他也算是我人生的一个转折点吧。因为通过他我才知道胡家老糕这个药的。他也是脑血栓，而且症状跟我一样。但是吧人家看上去比我精神多了。我们俩呀就是在住院那段时间里相处的非常好。性格啥的也都合得来。爱说话也特别实在。闲着没事儿啊他就是总听你的讲座。我俩在一个屋嘛，我也是总跟着听。听完呢他也总跟我讲讲你这个老师的为人就怎么怎么好，总跟我说。听了一段时间，哎，我也确实是感同身受。后来回家了，回家吧也就是1个月左右吧。我就也用上了这个胡家老糕。但是我是真没想到效果能这么快。我才吃2个来月，就是我自己在家走动走动活动活动啥的，哎，完全可以了，也不用借助要扶墙啊又扶床边的，这都不用了，自己活动
0: 效果多快呀、是吧？
5: 是，这效果非常快。吃饭呢也不噎了，也不往外喷了，就是一顿吧，这2碗米饭我都能吃了，吃的还有滋有味的。这效果真的是非常好，我自己呀都没想到啊，没想到这效果这么好这么快。就是这段时间吧，我也是天天听你讲课，我听说您为了筹备这次回馈活动说半年前就开始准备了。
0: 对。
5: 说赠送的力度吧也是史无前例的。
0: 是的。
5: 我听到这个事儿以后吧，你说昨天前天，哎呀我就一直打电话，我就想订了胡家老糕参加这个活动。你说那。

0: 那个电话那也太不好打了，那总是在线打不通啊。是昨天吧，我终于打通了这电话。
1: 啊啊啊！
0: 打通了吧，姓王那老师接的电话。
1: 嗯、
0: 我说我想参加活动，说活动没开始呢，
1: 嗯、
0: 不卖。哎呀，非得说今天定才行。
1: 嗯，
0: 说啥也不卖我呀，说啥也不卖我。
1: 嗯、
0: 这今天你节目开始了、
1: 嗯，
0: 哎，我就开始打电话呀，一直在线打不进来。
1: 嗯，
0: 哎呀，胡老啊，我就想说呀，我这好不容易打进来了吧电话，
1: 嗯，
0: 就求求您吧，您给我也定一下吧。
1: 啊。这次的感恩回馈活动可以说是胡家老高自上市以来赠送力度是非常大的一次啊。我们用了半年多的时间啊，用过咱们老高的朋友们都知道，老高在平时的供应上就经常供不应求，常常出现新患者买不到药的这种情况，所以这次的活动对咱们患者而言是相当难得的，而且本次活动是全国统一开展，只有3天时间，时间是非常短促啊，啊，机会也是非常难得的啊，所以大家别错过了这个好机会啊。
0: 嗯，那您看看，给我定一下，您看看我这个定这两档行不行？
1: 您就买这个50盒的胡家老高，免费赠送25盒胡家老高就可以了啊、
0: 哦！非常感谢胡老师啊，谢谢您。
1: 就这样、
0: 哎，
1: 老朋友，嗯。
0: 哎，好的，谢谢老师，再见。
1: 刚才这个患者啊，说打电话费劲，确实，我们前两天说要有这场活动的时候。因为赠送胡家老高的名额不多，所以有些患者没等活动开始就轮番电话轰炸。昨天这些个工作人员又工作到半夜1点多，一个个的都说有点扛不住了，舌头都说的打不过来弯了，问我胡老，不行就给这些患者先定吧。我说不行，除非急着救命的，或者断药了，马上需要接着吃胡家老高的，余下的都等活动开始。什么东西定下来了，那就不能轻易改。这帮小姑娘小伙子背后都管我叫老倔头，不懂变通。别说，我这个人还真有点倔，要是没有这点脾气，也不能促成这场感恩回馈活动，人家厂家也不能同意真金白银往外掏。正常胡家老高就勉强够现在的患者用，本来都挺妥当，稳稳当当的，我非得从中插进去这么一脚。半年前，我和药厂的厂长说了一句话，我说，我都这么大年岁了，这一辈子也没做什么大事，普普通通一个大夫，结果现在呢，吃不好，睡不好，吃了秤砣铁了心，不到黄河不死心，这股子倔劲儿还上来了，就想给患者准备一个回馈活动。后来药厂厂长实在没办法，和老人有时候讲事儿讲不明白，准备了半年啊，才把这次活动赠送的胡家老高备齐，我这心里才舒坦了。人呐，办啥事儿都得有股子倔劲儿。您无论什么事儿，得有个坚持。最后没办成，肯定是您没坚持到最后。治病也是一样，您无论是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心梗，还是中风、偏瘫、

风湿骨病等等，您没治好，天天遭罪，有时候恨得直咬牙，病还是没缓解。很多时候是因为大家伙

0: 哦，
1: 今天吧，我们谈到失眠的这个问题了啊，我就见花献佛吧。啊，我把这个方子呢分享给大家，它对不同类型的失眠都有非常好的一个效果。你像我们也给很多的失眠的患者呢也开这个方子。
0: 嗯，
1: 我记得以前吧，我有这样的一个患者，70多岁，他其实从40岁开始就失眠了。他年轻的时候是一个技术员，工作压力是比较大的，烦心事儿挺多啊。到了晚上，经常就想，哎，工作上的这些事情，然后就睡不着。那时间长了，睡觉问题就是一个很顽固性的一个大难题了。
0: 是。
1: 说过去吧，哎，我躺下是睡不着，我来回翻腾一会儿，我就能睡着了。虽然说呢，我睡着了，有时候也醒，但是基本上我怎么晚上也可以睡个3个小时左右。
0: 嗯。
1: 但是后来他这个问题就严重了，躺下来一点困意都没有，睁眼睁到这个天亮。他说有时候就听着老伴打呼噜声，哎呦，自己很难受，没招，那睡不着怎么办呢？到客厅里来回走，各种各样的个失眠西药呢，都用遍了，就效果不好。而长期的这个失眠呢，他整个人的这个精神状态特别不好。
0: 嗯。
1: 后期其实也是因为他长时间的这个失眠，导致了严重的高血压，导致了严重的心脏病。他吃这个降压药呢，血压到不了正常范围，很顽固，心脏的问题也是进行性的一个加重。
0: 嗯。
1: 经常性的说，这个心脏呢突突突突突突的这个跳，好像要从这个嗓子眼儿要跳出来那种感觉呀。最近这2年，他又查出来有糖尿病，就换了好几种降糖药，血糖控制的也不是很理想，相应的这个并发症呢也都出来了，啊，脚也麻，身上也痒，全身没气儿，就是全身感觉很不舒服。他说这么多年来吧，一直就是跑医院吃药，反正中药也吃，西药也吃，吃了很多，效果都不理想。后来呢，也是找到我，就是希望我呢能帮他好好调理调理。为什么给大伙儿讲这个案例呢？就是当时我接诊他的时候啊，他呢以为我会像其他的大夫一样给他开一大堆的药，因为他这个病很多，睡不好觉、高血压、心脏病，包括像这个糖尿病一大堆的并发症，就是他看其他大夫都是一大堆一大堆的开药，结果呢，我当时就给他开了一个治疗失眠的方子，就是陆老的这个百脉安神饮。因为他身上的这些病，我们说都是因为他长期的失眠而导致的。如果你睡眠失眠的这个问题你不解决，那会儿想想其他的病他能好吗？好不了。
0: 好不了。
1: 结果呢，不出我的这个所料，就这个患者用上这个方子吧，不到2个月的时间给我打电话，哎呦，高兴得不得了。他说："梁大夫，我现在每天可以5个小时的优质睡眠。"
0: 哦，
1: 哎，睡眠质量特别好。他说我即便半夜吧，我偶尔醒那么一次，但是我很快我就睡着了，我也不做梦了。更神奇的在哪儿呢？就是从他睡好觉以后，他说我同样还是吃降压药、降糖药，但是我血压、血糖我控制的特别好，心慌呀、气短呀、心悸呀等等这些都好多了。包括你像有一部分没有必要吃的药，那该让他减的也减了。就这西药比原来也少吃了一大半儿。
0: 哦，太好了，梁教授哈，我们有一个疑问，就为什么以前啊这个患者用了那么多的药，效果都不好，您给的这个方子却有这么好的效果呢？
1: 这个就是我们老话说的“刨树刨根儿，治病要治本”。因为失眠的根本它是什么呢？阴阳的不平衡，阴不住阳，它阴阳不平衡了。你看这个人，他为什么白天啊，我们精力很充沛，对吧？生龙活虎，工作呀、学习呀、做事情呀，大脑思维脑子特别灵活。为什么呢？因为得到了阳气的这个释放。哎，你看到了晚上，这就反过来了，这个阳气呢，它要被收藏起来，那我们人就应该休息了。就跟我们白天太阳升起来一样，到了晚上太阳落下去是一样的。那么人他为什么会失眠呢？就是晚上的时候，其实本应该我们的阳气它是要潜藏起来的，但是它没有潜藏起来，它反而是处于一个兴奋的、活跃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我们大伙儿想想，人的这个精力它是有限的，
0: 是。
1: 那你白天很活跃，对吧？那到了晚上，咱们说呢，五脏六腑它也得休息。
0: 对。
1: 你该休息的时候，你没有休息，你不。

0: 能够休息，那么你还是处于一个特别活跃的啊工作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一天两天可以，时间长了呢，是不是就过劳了？啊，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讲，是不是就透支了？
1: 嗯，
0: 对吧？这个就是为什么长期失眠呢？它可以诱发我们五脏六腑生病的一个很主要的一个原因。所以说呢，要想治疗失眠，大伙儿要清楚，一定要从解决我们人体的阴阳的平衡来入手，那你失眠的问题就好解决。
1: 哦，那怎么才能让我们体内的阴阳达到平衡的状态呢？
0: 这个就涉及到咱们身体非常重要的一个这个脏腑，就是我们的肾。
1: 哦，失眠与肾也是有很大的关系的啊。
0: 这个它是有必然的联系的。刚才呢，我给大伙说到了，说这个晚上我们要把这个阳气潜藏起来。那么说谁来负责把这个阳气来潜藏起来呢？就是我们的肾。
1: 嗯，
0: 中医上讲呢，肾它是主藏的，什么意思呢？就是肾脏它主要的任务就是收藏。如果说你想肾出了问题，那么它对阳气的这个收藏的这个作用就大大的降低了。那么大伙儿想一想，它藏不起来，到了晚上我们就收不起来了，人就会失眠了。正常来讲，就是人到了一定的年龄，我们肾的这个精气，它会逐步逐步的一个减退，
1: 嗯，
0: 所以说它藏的这个作用，自然而然也就变弱了。
1: 哦，
0: 这就是为什么你看上了50来岁以上吧，老年朋友、中老年朋友失眠是普遍、很普遍存在的一个情况，这是一个方面。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呢，中医认为呢，我们人的这个睡眠它是跟脑髓有关系的，就咱们说的跟大脑有关系。就是你的髓海不足了，人会失眠，会健忘。而我们的肾，中医上来讲，它主骨深髓，髓而通脑，所以实际上是我们的肾它来负责深髓的。那你肾气不足了，你肯定这个髓海就不足，那自然而然就会失眠，自然而然就会健忘。那我们推荐给大伙儿的这个方子呢，可以说是治疗失眠的第一方。
1: 嗯，
0: 非常好的一个效果，因为它就是从补肾来入手，益气养阴、清热安神。所以你不管是什么样的一些这个原因而导致的这个失眠呢，这个方子它都是非常有用的。肾为先天之本，五脏之根，就我们说的肾虚，它可以导致百病肾。所以你像有的患者他是这个心肝火旺导致的失眠，有的你比如说是肝郁化火导致的失眠，还有的像是这个心肾不交而导致的这个失眠，这些不同类型的这种失眠，我们说通通都可以用陆老的这个方剂来治疗，有非常好的一个效果。
1: 梁教授，那这个药方具体都有哪些药材组成的？您能不能给大家分享一下呀？
0: 我们给大伙儿说一说，这个百脉安神饮呢，它是由百合30克、淮小麦30克、莲子心10克、莲子肉15克、夜交藤15克、大枣10克、甘草6克，它是这样的一个配方的。具体怎么用呢？就是我们先洗干净，然后用这个冷水呢给它浸泡半个小时，然后把这个水量加到500毫升，给它煮沸了。多长时间呢？煮20分钟的时间，就煮开了以后20分钟的这个时间。然后呢，我们可以把这个药渣给它过滤掉，就是你放到保温杯里边，这个就跟喝茶一样啊，你时不时的喝它就可以了。
1: 好的，非常感谢梁教授的讲解哈。梁教授给大家这个治疗睡眠的特效方百脉安神饮，如果您没记住或者没记全，没关系，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
2: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1: 咨询我们的场外专家。相信啊，今天听了梁教授的讲解，大家也一定是豁然开朗啊！原来顽固难缠的失眠，竟然和肾脏功能失常有关。那除了失眠之外呢，如果您还遇到了其他方面的问题，比如说口干口苦、胃疼胃胀、便秘、头晕迷糊等相关的问题，也存在治疗方面的疑惑，你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2: 0431-8583-5679。

0: 4318583567979，
1: 找您身边的好医生啊，帮助您答疑解惑。那好，家人们，一段片花过后，马上来接听线上朋友们的电话，不要走开。
2: 40年持之以恒，不忘初心，精算中西医结合，是要帮助天下所有患者摆脱疾病折磨，重获健康新生，点亮幸福晚年。
3: 一个个数字的背后，是他呕心沥血的刻苦钻研；一个个康复的笑脸，是他不忘初心的毕生追求。
2: 他就是梁氏中医传承人，百年世医堂特邀专家梁玉霞。梁老，国内首屈一指的中西医结合治疗专家，百年世医堂医院首席中西医结合临床专家团队带头人，多项国际权威医学大奖的获得者，行医40载，对解决各类疾病问题想法独到，一针见血，因症开方，因人用药，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增效提速减毒，做您身边真正的好医生。
1: 好的，这里是您身边的好医生，全心全意为大家提供最真诚的帮助，为大家的健康托底。朋友们有任何与健康有关的问题想要咨询哈，您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
0: 04318583567九，04318583567九，
1: 正在为大家全线开通，梁教授会为您提供最专业的解答。好了，接下来我们就把时间交给听众朋友，我们有请第一位打进热线的听友。喂，你好，这位朋友。
4: 哎，梁教授你好啊。
5: 哎，你好，欢迎你，
4: 梁教授啊。这说实在话呀，现在呀，像您这样的大夫那可真不多了。
5: 哎呦，过奖了。
4: 你像这中医呀、西医呀，这您都精通，哎，医术又还高，心地还善良，而且吧，就不让我们患者啊多花一分的冤枉钱呢。
5: 啊，
4: 关键吧，有时候就花个10块8块的就能解决大问题了，
5: 就解决问题了。
4: 这普通老百姓就急需的好大夫呀。
5: 啊，
4: 那可是有太多太多人都跟着受益了。
5: 嗯，
4: 我那很荣幸，我也是其中的一员呢。
5: 哦，其实吧，每次在节目当中听到大家伙说受益了，有效果了，我跟大伙说过，我们就是要给大家说真话，办实事儿，来解决老百姓这个病患的问题。啊，实实在在的对待这个老百姓，受益了就好。电话打进来了，把你情况详细说一说吧。
4: 梁教授啊，当初呀就听您这个节目讲，您看病呢不只是说看这个病症，主要的吧就是帮我们看病因啊。
5: 对，
4: 你说这一下子那可就说到我心里上去了都。
5: 啊，
4: 哎呀，说起我这个病，
5: 嗯，
4: 我就是在这气上得的，
5: 生气。
4: 就我家那个不争气的儿子，快40岁的人了。还不懂事，天天跟我儿媳妇干仗，闹离婚，都闹了好几回了，小孙子也要跟着我儿媳妇去了。
5: 啊，
4: 你说我这心里头我能好受吗？
5: 对对对，
4: 哎呀，
5: 能理解啊。
4: 从那之后啊，这心脏就开始就不痛快了。
5: 嗯，
4: 最近这两年我这个心肌缺血呀非常严重，
5: 嗯，
4: 有轻微的2.5、3.5反流，
5: 嗯，
4: 脑袋都是发麻的，要是一上火呀或者累一点，这人呢就睡不着觉了。而且我这个药啊没少吃啊，
5: 嗯，
4: 可我始终我也没啥好的效果，就一直就这样。
5: 那还是没有治到病根上，所以没有效果。
4: 是是是，然后吧，我那个时候我就给你打电话了
5: 啊，
4: 哎呀，一直排了好几天呢，才轮到我呀。
5: 啊，
4: 哎呀，当时啊，你给我开了生松养心胶囊啊，
5: 嗯，
4: 你看我呢，在那个药房里头我就买到了，
5: 嗯，
4: 还不贵，用了能有个一个月吧，差不多。
5: 啊。
4: 现在呀这睡眠已经好了，晚上吧10点多这就能入睡了，
5: 嗯，
4: 这一直能睡到早上4点多，我现在呀就整个人吧都放松下来了，好多了，
5: 嗯，啊，
4: 而且我这胸口也不憋闷了，
5: 多好啊。
4: 我就觉得吧，反正能恢复到我这现在这程度
5: 啊，
4: 我自己可是挺满意的了，
5: 很满意。
4: 梁教授，
5: 嗯，
4: 你看看啊，像我这个情况的话，这个生松养心胶呢啊，
5: 嗯，
4: 我这还得需要用上多长的时间呢？
5: 再用1周吧，然后给它量的减半，
4: 好，
5: 后期咱们

0: 就完全可以停服了。
1: 哦，
0: 因为病好了，
1: 行，
0: 咱就没有必要吃药。我跟大家说过，能让你不吃药的，我会让你不吃药；能少吃的，我们尽量少吃。确实需要用的，咱们就让大伙儿用。但是病好了，咱们该停就可以停了。参松养心胶囊呢，它有补心气、养心血、通心脉的这个作用。那你想想，我们整个这个心脏的功能一恢复，所以你会感觉，哎，我方方面面都得到很好的一个恢复了。然后任何事情呢，咱们不着急。你这个身体不就更好了吗？是不是？
1: 哎，那是的，哎，对对对。
0: 啊，没别的事儿了，是吧？
1: 哎，是是是，
0: 啊，
1: 我就想跟你说说这个的，谢谢你了啊，梁教授。所以梁教授，你可千万千万要保重身体啊！
0: 谢谢。
1: 有您在啊，我就觉得心里头踏实安心。
0: 好，天天听节目啊，养成听节目，有好的方法，该学咱们学，该用咱们用，好吧？
1: 哎，对对对，
0: 好，
1: 好，好，
0: 有问题随时联系。好，
1: 行，
0: 再见。
1: 好，再见啊！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再会。朋友们在面对多种重大疾病，不知道该如何治疗的时候，现在吃的药是不是对症，您都可以求助您身边的好医生。梁教授让您看明白病，吃明白药，用明白钱。有任何健康困扰问题，欢迎走进我们的节目。
3: 0431-8583-5679 0431-8583-5679
2: 好，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您好。
4: 哎，梁教授啊。
0: 您好，哪里的朋友啊？
4: 我是你老朋友啊，我叫高红宇。
0: 嗯，
4: 就是我不是得脑瘤那个
0: 啊。
4: 我第一次和您通话的时候吧，我就跟你说了，我说我这个脑瘤做过那个核磁共振那个检查。
0: 嗯，
4: 完了我给你念的那个检查报告。
0: 嗯，
4: 你有印象了吧？
0: 啊，
4: 想不起来。
0: 嗯，想起来了。是黑龙江哈尔滨的朋友对吧？
4: 对呀。
0: 想起来了。
4: 我当时和您说，我不仅这个脑袋里有瘤子，完了心脏吧还严重，心脏病，有严重的缺血。这不有一天，哎呀，我就搁道上就一下就迷糊了，买菜去，完了我就觉得不得劲，脑瓜子晕，我就赶紧给老伴儿打电话，老伴儿就跑来了，赶紧打车呀，完了回家，回家拿着医保卡就马上上医院就打点滴去了，打了一个礼拜的，完了迷糊的症状嘛才缓解，后来就一直听你讲课，你讲的三通方里面包含四个千古名方，可以实现什么通心血管、通脑血管、通全
0: 身
4: 血管啥的，完事儿我就把那个方子记下来了
0: 啊。
4: 有丹参12克，川芎10克，葛根2克，桂枝9克，甘草6克，人参、麦冬还有五味子都是6克，白术12克，茯苓12克。
0: 茯苓12克。
4: 完了搁水煎了，每天喝一剂，7天吧，是
0: 一个疗程。
4: 我用完一个疗程以后，哎，真的就觉着心脏吧，发病的时候吧，不那么难受了
0: 啊，
4: 就觉着这口气吧也能提上来了。
0: 症状缓解了。
4: 我也观察了，就这7天，我这心脏病犯病的次数，哎呀，也减少不少
0: 啊。
4: 真的，梁教授，我真就怕得心梗、脑中风啥的，这个大病重病真就要命啊，得这脸上病啊。
0: 对，所有咱们说呢，有这个血压高、心脏不好的、脑供血不足的，大家都怕这些问题，因为得了心梗、得了脑中风、偏瘫，太痛苦了。但是这个三通方啊，我节目当中给大伙儿讲过，它是通我们全身的血管，心血管、脑血管、全身的血管，可以把这个斑块能化掉、能排掉，它是一个名方，可以去防心梗、脑梗它的一个发生。所以你只要用对了，这些问题能不能解决都能解决呀。你这个心脏病是多长时间吧？
4: 哎呀，这个也有5-6年了吧。就搁医院做那个心电图，那都做的老多回了
0: 啊。
4: 自打用上咱这个三通方，哎，我这心脏觉得得劲多了
0: 啊。
4: 心慌、胸闷、头晕啥的都没有了
0: 啊。
4: 哎，感觉身体吧明显比以前强了。我现在可认可了，梁教授
0: 效果出来了，肯定认可。
4: 我今儿打电话吧，我还有一个困惑，挺大的困惑，想让您帮我。
0: 你具体说什么问题？
4: 我现在就一上点火，着点急啥的，哎呀，就憋不住尿啊。完事儿吧，就腰就。

0: 酸又沉的那腰那块儿，
1: 嗯嗯，
0: 完了还有点耳朵鸣，耳朵响
1: 啊。
0: 我也吃六味地黄丸啥的，不管事儿、
1: 嗯。哦，你这种情况用六味地黄丸肯定不管事儿，因为不光是肾阴虚，同时它河边有下焦有湿热了。这个六味地黄丸呢，它有滋阴的作用，但是它不能清热，而且相对来说这个效果比较缓比较慢，所以你这个效果就不理想、
0: 哦、
1: 啊。咱们梁氏中医呢有一个专门调理肾脏的经方，它有很好的滋补肾阴的作用，同时可以除湿热。你想这个湿热一除、
0: 哦、
1: 你尿急呀尿热呀，包括像尿痛尿黄，很快这个症状就没有了。啊，有的人说，哎呦，一排尿火辣辣的，一排尿这个特别痛，包括尿特别烫，湿热一除，这个很快就没有了。而且肾阴得到滋补以后呢，像什么腰困呀、酸软呀、耳鸣啊、像头晕啊等等，这个有效就可以得到一个解决呀。包括我们肾的功能要调理好了以后，其实对你的心脑它也大有好处的，因为中医讲就是万病不治，它源于肾。肾是咱们五脏六腑的一个根本、
0: 哦、
1: 它要好了，它对全身脏腑它都有好处，所以说把它调好了，你方方面面都有帮助的啊。一会儿你给场外那边打电话吧，你就按我那个方子抓药就行，而且它不贵，这个效果也非常快，没多长时间就能解决。
0: 行，那我一会儿就打场外电话，完事儿我就赶紧用上。那谢谢你了、
1: 啊、
0: 梁教授啊。
1: 好，说到这儿再见。
2: 刨根问底，细问病情，
1: 糖化血红蛋白这个指标你必须要搞清楚。
2: 心直口快，有啥说啥。
1: 擅自停药你还要不要命了？
2: 帮人省钱，解人心宽。
1: 给你换种药吧，效果比现在要更好，而且呢一个月20多块钱就够了。
2: 叫不准的用药难题他帮你把关，走不通的求医路他给你领航。百问百答，您身边的好医生，做您的健康主心骨，为您打开健康之门。
3: 好的，欢迎大家的持续关注收听。想要得到梁老的亲自指点，中西医结合的帮助，欢迎拨打我们的健康专线
4: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3: 有请下一位朋友的热线。您好。
5: 哎，梁教授你好。
1: 哎，您好，欢迎你。
5: 哎，梁教授，和你通上话呀，真是太不容易了，就一直要预约跟你通话、
1: 哦、
5: 这都半个月了，这才排上我呀，太不容易了、
1: 哦、哎呦，久等了。哎呀，其实说心里话，我觉得确实对不住大家，但是只能是希望大家多理解吧，因为患者太多了，咱们也得一个一个接，一个一个给大伙儿来指导，包括这个用药啊等等，多理解吧。今天打通了，有什么样的问题，你是哪里的这个患者朋友，你说一说。
5: 行、
1: 啊、
5: 我是咱们哈尔滨一个听众，我今年58了
1: 啊。
5: 我听您节目啊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1: 嗯，
5: 这不就是跟您通上话，我觉得太不容易了
1: 啊。
5: 我听您讲的挺好啊，
1: 嗯，
5: 您不是这个梁氏中医的传承人吗？
1: 嗯，
5: 更是咱们中西医结合的专家，您讲出来的话呀，哎呀，就是权威，我感觉、
1: 啊、
5: 我就非常信任您呐、
1: 嗯、
5: 而且啊我感觉您的人呐心好，心里啊总是想着病人，想着患者，所以说我就想让您都帮我看看、
1: 嗯、
5: 给我支支招啥的
1: 啊、哦、放心吧，找到我，我肯定是全力会帮助你的啊。你把整个你这个病患的这个情况具体说一说。
5: 行，
1: 嗯，
5: 你说我这个颈椎病这都20多年了
1: 啊，
5: 可以说呀一直在治疗也没间断过，但是一年比一年还严重了、
1: 嗯、
5: 到医院拍片子说是1到7节全都有膨出，
1: 嗯，
5: 挺严重的，现在呀都已经开始变形了。我在医院呢做了2回微创手术呢，
1: 啊，
5: 做完之后啊当时啊也挺舒服的，但是好了没有半年这又犯了，
1: 啊，
5: 照样啊感觉头晕乎乎的，严重时候啊都感觉这个脖子不敢动，
1: 嗯，
5: 就更别说回头了，哎呀特别遭罪呀。现在这个颈椎压迫着我这两个肩膀头子，这个双手还有麻这个感觉呢，
1: 嗯，
5: 而且吧这个甚至说有时候拿个东西都拿不了，太遭罪了、
1: 啊、
5: 也太痛苦了。所以说梁教授你看我这个颈椎病有啥好招吗？

0: 就是一个颈椎的问题，是吧？
1: 对。
0: 首先，我跟你讲，虽然这个时间比较长，外在的症状也比较偏严重，但是呢，刚才讲的全部都是膨出，从病理上来讲，这个不是很严重的，所以你不要有太大的这个心理负担。这个膨出啊，它是属于我们椎体方面这个病患当中相对来说比较轻的。颈椎最怕的是什么？怕椎管狭窄。因为一旦椎管狭窄，它代表的是我们整个的椎间盘纤维环儿，它完全破了，中间这个髓核已经挤到你椎管里头了，那个是最可怕，因为它会导致高位截瘫的。即便手术，你像我目前除了北京、上海，咱们说可以做后开口的手术，前开口是做不了。地方呢，像颈椎椎管狭窄，基本上手术根本就做不了。一旦做了，可能患者直接就完全高位截瘫了。你不是那个问题，你只是一个膨出。我们的纤维环也没有破裂，它只是变薄了，稍微有点这个膨出了，突出到我们椎骨这块，所以它对周围的神经和血管有一些压迫。手麻是把你的手臂神经压破了，头晕实际上是相对于把我们的血管有一些压迫，有一些供血不足，所以这个问题它不大。这个怎么解决呢？回到家里吧，让你爱人重新帮你做一个枕头。
1: 重新这要枕头。
0: 对，晚上睡觉，包括说我午休，一定要平卧来睡觉，不要侧卧啊，因为颈椎它前倾120度是属于最佳的一个状态位置。你这个枕头太高了，太低了，基本上可以说对颈椎都是一个压力。拳头这个高度就完全可以把它做成哑铃型的，就是两头大，中间稍微窄一点的。软硬适中了，拳头这么一个高度，既能让咱们颈椎呢达到前倾120度最佳的一个放松状态，肌肉是最放松的，骨头的曲度它也是最好的，血管的这个畅通情况它也是最好的，所以就一个睡觉的枕头就可以让颈椎达到一个最放松的一个状态，就可以得到很有效的一个治疗。然后这个枕头里边放什么呢？你可以配一点像这个川芎40克。威灵仙40克，白芷20克，姜黄20克，红花10克，草乌40克，直接让药房呢稍微给研碎了就可以，不要砸成那个沫儿，做一个小袋儿，然后放在枕头里边，这就可以了。睡眠的过程当中，我们既把颈椎的这个曲度给它矫正好了，另外呢，也可以很好的缓解颈部的一些疼痛呀、麻木啊、头晕啊等等这个情况。然后还有一个，如果说你家里人会拔罐呢，可以配合一下，像大椎这个地方，肩膀头，你不是觉得这个很不舒服吗？有的时候带的麻木呀、疼啊，那么在两侧肩膀，你可以找3个痛点，就点压哪个地方特别痛，找3个痛点，然后进行拔罐。基本上3天1次，每次10到12分钟，不要时间长了，我们连续拔5次就可以，基本这个就可以很好的缓解。当然，如果想这个效果能更快一些，你像根透明颗粒呀、颈扑康啊，可以用这些药来联合一下，也完全可以。啊，这个
1: 那
0: 有记
1: 行。
0: 不全的，包括做这个药诊有记不全的这个配伍呀、剂量呀，你随时可以给场外来打电话，这个好解决。
1: 哎呀，那太谢谢了，梁教授啊！你说这免费这个给我开这方，那个还能这么有效果？那我一会儿我就打场外把这个方要下来，完了我听您话，按那个照您说这个做，完等我好的等我好了，我再向你汇报好情况。
0: 好，随时联系，再见。
1: 哎，好的，再见，梁教授。
2: 好的，我们再会了。收音机前的您，如果正在被高血压、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风湿劳骨病等多种慢性疾病所困扰，想要得到梁老的亲自指点、中西医结合的帮助，欢迎拨打我们的健康专线
3: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2: 好，有请下一位朋友的热线。您好，梁教授，你好。
0: 哎，你好，欢迎你。
4: 哎呀，太好了，哎呀，梁教授啊！我跟你讲啊，我连着快打有10来天给你打电话了，始终占线呢。我理解你啊，你太忙了。
0: 哎呀，希望大家伙儿多理解啊，因为参与的朋友太多了，电话打进来了，什么问题啊？你说一说。
4: 哎，梁教授啊，我跟你讲啊，
0: 嗯，
4: 你讲的百脉安神饮
0: 啊，
4: 也太好了呀！
0: 用上了。
4: 啊，用上了，我用了第三天，我一查。我11:20睡到3:40，哎呀，我一下子睡了好几个小时啊，快3个小时零20分钟了。哎，我太高兴了。为啥这么说呢？我从52岁啊到今年68岁，16年呢没有觉啊。

0: 我16年没有叫我到那个省医院看病，18000块钱是花了
1: 啊！
0: 哎呀，也没好啊，
1: 没好。
0: 我不吃了。完了，大夫跟我讲，你住2个月院吧。
1: 嗯，
0: 我们要观察观察
1: 啊。
0: 哎呀，我说不行啊，那我家里孩子呢，一个国外，一个北京，哪有照顾我的呀？
1: 啊，
0: 我老伴儿他身体也不好，我还得照顾他啊，我就没住院。
1: 嗯，
0: 这我是16年没有叫我，居然没有打哈欠，也没困，脑子也不迷糊。
1: 嗯，
0: 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儿啊。
1: 其实我跟你讲，反而你这个情况是更不好的啊，
0: 哦，
1: 睡不着觉，然后还不犯困，这个反而更不好，反而它的危害是更大的。就刚才你说呢，
0: 哦，
1: 我也不知道它怎么回事儿，它说明了我们的身体、我们的五脏、我们的大脑，就是它最基本的这种反应能力已经很弱了。我给你举个例子，比如说别人打了一下你，你觉得特别疼，他下回打你的时候，你是不是有这种保护性的反应，我要躲，对不
0: 对，
1: 比如说这个地方温度特别高，如果我挨着他，那我容易烫伤了，可能我就躲起来了。这是我们人体它有一种保护性的反应。那按道理说睡不着，时间长了肯定多多少少要犯困的，对不对？但是你没有这种反应，那说明什么？其实它对我们身体整个的这种危害特别大。你像我们接诊有很多患者，有的长时间睡不好觉，到最后就出大问题了。什么问题呢？像心猝死的，像老年痴呆的，包括像肿瘤类的一些疾病，后来就查出来了。
0: 哎，但是啊，梁教授啊，我跟你说一个事实啊，百脉安神饮，我用了1个月
1: 啊，
0: 我现在睡眠好了，现在一宿啊完全能睡8个小时了。
1: 太好了，8个小时这就达标了。60多岁的人超过6个小时以上的优质睡眠就完全达标了。
0: 是啊，而且我跟你说呀，梁教授啊，这次我们老年体检，我是43岁就查出冠心病嘛，
1: 啊，
0: 但是这次体检冠心病没检查出来
1: 啊，
0: 这双肾还没问题。
1: 嗯，
0: 我不知道是不是假的呀。
1: 感觉好像有点不太相信，是吧？
0: 啊，
1: 觉得很不可思议，是不是啊？
0: 对，
1: 说一个觉睡好了，那原来我有冠心病，现在怎么没有了？原来可能肾脏不太好，哎，我现在都没有了，就觉得很不可思议。其实首先一个我跟你讲，那么我们通过高科技仪器的这种检测，它肯定是没问题的。说你这块没事儿，它肯定是没问题的。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觉睡好了，咱们的五脏、我们的大脑、我们全身的组织，它也休息好了。休息好了以后，它会自我的进行一个修复，所以自然而然这个问题它就跟着就恢复了。
0: 哦，我感觉这关系很大。要不是说我自己亲身验证了
1: 啊，
0: 听别人说我都不信呢。我就是16年的顽固失眠，我去了不少医院呢，看不少医生
1: 啊，
0: 吃什么阿普唑仑，艾司唑仑，最后啊都诊断抑郁症了，治不了，住院观察
1: 啊。
0: 你说16年都没解决的大难题，你就简简单单一个百脉安神饮呢，就给我解决了，太神奇了
1: 啊。
0: 我太谢谢你了，梁教授啊。
1: 特别能理解啊，就像你说的，哎呀，要不是我亲身验证，可能我自己都不相信。为什么？因为你这个时间太长了，方法用的太多了，都看不到好的效果，可能自己也就没有那种信心了，就觉得很难解决了。但事实上呢，咱们说确实有好的方法，不好不可能给你用这个方子。因为本身这个方子我们梁氏中医给很多的患者都用过，它是从补肾来入手的。因为肾要强了，其实我们的五脏都会强了，很多的问题跟着它会解决了，这个是百用百灵的方子。对了，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啊。
0: 你这梁教授啊，你说我为啥睡眠不好啊？就是我年轻的时候吧，就在农村耽误了，没念上中医学院。不瞒你说，我家也是老中医
1: 啊，
0: 我考中医学院呢，给我顶下来了。我就睡眠不怎么好，好像有块心病了。
1: 理解，因为你也60多岁，我也60多岁，咱们同龄，那个年代确实很难很苦，而且包括很多的机会，咱们说呢也是很少的，所以我特别能理解。但是我刚才听你讲，你两个孩子比较有成就，一个你刚才说是在北京，一个是在国外，是吧？
0: 对。
1: 那你想，孩子非常好，咱们说孩子。

0: 子有成就比咱们有成就要好啊，是不是？
1: 哎，对呀，你说这俩孩子吧，给我争口气呀！
0: 啊，
1: 一个保送北大，一个清华。
0: 哎呦，太棒了啊！太好了，你像孩子这么有出息，多好啊！再有，咱们说人到了一定的岁数了，很多事情，我觉得可能通过你的经历，你也应该能想开了。哎，咱们该放下也应该放下了，因为目前对于你来讲，我觉得健康比什么事情都要重要，而且你健康了，是不是少给孩子们添麻烦，对吧？
1: 是啊，
0: 啊，
1: 现在生活条件这么好，
0: 嗯，
1: 咱健健康康享受晚年的生活。
0: 对，
1: 我说活不到99啊，都不成功了。
0: 对，咱们把这个身体好好保养好，心态好了，肯定能活到百岁的啊。平时你也好好的这个配合，包括有任何的问题，随时打电话，咱们给大家伙呢开放问诊。
1: 好的，梁教授，
0: 啊，
1: 谢谢你啊。
0: 好，
1: 有什么事随时随地跟你联系。
0: 随时联系。嗯，
1: 哎，
0: 好，哎，好，再见啊。
1: 哎哎，再见。好，感谢听众朋友的参与，也非常感谢梁老的精彩讲解。时间关系，今天的节目啊，我们就进行到这儿了。您身边的好医生，做您身边最忠实的医生朋友。全心全意呵护您的健康，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请朋友们记好我们的健康专线
2: 0431-8583-5679 0431-8583-5679。
1: 也希望大家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明天。
3: FM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咖啡暖色15点整。于喧闹中聆听宁静，在悠然中放松身心。懂健康，爱自己。FM。887，
4: 坚守为善之心，铸就无疆大爱，
5: 让无力者有力，让有力者前行。皇室养生院全力守护百姓健康，
4: 用坚守彰显责任，用奉献诠释爱心，用行动践行初心，在患者心里种下康复的希望，为百姓指明健康的方向。在这场为健康筑梦的生命之旅中，哪怕是微光，也值得始终坚持。
5: 多年来，皇室养生院一直以百姓健康为己任，以人心人数守护生命，以高质量的健康服务造福于民。通过系统布局和健康养老体系的全面构建，令无数患者重回健康。
4: 肩头有使命，心中有责任。为了让更多百姓有机会享受优质药品和更加完善的医疗服务，让身心健康成为晚年生活的主题，推动大健康战略的进一步落地升级，皇室养生院特别开启走进基层关爱老人大型惠民活动。
5: 在本次活动中，只要大家一次性申请皇室膏方两盒，就能够免费得到价值1192元的鲜人参原浆四盒，让您零风险体验，让您治病更省钱。同时会员申请可再免费获得鲜人参原浆两盒。
4: 特别提示，由于鲜人参原浆十分珍贵且数量有限，每人仅限申领一次，不得重复申领，望大家相互转告，莫失良机。
6: 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
4: 超低门槛，超值体验，携手皇室养生院与健康相约，与康复同行。
1: 坚守为善之心，铸就无疆大爱。皇室养生院走进基层关爱老人活动全面开启。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爱华，欢迎您收听皇室养生院特别节目。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还是有请大家的老朋友杨老向全国的听众朋友直播这一

0: 盛况。杨老你好。
1: 爱华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嗯，杨老，今天已经是黄石养生院走进基层关爱老人活动预报名的最后一天了。这两天啊，大家报名的这个人数真的超乎我们的想象，我们的会员朋友不必我们多说，这样的活动大家是一定一定不能错过的。
1: 对，我们的会员呢，这样的好机会大家呢一定会自己去争取的。
0: 嗯，对，杨老，通过这次走基层关爱老人的活动，这次能有这么多的新朋友加入黄石养生院，得到我们的帮助，这个也是我们大家最开心的，也是杨老您最开心最想看到的，是吧？
1: 没错，因为最需要我们帮助的呀，其实这都是这些基层的老百姓，因为大家呢是最需要帮助的，也是对我们支持最大的。昨天呢，有一位参与活动的听众啊，他是一位出租车司机，他说，杨老，我听你节目3年了，这是我第一次打电话参与活动啊，说有点不好意思。我说只要大家每天能够听一听我的节目，哪怕呢节目当中啊这个健康内容呢，哪怕对你有一丁点的帮助，我们的努力就没有白费。大家只要能够听我们的节目呢，其实就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了。这位出租车的师傅啊，他特别实在，他说呢，我们这一天风里来雨里去的赚点钱呀，还得养家糊口，上有老下有小的，真是舍不得给自己花一分钱。但是年纪呀一年年的大了，对自己的身体呢也越来越重视了，因为家里顶梁柱子不能倒啊，一家老小都指着他呢。那这些人群呢，其实是我们最需要帮助的。
0: 对，
1: 现在很多人是什么呢，年轻的时候没病的时候啊，花一分钱保养身体都舍不得。
0: 嗯，
1: 但是到了生了病了，痛苦了，甚至于呢走到人生的尽头了，为了维持住最后这一口气，花几万十几万几十万呢，最终啊也舍得了。
0: 嗯，
1: 那也得硬着头皮往出掏了，但是呢到了那个时候，你能治好病了也好，很多人呢、啊、真到了那个时候呢，钱也花干净了，人也没了。啊，因为你把小病拖成大病，大病成了这个绝症以后的话呢，世界上没有任何一种神药能够把你救回来的。
0: 对。
1: 所以说我们一定要懂得保养好自己的身体，为什么呢？为了自己呢老了以后啊，能够少遭点罪，少给孩子们添点负担了。
0: 嗯。
1: 很多的时候呢，我就讲什么呢？啊，我经常讲，我说你不得病啊，你永远不知道得病的痛苦。你不得病呢，永远不知道治病的难，甚至于你不得病呢，你永远不知道你有多穷。
0: 嗯，真是这样。别说老人哈、啊，养老，就是我们年轻人到医院治病也是，非常发愁。到医院那个钱就不叫钱，就纸片儿，命你就交给医生。
1: 对。
0: 啊，
1: 所以说大家不要觉得说平时养生没有用，甚至于呢有些人会认为呢养生是乱花钱，你花的每一份钱至少在我这儿我不会让你白花。
0: 嗯，
1: 到最后啊你一定会感谢我，因为你到你的晚年呢，等大家到80、90岁的时候呢，哎，你活得不遭罪，有多少人最后几年活得，说句难听的话，真就是生不如死啊。就剩一口气了，浑身难受，浑身疼，走不了，起不来。我不希望大家呢最后变成那样的。只要我们的五脏健康，心脑血管系统健康，身体抵抗力免疫力强，到了晚年呢，我们就不会出现太大的毛病，也不会得那要命的病。年纪大的朋友都有体会，人这一辈子呀，真的就是到了老了，不遭罪比什么都强。那就像我和吉林省这个人参研究院的院长陈长宝教授啊聊天的时候呢，他说的一句话让我印象特别的深刻。
0: 嗯，
1: 那他说对于人生来说呀，健康不是我们活着的目的啊，但它呢是第一个条件。这句话我觉得说的还是非常有道理的。我们人生的目的啊，可能每个人呢有所不同。
0: 嗯，
1: 那但是离不开4个字：功名利禄。
0: 嗯，
1: 但是真正看破世俗的又有几个人呢？绝大多数人为了钱操劳一生，大家的人生目标呢，最开始啊，没有说是我要健康一辈子的。你看现在都是我挣多少钱，我挣多少钱，我要

0: 当多大的官，当多大的官，那小孩也都是念叨这个。没有一个小孩子从小的时候，我要保持一辈子健康的。但是你这仔细琢磨琢磨，尤其咱们活的岁数大了以后，七老八十这些老同志，你琢磨琢磨，到了老了以后，你是不是幡然醒悟，所有的功名利禄都是需要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啊。没有健康的身体，你何来的功名利禄呢？不要别的，你当一个很大的领导，让你上台讲两句话，结果你中风偏瘫，你说话哩哩落落，你老伴都听不明白，你能上得了那个台吗？人家能让你上去吗？你当一个大领导，然后呢，你钱也有了，名也有了，权也有了，利益有了，但是呢，你得了脑中风以后，你瘫痪在家了，你原来呀，门口呢是这个车水马龙，门庭若市，结果你自打得了脑中风，你是不是得从那个位子上下来呀？
1: 对呀。
0: 你干不了工作，你是不是得退下来呀？
1: 对。
0: 从此退下来以后的话呢，你是冷冷清清，没有一个人搭理你了。
1: 是。
0: 所以说呀，你说这个健康跟你其实呢，功名利禄呢，需要有健康做基础。有了健康的身体，你才可能呢，你所追求的功名利禄跟你能沾边
1: 了。
0: 所以说这次带给大家先人参原浆啊，为的就是让最基层的老百姓能少去医院，甚至于呢不去医院。大家能够用得开心，用得没有压力。在这次活动当中啊，大家呢一次性申请皇室膏方两盒，就免费赠送给大家呢原价是1192块钱的鲜人参原浆四盒。同时呢，只要大家是皇室养生院的老会员呢，申请活动的可以额外再得两盒鲜人参原浆。那也就是呢，会员参与活动申请两盒皇室膏方，你是得六盒鲜人参原浆，非会员呢得的是四盒。这次活动带给大家的鲜人参原浆啊，每盒的价值是298块钱。大家呢如果参与这次活动呢，相当于四盒价值1192块钱的鲜人参原浆呢，你是免费得的。
1: 对。
0: 那这叫零风险体验嘛，因为你花不到1000块钱买两盒皇室膏方，又赠了你1100多将近1200块钱的鲜人参原浆，你这不就是几乎你是白得的吗？
1: 对。
0: 那这次活动啊，我们给大家准备了3天的预约报名的时间，今天也是预约报名最后的一天了。所以说呢，有需要的朋友，大家呢一定要抓紧时间申请名额就可以了。
1: 对，申请电话大家一定要记好，400-677-3577，400-677-3577。杨老，这次活动真的可以算是门槛低，实惠大，大家参与上活动就能够得到两盒皇室膏方不说哈，还能够得到四盒1192元的真正的深中堂的鲜人参原浆，如果是会员朋友就更合适了，一次性能够得到六盒深中堂的鲜人参原浆，作为皇室养生院的会员，大家真的太幸福了。
0: 对，这是我们老会员呢应得的福利。10多年了，我们做皇室养生院做公益啊，这么多年大家说什么的都有。啊，有些人甚至呢说一些难听的话。但是我都知道呢，我们什么也没说，我们只是低头做我们应该做的事儿。我们做到，尽量做到问心无愧。时间久了，真的就是真的，假的就是假的。这次我们的新朋友啊特别的幸运。可以呢一起把皇室膏方和鲜人参原浆的配合都用上，到了这个季节大家用皇室膏方是效果最好的时候，因为它几十味的药材呢经过3蒸9炼地养百天以后呢炮制出来，这种膏方以后啊对我们五脏六腑的滋养的作用是非常强的。那如果大家已经患有老慢病，甚至一体多病大病重病的啊，这次机会呢是千万不能错过的啊，因为这两盒皇室膏方能用1个多月，额外再送你4盒的这个鲜人参原浆啊，你先用它来亲身的体验一下，尝试一下，你看跟你吃民间的中药西药蒙药藏药治了这么多年了有多大的区别。那因为皇室膏方这个药方呢是清宫医案里面解禁的第一个御医文化的药方的，原来这种药方呢不允许在市场上流通的，你花钱买不着的。现在即使解禁了，全国只有9个省有供应的啊，剩下的20多个省份呢它都是排着号申请这个皇室膏方的供应权的，现在不能给。

0: 为什么不能给呢？因为产量太低了，生产不出来那么多。现在呢，我们保证这9个省的供应的量呢都非常的紧张。那么这种药方呢，如果你一个脏器上出了毛病了，它同时要治疗你3个脏器，甚至呢有些大病的患者，我们要5脏同养。这就是豫文化独有的，叫一脏有病3脏同治5脏同养。那因此呢，很多患者发现呢，我本来治心脏病的，怎么肠胃也好了，血压也下来了，血糖也正常了，为什么？这就是他这种整体性的治疗的优势。它是清代御医呢叶天士所创，传承至今呢，就这还这样被大家所追捧，一定是有它过人之处的。这个季节大家如果说有机会把黄氏膏方赶上这个活动的机会呢，把黄氏膏方用上，对你身体一整年的调理都是有大好处的。包括这次给大家带来的鲜人参原浆啊，你自己要从市场上买的，298块钱一盒。说实在话，这种东西不便宜，但是人家研发的产品我们也不得不承认呢，好是真好。咱们看一些电视连续剧啊，古代的一些大户人家生下孩子第一口喂的是什么呢？人参汤。啊，包括有些重病大病的患者人之将死呢，也要灌一口人参汤。
1: 对对对
0: 啊，所以说人参汤啊也被称之为什么呢？叫救命汤。
1: 对，我们经常会在电视剧呀、电影当中啊看到这样的这个情形，这个都是有历史依据的，是根据历史改编的。
0: 对，所以说中药文化呢博大精深，我们说呢上医治胃病，身到福必来呀，这绝不是一句那夸张的话。翻一翻古籍你就知道了，具有4000多年历史的人参呢，在古代有许多呢别名和雅号。比如说人参还叫什么呢？叫神草，叫王精，叫地精，叫土精，包括叫雪参啊、人贤等等这些。百草之王的称号呢是从满语当中的翻译而来的，满族人呢把人参叫什么呢？叫奥尔后达。啊，意味呢什么叫百草之王。现在我们讲中药呢就是神奇而不神秘了，因为现在的人参呢我们通过科学实验就已经知道为什么它的效果能这样好。现在的科学研究表明了人参当中还有多种对人体有益的成分，主要成分呢就包括人参皂苷、人参多糖、氨基酸、微量元素等等这些，对人体有非常好的治病防病养生保健的功效。人参皂苷呢是一类的抗肿瘤的有效成分，通过诱导肿瘤细胞凋亡，抑制肿瘤细胞侵袭和转移，逆转耐药，联合化疗协同增效，抑制呢血管生成以及呢提高机体免疫功能，这些作用呢来起到一个杀伤肿瘤细胞、抑制肿瘤细胞的一个作用。人参皂苷呢还能够滋补身体，迅速的补充元气，提高呢这个抗疲劳啊，提升免疫功能的一个作用，提升了大脑的功能，有增强记忆力和集中注意力的这个效果。
1: 非常的神奇。
0: 对，对于我们老年朋友来讲呢，有一个预防老年痴呆，那增强体质，全方位呢抗抵抗顽疾的一个作用。
1: 太好了，这些是我们老年人最需要的呀。
0: 对，人参皂苷呢也是男同志的宝贝啊，它可以改善血液循环，提高呢能量和耐力，促进呢幸福的生活。人参皂苷呢还能够提高机体呢抗老化啊这个物质的活性，让你呢保持一个年轻态。那以往我们用老办法用吃这个人参呢，人参有好多的东西呢我们是吸收不了的。而且吃了以后呢容易上火，这就导致了很多人明明知道呢人参对身体好，但是就用不了。因为药劲儿太大，一吃就上火。
1: 对对对，说到这儿哈，杨老我就想起好像什么呢，好像有一些人爱吃海鲜，但是没办法，一吃海鲜就过敏。那鲜人参原浆它是通过纳米级的超微分子水解技术分解人参当中导致上火的3萜类物质，精准把控各个成分的比例，既保证了有效成分的浓度，又降低了皂性，所以说即便你每天喝都不会上火。
0: 对，所以说呢你看呢这是它非常大的一个优势。而且人参的吸收率呢，我们按照常规的用人参的话呢，人参的吸收率是非常低的。 但是做成这种鲜人参原浆的。

0: 收率呢会大幅度的提高。
1: 嗯，
0: 啊，你比如说将来我们有好的人参了，用它来煲汤啊、泡酒啊、啊等等的，这个其实是无法呢吸出它这个人参皂苷和其他的活性成分的，很多成分呢其实白白就浪费了。
1: 嗯，
0: 但是呢，通过它这个鲜人参原浆啊，通过这种梯度提取呀、低温浓缩以后的鲜人参原浆啊，它的吸收率比直接食用那个人参这个吸收率要高了好几倍。而且呢，一口鲜人参原浆呢，就凝聚了几根人参的精华呀。那这次呢，活动不仅是门槛低，而且实惠大。原价2188块钱的皇室膏方和鲜人参原浆呢，现在你只需要花996块钱就能够申请到了。
1: 对，
0: 直接给你省了1192，直接让大家都省了一半的钱呢。
1: 对，实在是太划算了，而且我们的会员朋友在这个基础上还能够额外再多得2盒鲜人参原浆。活动申请报名电话：400-677-3577，400-677-3577。已经全线开通，大家一定要把握住这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0: 对，机会呢太难得了，很多人不知道自己适合不适合吃这个鲜人参原浆来滋补。告诉大家啊，鲜人参原浆呢是不挑人的。而且它跟皇室膏方一起服用啊，是能够达到一个1+1=2的效果的。你像肠胃不好的，每次吃饭呢，吃的多也不行，吃的少也难受，总是胃胀啊、胃疼啊、反酸呐、啊，啊这个恶心呐、啊，要不便秘好几天啊，要不一天跑好几趟厕所。有的人呢还伴随着口苦、口臭啊，体型虚胖啊。大家呢用皇室膏方配合这个鲜人参原浆以后，你很快的就会发现呢大便通了，腹大便不成形的患者大便开始成条了，啊胃口也好了，逐渐的有了食欲了，胃也不胀了，胃疼的情况呢逐渐的消失了，啊消化功能逐渐的恢复正常，身体呢慢慢开始长肉了，长秤了。因为呢，人参一个是皇室膏方能够三脏同治、五脏同养、健脾的药材有12味，再有一个鲜人参原浆里面这个人参呢、啊，其实本身就有非常好的健脾养胃的作用。
1: 嗯，
0: 神农本草经当中呢，把人参称为什么呢？叫肠胃药啊，认为呢人参能够呢滋养脾胃，又能够益气，促进呢肠道的蠕动，可以呢促进消化。那、啊、这样一来的话呢，各种胃肠道的问题就得到一个很好的改善了。
1: 嗯，
0: 肠胃功能一好了，排毒就好了啊。你就拿女同志来讲的话呢，皮肤是否就会变得细腻光滑、弹润白皙了？
1: 对
0: 啊，就连这个淤积的色斑呢、啊、面部呢这种啊这个蜡黄啊这种情况也逐渐的消失了。
1: 嗯，
0: 你看咱们国家呢逐渐步入老龄化的社会了，可悲的是人一上了年纪呀、啊、毛病都来了。老年人的问题呢，其实我们研究呢多半跟你的血液包括关节呢有关。首先呢就是这个血液粘稠度过高，所以说呢导致记忆力减退，俗称叫老年健忘啊。
1: 嗯，
0: 然后手脚麻木啊，疲乏无力啊，就是人整个呢完全老了的感觉。
1: 嗯，
0: 这个时候呢用皇室膏方再配合这个鲜人参原浆啊，你会感觉呢身体的脉络逐渐的开始被打通了，血液呢都活泛起来了，关节不再僵硬了，走路不喘了，走道的时候两条腿特别的轻巧，像年轻手一样啊，人也看上去年轻了。因为呢人参多糖里面含有的有效成分呢，可以增强了胰岛素的活性，血糖水平也下来了啊，心脑血管疾病呢也极大的避免了啊。同时呢它有滋阴润燥的作用，能够润滑你的关节，增强你的免疫功能，抗氧化抗炎症。你看家里面这个老年人呢喝了以后呢都是非常好的。那通过鲜人参原浆呢受益的朋友也非常的多。你像辽宁鞍山的有一位叫王建军的，今年是退休的第6年。他说跟我讲啊，说一闲在家呀，以前几十年劳累落下的这个各种毛病就慢慢就出
1: 来
0: 了，
1: 全来了，一歇下来全来了。
0: 哎，上班的时候什么毛病没有啊？一天呢，他说干的就跟个驴似的，什么毛病没有。但
1: 是
0: 一会
1: 杨老就是那种很刚强的人，其实不是没有，而是他能挺，他能扛。
0: 对，上着班呢，一家人担在自己肩膀上，靠着这一口气儿呀，有着一口气在那，每天到了点就得去，到了点就得上班。

0: 撑下来了。
1: 嗯。
0: 但是一旦退休下来以后呢，这个劲儿一松下来，这些病啊就都来了。
1: 嗯。
0: 啊，这个血压高，血脂高，胸口老是闷得慌，吃东西没有胃口，还腰酸背痛，夜里

0: 听到我的节目以后啊，听到黄氏膏方是清宫医案里面解见的寓意文化代表的药方的。说用黄氏膏方来调理一段时间吧。哎，用了一段时间以后啊，发现身体呢确实开始呢大见成效了，全身酸痛的情况呢现实没有了，不用照睡方睡了，头也不晕了，心也不慌了，也逐渐这种疲劳感呢也开始降低了。后来呢，我说你用黄氏膏方啊，如果再能把这个鲜人参原浆呢，你自己花钱买上点，你再把这个东西你配合上用一段时间，我估计你比单用黄氏膏方效果要更好。他说那好啊，只要我能病好的快的话呢，我怎么都愿意啊。于是呢他自己呀、花钱呢又买了点这个鲜人参原浆呢，把黄氏膏方配合上用。配合上以后呢，三天给我来电话了，我说这东西要配合的更好。我说配合的好在哪呢？他说我家呢住五楼啊，不梯楼，没有电梯，住五楼啊，原来呢下两层我都歇两气儿，现在呢用黄氏膏方以后，尤其这两天呢配合着这个鲜人参原浆以后啊，五楼上上下下一天跑四五趟。
1: 哎呦，
0: 这在以前想都不敢想的事情。
1: 嗯
0: 啊，所以说呀，他说我这两天睡觉也非常的好，一晚上睡六个点七个点没有问题了啊，普唑仑呐、艾司唑仑这些药不用吃了。
1: 嗯，
0: 所以说呀用的非常好非常，我说那你好就坚持呢用这个鲜人参原浆啊，你多花点钱配合黄氏膏方呢，把这个病呢尽快的治好了。你配合它以后你治得快了，你用黄氏膏方的疗程短了，其实呢也就省下钱了。
1: 嗯
0: 啊，现在呢他不光他自己用，老伴也在用啊，他连续呢，我说你按着疗程用的话呢，这点病呢都能够调过来了。
1: 嗯
0: 啊，而且呢大家呢喝了这个，这次大家拿到这个鲜人参原浆以后啊，你配合黄氏膏方你用一段时间，你会发现呢一年到头你很多人几乎是不感冒的。
1: 嗯，
0: 免疫功能提高了啊，因为人到了老年以后呢都有气虚的情况嘛，那么正气一虚了以后呢邪气就容易侵犯到你，就是西医所讲的什么的，所讲到呢你免疫功能就低了。
1: 嗯，
0: 那么通过黄氏膏方呢补气血经三种能量，再配合上这种呢鲜人参原浆以后啊，把你的元气补起来了以后呢，叫正气存内，邪不可干呐、这样一来的话呢，对很多病症呢就能够有更好的作用啊。同时这个鲜人参原浆呢，除了能够大补元气之外呢，还能够生津止渴，补脾益肺，安神益智。所以说呢以它呢跟黄氏膏方配合起来以后呢，就能够让黄氏膏方的药效呢更好的发挥，从而呢加快黄氏膏方的调养五脏的效果，这样呢也就让更多的疾病呢更快的见到效果，让大家呢很快的见到呢原来治了三年治了五年都没有的效果了，大家呢心里踏实了，再继续往下治疗呢你就没有了任何的疑虑了。
1: 太好了，真的太好了，我们希望大家能够通过这次走基层关爱老人的活动得到人参原浆，收获健康。那杨老不能多聊了，直播间的电话已经是全线爆满了，接下来我们马上来迎接线上等待的朋友。
0: 好的。
2: 让百姓有药用，让百姓用好药，让困难群众用得起药，让久治不愈的患者治得好病。黄氏养生院开启走进基层关爱老人大型惠民活动，这是超低门槛体验黄氏膏方的最佳时机，这是联合用药快速见效的绝佳机会，这更是摆脱疾病走向健康的全新开始。黄氏膏方，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十斤药材浓缩成八两膏方，治病追根溯源，一治到底。鲜人参原浆精选上等林下参，经过高科技提纯萃取，有效成分更高，更易吸收，二者结合治病速度更快，效果更好。活动期间大家只需要一次申请黄氏膏方两盒，就能够免费得到四盒价值1192元鲜人参原浆，同时会员申请可再额外免费获得鲜人参原浆两盒，花一份钱得两样实惠，超低门槛，超大实惠，超强效果，给您超值体验。特别提示，由于鲜人参原浆十分珍贵且数量有限，每人仅限申领一次，不得重复申领。

0: 相互转告，莫失良机。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
1: 让无力者有力，让有力者前行。皇室养生院全力守护百姓健康，特别开启走进基层关爱老人大型惠民活动。在此期间，只要大家一次性申请皇室膏方两盒，就能够免费得到价值1192元的鲜人参原浆四盒。同时，会员申请可以再免费获得鲜人参原浆两盒。我们的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接下来，让我们赶紧接听现场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2: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哎，杨老师，您好，您好，您好。
2: 哎。
3: 您挺辛苦的，我衷心的感谢您啊。
2: 哎呦，别客气。
3: 我是您的那个老用户了，用了将近了3年了吧，2年半了。
2: 嗯。
3: 为什么我用呢？知道吗？因为我今年80了，是一个老病，在部队啊负了很多伤啊，身体很不太好，所以说请您讲课呀，认我们的这把老同志请您讲课呢，认为您这人很朴实，很忠厚，所以说呢，我们吃完您的药啊，对我们的身体啊，确确实实有很多的好处，是吧？说一句话吧，我们也不太会说话啊。
2: 哎，
3: 真正您是一个白全式的大夫。
2: 哎呦，
3: 知道吧？
2: 您过奖了。
3: 不是的，我们用了您那么长时间，从我们护国山什么，位置是什么的，就为了身体好。
2: 对。
3: 也不易，这一辈子将近80了吧，也参加过很多的战斗吧，这镇宝岛啊，什么省略战役上，我们也护国山。我们本身的有的是上山军人，有的是啥，我们7位老同志都用解药了，确确实实对我们身体有很大的改变，有很大的好处，知道吧？你说心里话吧，你看我们到每个医院看病，我们都是100%。为什么我们不那个正式这大医院去用您的药？用您的药，我们是自费的，您知道吗？
2: 对，
3: 我们的到医院里有时候看不了的病，我们去折腾，还要做这些啊那些，还不见得我们身体多好。
2: 对，
3: 但您用完您的药呢，我们的身体来说，确实一天比一天强壮起来了。这我说的也是好的一个啊。但是今天跟您打电话呢，我们也有些事情啊。跟您咨询一下，请您帮助一下
2: 啊！您请讲。
3: 就是为什么呢？尤其我们这帮老同志喜欢抽烟喝酒，有时候老战友们聚会。
2: 对。
3: 所以来说呢，你现在我们心脏都好了，没问题了，腰腿也不疼了，是吧？
2: 嗯。
3: 这血压也基本上也都正常了，就那个老做梦，梦特别多，老做一哎呦，过去我们老战友们。做什么梦的时候，老战友们牺牲见个梦比较多。
2: 嗯，
3: 您知道吧？跟您请教一下，看看这个是不是您能帮助我们一下？
2: 好，
3: 什么？哎，这一个，再一个就是那个，还一个就是我这个指导大夫郭大夫啊，那个那小孩挺好的，知道吧？您受累，
2: 我一定表扬他，放心吧。啊，您老人家这都是给国家立，不用客气。
3: 别的我们确确实实都挺好啊。
2: 嗯，
3: 确确实实就这个小问题，是不是跟我们喝酒、抽烟几位老同志有关系？
2: 有一定的关系，但是抽了一辈子烟，喝一辈子酒了，一下子让你们一点不抽不喝的话呢，也不喝不好啊。
3: 对
2: 吧？这人老了以后，你说一点爱好没有，年轻时候南征北战的敌人都没打倒咱们，这上了岁数以后的话呢，你看这个病啊，有的时候你不服老不行，有了毛病以后呢，自己还得想着给去治啊。
3: 对，
2: 但是不管怎么说呢，你看赶上这种好时代了，咱们通过皇室膏方的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 通过黄氏膏方的七位老同志同时都用，七位老战友同时都在用黄氏膏方的，大大小小的病症好的差不多了。
3: 对，
2: 就剩下这点比较梦比较多这个情况的话呢，我给你加点药引子，老先生，咱通过药引子调一调。
3: 您走嘞，把您的药引子告诉您郭大夫。
2: 给郭大夫好。老先生，我问你，
3: 啊，
2: 人家这次这个咱们黄氏养生院推出的走基层关爱老人这个活动的，自己听到了没有？
3: 听到了。
2: 听
3: 您那卖那个，您讲那个，我们也听了。是那个
2: 人参鲜人参原浆啊。
3: 啊，对对对对对。
2: 哎，
3: 我们了，每一次这个最少都两箱。
2: 那，你看看，
3: 哎，郭大夫他知道。哎，
2: 对，
3: 我们一个人了，都是那么定。
2: 对。
3: 为嘛呢？跟您说一句良心的话，知道吗？
2: 嗯，
3: 我们也不是傻子，我们花那个钱，
2: 对，
3: 退休金也不少，为您不叫我们身体好吗？我们自己花完这钱，真正在您那买到好药了
2: 啊！
3: 对，
2: 通过用点好药，自己有了好的身体了。这是国，你们这老几位，像你们这个为国家、为人民抛头颅、洒热血的，现在呢，这你们，你们是这个老年轻人的榜样，也是咱们国家的财富啊！
3: 看，我们
2: 对吧？
3: 都这个岁数了，都八十来岁人了，你说一点病没有，这个就跟，
2: 不现实，对，
3: 太高了。我们这一个，另外你看，我们每天那老同志们早晨走10000多步，
2: 哎呦，太棒了。
3: 所以说呀，有这点小的体质啊，也又什么。有点小毛病，再请教您一下。
2: 别客气，老先生，我问你的这个这一次走基层这个活动，如果说报上名的话呢，是这样，把这个鲜人参原浆呢作为引经药，配合黄氏膏方的话呢，你老几位这个梦多的问题呢，我估计加了它以后就能够恢复得很快。
3: 哦。
2: 因为这个鲜人参原浆呢有抑制安神的作用，用这种鲜人参原浆这次拿到了以后呢，配合黄氏膏方，我估计睡觉呢失眠的患者呀，包括一些梦比较多的一些老同志呢，你老几位呢用上个半个月20天，我估计这个方面就见成效比现在快了。
3: 好好好，
2: 好吧，
3: 好，
2: 实在不行的话呢，我再给你们想办法。
3: 好，
2: 嗯，
3: 这样吧，那个杨老师，
2: 嗯，
3: 我们给您行个军礼啊。
2: 哎呦，不用不用，老几位，我要给你们敬礼的。
3: 好，谢谢您吧。原来那个药我跟那个
2: 郭老师跟郭长外郭大夫说就行了。
3: 哎，好嘞，
2: 我要给你们行个军礼的，老先生，你们是这个国家的栋顶梁柱。哎，多保重，找老几位给那几位问好，也祝你们健康长寿吧。好，
3: 像您这个，我再多说一句，像您这样白求问李大夫啥话，你为什么表扬白求问同志是瞎八大的
2: 啊，
3: 您就是他，海波呀！
2: 哎呦，
3: 啊，
2: 能得到您老几位的夸奖，
3: 时间了
2: 啊！感谢感谢，老哥哥，也祝你们健康长寿吧。
3: 不谢。
2: 好，回见回见。
3: 回见，老战友，回见。
2: 好，回见回见。
1: 好，再会，周朋友，这是省钱治病的绝佳体验，这是联合用药快速见效的最佳时机，这更是摆脱疾病走向健康的全新开始。黄氏养生院走进基层关爱老人大型惠民活动已经全面开启，机会仅此一次，实惠不容错过。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让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听众。你好。
2: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4: 好，杨浩老师您好。
2: 哎。
4: 那个，我母亲呢？听您这广播2年多了，
2: 嗯，
4: 吃这药啊，嗯，也已经快2年了，
2: 嗯，
4: 他吃着挺好的，就一句就听，
2: 嗯，
4: 我们平常啊打您的电话呀，啊，可难了，也打到我母亲，
2: 患者比较多，都拍着号往进接的，
4: 嗯，我妈总想着，嗯，亲自跟您们说，
2: 嗯。
4: 这也挺遗憾的，因为嘛呢，我们是隔6个，嗯，每一个人是10天倒班，
2: 嗯，
4: 正好我刚下班没在那还，我就替我妈妈，哦，谢谢您吧。
2: 不用客气，哎呦，这哥几个多了，孩子多了以后多好，老人家有个照顾，大家也都不太累，这要不然。

0: 不然的话，你现在的独生子女一个人呢，绑在老人身边呢，这就麻烦了。
1: 对，我们现在挺好的，我母亲也挺好的，她今年80大了。
0: 老太太88岁了，原来用黄石膏方之前是什么情况啊？
1: 哎呀，没用您这药之前呢，我们一个礼拜呀，得去两趟胸科医院，我们一个礼拜准备去两趟。
0: 嗯。
1: 就打吃了您的这个药，我们好像是这2年了，就去过一趟，挺好的。
0: 对。
1: 原先他一宿宿的不睡觉，现在呀，躺着比我们睡得还快了。
0: 啊，老人家这么大年纪了，他这个觉一睡好了，晚上不折腾人，就是谁照顾他也省点事儿啊，省点精力呀、啊。要不然你这伺候他的人一晚上折腾的不睡觉，第二天呢实在是坚持不下去、啊、
1: 对，特别好现在。所以说他就天天的盯着您，他吃着舒服啊。
0: 对。
1: 有一点就是他30多年的糖尿病了。他原先呢早晨打10几个，晚上打10几个。他打您吃您的药半年多。他半年多的时候。那时他就打，晚上打8个，早晨打10个。
0: 打什么？打胰岛素减了量了是吧？
1: 对，打胰岛素。
0: 哦，老人家有糖尿病，哎。
1: 嗯，糖尿病、冠心病、高血压，我老娘牵着呢。现在就靠着您这个药。
0: 啊，用黄石膏方的胰岛素也减了量了，睡觉也能睡得踏实。老人家呢，88岁了，现在方方面面表现的。基本上有个人照顾他的生活，有口吃的，方方面面都很好就可以了。
1: 嗯，挺好的。所以说他就特别爱听您的讲座。
0: 多好啊！老人家呢，他自己认可了我的，想听我的节目，重要是通过节目老人家受益了。他通过我们节目当中介绍的黄石膏方，他用了以后呢，实实在在的，就像我节目当中讲的一样，这个老人家呢就信任我们了。
1: 特别好。
0: 啊，那老人家这次给老人家呢申请上名额了没有？
1: 申请上了，申请上了。
0: 对，
1: 已经都回访完了。
0: 对，这十几年来第一次推出这样一场特殊的活动嘛，十几年来没有过这种价格，以这么低的价格能买到黄石膏方，我们老患者受益了，同时带动了身边周围的这种呢新患者，没有用过黄石膏方的，他们可以试一试啊，啊，因为百听不如一试嘛。
1: 所以说这次我们娘四个报的名，我们也想试试。
0: 哎，老太太用的好，然后呢给孩子们4个人报的名是吧？
1: 嗯，
0: 对，
1: 我们这4个报的名，我们想试试，因为这个价钱特别便宜。
0: 对，
1: 平常都觉得是有点小贵。
0: 对，
1: 舍不得。
0: 这一次活动你申请2盒黄石膏方就可以呢参与这个活动。
1: 嗯，
0: 申请2盒就额外赠送你4盒的鲜人参原浆，这4盒药的价格呢是1100多块钱。那、啊、这还是我们的首次用药的新朋友。
1: 嗯，
0: 还有就是我们如果是我们的老会员，你看那就更合适了啊。老会员呢申请2盒的这个黄石膏方啊，额外赠送你什么6盒鲜人参原浆啊，这是我们老会员额外多了2盒的鲜人参原浆呢作为福利。
1: 可不是
0: 啊，已经申请上名额，那就放心吧，等着牌照号给发的，等拿到了以后啊，接几个月开始用，用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问题给我来电话。
1: 好嘞，谢谢您，谢谢谢谢。
0: 好，多保重，
1: 谢谢，
0: 也祝你们身体健康吧。
1: 哎，好嘞，谢谢您，祝您身体健康，谢谢，
0: 好，
1: 谢谢，
0: 好，再见，
1: 再见，
0: 哎，
1: 再见。
2: 让百姓有药用，让百姓用好药，让困难群众用得起药，让久治不愈的患者治得好病。黄石养生院开启走进基层、关爱老人大型惠民活动。这是超低门槛体验黄石膏方的最佳时机，这是联合用药快速见效的绝佳机会，这更是摆脱疾病走向健康的全新开始。黄石膏方，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十斤药材浓缩成8两膏方，治病追根溯源，一治到底。鲜人参原浆精选上等林下参，经过高

0: 高科技提纯萃取，有效成分更高，更易吸收，二者结合，治病速度更快，效果更好。活动期间，大家只需要一次申请皇室膏方两盒，就能够免费得到四盒价值1192元鲜人参原浆。同时，会员申请可再额外免费获得鲜人参原浆两盒，花一份钱得两样实惠，超低门槛，超大实惠，超强效果，给您超值体验。特别提示。由于鲜人参原浆十分珍贵，且数量有限，每人仅限申领一次，不得重复申领，望大家相互转告，莫失良机。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
1: 皇室养生院为百姓健康保驾护航，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让我们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2: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哎，杨老师，你好。
2: 你好，你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请讲。
3: 啊，我主要就是什么呢？就是肺气肿。
2: 嗯。
3: 啊，还有高血压。
2: 嗯。
3: 啊，心脏也不是这么太好，但是心脏现在已经控制好了。
2: 嗯。
3: 啊。
2: 肺气肿有多少年了？
3: 哎呀，得有5年左右吧。
2: 就诊断肺气肿5年左右。
3: 哎，不太重。
2: 不太重。原来有气管炎吧？
3: 啊、没有。
2: 也没有，突然就查出个肺气肿。
3: 啊。
2: 那年轻时抽烟不抽烟呢？
3: 哎呀，过去抽烟，后来戒了。
2: 对，这年男同志说得肺气肿、慢阻肺的，这都是年轻时候抽烟抽的。
3: 啊，对，是。
2: 那现在呢，主要是喘的厉害呢，还是吐痰呢，还是咳嗽呢？
3: 稍微有点咳嗽。现在通过吃这个膏方啊，咳嗽已经减轻了。
2: 嗯。
3: 痰也少了。
2: 嗯。那个心脏呢？
3: 心脏控制住了。
2: 嗯，
3: 就挺好。
2: 用了膏方以后呢，起码能够稳当住这个心脏，没怎么犯病。
3: 啊，没有。
2: 那你这一次呢，这个鲜人参原浆这个活动，你自己听到了没有？
3: 听到了，我已经参加这个活动了。
2: 啊，参与上已经报了名了是吧？
3: 啊。
2: 哎呦，那报了名太好了。为什么呀？因为这一次给大家呢送这个鲜人参原浆啊，这个东西特别好
3: 啊。
2: 因为呢老年人咱们得了慢性病以后呢，尤其像你这种情况呢，时间一久了以后啊，久病必虚呀。
3: 啊
2: 身体虚损，它容易呢导致你耗伤你的元气嘛。
3: 是啊。
2: 而你像这个人参呢，大补元气，复脉固脱，特别是这个鲜人参原浆啊，它这种经过特殊的工艺呢提取出来以后，这个人参呢老年人能够呢100%的吸收了，而且呢不会有上火的现象，这是非常好的。
3: 啊，
2: 嗯，用上半个月一个月你体会一下，你用半个月就能给我来个电话，你这个咳嗽啊、吐痰啊、喘啊，包括腰腿啊这些方面，就比心脏啊比现在好的还快。
3: 啊，
2: 嗯，
3: 这样。
2: 这个东西非常好的呢。
3: 我已经申请2份。
2: 那就再接再厉，也祝你早日恢复健康吧。
3: 哎，好，谢谢杨大夫。
1: 好，再会，这位朋友。走进基层，关爱老人健康，皇室养生院开启走进基层关爱老人大型的惠民活动。在此期间，一次性申请皇室膏方两盒，免费赠送价值1192元的鲜人参原浆四盒。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好，让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你好，
2: 你好，
4: 是杨浩老师吗？
2: 我是杨浩啊。
4: 杨浩老师，您好。
2: 哎，
4: 我是老朋友了。
2: 嗯，
4: 我那个好黄氏膏方啊，喝4个多月了。
2: 嗯，
4: 效果呀，挺好。
2: 嗯。
4: 可见效了， 我跟
2: 四合院哪些方面？

0: 见效原来是怎么不好啊？
1: 原来我那个睡眠那个不好，
0: 嗯，
1: 睡眠多梦，对了还，
0: 嗯，
1: 有30多年了，进不去这毛病啊，
0: 嗯，
1: 其他和您这您研究这个高发呀、啊，
0: 黄氏高发，哎，
1: 那黄氏好好些了，就这脑子这天啊，嗯，行、
0: 啊，
1: 我这睡眠呐、啊，有的呀、啊，好2/3了那意思，
0: 嗯，
1: 就好像这样了。
0: 哎，原来是一晚上也睡不着呢，还是什么？
1: 睡不着，那个一宿就睡不着，有时候。
0: 哎呦。
1: 那个半宿睡不着，有时候也睡三俩钟头就醒了，多么有顿时睡不着，就那样了，就是30多年。
0: 嗯。
1: 闹得我这，得一身的老慢病啊！我您哪就睡不着，睡眠不好。
0: 嗯。
1: 您讲课说的对呀，睡眠不好能得好些病呢，真然呀，我那么得的。
0: 对，那现在通过黄氏高发4个月用下来，晚上能睡几个小时了？
1: 4个小时，最多5个多小时。
0: 现在能睡4-5个小时了。
1: 对。
0: 哎，这一睡3-4个、4-5个小时，第二天起来你精气神就十足了。
1: 对，高兴着呢，一天天眼前有精神和好着呢，身上有点劲儿了和。
0: 对。
1: 嗯，
0: 30年的失眠了，想也想不到，很多人说这病可能治不好了，但是你看这选对方子用好药，是不是该好还能好了？
1: 对呀，您说的对着呢，我就来听您讲课，您听着，我天天听您讲课，您让我再往下说、
0: 啊、
1: 说别的毛病。
0: 啊、
1: 我还有那个，我眼呐是青光眼，
0: 嗯，
1: 是老沾点胀疼，迎风流泪，不有时候不刮风也流泪，老是憋闷。哎呀，那有眼屎，就那样。
0: 嗯。
1: 哎呀，这毛病呢，我觉着也好不少的了。喝这个那4个多月这个高发，我说您哥。
0: 嗯。
1: 也管事儿了哥。
0: 对。
1: 这疼也差着了，长眼屎也差着了。
0: 嗯。
1: 嗯，可好。
0: 眼睛也不胀了。
1: 哎，不那么
0: 胀
1: 得
0: 变轻
1: 了。
0: 对。
1: 哎，这轻些了。
0: 对。
1: 我高兴着呢。
0: 啊。
1: 我再给您往下说得了。
0: 嗯，
1: 我还有那个反流性的食管炎，
0: 嗯，
1: 这毛病还有难受着，吃东西吃喝水都不消化，不往下走，都打嗝反酸，反正酸嘴啊，辣嗓子着呢。
0: 嗯，
1: 你说这毛病呢，就彻底好了，我觉得。
0: 一点不反酸了，不打嗝，不往上反是冒酸水了。
1: 哎，对，那个早就好了。吃饭喝水，就是吃点饱好吃吃饭，
0: 嗯，
1: 大八个了也，
0: 对，
1: 嗯，彻底好那个，
0: 啊，又好了一个病，
1: 好像
0: 又好了，啊，眼睛好了，
1: 嗯、
0: 然后呢，这个反酸、烧心、打嗝这个好了，
1: 好了好了，彻底好了，没有一点症状，
0: 嗯，
1: 我的心慌、胸闷、气短、长吐气，后脊梁、后心那疼那块儿，
0: 对，
1: 这毛病也彻底好了，我那个，
0: 嗯，
1: 那个就说。一点症状都没有了，哎，
0: 这是4个月的时间嘛，你就是有些病症，它见了成效，咱就好办了，它慢慢的按照疗程周期，不就都治好了吗？
1: 对呀，
0: 嗯、
1: 对，您得听我往下说哈、啊，
0: 嗯，
1: 还有便秘，便秘早好了，就是接大便的时候干，有时候啊3-4天接一回，有时候4-5天接一回，要4-5天呐、啊，费老劲了哥，
0: 嗯，
1: 到5天的时候啊，我您啊。哪接都先接下来呀，是多大劲带不住来，就是生孩子还没使这么大劲，才出来。这
0: 啊，很多的便秘的患者不都这样吗？现在也好了。
1: 哎、这个毛病可也好了，早好了也。这便秘也看您哥呀，高兴着呢，一天也便一回，香蕉便，我您一点症状没有了。
0: 嗯，
1: 我再给您往下说。
0: 嗯，
1: 叫腰肌劳损。
0: 嗯，
1: 20多年了。
0: 嗯。
1: 没啥事，腰疼酸疼，重的时候干不了活，啥活干不了。
0: 嗯，
1: 你说这其他喝人的高发啊，这4个什么月问题不大了。
0: 嗯
1: 嗯，挺好了，我觉着。
0: 啊，腰肌劳损也恢复得很好。
1: 那也是呢。
0: 你看，
1: 嗯，好3/2钱多了个呀，还是沾那么不点儿、
0: 对，
1: 特别高兴。
0: 嗯，
1: 也和也。听您讲课也高兴，也喝您的高泡也高兴。
0: 无病一身轻啊，这病一个一个好了，不就高兴了吗？
1: 哎，对对。
0: 嗯。
1: 老师，您得听我往下说啊。
0: 嗯。

0: 腿肚子抽筋儿，脚趾子抽筋儿，手指子抽筋儿，
1: 嗯，
0: 抽的我呀，人受着呢，黑夜都睡不好觉，
1: 嗯，
0: 这毛病也倒好了，哦，您好，
1: 这
0: 都
1: 没想到的事情，现在也好了，
0: 是是是，
1: 嗯，
0: 哎呦，这没想治这抽那腿抽筋儿，腿抽筋儿的，他也好了，您讲话，您讲您那个两个说的对呀、啊。八竿子绿不着的病也好也好了，你得听往下说啊，
1: 啊就是、
0: 你得听
1: 还有好的地方，
0: 有，
1: 嗯，
0: 您听我说，
1: 嗯，
0: 哎呀，我是一体多病，从头到脚没好地方，
1: 嗯，
0: 那个您听我说，
1: 嗯，
0: 就说那个我这我没喝高发以前呐，我耐感冒着呢，我跟您说呀、
1: 嗯，
0: 吃药，
1: 嗯，
0: 不好，赶紧打针来吃药，打几天针了。也好不了，赶紧输液，就老那样。
1: 哎呦，
0: 嗯，嘿，谁在折腾我呢？我那大夫说我免疫力吹低了。
1: 嗯，
0: 那个就这样。
1: 嗯，
0: 耐感冒
1: 也解决不了。现在用黄石膏方以后，免疫力也上来了，也不感冒了。
0: 其他喝你那个膏方呀，
1: 嗯，
0: 我就没感冒过，连体温都不打，一回没感冒。
1: 哎，
0: 您说我咋不高兴呢？
1: 啊，
0: 嘿。高兴的了不
1: 起，所以说四个月的黄石膏方用下来以后，换了一个人，一身的毛病，这数了七八样病症都大见成效，有的好了，有的好一半，有的好一多半了。
0: 好着呢，
1: 对吧？
0: 这我就
1: 因此我经常在节目当中讲，我说只要你正后适合用黄石膏方的一个药能够代替你的一把药，很多新听众朋友不信呢，说我现在得了六个病，一天吃七种药都治不好，你这一个药怎么就能治了这么多病啊？我说有没有这个作用？不是我说出来的，是这些患者用出来的。
0: 哎，对呀，
1: 你用之前可能也不信，你经过这一尝试以后呢，哎呦，确实在我身上这个病也好了，那个病也没了，你不就体会到好处了？所以说呢，一个人带动一家人用，很多的家庭里面好几位都在用，不都是这个道理吗？
0: 老师啊，
1: 嗯，
0: 您这不推广那个，
1: 这次活动这个走基层。帮助这个中老年慢性病的患者，人家额外赠送这个鲜人参原浆，这个自己申请到了没有？
0: 那个谁，徐老师啊，叫我问问您，我这情况能喝不能喝？那么着，
1: 非常适合的，
0: 嗯，
1: 非常适合的。你这个鲜人参，
0: 跟徐老师说，
1: 对，你能申请上，尽量让徐老师给申请上了。申请上，因为合适啊，怎么合适呢？申请两盒黄石膏方，花不到1000块钱，赠你额外赠你四盒鲜人参原浆呢，就价值将近1200了。
0: 啊，
1: 你想一想，
0: 就说那个买两盒黄石膏方，您赠给我四盒。
1: 四盒鲜人参原浆啊。
0: 啊，那么着。
1: 对呀、
0: 啊。那忒好了。
1: 啊。你而且要是我们的老会员的话呢，要是有终身荣誉会员的话呢，还能够得六盒的参，比这个非会员的多两盒的，那就更合适了。你就按不是会员来讲的话呢，给四盒鲜人参原浆，这多合适呢，这个等于你是白拿的。重要的是通过鲜人参原浆呢，大补元气，扶脉固脱，对于这种一体多病的患者来讲，人参这种东西那是绝顶的好东西了。啊，他这
0: 您讲后我听得好着呢，是、
1: 啊、
0: 我相信您的了呀。
1: 啊，把这个东西配合上以后呢，跟黄石膏方呢，以它做引经药，引药归经，它这个病好得更快呀。你无论是睡眠呐、啊、便秘呀、啊、这个胃口不好啊，它好得更快呀。
0: 也忒好了
1: 啊！赶紧让他给你申请就行了，这非常合适的一个活动，这抢不着的那没办法了，人太多，这两天你要能抢着的名额，赶紧抢就行了，这个合适。
0: 老师，您说我订两份行吗？
1: 可以，你这种情况订两方更合适。
0: 哎，老师啊，杨老师啊，
1: 嗯、
0: 您呐，场外指导老师，对，像徐老师，
1: 哎、
0: 他挺关心我的，您表扬表扬他呀。
1: 好，
0: 您多表
1: 扬
0: 表扬他啊。
1: 我表扬他，您放心吧。
0: 哎，他关心、
1: 嗯，
0: 挺关心我的，
1: 好，
0: 对我真好啊。
1: 啊，那应该的，
0: 嗯、
1: 我们服务的好，患者才能恢复的更快，你们才能少遭点罪嘛。
0: 是是，
1: 对吧？
0: 是那样。
1: 啊，你找他就行了，找他让他赶紧给你申请去，申请两份，也祝你早日恢复健康吧。
0: 哎哎，最后我再跟您说两句得了啊。
1: 嗯，好。
0: 我这个第二的生命，您都是您给的，您用的膏方把我救了。
1: 好，
0: 我感谢您呐、
1: 啊，
0: 多谢谢您呐、啊。
1: 别客气，老姐姐，你能把病治好了，每一位老同志把病治好，通过我们的节目，我们这个工作他没有白干呢。我们希望能够像这次活动呢，能够让更多的没有用过的患者给他们一个体验的机会嘛。
0: 谢谢，多谢谢严浩老师。
1: 好，
0: 多谢您研制这个用那个黄的膏花这么好的药，我这些年没吃过这么好的药。我那个
1: 好，
0: 那个
1: 那就再接再厉，按照疗程一直把病治好了为止。
0: 哎，我再多谢谢我这指导老师徐老师，他可没少费心，没少操心为我。
1: 我表扬他吧，你放心吧。
0: 哎，好，
1: 嗯，
0: 您多您多表扬表扬他啊。
1: 我表扬他，放心吧，老姐姐，再下次再聊啊。
0: 哎，好，老师
1: 再
0: 见。再
1: 见。
0: 哎，
2: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水手蓝色16点整。
3: 你说城市森林里有你的行囊，你说远山湖泊处有你的梦想。时光编织，凝固起对可能性的想象，执着当下，去深藏对远方的期望。
4: 我准备好了，
5: 我准备好了，
3: 出发吧，少年，趁现在去追随，发现属于你的心动时刻。动感随行，一路聆听 FM 八八七。
6: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大象新选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7: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6: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7: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6: 还有赫莲娜、SK two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7: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享折扣。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7: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6: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7: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6: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8: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夏日干燥还有日晒熬夜带来的肌肤不稳定，我试过很多方式，终于明白护肤真的不用平平笨笨。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玻色因，新增超薄绷带科技，6倍松渗透，让肌肤找回年轻态。大象新选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新款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折后只要846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9: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10: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9: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0: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6: 大象新选商城蔻驰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11: 暴雨打在芭蕉叶上，泼水节的狂欢点亮了澜沧江的星空。
12: 用心所有
11: 微醺的荷花在扑扯黑的风里翩跹起舞，而此刻在大山深处，狮子探出头来，邀你赴一场舌尖上的约会。FM 88.7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伴你过夏天。
13: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14: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近年来，由于用眼习惯和电子产品的过度使用等问题，我国青少年儿童近视发病率逐年高发。 数据显示，我国青少年近视

0: 率为51.9%，其中6岁儿童近视率为12.7%，小学生近视率为36.7%，初中生近视率为71.4%，高中生近视率为81.2%。青少年儿童近视的预防迫在眉睫，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云南大学附属医院眼科的主任医师马玄医生。一位叫做凡凡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孩子最近视力有点下降，他担心可能是出现近视了，他想知道近视的症状只有视力减退吗？其他的还有哪些？
1: 大家好，我是云南大学附属医院眼科，也就是大家熟知的云南省红会医院眼科主任医师马玄医生。很多家长以为孩子近视就是看不清楚远处，其实不是这么简单的。我们来说一说近视可能会出现的表现的一些信号。第一，视疲劳，看书久了会觉得眼睛酸胀干涩，想揉眼睛甚至头痛，这其实是睫状肌过度紧张，眼睛调节功能异常导致的。很多孩子他不会说我看不清楚，但是会说眼睛好累，好想睡觉，这就是视疲劳的征兆。第二，可以表现为眯眼和歪头，孩子为了看清楚远处的黑板或者是电视，会不自觉地眯起眼睛，因为眯眼可以产生针孔效应，相当于缩小了近光口，增加了景深，可以暂时地提高视力。还有的孩子会歪着头或者斜着眼睛看东西，这可能是为了利用头位的改变或者眼位的改变来补偿视力模糊，这些动作都说明孩子们正在费力地看，家长要重视起来。
0: 夏彤提示您，合理使用电子产品，注意用眼时间和用眼习惯，保证足够的户外活动，预防青少年儿童近视，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感受不到生活的痛，还有天真才有的执拗，光着屁股跑去巷尾，站在门口跟他犟嘴，同样的歌谣我继续在唱会，走过池塘边的浪水，只顾盯着我的小零头，没写完作业他催促的追，老爷看着他的小屏风，多年之后上面也积了灰，以为长大自己能够担着天，原来如此渺小碰不到边。

0: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蓝色。
4: 航天蓝。
5: 海军蓝。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白色。
4: 天使白。
2: 科研白。
6: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绿色。
2: 军旅绿。
4: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橙色。
6: 消防橙。
4: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7: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8: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9: 好重啊，
10: 我帮你。
11: 德在传递。
10: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2: 智在飞翔。
13: 跳绳技术
14: 准备。
12: 体在跃动。
15: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6: 美在旋转。
17: 大扫除啦，
18: 我来拖地，
19: 我擦黑板。
12: 劳在闪光。
10: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20: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21: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1: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22: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1: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23: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1: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0: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24: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25: 孕期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

0: 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1: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0: 大象精选商场、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1: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0: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场，进入商城下单。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夏日干燥，还有日晒熬夜带来的肌肤不稳定，我试过很多方式，终于明白护肤真的不用平平笨笨。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玻色因，新增超薄绷带科技，6倍速渗透，让肌肤找回年轻态。大象新选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新款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折后只要846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夏日干燥，还有日晒熬夜带来的肌肤不稳定，我试过很多方式，终于明白护肤真的不用平平笨笨。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玻色因，新增超薄绷带科技，6倍速渗透，让肌肤找回年轻态。大象新选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新款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折后只要846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3: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大象新选商城扣着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5: 非凡娱乐，光影生活 UCAR 光影时间，
6: 我是小林，推荐电影《小倩》。
7: 已经还阳了吗？宁生，
8: 宁生把你留下，与我做了个交易。
7: 宁生，
9: 小倩，你还阳以后应该还是这个样子，让我好好看看你。
7: 你知道我为什么要还阳吗？是因为寻到了世间最珍贵之物，就是你。
9: 小倩，你一定会过上想要的生活。
7: 宁生，此去泰山鬼市，路途艰险，
9: 必定拼死相护。
7: 那我要是再陷入绝境，
9: 我还渡阳去救你。
7: 那你要等我回来，不管等多久。
6: 影片改编自蒲松龄《聊斋志异》之聂小倩。小倩生前被人所负，含恨而终，死后化为女鬼，被姥姥囚禁于兰若寺，恰逢书生宁生进京赶考，借宿此地，意外救下了小倩。逃亡途中，两人不断遭遇人间与地府势力的阻挠，却也在此般经历中感情升温。宁生带着小倩感受了人间的美好，小倩决心还阳，却在到达鬼市后发现事情远没有这么简单。
7: 宁生，
10: 我想起来，
11: 我让你们再死一死。
7: 这一切都因我而起，
9: 小倩
7: 也该由我而终。
9: 这一次就算是死，我们也要死在一起。
6: 推荐电影《小倩》。
12: 等这棵树开花那天，我就娶你。
13: 那我要8抬大轿，36里。
12: 嗯。

0: 沙溪古镇，古朴精致而安静。漫步古街，红沙石板，走一走黑会江上郁金桥，听一听沙溪动听古乐，跳一曲白族传统的萧拉折舞，再听沙溪姑娘唱一曲白族调。这座茶马古道上保存下来的古迹是让人流连忘返，沉浸其中。北京时间16:30 FM887 老朋友更珍惜。
1: 节奏
2: 节奏
1: 节奏当道 FM 闪耀音符闪耀 Music 不断电声音能量站，为爱车注入听觉动力，让每一次出发跃然欣喜。Your way，锁定频率，聆听属于你的音乐声浪。88.7 FM，一路爱自己。FM 88.7 FM 88.7。
0: 少做一点，多动一点，身心轻松点。
1: Go， 开始行走。
0: 和心灵对话，让身体健康。懂健康，爱自己。FM 88.7。
3: 为庆祝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建厂50周年，厂家成立公益药库，回馈新老患者。李老师更是凝聚爱心力量，给所有病患带来福利，共同推出了全民健康行晴暖夕阳红大型优惠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一大盒，订购两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两大盒，额外加赠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订购三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四大盒，以及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特别提醒，此次活动赠药有限，赠品稀缺，先定先得，赠完为止，希望大家相互转告，莫失良机。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5: 400-690-5869 400-690-5869。
4: 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6: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温馨提示，在此呢插播一条消息，近期啊，不少听友反馈，有人冒用我的身份呢，致电正在使用三代延寿方的家人，自称是我本人李老师啊，并向听友推销各类产品及药品，以防止大家受骗，造成财产损失。在此呢，我郑重声明，我和大家沟通交流呢，只采用直播间连线方式，我本人以及我的亲友绝不会主动致电听友推销任何产品，请大家提高警惕，谨防上当。
7: 今天呢是咱们三代延寿方厂家建厂50周年大庆推出的这个活动的第二天，那也是倒计时的阶段了。明天呢咱们这个活动就全面结束了。如果说咱们收音机前的老慢病患者能够搭上这个末班车，还能够享受在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购买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副，就赠送你一大盒啊，这就是30天的量。轻症患者咱们参加上这个活动，巩固的钱咱就不用花了。那买两副药的话，赠送咱们两大盒，等于又白得了60天的量。那你像不是特别严重的患者呢，我们要参加上这个活动也就一步到位了。额外呢还有养生珍品价值1580元的浓缩鹿心血片送给咱们这些患者。 啊，你像重症患者呢，需要三副药的，或者说老两口的身体都有问题啊，治疗负担比较重，那咱们就参加这档买三副赠送我们三代延寿方四大盒啊，参加上这个活动。这四大盒呢是等于120天的量是白用的，那同时还加赠1580元的浓缩鹿心血片。其实仔细一算呢，咱们这些药就等于是白吃了差不多。可以说咱们这次活动呢是史无前例的。你看我们就花了一回钱，但是治的却是咱们一身的病。以后咱们就能好好的活着，不再遭罪了。啊，再也不痛苦了，再也不吃药了，再也不给儿女添负担了。不过现在是这样啊，因为销售部统计呢，咱们这个鹿心血片啊也所剩无几了。啊，要知道凡是参与上本次活动的重症患者呢，我们都免费送给大家。而且鹿心血呢，是大伙心心念念的一定要得到的宝贝，所以消耗的就特别快。啊，有可能说不定轮到谁呀，那就没有了。所以这个时候呢，咱们拼的就是速度，抢的就是时间。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医学界，对于鹿心血的药用价值来讲是都有极高的赞誉。啊，只不过古代啊，采收鹿心血，我们说嘛，一头梅花鹿一生只产8两鹿心血，啊，所以说呢，它是非常稀缺的啊。古时候的这个养殖这个技术不强啊，那咱们这个鹿呢，大部分都是野生的，所以说采收起来就比较复杂啊，比较难得。而现在呢，咱们这对于鹿心血的研究已经又上到了一个层面了。它能够益精养血、强身健体、美容养颜、益寿延年。历史上你像武则天、乾隆啊，还有圣宪皇后啊，那都对它情有独钟，并且他们都收获了健康长寿。而现代医学对于鹿心血的研究呢，更是极为的深入啊，甚至都已经超过了鹿茸、鹿胎等市面上常用的鹿产品了。因为鹿心血本身呢，它就是全鹿一身宝的原发点，阳气起始之称。大家想一想啊，如果没有这一碗鹿心血，这小小的一枚鹿胎如何能成长？古代神话传说的圣人、仙翁、帝王、将相用来延长寿命的延寿珍品就是这个鹿心血。一头梅花鹿终其一生只采一次鹿心血，而且这一次只能抽取400毫升，也就是8两。所以有人说鹿血好，鹿血好每年能采收4次，鹿茸好每年采收1次，鹿胎好2年就有1套，唯独这个鹿心血一生只有8两。它是保留了所有生命物质的一种极其珍贵的补品，它里边含有基因修复因子、细胞活动因子，还有各种成长因子等等，在自体器官修复以及各种的慢性病的治疗多个领域都有无限的前景。所以老师希望呢，你们能够把它拿到啊，毕竟是免费送给大家的，咱们配合上三代延寿方一起进行治疗，会发现不光是咱们身体好了，疾病没了，就连你的生理机能、生活品质都会越级式的上升。现在呢，就剩下最后的一点鹿心血片还没有送完，所以希望咱们听众朋友互相转告。另外呢，我们还有点担心，就是咱们这个活动结束以后，三代延寿方的药源那肯定又得是特别紧张了。到时候呢，就算是我们原价购买，还得看能不能够幸运的买到，这又是一个问题。因为药厂的马董事长啊，人家为了配合这次活动，已经是动用了出口海外备药的1/3的份额了。要知道，如果是因为咱们自己的问题没能够给海外进行发货的话，那你就给人耽误了，你这叫支付违约金的。所以这个机会啊，听众朋友千万得抓住。而且老师呢也总是特别担心那些没有听到活动的经济又比较困难的患者，

啊，为啥担心呢？你说，对于那些条件好的，真的无所谓，只要是药好啊，能够真正的治病，多少钱呢？人家都能够买，对人家来说就是个数字啊。但是呢，有多少患者呢？他没有退休金，他是孤寡老人，或者说是残疾老人。即便是咱们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但是对于他们这样的人群来讲的话，也会有一定的经济压力。我心疼的是这群人。李老师也是出身寒门，当年我的父亲罹患重病，我们家仅有的那点钱都拿出来给我父亲看病了，但是也不见好转，因为那会儿没有好药，就是到最后，啊，想给父亲减轻点痛苦，给他扎那个杜冷丁的钱，拿不出来，眼看着父亲疼的就是撕扯床单，咬牙。12岁那年。就是很无奈的那种感觉，所以说我感觉有病没钱治疗是这个世界上最大的悲哀，啊！也正因为如此，当我研发成功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时候，我为什么想尽一切办法一定要以低价来进行推广？原因就在这儿，我看不得你们任何一个患者再走上我父亲的老路，因为李老师会触景生情，更会替你们难过。所以说，我希望大家伙趁着现在既省钱又治病的机会，及时的参与。一旦你用上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老师敢保证我每一个患者，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服药，效果不好直接把药拿回来。我常说一句话，老师要不能够给你治病，也绝不会让你们错花1分的血汗钱，这是我的职业操守。做医生是要讲良心的，这是一个良心活。但是我要提醒大家的是什么？咱们自己绝对不能够存在任何的侥幸心理。毕竟慢性病猛于虎，要人命。别说咱们这个有活动了，就是没活动，我也奉劝大家尽早治疗。就像昨天，我忘记是哪个地区的一个患者了。岁数呢还没我大呢，啊，着急来参加活动，他就是忽视疾病，现在可后悔了，啊，咋回事呢？他才57，糖尿病发现呢是6年多了，高血压也是刚查出来没几年就没当回事儿，因为就像他说的，你身边好多三高的，年纪比他大的也有，情况比他重的也多了去了。啊，看人家一天啥事儿没有，尤其是他有一个邻居，跟他关系也挺好。这老太太是我们本家的，姓李，都70多了，长期空腹血糖20多。他说人家呢一天该吃吃该喝喝，老太太胖乎乎的也不那么难受，也挺好的嘛。平日里边就吃点降糖药，也没看他吃别的药，所以他就自认为啊，哎，只要自己盯着这个降糖药啊，降压药啊，就万事大吉了。但这个患者前年脑梗了，半身不好使了，吃喝拉撒都得家人伺候。而他口中的那个邻居老太太，去年肾衰竭、尿毒症走了。人走了之后，他才知道那老太太不是胖，是浮肿。要么说无知者无畏，听众朋友们，李老师为什么针对于各种慢性病似乎比你们还着急，比你们还恐慌？因为我行医30载，我看了太多这样的悲剧。就那些已经离世的患者，难道他们真该死吗？真就得了绝症了吗？不是，是他们不重视，是他们没有从根本上去治疗，而就是因为他们没有用对方法，然后才导致自己过早的离开。这位患者的后来呢，自个儿也说了，多亏了听了咱们这个节目，用上了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2、3天的时候吧，这个血糖就下来点了，不到半个月正常了啊，从来没有这么好过。主要呢是这胳膊呀、腿啊，摸着有点热乎气儿了。他老伴给他泡脚的时候吧，不用别人帮忙了，那他自己这个腿啊就能往起抬了，然后呢往那个盆里边放啊，哎，这都没有问题了。啊，等到半副药的时候吧，他自个儿就能够站起来扶着墙，或者说有人搀他一把呀，就能够在房间里边走上几步了。那么现在呢，一副药快用完了，血糖血压都稳定了，关键呢，他这个胳膊能抬起来了，腿也能走了。啊，原来不好使的这半身子，

0: 啊，他自己感觉呀、啊，哎，多少能支配一天了。虽然呢还用不上多大的力气，但是起码来讲，他看到希望了，啊，他有康复的可能了。所以说呢，也在感叹发酵中药的神奇，同时也感恩于李老师开办了这个节目，啊，让他了解了这么好的治疗方法。他想着这回呀，赠送鹿心血片能够益精养血，配合治疗肯定会更好。啊，关键买药还送药，所以说，来电话赶紧的把药给备齐了，啊，那我们说他还算是幸运的，虽然是发生了点意外，但起码他还活着。但是你们知道，在咱们中国，每12秒就有一个人可能因为突发脑中风偏瘫了，半身不遂了，啊，每21秒就有一个因为脑中风丧命的，包括这个患者他邻居的老李太太，是岁数。不算小啊，70多了，但是现在80、90、100来岁的人不有的是吗？他们毁在哪儿了？毁就毁在对错误治疗的盲目信任，就以为我吃的降糖药啊，我降压药就 OK 了，这不行啊！听众朋友们，老师给大家伙讲过，我们为什么会得糖尿病？其实这个病从很大程度上来说是吃出来的。你看过去那个年代，有几个人得这种病啊？但现在呢，咱们中国10个人当中，哎，有一个就是高血糖。为什么？吃得太好嘛，肥脂油肝吃得太多，而且我们吃得不规律，暴饮暴食，饥一顿饱一顿。你这样呢，就会给你的脾脏带来极大的负担。脾脏是干什么的？主管消化吸收的。一旦你的脾脏无力去消化我们摄入的这个糖分的时候，你这个血糖就会升高。同时，糖尿病患者会出现代谢紊乱，该去四肢的他没去，该去肝脏的糖分也没去，那跑哪儿去了？都跑到尿液当中。这必然呢，就会给我们的肾脏功能带来极大的影响，它也会让我们的解毒代谢能力越发的下降。另外，我们这个血液本身就藏毒，啊，有一些垃圾没有代谢掉，那你这个血脉呢就容易淤堵，堵到哪儿哪儿就会出现其他的一些并发症，什么心脑肾眼的毛病都来了。啊，我们可以看看多少糖尿病患者浑身就没有好地方呢。所以我们想要从根本上去解决这个糖尿病，并且真正的摆脱各种的并发症，就得从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肝肾这3大生命通道入手去进行治疗。啊，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只有发酵中药3代延寿方。我们3代延寿方配方是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这一点可以说是绝对的经典。此方妙就妙在能够凭借着一种药物，让我们3大生命通道畅通无阻，一通百通。它能够把你整个机体给你捋顺了，啊，你这个治疗方向它就准确了，精准了。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关键药材还好。三代延寿方里边的人形首乌、西仙草、杜仲等等这些药物都是极其珍贵的仙草不说，关键全部都是现采现摘，鲜活入药。我说过，只有有活性的药材才能够活化我们人体的细胞，才能够对人体受损的脏腑组织进行有效的修复。我们到药房里边抓的那些干瘪陈旧的药材，为什么干吃不见效？因为它都没活性了。还有呢，就是工艺。我们三代延寿方呢，应用的是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然后再把各种新鲜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最后呢，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我们最终可以提纯出863种的活性多肽，而发酵提纯出的863种的活性多肽，就是维持我们人体内环境、清除垃圾毒素、给我们所有的脏腑细胞提供养料的，所以它的药力是非常强劲的。 而这种超级强大的药力，使得三代延寿方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所以说，你看，凡是用上的患者，几天之内全都见效。高血压的3天左右，血压稳定下降了；心脏病的心不慌了，胸不闷了，气不短了；糖尿病的几天的功夫，血糖下来了，周身并发症都好转了；风湿类风湿的，全身关节疼的，也是几天的功夫能直起腰了，能迈开腿了。最起码他不那么遭罪了，没那么大的痛感了。中风偏瘫的几天之内，胳膊腿都有知觉了，眼神也没那么呆滞了，也不傻呵呵的在那流口水了。还有其他的一些慢性病，几天之内让你吃得好、睡得香、排得畅，病情不是特别严重的，1到2副就好了。即便说是多少年的老病根子了，3副药也能够达到全面的康复。而且我们愈后的患者一片西药都不吃。所以说，听众朋友们，我希望大家能够抓住现在50周年长庆的这么个活动机会，因为错过了就不会再有了。如果说能够抢到活动名额，我们在享受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1块钱的基础上，你买1副赠1大盒，买2副赠2大盒，多得60天的量，然后还加赠1580元的浓缩鹿心血片。重症患者买3副要送4大盒，120天的量，三代延寿方，老两口有病参加这个活动，这是多好的机会，把身体都好好调一调，是治一治，既省钱还能够益寿延年。因为4大盒120天的量是免费用的，同时鹿心血片一并给到大家，治养结合呀，别忘了延寿这2个字是国家批准，若无此效不用此名啊。活动明天即将结束，所以说抓紧时间，过了这个村可就没这个店了。我们接下来来接听听友的热线。
1: 温馨提示，在此呢插播一条消息，近期啊不少听友反馈，有人冒用我的身份呢致电正在使用三代延寿方的家人，自称是我本人李老师啊，并向听友推销各类产品及药品，以防止大家受骗造成财产损失。在此呢我郑重声明，我和大家沟通交流呢只采用直播间连线方式，我本人以及我的亲友绝不会主动致电听友推销任何产品，请大家提高警惕，谨防上当。
2: 这次50周年的长庆活动是史无前例的一次，既有送药又有赠品，机会难得，活动仅剩最后2天，所以新老患者朋友啊，大家一定要及时参与，这样花小钱治大病的机会不是天天都有，一定要抓住机会。我们的报名电话您记好了，
3: 400-690-5869 400-690-5869。
2: 下面的时间我们先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我们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打进来的热线，稍后见。
4: 为庆祝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建厂50周年，厂家成立公益药库，回馈新老患者，李老师更是凝聚爱心力量，给所有病患带来福利，共同推出了全民健康行、晴暖夕阳红大型优惠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1片1块钱的基础上，订购1副药即可免费获得3代延寿方1大盒，订购2副药即可免费获得3代延寿方2大盒，额外加赠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订购3副药即可免费获得3代延寿方4大盒，以及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特别提醒，此次活动赠药有限，赠品稀缺，先定先得，赠完为止，希望大家相互转告，莫失良机。
2: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5: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5: 哎呀，李老师，我可算是接通了，都急死我了。
0: 啊啊，
5: 这不是我听说现在有活动了吗？就剩最后2天了，
0: 明天就是最后一天呢，就今明2天就结束了啊。
5: 咱们这个吧哈，在1块钱一片的价格的基础。

0: 上你买药送药，还送这个鹿心血片，那我现在报名还来得及不？
1: 抓紧时间吧，因为明天咱们活动就结束了。你这样吧，你先跟我说你具体情况吧。
0: 哎呀，我是给我老伴儿报名的。
1: 嗯，
0: 你说俺家老伴儿吧哈，今年才64岁，那高血压吧可挺多年了，这不前段时间吗，他一头吧就栽到地下，就啥都不知道了。你说幸亏吧，我去菜市场买菜就回来及时，要不然的话那后果真是的不堪设想了。
1: 嗯嗯，
0: 那我赶紧就打120啊，在医院抢救了10多个小时啊，这人呢是醒过来了，也花了好几万块钱呢。可是呢他偏偏吧哈瘫在床上了，他当时吧有点接受不了，还让大夫吧再给他治一治，他不想出院。那个时候吧大夫就说，你命能保住了就不错了，回家好好配合家人治疗吧，慢慢恢复去吧。
1: 其实这就是我常说的，是医院呢它本身就是叫救死扶伤，它是给人救命的地方啊，包扎伤口的地方。对于一些慢性病来讲的话，就是康复治疗这一块它确实差点，我们还得依托于中药。你看在医院里边中风的患者哪个出来是好人？
0: 是
1: 除非他病情很轻的走进去的走出来的啊。但是但凡是脑中风啊，这个头晕迷糊啊，或者是晕厥的推进去的出来的都得坐轮椅啊，或者是直接就是躺着出来的，就全身半身不遂了啊。
0: 是
1: 哎，有的脑卒中脑出血的就是能活命都已经很不错了，大部分都会留下后遗症。
0: 对，这不回到家吗，一天吧哈我又是偏方的，又是给他锻炼的，我还得天天给他按摩呢，这药吧一天都没断过。
1: 嗯，
0: 但是吧他那两条腿你说怎么就抬不起来了，你就瞅着吧一点劲儿也没有，他要吃个饭吧还总呛，完了还总往外喷，整天的吧一张嘴就那口水就流出来了。
1: 嗯嗯，
0: 但自己吧心情也不好，总说他废了，还拖累吧我跟孩子，有的时候吧你就看他自己就是坐在那儿，哎呀就开始掉眼泪了，我看他那样吧那我也跟着着急上火。李老师，
1: 要不说在疾病面前呢咱们都是弱者呀。啊，那咱们是怎么了解到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说能够治疗你老伴儿这个病的呢？
0: 哎呀这不是后来吗，我没事吧就听收音机，哎我听到了你讲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了，那我听就不少人就吃这个药都吃得怪好的，还有吧好多吧就像他这样式的人都能站起来走道了，而且国外你卖50-60啊，你国内才卖1块钱一片，这一片吧就顶普通的中药80片呢。所以我一听哎呀我就着急了，你知道吧，我就想吧赶紧给他买上用上的。
1: 嗯，当时买了多少？
0: 我当时就买了一副药，没敢多买。
1: 对，试试看倒是真行，没有活动的时候吧买上一副啊，感受一下，别人说的再好咱不用咱不知道啊。但是我怕大伙说用上了之后见到效果了你再买药买不到中途断药就不好了啊。你跟我说说现在的恢复情况。
0: 哎呀我们吧给他用上就三五天的功夫哈，嗯，我就问他，我说的你感觉咋样啊，他说吧脑袋吧没那么迷糊了，而且吧他的腿感觉像虫子一样爬一样，他有点热，你摸的也热，他自己说吧好像过血了，
1: 自己感觉到过血了那就是有知觉了，这是好事儿啊，一点点的他这个血脉一通畅啊，他身体恢复的会更好。
0: 对，然后吧我给他测那个血压，高压140，低压90。
1: 嗯，
0: 哎呀能看到这样的血压啊，你说他也高兴我也高兴。
1: 哎，这就不用担心二犯了，你血压控制好了啊。
0: 是，我就跟老伴说哈，我说的吧你这回呀好像有救了。紧接着呢更高兴的是他一天天的啊就这胳膊腿儿慢慢的吧能用上点劲儿了，我就给他穿一个衣服了拿个东西了，那他知道配合了，现在他自己就扶着墙或者是拄着拐棍儿在房间里吧走走都可以了。哎，吃饭也行了，也不喷也不呛了，而且吧最明显的

0: 就是我感觉吧，他那眼睛有神儿了，
1: 嗯。
0: 就是没那么呆滞了，哎呀，说话比以前清楚了不少。那我说吧，这些吧都得感谢李老师您呐。本来我还以为老伴儿吧就得这样，就这么熬吧，熬一天就算一天呗。但是吧，没想到的是，你让我们看到了希望了。我就想啊，这个活动吧，哈，省多少钱不说，我怎么地给他买回来呀？不然他早晚得吃。我就趁着这活动哈，我直接给他一起买回来。而且吧，这次还给我们送那个鹿心雪片儿。我就想啊，这个鹿心雪片儿啊，它是大补之药，对他吧肯定也有用。
1: 没错，因为像你老伴儿这个情况，久病体虚，他为什么用不上劲儿？就是长期气血不足，他导致他的虚弱。而三代延寿方呢，现在用着挺好，配合上鹿心血片之后呢，既能给他治病，又能给他强身，效果呢是事半功倍的啊。
0: 对，我也是这么想的。现在吧，手脚吧虽然比之前强了，但是吧，你想使劲儿吧，还有没有那么大的劲儿？
1: 嗯。
0: 就是跟正常人比吧，还是差的挺多的。所以吧，我也想给他补补，那效果吧，应该能更好。
1: 没错，养志结合嘛，而且呢，老师也给你们讲了，鹿心血那可是大补之物，极其的珍贵。现在最主要的是啊，你们也不花钱，对吧？有的时候我们是花钱都不一定能买得到，但是现在我免费送给大家。像你老伴儿这个情况，后边你再给他用上两副药，额外呢赠送咱们两大盒，又多得了60天的量。最后后边的巩固上，这个药啊，咱就够用了，就花这一回钱。到时候你老伴儿呢也能跟正常人一样生活了，这都没有问题啊。因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老师告诉你们，咱们治疗中风后遗症叫三管齐下，一通脾胃，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他的脑细胞需要大量的气血濡养，那我们就能够给他造出来啊。而这个脾胃也是专门干这个的啊。第二叫二通血脉。因为三代延寿方里边这863种活性多肽呢，能够给咱们净化血液、疏通血脉。关键呢，它是有活性的，能够活化我们受损的细胞。它现在呢，这个脑细胞不修复，脑神经不给它重建，它也不可能有这么好的效果啊。再有就是三通肝肾，三代延寿方里边90%的药物啊，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能增强人体解毒代谢能力。解毒代谢能力好了之后，血液就干净了，以后也就不复发了啊。
0: 可不是咋的，那李老师，我就想吧哈，得赶紧吧哈，我就给他参加那活动。
1: 嗯，
0: 那我麻烦你帮报名行吗？
1: 在我这报不了名，你得打咱们场外电话啊。放下电话，赶紧打场外电话去报名。今天、明天就这2天的时间，最主要的是鹿心雪片还有没有？你打电话去问啊。
0: 好，那我赶紧打电话去了，我谢谢你了，李老师。
1: 没事，咱们再见。
2: 鹿心血是大补之物，极其珍贵，是慢性病患者迅速恢复体能和精神的源泉。更是辅助脏腑细胞修复的能量，尤其是跟我们三代延寿方强强联手以后，那效果必然是事半功倍。但是我们鹿心血的数量是非常稀少的，也是非常珍贵的。活动仅剩最后2天，赶紧拨打这部电话：400-690-5869，400-690-586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是李老师吧？
1: 是我，你好。
3: 哎，李老师啊，我想问一下，就是我跟我邻居吧，就同一天报的名嘛，
1: 嗯。
3: 他为啥这么快就抽到了？我这还没到啊。他这个还跟我拿显摆啊，给我看您从我们的这个鹿心血片，
1: 嗯嗯。
3: 一看这个包装啊，就可高档了。但是我这为啥还没到啊？这活动就说是。只剩最后2天了嘛，不能，千万不能给我落下了呀！
1: 算上今天、明天，一共就2天，啊，
3: 哦，
1: 所以说我一直跟大伙讲，真得着点急了，啊，但是这样啊，我说的是对于没报上名的人要着急，你们俩都同一天报的名，但是我说了，啊，你别说同一天，你就是中间间隔个5分钟，那么后面就差了很多人在登记，所以说咱们这送货工作人员呢，他肯定得按照顺序来发放。啊，如果说你上午报的名，他下午报的名，那中间可能就得差出去一天，啊，所以说只要是报上名的，你就放心，一定。

0: 会给你送到，他能收到了，我估计一半天你就也收到了。
1: 哦，好，
0: 哎，
1: 好
0: 你
1: 的。
0: 现在用没用上三代颜色方？
1: 我还没用啊，还没用。
0: 嗯。
1: 就是看我邻居嘛，他用的挺好，因为他之前不是肺心病嘛，都心衰了，那时候。哎呀，那时候谁都知道他活不了多久了，但是人家现在吃上咱这个三代延寿方之后，他反过来了，
0: 嗯。
1: 气色好了不少，也不咳嗽了。您看他现在都80多了，他还说呀，他往100奋斗啊。
0: 是啊，健康长寿他就有信心了。这病一好，人的精气神就不一样。
1: 对，就是不一样。这不是看到咱那个药好吗？而且呢，这一次不是有活动，
0: 嗯。
1: 买3副送4大盒，还送那个1000多块钱的这个鹿心血片儿。
0: 嗯
1: 然后我心动了嘛，我就订上了。
0: 嗯，你是参加最大的那个活动了，是吧？
1: 对
0: 具
1: 对，
0: 体是怎么个情况？
1: 我那时候年轻的时候吧，是在那个冻库的工作。
0: 啊。
1: 哎呀，谁都知道那在那个冻库里边的冷啊，大夏天穿个大棉大衣。
0: 嗯。
1: 这不是长年累月的落下的风湿的病根了吗？浑身呢关节疼啊，那么贴膏药、针灸、按摩，包括理疗，反正是多少吧能够缓解点儿。
0: 嗯，
1: 但是然后这几年不知道咋地了，这个心脏也出现问题了，心脏不好。
0: 啊啊，
1: 医院说是检查说是2尖瓣关闭不全，而且还挺严重。医生说呢，如果再发展下去的话。如果累积到这个主动脉这个瓣膜的话，那就麻烦了。
0: 嗯嗯。
1: 到时候必须得做手术换瓣膜，但是呢，换一次瓣膜吧，好10几万呢。您说咱老百姓能砸锅卖铁也拿不出这么多钱啊。所以说呢，就是一直就拖着呗，也没做手术，就是选择这个保守治疗。您说我这邻居吧，他呢比我大10来岁。我感觉呢，他这个病情吧比我严重的多，但是人家现在恢复的那么好，所以说呢，我也看到他的效果了之后，也参加上这个活动了。但是现在人家都收到了，我还没收到，我这心里啊就慌了嘛。万一要是把我落下的话，那就得多花好多钱呐。
0: 没错，但是老师刚才也告诉你了，落不下，啊，你们自己保持电话畅通就可以啊。而且你放心，你这个风心病啊，用咱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完全可以达到一个痊愈的状态。你看西医对风心病的治疗主要就是手术，啊，用于心脏部位的手术，它需要进行体外循环，对设备呀、技术的要求非常之高，而风险也非常大。像你来说的话，你这么大年纪了啊，你说我能上手术台，能不能下得来，未知数，
1: 对
0: 谁
1: 呀，
0: 也保证不了啊，
1: 是。
0: 确实是很危险。那我们呢，保守治疗，在保守治疗的情况下，老师就不建议你去手术了，既花钱又遭罪，而且还不去根儿。那么风心病来讲，其实它就是由风湿热导致的，血脉淤堵累积到心脏瓣膜引发的这么一个疾病。它跟我们机体的这个免疫力下降啊，还有血脉淤堵啊，有直接的关系。啊，为什么我们机体会免疫力下降呢？这是脾胃和肾的事儿。脾脏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也是气血生化之源，更是人体的后天之本。它如果不好了，免疫力就会降低，风寒湿邪就容易侵袭我们。然后时间长了，这个风还会一点一点的侵袭到我们的关节，侵袭到我们的软骨，侵袭到我们的瓣膜，啊，那这个血脉就淤堵了。另外呢，它还跟肝肾有关，肾主骨生髓，骨髓也是免疫器官，再加上肝肾它有解毒代谢的能力。那么风寒湿邪为什么会残留在我们体内呢？就因为肝肾不足，解毒代谢能力下降了有关了。啊，所以说你看，说到底，我们就是脾胃血脉肝肾出现的一个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而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就是从根儿上把我们这病给拿掉了。所以说你也别着急，基本上几天之内全都能见效。3副药下来，我们很多患者再去检查，发现瓣膜狭窄，还有反流的一系列问题，都从根本上医治好了。耐心等待一下。至于说这个用药的问题啊，包括鹿心血片怎么服用，等到你收到了以后，咱们工作人员会主动联系你。但是呢，在没收到药之前，一定要切记保持电话通畅，咱们送货
1: 好
0: 人
1: 的，
0: 员联系到你了。那咱们把药就送过去，联系不到就很麻烦，明白吧？
1: 明白明白， 谢谢谢谢，那您这一说我就放心了，我在家耐心等着。

0: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1: 活动仅剩最后两天，赶紧拨打这部电话
2: 400-690-5869 400-690-5869。
1: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林老师您好。
0: 你好。
3: 啊，林老师啊，我家是河北保定的啊，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原处方已经都给我送来了。
0: 啊，已经给你送过去了。
3: 而且啊还额外送了我两大盒的这个三代原处方、还有这个鹿心血片
0: 啊，
3: 我这一看那就是好东西啊，所以说我就想着给您打个电话呀。
0: 嗯，您现在是用没用上的三代原处方？
3: 其实啊我已经用上一个礼拜了。
0: 嗯，
3: 之前呢是我连桥他就是用咱们这个三代原处方用挺好嘛，完了就给了我一盒，说你先用着看看。所以说在咱们这还没有这活动之前呢我就开始用上了嘛。用上之后啊，你这玩意不得不说呀，这个发酵中药的效果的确是好啊，效果来的呀是真快呀。
0: 您都是什么情况？
3: 我那个有呢顽固性失眠都十多年时间了。你像什么褪黑素啊安眠药啊还有那个老中医开那药我都吃过，但都不行，睡不着觉。哎呀那滋味啊太难受了，翻来覆去的就这么一折腾啊，一宿能睡个两三个小时那就不错不错的了，等到第二天那整个人呐都打不起精神了都。
0: 你常年这样睡不着觉他怎么可能有精神呢？
3: 那可不是吗，而且我这胃也不行啊，得过糜烂性胃炎
0: 啊。
3: 你像这凉的呀硬的呀辣的呀我都不敢吃，这一吃那马上那就疼，而且我这个大便也不正常啊，便的呀都是那些个黏糊糊的东西，有时候还带血呢，这不就因为带血了吗，我就害怕呀，我怕得什么肠癌上。
0: 没错，这个脓血便确实如果便的次数再多再稀，肠癌的概率非常高，这确实得注意，尤其是60岁以上的年纪啊。
3: 是啊，我到医院我检查了，说我这个是肠息肉，要我做手术。你说这手术我也做了，但这大便还是不成形呢。你说李老师，我跟你说呀，我这1.72米的个哈，体重才110斤，就一把骨头。你说我这么瘦能有抵抗力吗？但是我用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原处方哈，这才几个才一个礼拜时间呢，这方方面面都有改善了。明显就是睡觉好了，这不这两天能睡个5-6个小时觉了，而且胃口也好多了，吃完东西啊不胀肚了，大便呢也行了，虽然说不像人家那样似的香蕉便哈那么好，但是比之前那成型了。而且身上也有劲儿了，
0: 这不挺好吗？啊，那你还有什么顾虑的呢？
3: 哎呀，你说李老师，你不知道啊，我现在有个现象哈，就是这个大便呐，哎呀，那特别黑，特别臭，这是怎么回事啊？是不是有别的问题啥的呀？
0: 排毒这是好事儿，我告诉你啊，发酵中药三代原处方是国家正规批准的国药准字号 OTC 甲类治疗性药品，非常的安全。我不经常跟大家讲吗？发酵中药已经让是药三分毒彻底成为历史了。啊，而你之所以会有这个大便黑或大便臭，有的人排气都特别多啊，排气也是巨臭无比的那种啊，还有那眼屎多啊，每个人都不一样啊。但是我告诉你们啊，这都是正常的一个排毒现象。因为三代延寿方是怎么给你治病的？我们一通脾胃，为什么你现在感觉吃饭香了，胃口好了？啊，这是给你通了脾胃经了，脾胃经通达了，你自然就愿意吃了，而且消化吸收呢，也能够好一些。再有就是二通血脉，这个二通血脉呢，是靠我们三代延寿方里边毒含的863种的活性多肽，包括你这个失眠本身也是脾胃不和、脏腑失调的表现。比如说失眠呢，我们叫神经衰弱。那为什么叫神经衰弱？也是因为血脉淤堵了，气血没有办法濡养你脑部的神经，它就会出现这个问题。啊，你像那个肠息肉发生的原因，往往是肝郁气滞或者是饮食不节导致的脾虚。 啊，还有湿热寒湿痰浊内生，瘀滞我们的肠道，这叫血脉瘀堵，它会滋生这个息肉啊。而且我告诉你，如果要是不用正确的方法去治疗的话，它就容易恶变的啊。我们在给你疏通血脉的过程当中呢，把我们体内这些垃圾，就像老师刚刚所说的什么湿热寒湿啊，都给你往外排往外清理。为什么会大便溏泻啊？这是湿气重的一种表现，痰浊内生就给你往外排往外推，所以说有大便溏泻的这种情况啊，这都是好事儿。一旦血脉畅通以后，你会感觉特别舒服特别轻松啊，而且我们还会给你通肝肾，等到肝肾功能强大，解毒代谢能力增强了，我跟你讲，你这个病就算好利索了啊。
3: 哎呀，那你这么一说呀，你说我就放心了。
0: 你这才一个礼拜呀，好好配合治疗吧，没什么问题，非常好啊。
3: 行行行，哎呀，对了，李老师啊，我还有就是我的情况啊，我订了两副，够不够啊？你看我这回买的药啊，我还得给我连桥人送回一盒去呢。因为之前呢，那个人我吃药都他给的，我得还给人家呢。
0: 没问题啊，因为你买了两副，咱们这不参加上50年大庆，里边还有赠送这两大盒60天的量嘛。而且还赠送咱们价值1580元的鹿心血片，这两项一结合，制氧结合，这1+1=2，所以说你这完全够用，连巩固的量都出来了。拿你连金的这个，你一定要给人家啊，因为可丁可卯，小病胃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咱少了是差点意思，多了肯定不需要，所以说别让人家少了就行啊。
3: 那行行行，你这么说那我就放心了。谢谢你了。
0: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1: 活动仅剩最后两天，赶紧拨打这部电话。
2: 400-690-5869 400-690-5869。
1: 下面的时间我们先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我们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打进来的热线。稍后见。
4: 为庆祝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建厂50周年，厂家成立公益药库回馈辛劳患者，李老师更是凝聚爱心力量，给所有病患带来福利，共同推出了全民健康行晴暖夕阳红大型优惠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1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1大盒，订购2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2大盒，额外加赠价值1580元的养生真品鹿心血片，订购3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4大盒，以及价值1580元的养生真品鹿心血片。特别提醒，此次活动赠药有限，赠品稀缺，先定先得，赠完为止，希望大家相互转告，莫失良机。
1: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5: 哎，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5: 李老师，就是我问一下啊，就是现在我想那个报名参加这个买药送药，然后呢再送这个鹿心血片这个活动，这还来得及不？
0: 今天明天就这2天的时间啊，不会延期，有可能提前咱们这个赠品就没有了啊，所以说你在这个时间内你抓紧登记，登记成功还能享受优惠政策。
5: 哎呀，那就太好了，我这能赶上就行。我是吧，这段时间主要这不孩子要结婚了嘛，我这一天呢，这给他们做做饭，这管管家里这些琐琐碎碎的事儿，哎呀，忙得我吧，我就是真的是没工夫那个听节目了，我这不差点就错过了。
0: 你是新患者吗？
5: 不是，我是老朋友了。我跟我家老伴儿嘛，我这都用你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了。
0: 哦，老两口都在用。
5: 啊，是。
0: 您跟老伴儿具体是怎么回事？你讲一下。
5: 我们两个这不都是糖尿病嘛，而且那个都扎着这个胰岛素。就光扎这个胰岛素，说实话，我们这一个月要花不少钱的。
0: 两个人都扎胰岛素。
5: 可是呗。
0: 啊，你们俩现在用三代延寿方用多少了？
5: 我俩现在就一人用了还不到1副。
0: 血糖怎么样？
5: 血糖都正常了。 啊，现在这胰岛素吧都停了有个七八天了。
0: 嗯嗯。
5: 我们呢就是把最后这一点那个扎完了之后，就再也没去那个买。这一阵儿吧，我就发现停了，这个血糖还挺好的。
0: 嗯嗯。
5: 一般就是餐前是个5点多，餐后也就是7点多。我老伴儿呢，他这前天那个也测了血糖，这空腹他才4.8。
0: 嗯。
5: 啊，最主要的吧，这不我担心他这个肾嘛，他都那个就是都2个加号了，我就怕他，我说将来你要真得了这个尿毒症的话，那不就彻底完了吗？哎，不过感觉这方面也好了，我这就不用担心了。因为啥呢？他这个就是脸上那个浮肿，这都消下去了。
0: 嗯嗯，浮肿消了是好事啊，肾功能逐渐的就恢复了。
5: 是啊是啊，而且他说我现在身上我都有劲儿了。吃东西呢也看着就那个有胃口了。
0: 嗯，
5: 哎呀，原来那可真是啥也不敢多吃啊。吃多了吧，哎，这胃就难受，晚上就基本就不怎么吃饭。不过呢现在好了，这能吃了，也有胃口了，哎，吃的都香了。
0: 能吃就好啊，能吃主要就是它能消化了。
5: 啊，
0: 之前是因为它消化不了，它胃胀，它不敢吃。而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一通的就是脾胃。那糖尿病消化吸收糖分能力不行才导致血糖升高的，所以说通了脾胃之后，不光是我们能吃能喝的，而且是我们的血糖可以降下来了啊，吃的香，糖分还不高，这个免疫力就能够提升，抵抗力就强。之前很多患者说，老师啊，我都不知道这饭都吃哪儿去了啊，一天也不少吃还饿，因为你消化吸收不了，你吃了没有用，你现在吃了反而挺好啊。为什么？因为脾胃功能已经提升上来了。你老伴儿这个咱就省心了。那有30%的糖尿病患者都是死于肾脏衰竭的，不是闹着玩的。而三代延寿方除了通脾胃，还能够通那个血脉，最主要的是通肝肾。所以说咱们呢就不用担心这个事儿了。啊，你现在怎么样？
5: 我也感觉不错。
0: 嗯。
5: 我这不是那个心脏嘛，现在我感觉好了。就是最近吧跳的那个均匀了。
0: 嗯。
5: 啊，原来可不行，就是总是。哎呀，跳着跳着吧，就好像那个不跳了似的。
0: 那你是偷停啊？
5: 啊，对对，就是偷停嘛。
0: 嗯。
5: 而且吧，我还是总是犯这个心绞痛。我这个兜里就是长期我都备着这个硝酸甘油，但是呢，就是最近我就发现我这个心绞痛一点都没犯过。晚上吧，我怎么躺现在都行了，平躺着都行了。
0: 嗯。
5: 而且现在这睡觉还挺香的。
0: 啊，这就挺好的。用上三代延寿方啊，真是你们老两口子的这个明智之举。
5: 嗯，确实是。那李老师，你说这个药要是咱早就知道的话，我俩不就早好了吗？啊，这不现在吧，你看我们俩人这个药也不多了。哎，怎么着你说也那个该买药了吗？
0: 嗯。
5: 哎呀，结果这差点就把这个活动给落下了。哎呀，这把我给急的。另外呢就是这个那个鹿心血片，我感觉这个也挺好的。我听说这个东西还可贵了，现在呢你说哎呀，这不让我们花钱还白送给我们，这真是托了您那个李老师您的福了。一定要给我们留2个名额哈。
0: 现在这个机会确实太难得了，我们本身1块钱1片呢能够用上三代延寿方就已经是福分了。那么现在呢在这个基础上咱们买药还送药。你看我们现在买2副药送2大盒，另外呢还加赠价值不菲的浓缩鹿心血片，那这制氧结合后效果会更快啊！你现在有劲儿了，你把鹿心血片再配合上，你看看咱很多患者都说用上之后这跟打了鸡血一样，一点都不虚夸啊，这是真实的感受。但是现在这个活动呢也是濒临尾声了啊，所以糖尿病合并多种并发症的，我要求你们是用足3副药。这个呢是老师的临床经验，所以说现在缺多少咱就备多少，直接打场外电话赶紧的报名登记啊，登记成功了咱们就能够享受到买2副送2大盒60天的量是白吃的啊，然后再额外加赠价值1580元的鹿心血片啊，买3副药赠送4大盒，这120天的量是免费的啊，然后呢再加赠1580元的鹿心血片。所以抓紧打电话去报名啊，这电话打不通呢就多打几次啊，或者是呢你等到工作人员给你回电话，反正一定要保持电话畅通，明白了吧？
5: 明白明白，我听见了，李老师。
0: 嗯，
5: 我赶紧打电话。
0: 好，咱们再见。
5: 嗯，
1: 鹿心血是大补之物，极其珍贵，是慢性病患者迅速恢复体能和精神的源泉。尤其是跟我们三代延寿方强强联手以后，那效果必然是事半功倍。活动仅剩最后两天，赶紧。

0: 反正那个意思吧，就是说再往下发展就是胃癌了，是吧？
1: 没错，这萎缩性胃炎的到胃癌就是一步之遥了啊！
0: 哎呀，这都不知道花了多少钱，用了多少办法，
1: 嗯，
0: 这个病啊也没治好，后来还是用上你们这个三代养生方给治好了。这不前几天我特意陪他到医院做了一下检查，真的没想到我婆婆的那个指标啊都正常。
1: 要不说效果才是硬道理啊！精密的仪器检测也验证了三代延寿方的疗效神奇。
0: 对对对，所以说我婆婆啊真的是对你们这些药呀是特别的心服口服。
1: 嗯，
0: 逢人就夸你嘛，说您呀医术高心也好。这不这次他也参加了这个活动，说想多用一段时间巩固巩固，而且这次活动啊你们还给送了那个鹿形血片，
1: 嗯，
0: 跟我们这个大补啊。所以呢我婆婆呀她赶紧告我说赶紧给你爸也订上一份吧。
1: 因为现在这个活动机会难得呀，这50周年大庆错过了以后也不可能再有了，这既有赠药又有赠品，而且鹿心血片价值不菲啊。
0: 是，
1: 嗯，
0: 其实我也着急啊，但是啊因为我爸的情况啊和我婆婆的情况他不一样，
1: 嗯，
0: 所以上我想亲自打电话问您一下。
1: 您父亲是怎么回事？
0: 我老父亲啊今年71
1: 啊，
0: 他帕金森，整天啊那个手哆嗦的呀，反正头也有点抖，
1: 嗯，
0: 反正吃饭呀什么的都送不到嘴里头，干着急根本都控制不住，不停地抖，
1: 嗯嗯，
0: 而且啊他反正年轻的时候啊就爱喝酒，肝也弄坏了，有脂肪肝，反正这几年啊出现了前列腺增生这个毛病，晚上啊根本就睡不好觉，老是起夜，人看着我明显的憔悴消瘦啊，
1: 嗯，
0: 一点都没精神头，人呀瘦的也感觉是皮包骨头了。哎呀咱们做儿女的话看着也是既糟心是又心疼，但是还无奈没办法。
1: 这种情况呢你听老师一句劝啊，
0: 嗯，
1: 别说现在咱们有这个活动，就没有活动您都尽早的让你父亲用上。
0: 是啊，
1: 因为三代延寿方呢本身咱就价格就不贵，一片1块钱，那出口海外是8美金一片，合人民币60块钱。咱们国内能享受到1块钱一片呢，就是因为靠海外的利润来补贴国内的患者。
0: 嗯
1: 啊，现在有活动了，可以说1块钱都用不上了，啊，得超级划算。那为什么说让他赶紧用呢？因为帕金森来讲，它又叫震颤麻痹，
0: 对，
1: 哎，我们中医叫它颤病。那这个病的致病原因呢，跟我们的饮食有关，过多的肥甘厚味的，像你父亲烟酒无度啊，喝酒多呀，它就会损伤我们的脾胃。叫痰浊内生，血脉淤堵，那这类患者往往还会伴随着肾精的亏虚，啊，因为后天不足了，先天就靠肾精的来补充，那必然就会导致肾精亏虚。肾脏是藏精生髓的，你这样一来，髓海失聪，筋脉失容，就会诱发帕金森这个病，也包括他这个前列腺增生，还跟肾脏有关。那么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最大的亮点呢，就是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治疗是非常全面的啊！你看找老师看病的，他往往都不是说一种病啊，要是一种病的，他可能自己啊找点其他的小药就吃了啊，这都是多少年的老病根了，病情非常复杂，尤其是一体多病的患者，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真的是特别好。那它一种药治你全身的病，而且效果还来得快，基本上几天就见效。
0: 嗯
1: 啊，但是像您老父亲这个情况的话呢，前列腺增生和脂肪肝相对来讲好治，两副药就可以治好。但是帕金森这个难度就高了，他一共得需要3副药，所以得赶紧参加活动，今天明天就结束了啊，错过了就不会再有了。别的我就不多讲了啊。
0: 嗯，好的，李老师，那我赶紧给我老父亲参加活动，别误了这个活动啊。
1: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父亲早日康复，咱们再见。温馨提示，在此呢插播一条消息，近期啊不少听友反馈，有人冒用我的身份呢致电正在使用三代延寿方的家人，自称是我本人李老师啊，并向听友推销各类产品及药品，以防止大家受骗，造成财产损失。在此呢我郑重声明，我和大家沟通交流呢只采用直播间连线方式， 我本人以及我的亲友绝不会主动致电听友推销任何产品，请大家提高警惕，谨防

0: 上当。
1: 活动仅剩最后两天，还没有报上名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报名电话，电话号码您记好了，
2: 400-690-5869，400-690-5869。
1: 由于时间关系，今天我们就不能再接听各位听友的热线了，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昆明一年四季最好的去处，滇池沿岸首屈一指，湿地、步道、风帆点点、碧水蓝天，赏花、拍照、露营、骑行、放风筝，无论早晚，你都可以闲时散步，静听涛声，远眺西山。北京时间17:30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
4: 选择是压力，多余的给予是羁绊。FM 887，享受简单，聆听。

0: 力闪动，只为心动，爱出发，更爱你。FM 八八七八八七。
1: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2: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3: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4: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5: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2: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6: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7: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8: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6: 健康有疑问，加医随时听。
2: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9: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6: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10: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家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11: 赶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12: 要让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11: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12: 看，这次又进步了一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11: 我说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真的欠揍啊！
12: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11: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12: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13: 妈妈，
14: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15: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16: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近年来，由于用眼习惯和电子产品的过度使用等问题，我国青少年儿童近视发病率逐年高发。数据显示，我国青少年近视率为51.9%，其中6岁儿童近视率为12.7%，小学生近视率为36.7%。初中生近视率为71.4%，高中生近视率为81.2%。青少年儿童近视的预防迫在眉睫，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云南大学附属医院眼科的主任医师马玄医生。一位叫做小雨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很重视孩子的视力问题，他想知道什么是近视，有哪些类型。
17: 大家好，我是云南大学附属医院眼科，也就是大家熟知的云南省红会医院眼科主任医师马玄医生。近视是最常见的一种屈光不正，打个比方大家就明白了。我们的眼睛就像一台照相机，角膜和晶状体就是镜头，视网膜就是底片。正常情况下，光线通过镜头之后，正好聚焦在底片上， 这样我们看东西就清楚了。而近视呢，就是光线聚焦到了底片的前面，没有正好落在底片上，所以看远处的东西就模糊了，看近处相对清楚。这就是为什么近视的孩子们看黑板不清，但是看书本没有问题。
16: 夏彤提示您，合理使用电子产品，注意用眼时间和用眼习惯，保证足够的户外活动，预防青少年儿童近视，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0: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1: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2: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3: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2: 你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3: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2: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4: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5: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6: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7: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8: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7: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8: 大象精选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7: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8: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9: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大象新选商城携1000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7: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9: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7: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9: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7: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享折扣。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0: 初阶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7: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0: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7: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11: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夏日干燥还有日晒熬夜带来的肌肤不稳定，我试过很多方式，终于明白护肤真的不用平平笨笨。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玻色因，新增超薄绷带科技，6倍速渗透，让肌肤找回年轻态。大象新选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新款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折后只要846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12: 暴雨打在芭蕉叶上，泼水节的狂欢点亮了澜沧江的星空。微醺的荷花在扑扯黑的风里翩跹起舞，而此刻在大山深处，君子 探出头来，邀你赴一场舌尖上的约会。FM 八八点七，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伴你过夏天。

0: 喂，主任，我那个项目，这样，您下班后方便一起吃个饭吗？还是老地方，保你满意。
1: 当初想着，工作以外的时间，一顿饭而已，能有什么事儿？
2: 主任，一点薄礼，不成敬意，您就收下吧。
1: 当初觉得一件礼物而已，应该没什么吧？
3: 哥，你帮帮兄弟吧，先把字签了，材料我后面一定补。
1: 当初认为都是兄弟了，通融一下，小事一桩。
4: 你以为这些都是小事吗？触碰底线，小事终将酿成祸事。廉洁无小事，警钟需长鸣。
5: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

0: 播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赶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2: 挑染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1: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2: 看，这次又进步了1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1: 不是，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真的欠揍啊！
2: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1: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2: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3: 妈妈，
4: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5: 我是一滴水。
6: 我也是一滴水。
7: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6: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7: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6: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7: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6: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8: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9: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10: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11: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9: 健康有疑问，加医随时听。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12: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9: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13: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签约加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14: 电梯上行 ，Going up。为安全起见，电梯停止运行，请稍后。
15: 乘坐电梯时遇到电梯发生故障，被困在电梯里，好多人第一反应就是扒门、拍门，其实这反而更危险。
16: 困梯千万别慌，保持镇定，长按对讲键联系物业或拨打电梯内应急电话，耐心等专业救援。
15: 轿厢里有通风有照明，千万别乱扒门，不然很容易发生坠落风险。
17: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电梯困人时切勿扒门、撬门、攀爬安全窗，长按对讲按钮联系物业或拨打电梯内应急救援电话，报告救援位置，耐心等待专业救援。轿厢是安全空间，有通风照明，无需惊慌。困梯莫慌，科学自救，平安脱困。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14: 电梯门已打开，请有序进出。
18: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9: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紫罗兰色18点整。
15: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大象新选商城节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3: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15: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3: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15: 还有赫莲娜、SK two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3: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享折扣。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5: 初阶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5: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5: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20: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夏日干燥还有日晒熬夜带来的肌肤不稳定，我试过很多方式，终于明白护肤真的不用平平笨笨。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玻色因，新增超薄绷带科技，6倍速渗透，让肌肤找回年轻态。大象新选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新款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折后只要846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2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22: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5: 大象新选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13: 暴雨打在芭蕉叶上，泼水节的狂欢点亮了澜沧江的星空。微醺的荷花在扑扯黑的风里翩跹起舞，而此刻在大山深处，狮子探出头来，邀你赴一场舌尖上的约会。FM 88.7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伴你过夏天。

0: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1: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近年来，由于用眼习惯和电子产品的过度使用等问题，我国青少年儿童近视发病率逐年高发。数据显示，我国青少年近视率为51.9%，其中6岁儿童近视率为12.7%，小学生近视率为36.7%，初中生近视率为71.4%，高中生近视率为81.2%。青少年儿童近视的预防迫在眉睫，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云南大学附属医院眼科的主任医师马玄医生。一位叫做小雨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很重视孩子的视力问题，他想知道什么是近视，有哪些类型。
2: 大家好，我是云南大学附属医院眼科，也就是大家熟知的云南省红会医院眼科主任医师马玄医生。近视的类型呢，有不同的分类方法。第一种是大家都非常熟悉的分类方法，按度数来分。300度以下我们叫轻度近视，300度到600度是中度近视，超过600度是高度近视。高度近视的风险比普通人高很多，是需要特别关注的。第二种方法呢，按病因来分。大部分的近视都是单纯性的近视，主要和环境因素、用眼习惯有关。还有一小部分呢，我们称为病理性近视。这个和遗传的关系很大，度数会不断的增长，而且容易引发眼底的病变。
1: 夏彤提示您，合理使用电子产品，注意用眼时间和用眼习惯，保证足够的户外活动，预防青少年儿童近视，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0: 喂，主任，我那个项目，这样，您下班后方便一起吃个饭吗？还是老地方，保你满意。
1: 当初想着，工作以外的时间，一顿饭而已，能有什么事儿？
2: 主任，一点薄礼，不成敬意，您就收下吧。
1: 当初觉得一件礼物而已，应该没什么吧。
3: 哥，你帮帮兄弟吧，先把字签了，材料我后面一定补。
1: 当初认为都是兄弟了，通融一下，小事一桩。
4: 你以为这些都是小事吗？触碰底线，小事终将酿成祸事。廉洁无小事，警钟需长鸣。
5: 请站稳扶好，握紧扶手，注意脚下安全。
6: 坐扶梯要是碰到有人摔倒被夹住，好多人第一反应就冲上去拉人，其实这样做有很大的风险。
7: 扶梯还在运行的时候盲目拉扯，很容易造成二次伤害。正确做法是先按两端的红色急停按钮，先停梯再施救。
6: 这个急停按钮任何人遇到紧急情况都可以操作，关键时刻能救命。
8: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扶梯遇险先按急停再施救，红色应急按钮位于扶梯上下两端，规范乘梯，应急有方，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5: 上下扶梯，扶稳扶手，注意安全。
9: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10: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9: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10: 大象精选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9: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0: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11: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大象新选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9: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11: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9: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11: 还有赫莲娜、SK two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

0: 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1: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夏日干燥还有日晒熬夜带来的肌肤不稳定，我试过很多方式，终于明白护肤真的不用平平笨笨。对抗肌肤素颜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琳娜黑绷带面霜，50%玻色因，新增超薄绷带科技，6倍速渗透，让肌肤找回年轻态。大象新选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新款赫琳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折后只要846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夏日干燥还有日晒熬夜带来的肌肤不稳定，我试过很多方式，终于明白护肤真的不用平平笨笨。对抗肌肤素颜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琳娜黑绷带面霜，50%玻色因，新增超薄绷带科技，6倍速渗透，让肌肤找回年轻态。大象新选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新款赫琳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折后只要846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0: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2: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大象新选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

0: 安全，构建平安家园。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1: 大家好，我是楚雄州委常委、州人民政府常务副州长李勇。8月13日中午12点，我将和我的同事走进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节目，届时欢迎大家拨打热线电话，就楚雄州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问题提出您的宝贵意见和建议，我们将悉心听取，认真答复，及时办理。
2: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3: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2: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3: 大象精选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2: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3: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星河璀璨，浪漫七夕，大象新选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2: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3: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2: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两瓶只要299.5元。
3: 还有赫莲娜、SK two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2: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享折扣。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初阶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4: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夏日干燥还有日晒熬夜带来的肌肤不稳定，我试过很多方式，终于明白护肤真的不用平平笨笨。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玻色因，新增超薄绷带科技，6倍速渗透，让肌肤找回年轻态。大象新选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新款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折后只要846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5: 暴雨打在芭蕉叶上，泼水节的狂欢点亮了澜沧江的星空。微醺的荷花在扑扯黑的风里翩跹起舞，而此刻在大山深处，君子探出头来，邀你赴一场舌尖上的约会。FM88.7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伴你过夏天。

0: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夏日干燥还有日晒熬夜带来的肌肤不稳定，我试过很多方式，终于明白护肤真的不用平平笨笨。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琳娜黑绷带面霜，50%玻色因，新增超薄绷带科技，6倍速渗透，让肌肤找回年轻态。大象新选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新款赫琳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折后只要846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请站稳扶好，注意脚下安全，照看好您的儿童。你看，有个小孩趴在扶梯上，太悬了。
1: 这家长怎么不在身边看着啊？
0: 这么高的扶梯，万一没抓稳摔下去，后果不堪设想。
1: 可不是吗？趴靠、攀爬、扶手带，随时有高空坠落的致命风险。
0: 不光是孩子，大人也别随意靠扶手带、探身子。梯级和扶手的缝隙还容易卡到肢体，隐患太大了。
1: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趴靠、攀爬自动扶梯扶手带极易失去平衡，引发高空坠落、肢体卷入挤压等致命伤害。乘梯请站稳扶好，面向扶梯运行方向，切勿将身体探出扶梯外。儿童乘梯必须由家长全程监护，谨防意外发生。乘梯守规，平安随行。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2: 请站稳扶好，文明乘坐，祝您购物愉快。
3: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4: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0: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卡其黄色，19点整。
5: 于喧闹中聆听宁静，在悠然中放松身心。懂健康，爱自己。FM 887。
6: 你的健康是否正被未知的结节、囊肿、肌瘤、息肉所侵蚀？
7: 你的生活是否正被发展的结节、囊肿、肌瘤、息肉所夺走？
6: 你的家庭是否正被这些所谓的恶性病变掏空钱包？
7: 你的寿命是否正被这些所谓的恶性病变削弱缩短？
6: 人的一生中会面临很多选择，但对于恶性病患者来讲，每一次选择都深远地影响着你的命运、家庭的命运以及子女的将来。
8: 哎，继续化疗吧，一次就得2万，要是都用进口靶向药，一个疗程啊就得50万。

0: 都是普通家庭，砸锅卖铁也拿不出这些钱呢。
1: 本以为吧，你说这都好了，这没想到啊，这才过了几年啊，这肺子上又有结节阴影了。这回呀，长得呀比上次还快呢。这次啊，我就怕呀，这钱花了，你说这病啊还没治好，到最后你不还得给儿女留下一身的债吗？你说，
2: 我家条件一般，说实话啊，治家里负担不起，不治身体明显感觉一天不如一天，疼得我睡不着觉。明知道没多长时间了，这个心里不甘，但是也改变不了现状，怨天怨地，只怨老天不公。
3: 今天健康全球购在感恩节期间甄选29个国家的顶级王牌健康产品，帮你真正的解决后顾之忧。
4: 不论恶变扎根在哪个器官，不管是结节、囊肿还是肌瘤、息肉，逐渐实现由多到少、由恶到良、由有到无的转变，
3: 帮您消除恐惧，跳出命运的困境，跳出家庭的困境。
4: 如果您也有类似的困扰，栏目会给你最佳的优选方案。健康咨询电话是
3: 400-6949-789，400-6949-789。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信实。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949-789，400-6949-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5: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6: 梁老师，
5: 哎，
6: 今天啊，我真的是带着三段很沉重的后台的电话录音来的。
5: 哦，
6: 听完之后啊，我是很痛心啊。
5: 哦，这三段录音是吧？
6: 嗯，
5: 都说了什么呀，让咱们这个著名的主持人静时这么沉重啊？咱们一起听听吧。
6: 对，咱们先听听。
5: 嗯，
0: 哎，继续化疗吧，一次就得20000，要是都用进口靶向药，一个疗程啊就得50万。都是普通家庭，砸锅卖铁也拿不出这些钱呢。
1: 本以为吧，你说这都好了，这没想到啊，这才过了几年啊，这肺子上又有结节阴影了。这回呀，长得呀比上次还快呢。这次啊，我就怕呀，这钱花了，你说这病啊还没治好，到最后你不还得给儿女留下一身的债吗？你说，
2: 我家条件一般，说实话啊，治家里负担不起，不治身体明显感觉一天不如一天，疼得我睡不着觉啊。明知道没多长时间了，这个心里不甘，但是也改变不了现状，怨天怨地，只怨老天不公啊。
5: 哎呦，你看看，就里面这些内容啊，就是听完了之后我都觉得心里都堵得慌，
6: 是吧？
5: 20000一次的化疗，
6: 嗯，
5: 你说够咱们普通家庭几个月的生活费了吧？
6: 嗯，
5: 50万元的靶向药，那更是普通家庭想都不敢想。
6: 对呀，
5: 你说他们面临的哪是咱们治不治的问题呀、啊？是能不能掏得出钱来换咱们命的一种绝望。我觉得，就算咱们普通家庭砸锅卖铁，这个钱凑足了，也没人敢打包票就能够治好。我告诉你，这才是我们的悲哀，也是最磨人的地方。
6: 对呀、啊、就
5: 是
6: 钱花没了，是不是你病没治好，
5: 对，
6: 普通家庭赌不起这个事儿。
5: 对，
6: 治好了还行，要是没治好，人走了，家也空了。
5: 对呀、啊、
6: 儿女还得背债，
5: 是，
6: 这不是把这个家都往绝路上去推吗？
5: 没错啊。所以说你看看，像这样的家庭，对子女来说，面对父母的这种重病，倾家荡产可能刚刚是第一步。
6: 哎呀，
5: 你下一步可能就是债台高筑。
6: 嗯，
5: 可面对我们这些恶性疾病来说，这就是一个填不满的一个无底洞啊。
6: 嗯，
5: 再亲的关系

0: 关系，再深的这个情分，在反反复复天价的医疗费用面前，可能都会被消耗殆尽。
1: 嗯，
0: 不是这个咱们说人情冷暖的问题，是这个现实真的太残酷了。
1: 真的，所以说很多的父母吧，一旦要是知道自己病情控制不住了，
0: 嗯，
1: 自己就放弃了。
0: 对，
1: 他们不是不想活，是怕成为子女的拖累。
0: 嗯，
1: 这才是绝大多数父母最真实的想法。但是可能也会有一些极少数的说，我不管了，我只想治病、
0: 嗯、
1: 我卖房子卖地我也要治、
0: 嗯、
1: 但那很少
0: 很少。其实我们的现实，我们的实际情况就是这样。而且静姐我跟你讲啊，就是但凡得了这个恶性疾病的咱们这个普通的家庭，基本上到最后他选择的都是保守治疗了。
1: 嗯，
0: 这种情况很多人说这不孝顺吗？还真就不是不孝顺，
1: 嗯，
0: 是我们根本就承担不起，治不起了，
1: 对，
0: 然后也治不好了，
1: 对，
0: 对吧？唯一的这个愿望，可能到最后就是让家里的老人在最后的日子里能够舒服点，少遭点罪，少受点痛苦，
1: 嗯、
0: 仅此而已。
1: 对呀，这也是我们子女共同的心痛、无奈，没有办法。
0: 对，其实现在呢，我觉得很多咱们普通的这个老百姓啊，咱们是能够接受很多的一些治疗的，
1: 嗯，
0: 比如说放疗啊、化疗啊、手术啊，那我们接受的大概对恶性疾病来讲，可能就这三步，
1: 嗯，
0: 放疗、化疗、手术，基本就这三样。
1: 对，
0: 没办法确认治疗的这个结果到底是好还是坏，
1: 嗯，
0: 都在赌。
1: 对，
0: 因为它存在的一定的概率，你记住，静时每个人的情况都是不一样的。所以说你的概率也是不一样的，最后面临的结果好与坏也是完全不同。
1: 嗯，
0: 但是我们说了，这个过程当中这个治疗的费用那一定是非常高的。
1: 是
0: 啊，这就是没有办法避免什么呢，就是我们没得选，对吧？
1: 嗯，
0: 只能面临这一条道，你没有其他的办法可以选择。
1: 对呢，但是老师，我们健康全球购啊，也是深耕国内外医疗前沿这么多年了
0: 啊，
1: 和那么多顶尖的实验室专家团队都有合作。
0: 没错，
1: 我就想替大家问一句啊，到底有没有一种方法能够打破这个死循环？
0: 嗯，
1: 我们不求一步登天，彻底根治，哪怕说能带病生存也行啊。
0: 哦，
1: 咱们国家现在的人均寿命是82岁。
0: 对，
1: 如果说一个恶疾的患者，他能够带着恶变存活到85、86岁，
0: 嗯，
1: 但这个期间他能够不发展、不转移、不让人遭罪，那是不是就很好？是寿终正寝？
0: 是的，是的。其实静时你说这个是非常对的，
1: 嗯，
0: 就有些恶性疾病吧，咱们现在换一种思路，咱们不一定追求把它这个根儿去掉了，
1: 嗯，
0: 能够达到我们人均的寿命，其实这也是一个正确的思路，
1: 对不对？
0: 对。但是实际上我们想要解决这个问题吧，我们得先明白我们身体当中的这些细胞它为什么会恶变。
1: 嗯，
0: 这个问题咱们得找到了、
1: 嗯、
0: 是吧？为什么这些恶变的细胞它会无限的增值，它死不掉？
1: 对
0: 吧？
1: 你说恶变不就是身体里长了坏东西吗？
0: 对呀、啊、
1: 就像烂水管烂了一块，我们给它切掉不行吗？
0: 你看看，就很多人都是这么讲的，就像家里那个苹果、
1: 嗯
0: 烂了一块，那咱们用刀把这个烂的一块给它切掉就行了，别的地方还是好的，照样吃，是吧？
1: 对，
0: 绝大多数的人包括很多的患者跟你一样，就是实际上都陷入了一个极大的误区。
1: 嗯，
0: 我今天啊我跟你讲一个真相啊，你说苹果烂的那一块你切掉了，其他地方是好的，
1: 嗯，
0: 那是苹果。我们人就是我们只要活在世上，每一天我们身体当中每时每刻都在有细胞进行发生恶变的这种情况发生，
1: 每时每刻。
0: 对，
1: 您可别吓唬我们那怎么可能呢？
0: 就咱俩聊天说话这个过程当中，你我身体当中这个细胞有一部分细胞也在发生恶变。
1: 哦，
0: 你不知道吧？
1: 嗯，
0: 这是千真万确的啊，这是我们生命科学近些年来做的一个非常惊人的这么一个研究结果。
1: 嗯，
0: 就是研究结果发现什么呢？我们的人体啊每秒钟，每秒钟哦，就会产生1000个左右的复制过程当中出错的细胞。
1: 嗯，
0: 那这些出错的细胞，它实际上就是变异细胞，
1: 嗯，
0: 就是我们说的恶变细胞。
1: 明白。
0: 那这个细胞复制出现错误了， 并且如果它能够无限增

0: 职的话，他实际上就是恶变了。
1: 那你说既然人人如此，那为什么有的人恶变，有的人啥事儿没有啊？
0: 为什么你知道吗？
1: 为什么？
0: 因为每天我们每时每刻每一秒都产生这些错误的恶变的细胞，这是没错的。
1: 嗯，
0: 但是我们的身体同时也在清除这些变异的细胞。
1: 嗯，
0: 就是你发生恶变了，我们的身体有一种本能，把这些恶变的细胞它能够给你清除出去。
1: 嗯，
0: 能给你这个杀掉了。
1: 明白。
0: 但是问题是什么呢？一旦这种清除的这种平衡被打破了，比如说我们清除的能力没有你产生恶变细胞的数量达不到一个平衡，比它少，那恶变的细胞的数量大于清除的速度的话，是不是我们身体当中就会形成堆积？
1: 嗯，
0: 是不是就形成结节？是不是形成包块？是不是形成恶性的一些囊肿的物质？
1: 没错。
0: 那这个东西比如说长在我们肺脏上，那就是肺结节；长在肝脏上，那就是肝囊肿；长在我们的肾脏上，就是肾囊肿。这些问题就出来了。
1: 就是说，恶变它不是突然发生的，
0: 对，
1: 它是日积月累、没打扫干净的结果。
0: 对。
1: 那我们现在的主流方法说早发现、早切除、切掉，那不就是能够解决问题了吗？
0: 哎，这就是我要说的第二个问题。
1: 嗯，
0: 也就是非常致命的一个误区。
1: 致命的误区
0: 就是手术切除的问题。
1: 哦，
0: 你看，就是刚才说这个苹果烂了，给它切掉了，剩下的就是好的了，
1: 嗯，
0: 是吧？听起来干脆利索，但是你要记住啊，这种手术切除啊，它只是一种物理层次的消灭。
1: 嗯，
0: 你看，我们作为医务工作者来讲，我跟你讲一个真相啊，其实做手术切除这个恶性的，比如说我们主刀的大夫，他都不能够有把握完全的保证把所有的恶变的细胞一次性的彻底的给它清除干净了。
1: 那为什么呢？
0: 因为咱们普通人你认为切干净了，那只是在肉眼下或者是在 CT 片子下你看不到。
1: 嗯，
0: 那但你要知道细胞啊那么大点啊，
1: 嗯，
0: 比米粒还小啊，这个体积啊，
1: 嗯，
0: 但是它在显微镜下那可是成万个上亿个恶变细胞堆积在一块儿的。
1: 嗯，
0: 你看看，而且每一个恶变细胞你说它得多小吧。
1: 嗯，
0: 然后藏在我们的组织里，藏在我们的正常细胞的这个缝隙当中，而且我告诉你，一旦刺激它，它有一个非常的大的一个本能。
1: 哦，
0: 你知道它这个本能是啥吗？装死。
1: 装死。
0: 哎，它会躲藏。
1: 嚯，
0: 你看看，这就是最狡猾最致命的地方，只要稍微有一些微残留这种病灶，它会死灰复燃。
1: 嗯，
0: 啊，它就像你拔掉地里的一棵疯长的杂草，你看着啊好像这个上半部分没有了，但只要有一点根须在，只要给它时间，它会这个春风吹又生，还深深的埋在一些土壤里。
1: 嚯，所以说啊，就好多的患者说自己熬过了大手术，
0: 嗯，
1: 但怎么两三年后还复发呢？
0: 就复发了，
1: 就是因为当初没有真正清理干净这些种子，然后又长起来了。
0: 对，所以说你要想清除干净几乎是没有可能。所以说你看一些医院为什么统计这个恶性切除后五年内的复发率，为啥？
1: 嗯，
0: 就是术后五年的复发率是非常
1: 高
0: 的。对，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而且还要看五年的存活率。
1: 明
0: 白，是吧？为什么？就是我们明明的知道你当时是切干净了，但是不可能一点不剩，它一定会有残留的，一定会复发的。
1: 嗯，
0: 你不管多么牛的这个医生，他在物理层面的手术切除都是没办法保证彻底的真正的给它切干净。
1: 明白，
0: 啊，一定会有这个微残留这种病灶存在的。
1: 嗯，明白。那这也不能说只听天命啊，就看运气自己好不好。
0: 那当然不能了。
2: 云南广播电视台公益提示：气温多变，合理饮食，注意保暖，保持健康。
3: 您刚刚收听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健康知识节目。
0: 而且进食你知道吗？这还不是最根本的原因。
1: 嗯，
0: 你想想为什么同样是手术，有的人他切完了挺好，
1: 嗯，
0: 啊，有的人切完了却出现复发的问题。
1: 那您刚才不是说了吗？
0: 嗯，
1: 它保证不了术后没有残留病灶在那儿啊。
0: 微残留每个人都保证不了它没有。
1: 嗯，
0: 但是为什么有人切完了它就没问题了，五年的存活率过去了之后就正常了，但有的人很快就复发了，这个是一个关键的问题，
1: 嗯，
0: 是吧？
1: 嗯，
0: 你看很多这个为了保证恶性微残留病灶尽可能的

0: 存在，你看手术之后是不是要进行放疗和化疗的治疗？
1: 对，
0: 表面上所有停留的物理层面消除掉了，但是大多数的患者无论是手术啊、放疗还是化疗，都有复发的很大的一个几率。
1: 嗯，
0: 所以说咱们现在很多生命科学的一些前沿的科研工作者现在在反思，
1: 嗯，
0: 就是有一些恶性发生了之后，我们是跟他不共戴天，彻底的给他切除掉了，还是说我们换一种方式，什么方式来教化他，
1: 教化他，
0: 来感化他。
1: 哦，
0: 我说了，你物理层面根本去不了根的，无论是你放疗化疗还是手术，对吧、
1: 嗯、
0: 那怎么办呢？能不能从另外一个角度，我们纠正他，我们教育他，让这些恶性的细胞无限增值的这种能力给他纠正过来。
1: 嗯，
0: 这是我们现在生命科学的另外一种调理的方案。
1: 那您说恶性细胞它会无限的增值，
0: 哎，
1: 去教化它，纠正它，能纠正成什么样呢？
0: 纠正成什么样我们先不说，但是如果你不纠正的话，你知道恶变的细胞它能长成什么样吗？
1: 那长满全身呗。
0: 长满全身是吧、
1: 嗯、
0: 如果冲破了人体的局限的话，举个例子啊，如果不在我们身体这个内部的话，实际上它可以一直长下去
1: 啊，
0: 一直长下去。
1: 哇
0: 啊！世界上有一个非常著名的一个恶性的病变的患者叫海拉，
1: 嗯，
0: 这个人吧已经去世70多年了，但是取自于他体内的那个恶变细胞保存下来了，然后现在我们把这个细胞叫海拉细胞，以这个患者这个名字命名了，叫海拉细胞、
1: 嗯、
0: 你知道直到今天吗？现在各个国家的一些大型的实验室还在不停地把这个海拉细胞进行分裂进行生长
1: 啊、哦，
0: 明白吧？就人都死了这个70多年了，但他身上这个恶变细胞到今天为止还在不停分裂不停增生，总重量要加在一块的话已经超过了5000万吨。
1: 嚯，人没了恶性细胞还活着。
0: 你看看，
1: 那这不也是另外一个意义的永生了吗？
0: 对啊，恶变细胞其实就是一种永生的细胞，让它无限的长下去的话、
1: 嗯、
0: 你地球都能够补满了，
1: 控制不住。
0: 对，所以说你看我们人体自身的局限反而限制了恶性细胞的发展的空间。
1: 嗯，
0: 而面对这种情况能无限的切吗？
1: 那不
0: 就长了我们就切，长了我们就切，对吧？你能把这个彻底的给它切没了吗？只要有一个细胞存在的话，理论上讲它还会长满你的全身，
1: 嗯，
0: 它还会继续的增长。所以说啊，刚才讲了，就是我们生命科学针对面临的这样的恶性细胞的这样的情况，我们就开始换思路了，不是叫把它消灭掉了，是如何给它教化过来，
1: 嗯，
0: 从根上解决它这个恶变的问题。我们是从根儿上来解决它繁殖分裂这种无序的这种过程。
1: 嗯，
0: 你做手术放疗化疗是解决眼前的迫在眉睫的威胁，让你没有症状，但是这绝对不是最终的目的，因为它只要有一个细胞的存在它就会不停的长。那我们最终的目的是啥呢？是让它有序的分裂增生，不让它无限的繁殖下去，是要杜绝它恶变细胞的那种无限的那种增值的能力。
1: 那老师您说现在有什么样的方式能够杜绝恶性细胞的恶变呢？
0: 就是继续的生长呗，是吧、
1: 哦、
0: 所以说我要说到现在咱们生命科学和前沿医学这几年换了思路了之后一些深层次的一些研究，
1: 嗯，
0: 比如说叫基因修饰技术。
1: 嗯，
0: 什么叫基因修饰技术？简单的讲就是找到你细胞基因当中那些可能引起恶变导致遗传病的就那些基因的片段，
1: 嗯，
0: 它在我们这个细胞核当中存在着，然后呢我们通过人为的形式把这种无限繁殖的这个片段我们给它修剪掉了，
1: 嗯，
0: 然后再把我们健康人的这段基因给你编辑进去，然后把这种细胞再回溯到人的这个身体当中，那从基因学的这个角度来讲，那这个人就不会有什么家族的遗传史了，恶性的病变了等等这样问题了。
1: 嗯，这个挺好，从出生我们就可以免疫它
0: 啊，
1: 那有点像科幻电影啊。
0: 那当然了，
1: 是不是基因编辑？
0: 要不怎么说我们说的这个生命科学已经发展到今天，我们很多事情都难以想象，
1: 这很神奇。
0: 而且除了这个啊，还有我们比较陌生的这个叫预防性干预的方法。
1: 哦
0: 啊，就著名的国际这个影星安吉丽娜·朱莉，
1: 嗯，
0: 知道她吧？
1: 嗯，
0: 她在37。

0: 岁的时候做出了让所有人出乎意料的一个举动，他主动联系医生，干嘛呢？把他的双乳切掉了。
1: 还没有什么任何问题，他就给切
0: 啊，
1: 了。
0: 对呀，
1: 他这个想法怎么那么古怪
0: 你知
1: 呢？
0: 道为啥
1: 为
0: 吗？
1: 什么？
0: 实际上大家伙不知道啊，就是安吉丽娜·朱莉呀，她家族啊有家族的遗传史，就什么呢？乳腺基因变异。
1: 哦，就是母亲、外婆都有。
0: 哎，对对对，基本上到了一定的岁数，至少他们家族里80%的人都会得这个乳腺恶变。所以说，当时这个安吉丽娜·朱莉，她就担心嘛，因为她已经37岁了，是吧？再过个5年8年的，她就会出现这个遗传病。所以说，她避免将来要发生这个恶变，她就提前把双乳就给切掉了。
1: 嚯！
0: 你看
1: 哎，那刚才老师您讲到的基因修饰、基因编辑
0: 看，
1: 哈，我们很多的听众朋友是老年人，都说我都60、70岁了，那怎么回炉重塑呢？这个不太现
0: 是
1: 实。
0: 吧？嗯。
1: 对呀，你不可能变成一个细胞重新开
0: 我
1: 始
0: 重
1: 啊。
0: 新长大是吧？其实这种呢就是克隆的啊，比如说你活了一辈子到80岁的时候，我们可以从你身体当中取出这个细胞来，通过一系列的科学的手段再重新的塑造一个你啊。但是现在有这个技术，它不让你做，因为这个有反我们科学伦理学。
1: 这个听着也挺吓 人，
0: 但
1: 挺
0: 实际上，
1: 玄妙
0: 技术是可以达到的啊。
1: 啊。哦。
0: 刚才我们说的那个安吉丽娜·朱莉。他知道自己家族有这个遗传史，所以说提前的切除了。那我们普通老百姓，比如说胃肠道有息肉了，肝脏上长结节了，那你这些是可以预知的。但是有些问题你是检测不出来的，一旦发现了就可能是中晚期，那你可怎么办？
1: 是
0: 对不
1: 哈，
0: 对？
1: 但是老师，咱们举例说啊，比如说，如果说肝上有囊肿，现在呢，我还跟好人一样，啥事儿没发生，然后就很武断的把肝脏切了，
0: 不现实啊，
1: 不现实
0: 对
1: 吧？
0: 呀，这怎么可能呢？对吧？这不属
1: 对，
0: 于过度医疗吗？
1: 对呀，
0: 所以说，当时我们说的这个安吉丽娜·朱莉的问题，她是很幸运的，因为什么呢？因为她已经明确的有这个家族史了，而且这个病变率会达到80%以上，
1: 他也是有检测，有数
0: 对，
1: 据。
0: 所以说她会很明确的采取这个手术，是吧？对于我们人体来讲，切除了它可能就不会造成其他大的一些问题了。但你想过没有，它是乳房啊。那如果说它这个家族史是心脏上的、肝脏上的、脾胃上的、肺脏上的、肾脏上的一些遗传恶变，它能切吗？
1: 对，
0: 对
1: 没
0: 吧？
1: 法
0: 对吧？
1: 切。
0: 就明知道它也得眼睁睁的挺着，它没办法切嘛。所以说，就目前咱们生命科学来讲，就是面对恶变的问题，最好的方式，一是物理切除，改善我们的体感。其次的是啥呢？是通过后续的药物的治疗，从根源上把恶变的细胞再次的什么呀，驯化过来，把那种无序的增殖变成有序的增殖，重新的教化它，这才是真正的对于恶性疾病的一个治疗的思路。
1: 那现在有这么个技术了
0: 啊，
1: 吗？
0: 当然有了。是吧？原来只是物理切除，没有这个我们说的靠一些药物来纠偏我们恶性细胞的无限繁殖的问题。为什么说现在比较前沿的医疗理论，尤其是针对这恶性病变，物理切除的占的比重越来越小了？你就拿咱们现在很多中老年朋友常见的这个肝脏的恶变来说，我讲过以前就是我们肝脏啊，它是一个哑巴器官。
1: 是，它也不吱声，发现就晚期。
0: 对，我们说以前那个焦裕禄，它就晚期了嘛。到那个时候，他感觉到疼痛了，因为它是一种占位的疼痛。如果说光是肝脏当中的一些肿物的话，
1: 他还不知道。
0: 我们人不会有一些这个疼痛的，因为肝脏当中没有神经。那所以说，当你肝脏的恶性病变，我们中老年朋友哈，一旦有感觉了，基本上都是什么，中晚期了。
1: 明白。
0: 啊，不是我们不想早治疗，因为这个肝脏的恶性病变藏得太深了，等疼到去检查的时候。你的恶变的这个细胞早已经大面积扩散了，那这个时候手术可能都切不了了，因为它已经大面积扩散了。那你说唯一的方法可能就采用放化疗，但是我刚才说了，老年人我们身子骨能不能扛住这个放化疗，这是一个关键的问题吧？所以说，你说肝脏的这个恶性病变来讲，我告诉你，一旦得上了，目前来说很多的一些咱们普通老百姓 只能眼睁睁的等到最后那一刻的
1: 啊，
0: 一点办法都没有。我之前有一个患者嘛，三次，前两次就为了救他，家里人捐一部分的肝脏给他，
1: 嗯，
0: 可是第三次复发的时候，他这个肝脏啊，基本上就密密麻麻都长满了这个病变的细胞，
1: 嗯，

0: 做饭，上个月还跟这个子女还旅游去了呢。
1: 嚯，
0: 这就是啥？前沿科技的纠偏技术。
1: 那这个太神了，
0: 是吧？
1: 他是怎么个联合疗法，怎么个纠偏这么厉害？
0: 我告诉你，他就是联合了精准的有放射性的物理治疗，就跟我们传统的这个放化疗一样。但是它这个精准的物理治疗可能要比那个传统意义上的放化疗那个副作用小的很多，这个是必须得做的。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说纠偏技术，一种特殊的口服的生物制剂，达到什么呢？对它身体当中那种跑偏的基因都变异的那种恶性细胞，不是出现这种无序繁殖了吗？就是通过这种特殊的口服药物制剂，然后慢慢的达到什么呢？让那些恶变的细胞一点一点给它纠偏，不让它无限的繁殖，这就达到这个效果。而且静时你知道放疗不？
1: 我知道
0: 啊，
1: 就在印象当中，放疗它特别遭罪，
0: 是不是？
1: 掉头发，
0: 啊，
1: 然后吃什么吐什么，有的皮肤都会有烂，就好细胞坏细胞，放疗不是一起都给杀掉了
0: 对
1: 吗？
0: 对对。
1: 好多人扛不住的。
0: 所以说刚才说的是传统的放化疗，那这个精准的物理治疗要比它的副作用小得多得多。一般来讲呢，医生会先通过一个微创手术，啊，就是连那个大的切口都不用，特别微创，然后把一颗什么呢，放射性的碘125离子直接给你埋到恶变细胞它周围的位置。
1: 那有什么区别吗？
0: 啊，
1: 不都是放射线吗？
0: 完全不同。传统意义上的那个放化疗，它是大面积的轰炸，它那个放射性是非常高的，所以说它从头到脚大面积的轰炸，大面积的破坏，好的坏的通杀。而我说的放射性的碘125粒子，它非常小，所以说它这个放射的这个能量，它波及不到我们的全身，它能量特别小。别看它能量小，但是它能够精准的控制每一颗放射粒子它作用的范围，以它为核心，摧毁它周围3毫米内的细胞。明白了吧？它就把这个能量控制在3毫米以内，然后你只要把它埋在你的组织旁边就可以了。然后超过3毫米以外的健康的细胞秋毫不犯。所以说，就这个叫精准放射物理疗法。它这个疗法就实现了对我们细胞最大程度上的精准的物理清除啊，而且是还保证了我们身体的伤害极度的小。
1: 诶，所以说它精准很多。
0: 对，
1: 但您说了呀，这个技术虽然精准，但它只是物理层面的呀。
0: 它也是属于物理层面的。
1: 对呀，顶多把现有的恶性细胞我们清一下，
0: 对，
1: 那万一有漏网的，那不是还会复发吗？
0: 一定会复发的。不可能是100%的一个细胞不剩的，所以说你说这个问题是非常重要的。那当时这个患者除了精准的物理性的放射治疗的同时，我说了是不是要给他进行口服一种生物制剂啊？其实他口服的这个生物制剂才是目前我们生命科学前沿的技术，叫纠偏技术。这个生物制剂啊，能够直接打断、终止我们恶变细胞的这种有丝分裂的过程，让它失去无限繁殖的能力。
1: 明白。
0: 所以说这样一来，有漏网的一些看不见的那种小的那种细胞，而且还藏在角落里，那些微病灶，这是我们肉眼都看不着的，这一定会有的。那你没办法，怎么办？好了，就可以通过这种生物制剂，然后通过基因层面的刺激，把这些残留的恶变的细胞怎么样？重新的给它纠偏，不让它进行有丝分裂了，让它失去了繁殖的能力了，这样的话，它就构不成威胁了。
1: 哦，打断它的有丝分裂，
0: 对，
1: 那不就相当于是给恶性细胞绝育了吗？
0: 对，让它没有
1: 别
0: 繁，
1: 繁衍
0: 对，没
1: 了。
0: 有繁殖能力了。所以说放射性粒子是在物理层面解决我们的大的病灶，不开刀就能够清除掉形成的恶变细胞的这个病灶，让其萎缩。而口服的生物制剂，是把残留的藏在那些犄角旮旯的看不见的微病灶、恶变细胞，干嘛？在基因层面上，让它失去繁殖的能力，让在繁殖复制的时候直接失败。那好了，这些不能够繁殖的恶变细胞，慢慢的被我们人体的自然的这种代谢的能力，它就给代谢出体外了。这双重配合疗法，一个是物理层面的，一个是生物制剂方面的，才是从根源上 这个杜绝了我们恶变细胞的复发和转移的可能性。
1: 哦，明白，老师，那您说这个口服的东西

0: 的到底是什么呢？对呀、啊，它对于咱们老年朋友帮助可太大了，
1: 是不是？
0: 好多人刚发现结节囊肿，
1: 嗯，
0: 还处在恶性的边缘，
1: 边缘对。
0: 还有一些朋友可能已经确诊了，
1: 哎呦，
0: 还在犹豫我要不要手术。
1: 嗯，
0: 有的人呢是好不容易从恶变里熬过来，又发现了新的苗头。
1: 你看看，
0: 那不想再动刀了呀？
1: 对。
0: 那如果说这个时候能有这个好东西，能够从根源上阻止恶性细胞的增殖，能让它失去分裂的能力，那对我们来说意义很大的，
1: 是不是？太大了，简直是。
0: 嗯、
1: 那么这款生物制剂，我告诉你是啥？
0: 嗯，
1: 其实就是我们健康全球购在海外深耕了十年，咱们国内五年一直都压箱子底儿的一个宝贝，
0: 嗯，
1: 从来没漏过，
0: 嗯
1: 啊，也是目前非常前沿的一个抗恶变的一个医疗技术
0: 哦，
1: 啊，不过我一说出来，你可能觉得我听过，你知道是啥吗？
0: 嗯，
1: 雪莲提取物，
0: 雪莲，
1: 哎，
0: 天山雪莲，
1: 哎，
0: 它不存在传说当中吗？
1: 哎，并不是天山雪莲，天山雪莲在小说当中那是杜撰的
0: 啊。
1: 这个雪莲实际上它是被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和我们中国新疆西藏大学实验室共同研究证实了它具有广谱性抗恶变作用的一种植物，
0: 嗯，
1: 这个雪莲，而且它怎么抗这个恶变呢？就是因为在细胞繁殖的过程当中都需要进行这个有丝分裂的，
0: 嗯，
1: 但它可以中断这个过程，就说白了，让这个恶变细胞变成不孕不育
0: 、哦，那不相当于是让恶性细胞直接
1: 断
0: 子绝孙？
1: 对，
0: 哎，这个东西我们还挺好奇的，
1: 挺好奇的吧？
0: 嗯，
1: 对，你看它就有这么大的作用，这是咱们这个霍普金斯大学和这个中国的新疆西藏大学共同研究之后发现，这个雪莲提取物有这么大的功能。
0: 嗯，
1: 它能够让恶性的细胞不分裂不增生。
0: 嗯，
1: 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就这种产品是非常非常稀缺的，而且它是一个生物制剂的提取，
0: 明白，就很少。
1: 对，
0: 那你说我们也知道雪莲嘛，
1: 嗯，
0: 传说当中的宝贝，
1: 听着就神奇，
0: 就神奇、
1: 嗯、
0: 但它长什么样啊，吃了什么效果呀、嗯、没人见过。
1: 真正的野生的雪莲，我告诉你啊，它是国家一级濒危保护植物，
0: 嗯，
1: 特别珍贵的一种药材，
0: 嗯，
1: 而且它的生长环境十分的恶劣，
0: 嗯
1: 啊，它必须得野生的，靠自然生长几十年能遇到一株已经是非常罕见了。
0: 嗯，
1: 你不能种植，种植是活不了的。但是为什么我们说这个雪莲提取物它属于高端的一个生物制剂呢？甚至现在都可以用在临床上给患者来用了呢？
0: 嗯，
1: 就是因为野生的这种雪莲，它可以被我们利用克隆技术将其工业化、产业化和复制出来。
0: 哇，
1: 你看看，但你别看这个技术听着工业化了都是吧，
0: 嗯，
1: 以为很普遍呢。我告诉你，就目前来讲，全世界只有中美合作实验室还有德国实验室能够做到把这个雪莲通过克隆技术将其工业化的复制。
0: 哇，难怪说之前没听过，
1: 没听过，
0: 没见过。
1: 所以说你现在明白了，刚才我提到那个患者为什么是吧，现在人家两年了活得还非常好，
0: 嗯，
1: 就是用了这种前沿的雪莲的生物制剂，那是高科技啊、
0: 嗯、
1: 是吧。其实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不只是我们说肝脏的问题，你包括我们常见的甲状腺结节、子宫肌瘤、乳腺的问题、肾脏的、肺脏的这些结节，我告诉你，现在我们这个临床上就是这个雪莲提取物已经都有明确的这个临床数据，对我刚才说的这样的广谱的恶性的病变都有明确的让它杜绝恶性病变增殖的能力的作用。
0: 嚯、
1: 哦！你看看，但是现在临床的数据已经明确的证实了，
0: 就是它还是很厉害的。
1: 嗯，
0: 它首先能够让恶性细胞不再繁殖，断子绝孙。
1: 对，
0: 那这么好的东西，贵不贵？
1: 贵不贵？
0: 多少钱？然后具体怎么用？
1: 就是，竟使我发现
0: 啥效果啊？
1: 就什么好东西，听到了之后就先问价格，是吧？
0: 想拥有。
1: 对于我跟你说，恶性病变的患者，价格是问题吗？能救命这才是关键，
0: 嗯，
1: 是不是？所以说对于这个这样的产品一定是什么呢，一定它的这个效果排在前面，
0: 嗯
1: 啊，价格放在后面，
0: 明白，
1: 是吧？嗯，
0: 其实这么好的东西大家还是很期待的啊。如果说呢您想关注的话，记得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有问题有需求也给我们打来电话，400-6949-789，400-6949

0: 949789。
1: 那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你的健康是否正被未知的结节、囊肿、肌瘤、息肉所侵蚀？
3: 你的生活是否正被发展的结节、囊肿、肌瘤、息肉所夺走？
2: 你的家庭是否正被这些所谓的恶性病变掏空钱包？
3: 你的寿命是否正被这些所谓的恶性病变削弱缩短？
2: 人的一生中会面临很多选择，但对于恶性病患者来讲，每一次选择都深远地影响着你的命运、家庭的命运以及子女的将来。
4: 哎，继续化疗吧，一次就得20000，要是都用进口靶向药，一个疗程啊就得50万，都是普通家庭，砸锅卖铁也拿不出这些钱呢。
5: 本以为吧，你说这都好了，这没想到啊，这才过了几年啊，这肺子上又有结节阴影了。这回呀，长得呀比上次还快呢。这次啊，我就怕呀，这钱花了，你说这病啊还没治好，到最后你不还得给儿女留下一身的债吗？你说，
4: 我家条件一般，说实话啊，治家里负担不起，不治身体明显感觉一天不如一天，疼得我睡不着觉。明知道没多长时间了，这个心里不甘，但是也改变不了现状，怨天怨地，只怨老天。
3: 今天健康全球购在感恩节期间甄选29个国家的顶级王牌健康产品，帮你真正的解决后顾之忧。
2: 不论恶变扎根在哪个器官，不管是结节、囊肿还是肌瘤、息肉，逐渐实现由多到少、由恶到良、由有到无的转变，
3: 帮您消除恐惧，跳出命运的困境，跳出家庭的困境。
2: 如果您也有类似的困扰，栏目会给你最佳的优选方案。健康咨询电话是400-6949-789，400-6949-789。
0: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为您全球购健康。本栏目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多花冤枉钱的普遍现状。利用团队300多人的专家团队，以及分布世界各大顶级医学高校、顶级药企研究所的人脉，直接从产品机构内部得到第一手资源，层层把关，只为让中国的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山海相望，不忘彼此初心，日月相随，打开健康之门。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欢迎加入到健康的行列。电话是400-6949-789，400-6949-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6: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7: 哎，老师您好。
6: 你好啊，有什么我可以帮助到您的，直接说就行。
7: 老师啊，我是3年前就发现女性有结节。
6: 哦。
7: 当时用了咱们全球购的红豆杉，确实小了。
6: 哦。
7: 我们呢都以为好了，后来就把药给停了。
6: 哎呦。
7: 可没想到啊，最近这2年呢又开始有点疼
6: 啊。
7: 前阵子去检查啦，检查的就是有那个血流信号有回声。
6: 哦。
7: 结果呢里面有3个囊肿。
6: 啊。
7: 医生建议我切鱼保命，可我实在是不愿意啊。
6: 啊，就是这个情况呗，是不？哎呀。我告诉你，我实话实说啊，你这种情况不怨别人，就怨你自己。
7: 是的是的。
6: 你基本上就是自己给自己耽误了。
7: 嗯。
6: 你第一次有结节的时候，我们用之前那个红豆杉，它已经是吧，像你说的由多变少、由大变小了，是吧？说明这红豆杉效果是非常明确的了。但是问题在于什么呢？你自己停药了，那你这个病根儿还在那儿，你还没有清除干净呢，那不就又复发了吗？你说说，这不赖你吗？你说
7: 是是是是的，但是那我现在再买点那个红豆杉接着用行不行啊？
6: 哎呦，
7: 我寻思能有的话，我就再买一点呢。
6: 病啊，记住啊，

0: 就是此一时彼一时，一定要趁热打铁，是吧？红豆杉提取物是从几乎很难办到的这个树干当中提取来的，就现在啊，就是达到百年以上的红豆杉，这几年的原材料价格已经飞涨了，就货源是越来越少。你现在让我搞去，我也很难办到。你即便将来就算是能有办法弄一点的话，那个价格和你之前那个价格都没办法比了，是不是？
1: 嗯，这可怎么办啊？医生还说了，我那个囊肿里面有积液，做穿刺抽出来的，里面都是恶臭的血。哎呀，
0: 什么叫囊肿啊？说白了就是里面的组织坏死了，烂了，你肉烂了，那个水能不臭吗？那要是这些腐烂的脏东西它不停地扩散开的话，那影响到周围的更多的那些正常的细胞，到那个时候别说保乳房了，你就身体可能会出现更大的问题。所以说医生建议你这个切乳的话是担心什么呢？担心它扩散的问题。你这个顾虑确实应该想到，确实有道理啊。
1: 是啊，老师啊，我听你在节目里说呀，现在有个前沿的叫血粘提取物的东西
0: 啊，对，
1: 是广谱抗恶变的，
0: 对对，
1: 对吧？
0: 嗯，
1: 那您说我用这个行不行呢？我想试一试啊。
0: 我告诉你啊，这个血粘提取物啊，确实是个好东西。第一个，它是咱们国家一级濒危保护药材，血粘提取物，它自然生长的周期是极长的，一药难求的宝贝。它的药效啊非常明确，它专门是针对什么恶变问题的效果。它这个早就已经验证过的了，不过目前啊，就是利用这个克隆技术将其大范围的生产，这个价格呢可能能下来一些，就便宜很多，适合咱们普通老百姓来使用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啊，就这个血粘提取物呢，在美国是给一些重症的中晚期的一些恶变疾病的一些患者用的，而且他们效果都非常显著。第三个，为什么它是广谱的呢？就是你不管是结节啊、包块啊、囊肿啊，还是息肉啊，它都能够管。啊，它专门对付那些恶变的细胞，能够直接的阻止它们的繁衍，最后呢，让那些坏死的细胞自己一点一点的消亡。这是这个血粘提取物的绝活啊！
1: 哎呀，那老师啊，那这个血粘提取物，那您建议我用多久啊？
0: 如果你只是想改善症状的话，就控制一下当前的病情的话，坚持吃个半年到一年，基本上效果就很明显了。但你要想彻底的杜绝咱们后续再出现恶变这种可能的话，把这隐患连根拔除的话，我建议你啊，咱们吃个一年半以上，这不就更保险一些吗？是吧？
1: 哦，行行，老师，只要你们推荐的这个东西真的好啊，花多少钱我都认。我花钱呢，买回来的是我作为一个女人的尊严呐，让我知道自己还是个完整的女人呐。
0: 是，很多人都面临你这个问题啊，咱们这么讲就对了。而且你大可放心啊，这款产品是从美国进口的，它这个效果呀都是有这个数据保障的，价格呢也非常的公道，是吧？这几天货呢我们正在清关，是吧？过这个海关。你随时关注咱们的节目的通知就行了。
2: 云南广播电视台公益提示：合理饮食，规律作息，科学锻炼，保持健康。
3: 您刚刚收听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健康知识节目，
0: 是吧？像你这种情况，我觉得啊，经常的检查一下，然后把这样的好的产品用好，不用过度的焦虑，是吧？美国人乳腺的问题发病率比我们中国人高得多得多啊。为啥呢？因为他们那边普遍是高热量的饮食，肥胖人特别多。但是这个血粘提取物，人家在这个美国就是很多女同志都在用，就把人家这个乳腺的问题控制得非常好。所以说你啊，除了用药，每天这个心情啊一定要放轻松，是吧？女性的乳腺最怕的就是情绪不好，生闷气，一定要注意啊。
1: 嗯，老师，哎呀，听您这么一说呀，我心里总算有底了，看到了希望啊。那我呢就安心等着，随时关注咱们的节目啊。
0: 好，可以啊。好了，咱们聊到这儿啊，再见啊。
1: 好，谢谢，再见。
4: 这位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6949-789。400-6949-78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5: 哎，梁主任，你可真是的，我这是想跟你通话，盼望的时间，
0: 这位不通上了吗？啊，你好，
5: 哎呀，我遇到的问题非常复杂
0: 哦。

0: 我身上的病呢也特别多、
1: 哦、
0: 我一样一样来，我尽量快点讲。
1: 好，咱就挑重点，咱们解决最棘手的问题，好不啊？
0: 啊，我先简单的跟你说一下、嗯、我身上的十箱都是结节。
1: 哎呦，就浑身上下都有结节了都啊。
0: 空箱。
1: 哎呦。
0: 都是息肉。
1: 还长息肉。你多大年岁了？
0: 我今年71岁。
1: 那年岁也不大呀，怎么会有这种情况呢？
0: 那你说怎么整啊？我现在主要就是肺结节。
1: 肺结节。
0: 肺结节做了5次那个增强 CT。
1: 啊，增强 CT 啊。
0: 完，但是他们都不确诊，他们这只是初步确一下诊，说是那个间质性肺炎。
1: 嗯。
0: 但是我间质性肺炎的症状还不严重，因为啥？它肺纤维化非常少。
1: 嗯。
0: 这就完后他就说的，那没办法，你就只能观察吧。
1: 你这个肺结节什么时候发现的？
0: 2001年。
1: 啊，然后今年又检查了是不？
0: 嗯嗯，对。
1: 他的个儿长大没有？
0: 没有。
1: 没变化是吧？
0: 没变化。
1: 那没事儿。
0: 但是他有症状，左后背哈、
1: 啊、
0: 他的大小是7毫米那么大。完了他说的，那大夫他就跟我说，他说你这个肺结节。为什么跟你确诊间质性肺炎，他就到处飘。
1: 那我跟你说啊，7毫米你都不用管它啊，而且
0: 厘米。
1: 那你刚才说是7毫米呢？
0: 7m
1: 的是厘米啊，不是毫米。
0: 我说错了。
1: 嗯，那你要这个，就是我主要是看啥呢？你到今天为止，它一直没长，还这么大，是不？
0: 嗯。嗯，
1: 然后呢，它如果个头这么大的话，你肯定会有不舒服的感觉的。
0: 对
1: 对，那是肯定的，因为要是7毫米的话，那你感觉不到，7厘米那挺大了，我告诉你
0: 挺大、
1: 啊、但是呢这个呢你肯定会有症状的，但是有一点它非常好，就是它目前来讲你给我描述的，我就凭我的经验来讲，它没有恶变的这种趋势，就非常好啊。因为我主要看你的肺结节它有没有变化，如果没有变化的话，我们就可以把心放在肚子里了，然后该怎么治疗怎么治疗就行了，该消炎消炎就可以了啊。
0: 那必须得治疗吗？
1: 对，必须得治啊，因为它不像说是1厘米左右，你7厘米的话，我告诉你挺大了，它会有一个占位的一个影响。
0: 我现在有啥感觉？岔气儿。
1: 哦，就压迫呗，就压迫那种。
0: 啊，这就有那种感觉。
1: 嗯，现在这个你们当地的医院给你开啥药了？
0: 什么药没给我开？
1: 他就让你观察呀。
0: 间质性肺炎的药，他说的你暂时先不用吃
1: 啊。他这个呢，他给你这个建议也不是说不对啊，因为我们就怕给患者过度医疗，因为你这个呢这些年都没有变化，问题不太大。但是7厘米呢也很矛盾，7厘米也挺大了。
0: 嗯，
1: 咱就说你要是50岁或者60岁，我都建议你给他摘掉了啊，因为7厘米挺大了。但是咱们现在也70多岁了，也可以观察一段时间，因为毕竟做一个微创的话对我们伤害也是比较大的，好吧。但是你这个抗这个间质性肺炎的药应该吃点啊，因为我怕炎症它扩散就影响到我们肺子整个的一个炎症，我怕这个啊。他给你做那个呼吸道的一个炎症的检测没有？
0: 检测了，去火症也下了
1: 啊。然后这个病毒的指标超标不？
0: 超标。
1: 超标，超标。
0: 完了好几项指标都偏高。
1: 偏高没事儿，但是主要是他这个你这个就是应该是炎症比较重啊，还是较
0: 啊？你也是这样认为的？
1: 对，就是我们开玩笑，我在给学生上课的时候。
0: 我性格不好的原因还是什么原因？
1: 性格有影响，但是和性格没关系。性格不好的话会加速这些异物的生成。但你从头到脚长这些东西的话，我经常在给我学生上课的时候，我说的这种人叫蘑菇体质，是吧？稍有不顺，哎，就不是这儿长了，就是那儿长了。你应该调整你的体质，能明白我意思吧？
0: 啊，我明白。
1: 对对对，我们健康全球购有一个这个红豆杉，你用过没？
0: 我是用止咳车。
1: 啊，止咳车也有，止咳车是大补我们这个气血的。你红豆杉到手了，你看它的这个说明书，
0: 我看着了，看着了，
1: 针对各种结节和这个，
0: 对，
1: 它是专门
0: 在我手里呢。
1: 对，你就把红豆杉先用好，我倒觉得你应该好好的改变一下体质，要不然的话，今天这儿长结节，明天那儿长包块，你这啥时候是个头啊？是不是？这是很麻烦的，是吧？反正呢，从你这个肺结节来讲啊，它就是大，别的问题目前我没看出来。所以说这个呢你也把心放在肚子里啊。
0: 好的。
1: 还有什么？嗯，
0: 完了就是假的。

0: 软腺的问题，这不一发烧就引起了，完了他就给我确诊是亚急性甲状腺炎，还有一个是甲状腺双叶摄取功能明显降低，完了甲状腺结节，
1: 甲状腺这个蛋白抗体高不高？
0: 高。
1: 你看，
0: 我
1: 这就
0: 就
1: 对
0: 想跟你说，蛋白抗体高，
1: 了。啊，
0: 完了还有那个血沉块，
1: 嗯，好了，你不用说了啊。
0: 好多好多都高呢。
1: 对，我你就不用说了，你肯定高。它很简单，用抗病毒的药就很快就会调理过来。
0: 那医生没给我开抗病毒的药啊？
1: 那他给你开啥药了？
0: 开的是洛索洛芬钠片，
1: 啊，可以，一
0: 你也
1: 般就
0: 说
1: 是
0: 可
1: 两
0: 以。
1: 种，一个是抗病毒的药，另外一个就是糖
0: 还
1: 皮质
0: 有。
1: 激素。
0: 90酸镁脱落片，
1: 啊，对，可以啊，你就给他用好啊。
0: 乳腺还有，
1: 乳腺也有结节了，你看看。
0: 乳腺是室级了，
1: 呵，
0: 衰级了，
1: 哎呦我的天呐！
0: 唐氏又是增生3个，完了去做了，我这算在北京朝阳医院做的，
1: 啊，做了，必须得做。我告诉你，发现马上就做。很多人
0: 他
1: 吧，做
0: 让
1: 完了，
0: 我。
1: 人家能5年8年的不再长，你这种体质，半年就得给我复查一回，没准半年又长了呢。你看看咋
0: 哎，
1: 整？
0: 梁姐，那我是半年去，他要求我是一年去，我都不想一年去。
1: 哎呀，你要肠息肉的话，我跟你讲，在你们本地三甲医院都能看出来，下个肠镜一眼就能看出来啊，很
0: 胃
1: 简
0: 息
1: 单。
0: 肉呢？还有胃息肉呢？
1: 胃息肉那也得做胃镜，也很简单，一眼能看出来。只要是正规的三甲医院都能检查出来，这没必要往北京跑。你这不是啥大事儿，太常见了啊！
0: 那我的肺结节有必要上北京去吗？我都去，我这一年跑一趟了。
1: 你这个肺结节啊，我跟你讲啊，可以先观察，肯定是不舒服，这个是定了。那你现在就是有这个甲状腺炎的，你不再用这些药物吗？它本身对你肺结节也有一个抗病毒的作用啊。你再观察个半年，看它长不长啊？你把其他的问题都解决了的话，因为我是希望你这个结节啊，能不能自己萎缩？明白我意思不？要是能
0: 能
1: 自
0: 采
1: 己，
0: 用什么方法吗？
1: 这不就让你用红豆杉吗？改变你的体质吗？把你的蘑菇体质给你改变了，你不就慢慢就萎缩了吗？对
0: 哎
1: 你
0: 呀，你
1: 好
0: 这个
1: 都行。
0: 产品呐，真是太好了。
1: 还用过啥
0: 那
1: 呀？
0: 个香皂、
1: 香皂
0: 洗衣粉、陈皮酸哈，我吃了一共是20盒了吧？现在是基本稳定下来了哈。
1: 是不是？
0: 我真的没吃啥，那真是回头就是我从厨房到我家卧室这么远的距离，我想拿东西都忘。
1: 你看看，你看看，这不就是我们的脑神经老化的一个过程吗？是不是？
0: 完了，现在吃上以后呢，起码来说，我去拿东西，我虽然呢有点忘了，完，但是在那冷静的站一下，能想起来，
1: 好，
0: 人家一点想不起来。
1: 你现在就相当于遏制了它老化的速度了，下一步就是想办法能不能逆转的事儿了，非常好啊。
0: 那所以你还得继续给我们提供这个，
1: 听我节目多长时间了？
0: 也就是1年吧，
1: 一年了是吧？你发现没有，这一年你很少能见到有重复的产品吧？为啥呢？我告诉你，就是因为我们很多产品就是搞一次太费劲了，我得
0: 你
1: 保证
0: 真
1: 大家
0: 难
1: 伙
0: 为
1: 的
0: 你
1: 效
0: 们。
1: 果。就是我总说啊，我要么就不推荐，推荐一定是好的、有效果的产品。所以说，很多好产品，你记住啊，好的产品一定是少的。所以说，搞一回活动呢，下次再有，能不能有？肯定能有，但是不一定啥时候。你明白我意思吧？是吧？它好东西一定是少的，那没办法啊，
0: 哎，
1: 是不
0: 太
1: 是？
0: 好了，真是太好了，我都推荐好多人了，
1: 是吗？
0: 他们用完那个牙膏和那个香皂都说好，
1: 哎呦，
0: 真的，我从来不很少就是在平台上买东西，真是那样的。
1: 现在吧，我说实话，有的时候吧，我也得罪不少人，就是什么呢？鱼龙混杂，大家伙都不知道哪是真，哪是对，哪是这不好分辨了，是不是？
0: 但是我们还是相信你的。哎，梁主任，我有个那个，我请教一下，
1: 您
0: 你
1: 说。
0: 说我身上这么多结节，那个我能不能就上中医院找个？
1: 可以找，但是呢，你记住啊，你要是让某一个大夫解决你单纯的结节的问题的话，他会很慢。我说实话，你可以让什么呢？让找这个有经验的中医大夫调节你的体质。你体质调理过来了，你就是一本万利的事儿了。就很多我们就是长结节的地方，他自己慢。

0: 慢慢的它就萎缩了，就跟我说让你用这个红豆杉是一个道理啊。
1: 那我要长期用红豆杉，不去上中医，因为啥？我很难去找到一个非常可靠的一个大夫。
0: 你可以尝试着用一用，因为红豆杉本身是由内而外的消除这个体内的一些结节和肿块的啊。你试一下看看对你这个效果怎么样，是吧？这样的话呢，咱们就省着，咱就说做这个手术挨那一刀的，是不是？
1: 对，我
0: 你
1: 就是不想挨这一刀，所以我才坚持着呢。
0: 问题是啊，您这种情况，它不是一刀的事儿。你说你哪儿不得挨刀吧？你说从头到脚全是结节，是不是？
1: 哎呀，这体质太糟
0: 对呀，
1: 糕
0: 你
1: 了。
0: 要说有一个地方，那咱们做了，现在也有很多微创手术，那你做就做呗。但是你从头到脚，你得做多少个地方啊？是不是？
1: 就是啊，
0: 所以说，红豆杉改变体质，这是重中之重，好不啊？没
1: 你
0: 什么大
1: 说的
0: 事
1: 非
0: 儿，
1: 常
0: 但
1: 好。
0: 是呢，你这个体质得变啊，要不然的话，将来就有隐患了，好不？
1: 好吧，
0: 咱们时间的关系，就跟您聊
1: 谢
0: 到这儿了
1: 谢，非
0: 啊。
1: 常感谢你啊。
0: 好，咱们聊到这儿啊，再见。
1: 好的，
0: 好。
1: 再见。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谢谢大家的参与。这里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本栏目集结了全球300位健康领域的资深专家，专门帮大家解决享用优质健康品却没有渠道、不会选的难题，真正做到了零距离、零差价，让每一位普通百姓都能用上高端海外、前沿管用的功能性好产品。健康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400-6949-789，400-6949-789。你今天听了吗？
3: 听什么？
2: 健康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畅播了10年，在国内播了3年以上，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以及海外很常见、国内很少见的药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1:1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3: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2: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
4: 9:08，
2: 北京时间20点整。
5: 即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 9:0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0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9:08，云南交通之声。
6: 1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08整点新闻。
7: 国家能源局11号发布《中国氢能发展报告2026》，报告显示，今年来我国可再生氢产能不断扩增，截至2026年6月，我国建成在建可再生能源制氢产能规模超每年140万吨。全国累计建成加氢站约620座，多个港口具备氯胺或氯甲醇加注能力，建成投运纯氢管道长度超350公里。再来关注其他消息，今天平陆运河实船试验正式启动。平陆运河是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的通江达海的运河工程，目前工程建设整体进度已超98%，预计今年9月正式通航。8月11号，亚洲首个采用柔性直流输电技术输出的海上风电项目三峡新能源江苏如东800兆瓦海上风电项目累计发电量突破1000亿千瓦时， 为我国大

0: 大容量远距离海上风电柔性直流输电技术的规模化应用提供了实践验证。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整点资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星河璀璨，浪漫七夕，大象新选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1: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2: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1: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2: 还有赫莲娜、SK 2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1: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享折扣。
3: 应急常识365。
4: 夏季雨天涉水出行风险高，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步行涉水时要避开积水较深区域，尽量选择人行道等高处通行，水深超过15厘米时切勿通行，避免被水流冲倒。
5: 涉水时远离电线杆、变压器等电力设施，防止积水导电引发触电。驾车涉水前，先观察积水深度和水流速度，确认安全后低速缓慢通过，加大与前车距离，避免水花倒灌发动机。如果车辆在涉水过程中熄火，切勿重新点火，立即撤离人员至安全地带并联系救援。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常识365，祝您平安避险。
6: 每一本书都有生命的情绪，这些情绪会去它要去的地方跟你相遇，而你在奔忙途中突然放慢脚步，细细聆听那些文字，像是散落在风中的音符。
3: 月色书香，月色书香。

这个时代也是英雄和圣贤频出的时代，春秋五霸是时势造就的英雄，他们的历史作用对后世和整个中华民族的影响力不容忽视。如果没有他们，中华文明也许早已沦为蛮族。而那些辅佐了春秋五霸治理国家的治世能臣便是圣贤，他们的智慧、思想、理念在那个时代无疑是具有前瞻性的，甚至在2500多年之后的今天也依然影响着我们。我是平宇，今天为您推荐的好书是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李山讲春秋五霸，一把手的奋斗，作者李山。

本书以李山教授在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栏目《春秋五霸》的讲稿为基础，进行了认真的修改和补充，以一个个历史疑案为线索，在《左传》《史记》《公羊传》《诗经》等权威史料的基础上，融入了民间传说、乡间野史等内容，抽丝剥茧地为读者揭开了重重历史谜团，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对春秋历史进行了重新的演绎，全方位、多角度深入解读春秋五霸乱世称雄的历史真相，以问题引出故事，以故事讲解人物，以人物解读历史，以历史启迪智慧，令人信服。2011年8月，百家讲坛首次开坛讲春秋，主讲人李山是国学大师启功先生的弟子，让广大国学爱好者大呼过瘾。

作者李山，河北新城人，北京师范大学文学博士，现为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在《诗经》研究、先秦两汉文学研究领域卓有成就，先后出版过《诗经的文化精神》《诗经西读》等专著。以下为你节选到的是书的前言《群星灿烂的时代》。

春秋，一个用历史书命名的伟大时代，为中国历史文化奠定基调，这一命名很有象征意义。从那时开始，中国人形成了重视传统，习惯在历史当中寻找经验和智慧。公元前771年，周幽王烽火戏诸侯，招来大祸，周王室被犬戎赶到了东方的洛邑。次年开始，中国历史进入春秋时代，大一统格局结束，诸侯国各修内政，力图在政治、经济、军事上扬名立万，也让知识分子有更多机会，百家争鸣由此而生。这是一个个性觉醒的时代，一个追求个人功名事业的时代，一个贵族气质与平民进取并存的时代。春秋霸主身边都有能干的宰相辅佐，管仲之于齐桓公，百里奚之于秦穆公，诸侯国力量小，各自发展有限，正从霸主出。

春秋争霸战争有很多现代人难以理解的事情，比如各国外交辞令必须用诗经往来对答，比如交换战俘，比如战后会盟的礼数，不但今人不能了解，当时人也不一定全懂。

周礼的生命力很顽强，作为落日余晖，仍然影响着春秋近500年的争霸史。左传、史记当中的霸主，及围绕他们争霸过程当中出现的人和事，都有深刻的时代烙印，如重义轻利，肝胆相照。

现在虽然生存第一，好死不如赖活，这样的价值观大行其道，人们还是会被赵氏孤儿当中的公卿的大义所激动，这就是春秋的动人之处。人性的善恶都那么真实，人格的力量又如此强悍犀利，能穿越时空，一次又一次击中人心。

故事展开，你会看到另一个文化的中国，一个个性张扬的可爱人物，一段段有光明有暗影的岁月。

中国历史最有意思的莫过于春秋，中国历史上最质朴有范儿的人物集中在春秋。从李山先生讲述的春秋五霸的故事。

同时他也在提醒人们尊重历史，但并不只是停留于表面，才能看到更为深刻质朴的真相。无论哪一种成功都没有偶然，只有具备成功者的个性和魄力，再加上时势所归，才能笑傲云端。

0: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2: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3: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1: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4: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1: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5: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1: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6: 德胜家居设计城衣店第18届沙发节，8月14至16日，大牌沙发3999元，千份至佳好礼买就送，万元免单大奖等你来抢。
7: 交通91.8，平安贝贝。
8: 现在是汛期、暑期、旅游高峰期三期叠加，强降雨、地质灾害、防溺水、交通安全、未成年人违规骑行，样样都得上心。家长多操一份心，孩子少一份危险。
9: 想用海澜之名的姐妹看过来，大象新选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澜之名一定萃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澜之名一定萃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澜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澜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10: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9: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10: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9: 大象精选商场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10: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9: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场，进入商城。下单。
11: 每一本书都有生命的情绪，这些情绪会去它要去的地方跟你相遇，而你在奔忙途中突然放慢脚步，细细聆听那些文字，像是散落在风中的音符。
12: 月色书香，月色书香。

但文献史料大多言语深色，很少被提及。李山教授却把人们带入到这个充满魅力、热血沸腾、激情四射的伟大时代。我是平宇，今天为您推荐的好书是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李山讲春秋五霸：一把手的奋斗》，作者李山。这个时代也是英雄和圣贤频出的时代，春秋五霸是史事造就的英雄，他们的历史故事对后世和整个中华民族的影响力不容忽视。如果没有他们，中华文明也许早已沦为蛮族。而那些辅佐了春秋五霸治理国家的治世能臣便是圣贤，他们的智慧、思想、理念在那个时代无疑是具有前瞻性的，甚至在2500多年之后的今天也依然影响着我们。以下为您节选到的是书的部分精彩片段。第一章：天下无主。西周晚期，周王室衰落，周天子失去权威，王室和诸侯之间的力量平衡被打破，于是历史就进入一个动荡混乱的时代，出现了诸侯争霸的局面。那么春秋时期的天下大乱是从哪里开始乱起的呢？中国历史夏商周，其中春秋和战国夹在西周和秦汉之间，是中华文化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时期。春秋五霸包括两个要素，一个是春秋，一个是五霸。春秋是什么？春秋首先是一个时间的概念，我们今天还在说春夏秋冬，简单说就是春秋，春秋就代表一年四季。其次，春秋又是一个历史概念，为什么呢？孟子说，孔子作春秋，乱臣贼子惧。孔子做了一部书叫做春秋，从春秋开头到最后一句话写了将近250年的历史，这段历史就称之为是春秋。那么春秋这个时段在整个上古史上它处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呢？这200多年来往下看是战国，战国之后是秦汉，那么在这之前呢？之前离它最近的是西周，夏、商、周分两部分，一部分是西周，一部分是东周，春秋属于东周史的一部分，因为有孔子做春秋，我们称之为是春秋时期。这个春秋时期是个大乱世，既然是大乱世，就有乱世之主，就是所谓的春秋五霸：齐桓公、晋文公、宋襄公、秦穆公、楚庄王。此后还有吴王夫差、越王勾践。越王勾践战胜吴王夫差那一年，差不多就是春秋时期的结束，所以说起来有七霸。尽管如此，人们还是习惯说春秋五霸。那么春秋乱世形成的原因是什么呢？首先，起因是周王室的内乱。有一个流传很广的故事，就是周幽王烽火戏诸侯，这个故事标志着周王室乱了。

那么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史记周本纪记录，周幽王有个夫人叫褒姒，是个冷美人，不爱笑，于是幽王就想办法逗她笑，有人献计烽火戏诸侯。这个故事就是古典版的狼来了。那么这个故事的真实性怎么样呢？历史学家研究，它是不真实的，用烽火来传达边境上战争发生的消息，这个做法据说是到了西汉才有，所以在西汉之前几百年的时间是没有这样的设施。这件事情虽然不可信，但是所涉及的褒姒，他与西周的灭亡却是有着重要的关系。因为在《诗经》里边就讲到了，说赫赫宗周，褒姒灭之。这是西周的文献，这是可信的诗篇。那么故事的真实情况是什么呢？实际上涉及到了王室内部继位上的混乱，不守规矩。按照中国古代的继位习惯，嫡长子继承制，可是周幽王娶了褒姒以后非常的宠爱他，实际上褒姒不是正妃，那怎么办呢？幽王宠爱褒姒，想立褒姒的儿子做未来的君主，这不是糊涂的做法吗？这下他就得罪了王后，也就得罪了王后的娘家，而这个王后的娘家是得罪不起的，她是当时西周旁边一个很强的国家申。于是申侯就联合其他的一些势力，包括西戎，也就是边疆的蛮夷人，就把周幽王给灭掉了。周幽王死后，西周崩溃，虽然后来周平王，也就是那位被褒姒的儿子一时间取代了的太子做了周王，整体的把王室迁到了今天的河南洛阳，在那个时代叫陈州，又称东周。于是历史从此就进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也就是进入到了春秋五霸时期。

0: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1: 91.8听友专属福利，多乐新疆双飞8日，一价全含零自费，带您畅游仙境阿勒泰，包揽北疆绝美秋景，超值赠送千回西域。双人报名立减每人500元，抢位热线400-889-7728。
2: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1: 全新宝马 iX3 将于8月21日成都车展开启预定，全新宝马 i3 也将迎来全面亮相。另外，宝马 M3 40周年限量版将正式上市，2027款宝马 X3 也将同步登场。截图山海 L7 Plus 激光雷达版将于8月18日正式上市，车辆定位为中型 SUV， 并采用 1.5T 插电混动系统。此次新车将在车顶增加激光雷达。作为参考，目前在售截图山海 L7 Plus 共有10款车型，售价区间为11.99至16.59万元。从方程豹品牌官

方了解到，旗下中大型轿车方程 S 系列车型将在8月21号开幕的成都车展上完成内饰亮相，并于9月上旬完成上市交付。该系列车型预计售价在25到30万元。

0: 养生妙招我们知道，九一点八健康管理团。
1: 对一些吃白米饭会担心升糖快的朋友，这一节啊，我们推荐几个蒸米饭的小操作，帮您有效地控制血糖。第一，米饭加杂豆。有研究发现，将黑豆、鹰嘴豆、花芸豆、黑芸豆与大米一同食用，可以显著降低餐后血糖反应。用扁豆替换一半的米饭，可以使餐后血糖反应下降20%。第二，米饭加燕麦米。将全粒燕麦和去种皮燕麦分别与米饭1:1混合煮制的时候，无论是常压煮制还是压力烹调，其 GI 值均显著低于白米饭。第三，米饭加玉米，推荐选甜玉米， GI 值普遍是37到59，是属于低等到中等 GI 食物。即便是煮甜玉米，升糖指数也只有60，算是中等升糖指数食物。和高升糖指数的大米混合，能够降低整体的 GI 值，有利于延缓餐后血糖的上升。第四，米饭加糙米。有学者在超重者中发现，吃糙米饭与吃白米饭相比，日平均血糖面积降低了19.8%，吃糙米杂豆混合饭则降低了22.9%，而且胰岛素敏感性都得到提高。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很多人吃糙米习惯先浸泡一夜，从控制血糖角度考虑的话，不太建议这么做。有研究显示，使用1.5倍水浸泡一碗再煮的糙米饭，升糖指数就达到了82。如果嫌糙米太硬，只需要在吃之前短时间浸泡1到2个小时就可以了。九一点八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0: 夜色温柔如水，月光轻盈如纱，它覆盖上白天的喧哗，却也照亮着角落盈盈闪光的梦想。读一本书，有关爱情，有关梦想，有关人生，有关未来，有关他乡，有关期望。月色书香，月色书香，品一夜书香，赏漫天月光。
2: 欢迎收听月色书香，我是佳阳。在数字时钟与无声跳转，天气预报仅于数据与概念的时代，我们与时间的关系日渐稀薄。时间被压缩为数字，季节被简化为温度，自然沦为生活的模糊背景。而李卫的万物有信，72物候里的中国时序，却如一股带着泥土气息的清风，让我们蓦然惊觉，原来我们早已遗落了时间应有的丰盈，断裂了与自然之间的那条细腻而灵动的纽带。这本书并非呆板的节气科普，而是将72物候化作一封封来自自然的亲笔信。作者以温润而敏锐的笔触，串联起了草木的枯荣、鸟虫的来去，使东风解冻、仓庚明不再是古籍中的遥远符号，而是成为了可触可感的季节脉动，以及古人生活智慧的鲜活再现。书中既有对物候规律的清晰阐释，也洋溢着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的中式浪漫，引领读者在快节奏的现代生活中重新学会与天地时序温柔对话。它不仅是一部自然笔记，更是一次对中国古代72物候体系的深情寻访。物候学作为一门记录生命活动与季节变迁关系的学问，在中国源远流长。《诗经》中已有七月在野、八月在雨的生动描绘，至汉代一周书时训解更构建起了完整的72候体系，每后5日以东风解冻、蛰虫始振等诗化语言标记时间的流转。这些名称本身就是自然观察与文学表达的美妙融合。李卫的独特之处在于，他让这门看似艰深的古老学问重新焕发出了当代的光彩。他并未将物候视作尘封的知识，而是将其植入现代人的生活经验与情感记忆中。书中的每一候都不再是冰冷的条文，
3: 而是融合了个人

民间智慧与自然体悟的生命叙事。写桃始华，他不仅描绘了三月桃花的绽放，也唤醒了外婆家桃树的童年印象。谈蟋蟀居避，不止于昆虫习性，更融入了秋夜聆听虫鸣的都市体验。这样的书写让午后知识变得亲切而生动，仿佛是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在身边重新发现的时间密码。李卫对午后细节的捕捉尤其精湛，他写东风解冻，不仅是气温回升，更是春天如伟大的魔术师，用春风那温柔的手为天地万物推去了冬裳，换上了新装。写桐始华，不仅是泡桐开花，还有那淡紫色的花朵像一串串小铃铛，在春风中轻轻摇晃，仿佛能够听得见清脆的声响。这不是简单的记录，而是充满情感的相遇，是人与自然的深情对谈。尤其可贵的是，李卫并未将物候知识固化为僵硬的教条。他指出，传统七十二候主要基于黄河流域的观察，而中国幅员辽阔，各地物候表现迥异，岭南的木棉、江南的杨梅、塞北的白桦，共同构成了多元的时间地理图景。他更鼓励读者建立自己的物候日记，记录身边的自然变迁。这一参与式的态度让物候学从古籍走入日常，成为了我们与环境建立深度连结的途径。万物有幸还提醒我们，中国古典文学本质上是一部物候的百科全书。从《诗经》的“蒹葭苍苍，白露为霜”到《红楼梦》中的海棠诗社“菊花题咏”，物候不仅是背景描写，更是情感表达的密码和叙事推进的枢纽。李卫以当代人的视角重新解读了这些文学中的物候意象，让我们看到了中国古代文人如何通过自然现象来表达内心的世界。这种物候诗学在当代文学中的示威，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我们与自然的关系的疏离。当很多现代的作家只能描写室内情境和心理活动，却难以呼应窗外的自然节律，当文学语言失去了对自然细微变化的表达能力，我们的情感世界也随之变得贫瘠。这本书像一位耐心的老师，重新教会我们阅读自然的语言，也重新赋予了我们表达与自然共鸣的能力。这本书最动人之处在于它揭示出了中国人独特的时间哲学，他不认同时间就是金钱的功利信条，更信奉时间就是生命的生态智慧。在物候的视野中，时间不是抽象的数字流动，而是具体生命的次第绽放，是梅花瓣上的初雪，是布谷鸟的出啼，是梧桐叶的飘落，每一候都是大自然的一次呼吸，一次心跳。这种时间观塑造了中国人与自然的亲密关系。书中吟咏的浓艳，如菊花黄，种麦芒，不仅是惊艳的凝练，更是千百年来人与自然对话的结晶。它体现了观物取象，以象定时的思维方式，将人类生活嵌入自然节律，而非凌驾其上。李卫所描写的这种天人合一的时间体验，为困于数字与碎片化中的现代人提供了一种重新安放自我的可能。我们并非时间的奴隶，而是其韵律的参与者。

0: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1: 搭乘中老有意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2: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3: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九一点八，音乐随行。
4: 爱却放不下执念，恨但走不出牵挂。在爱恨之前，人常常就是这样无能为力。杨乃文、柳应婷，纠缠。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FM91.8，哎，音乐随行。
2: 想用海伦之谜的姐妹看过来，大象新选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伦之谜丁萃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伦之谜丁萃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伦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伦之谜丁萃水带回家。
3: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2: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心肌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3: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2: 大象新选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3: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2: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4: 夜色温柔如水，月光轻盈如纱，它覆盖上白天的喧哗，却也照亮着角落盈盈闪光的梦想。读一本书，有关爱情，有关梦想，有关人生，有关未来，有关他乡，有关期望。月色书香，月色书香，品一夜书香，赏漫天月光。
5: 欢迎收听月色书香，我是嘉阳。读书人所谓的大部头是约定俗成的统称，没有明确的界定，有人是千页以上为大部头的门槛，也有人觉得500页就已经很厚了。在此我们暂时以篇幅较厚作为其核心特征。大部头书籍看似令人畏惧，却也有着独特的吸引力。好的大部头往往比普通书籍更具深度和广度，材料详实，分析有据，逐步揭示核心论点，为读者构建起了认知的全景地图，培养批判性的思维。喜欢阅读大部头的读者

经常能够收获一份丰盈的成就感，这种感觉也往往成为我们阅读大部头的驱动力。对偶尔接触大部头的读者来说，心生畏惧实属常态，因为阅读过程考验耐心和知识储备。在耐心培养方面，不妨采用化整为零之法，设定每日的阅读目标，日积月累促使自己稳定的趋向终点。在阅读大部头书籍的间隙，可以搭配散文、随笔、诗歌、绘本等轻松短小的文章调剂身心，厚薄相见，轻重相宜，让阅读节奏松弛有度，化解阅读大部头所带来的心理疲惫感。知识储备的累积与消化，原本就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阅读历史、社科类的书籍，更需要由薄到厚、由厚到薄的进阶之路。入门之初，可以选择大家小书系列或者是名家通识读物的，他们往往能够以浅显易懂的方式阐释艰深的学问。在此基础之上，再有意识地培养主题阅读的意识，围绕特定的主题或者是作家展开系统性的阅读。长期保持阅读习惯的人，如同坚持长跑的选手，具备更强的文字吞吐能力和信息筛选的能力。视线扫过书页，往往就能够快速分解哪些部分可以略读，哪些部分值得深耕慢读。阅读历史类的书籍亦是同理。接下来我们再来推荐几部大部头。首先是毕淑敏的《昆仑约定》，这本大部头很好地印证了文笔好的魅力。这是一部浸透着雪域风霜与生命重量的长篇小说。年届七旬的毕淑敏，以炉火纯青的功力，讲述了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一个八名女兵编制的医护班扎根昆仑山巅的故事，围绕着女主角郭焕金与三名男战士的情感纠纷，以及昆仑山巅严酷的军事铁律展开，留给读者无尽的唏嘘。那个特殊年代的荒诞，人与人的情谊，雪山高原不息的青春火花，来不及盛放的爱意，三种深爱在郭焕金的生命当中留下了深刻的烙印。年轻人的个体生命在极端环境下的抉择，让约定这核心意象成为了串联起责任、情谊和敬畏的精神纽带。下面所推荐的另外一本书是李永金所著的《老子智慧八十一讲》。紧扣老子，文本细读老子，每一讲包括了原文、文意、评唱、注释四个部分。每一讲体力规范但不呆板，作为主体的评唱纵横开合，挥洒自如，对于原文的综合解释贯穿古今，结合中西，让人心潮起伏，融入了作者所描述的老子的智慧之中。而且这种智慧延续了数千年，迄今仍生机勃勃。李永金认为，叔本华几乎以一己之力创造了从宇宙的本体论到认识论的整全的认知体系，而老子的思想非常合拍，所以叔本华与老子的比较分析，比如自在之物、权力意志、直观知识等，在书中都有很多阐释，对于理解二者很有裨益，构成了全书的一条辅线，这是全书最具新意之处。我们再来看看乌鸿所著的这本《中国绘画元至清》，这是中国绘画三部曲之三。前两本书里，乌鸿强调了对绘画美才的发现，他倡议改变以画家为线索撰写绘画史的传统方式，而转立足于新发现的考古资料和可信的传世作品，将其作为重新构建画史叙述的基础。在这本《收官之作》里，乌鸿的关注点发生了变化，他强调以画家为论述主体，但没有停留于围绕画家谈画作，他把文人画作为变化当中的概念和实践，将宏观历史潮流与微观个案相结合，以呈现绘画史更为丰富的面向。他关注元明清文人在绘画创作中的主体性，打破传统画史的派别之分，挖掘画家之间真实而复杂的历史联系。他还注意到文人画与其他绘画类型的互动与交融，他在历史语记中抽丝剥茧，深入探讨文人画为何能够成为中国绘画

中最为影响力的门派，以及书画同源到诗书画印的结合，中国画的经典范式是如何确立的？吴宏以其深刻独到的见解，重塑了中国绘画研究的新思维。事实上，诸多图书品牌始终能够在坚持耕作大部头的出版领域佳作频出，有些出版方还是独辟蹊径的，为大部头赋予了更为轻盈的呈现方式，打造拆整为零的小开本文库本模式，收获了良好的反响。总而言之，大部头的优点不在于篇幅长的本身，而在于以完整性构建系统的认知，以丰富性助力人们认识世界的复杂。它绝非为难而难的阅读负担，无论是厚重的大部头还是轻盈的小开本，本质上都是以不同的方式帮助我们抵达阅读彼岸的路径。打开一本大部头并不需要很大的勇气，打开它就开启了一趟阅读的旅程，自有别样风景在等待我们的寻觅。

0: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1: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2: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1: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3: 手臂上举，
4: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1: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5: 爸爸，我进了。
1: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15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
6: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7: 北京时间21:00 9:00 PM。
1: 早晨的阳光洒在西山睡美人的身上，吃下热气腾腾的米线，你和方向盘再一次行驶在春城的路上。从滇池路到青年路，从昆玉到楚大，我陪你看山茶花，花开花落，陪你望文明街，灯明灯灭，岁月如梭，我一直都在。愿君不老，我陪伴你走遍云南的每一个角落，感受分分秒秒，
7: 感受分分秒秒，
1: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云南交通之声。
8: 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08，天气早知道。
9: 下面我们了解一下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21:00发布的未来24小时省内城市天气预报。昆明阵雨16到27度，楚雄多云转小雨18到29度，玉溪多云17到28度，曲靖晴转多云14到29度，大理小雨17到29度，昭通晴15到27度，蒙自多云转阵雨21到32度，普洱小雨转中雨20到29度，景洪小雨24到34度，宝山阵雨转多云18到26度，文山晴19到31度，临沧小雨转阵雨18到27度，芒市小雨22到30度，丽江小雨15到28度，香格里拉阵雨转小雨9到22度，卤水小雨21到33度，

0: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这几天呢，问一诺叶黄素五一优惠的人特别多，在这儿呢也提醒大家，我们特别联合一诺叶黄素推出的五一护眼专享福利，30号呢就要结束了，最低的5.8折的专享超值优惠，一定要抓紧时间啊！折算下来，每天只需要几块钱就能满足全家人的护眼需求。孩子学习用眼量大，工作开车眼睛容易疲劳，中老年看东西不清楚，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还没来得及下单的抓紧时间，云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1就可以下单选购。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的叶黄素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一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品质有保证。保护眼睛一定要用这一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提醒大家，五一优惠即将结束，大家一定要赶在30号前下单。云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1，立刻享受五一专享超值优惠，还能领取最高200元的现金抵扣券，优惠低至5.8折，一定要赶在30号前下单，不要错过了。也可以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订购。孩子学习用眼量大，工作开车眼睛容易疲劳，中老年看东西不清楚，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赶紧回复数字1，为自己和家人的眼睛带上一份清爽与活力吧。我常常在想，那些把灵魂摊开在路上的夜晚，谁在听？
1: 我也常常在想，那些把沉默带进电梯的深夜，谁在等？
0: 我和你背包走天涯，不是逃离，是去找那个还没有被生活说服的自己。
1: 我陪你等都市夜归人，不是收留，是在霓虹里认领失散的时光。
0: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路上的孤独都是同一条路？
1: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城里的等待都是在等同一班船？
0: 我是何宇。
1: 我是佳阳。
0: 你是谁？
1: 你是谁？

行走在路上，身边的风景总是变幻无穷而又多姿多彩。就像感情，你不知它什么时候开花结果，不知它怎样来，也不知它怎样离开。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中孕育着新的感情，演绎着许许多多的故事。甘甜中带着酸涩，苦涩中伴有甜蜜。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

好了，现在是北京时间的21:07，你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1.8 云南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的情感夜话节目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啊。咱们这档节目呢，每周一三五晚间的9点到11点会通过收音机和抖音呢和大家见面。这是一档直播了21年的情感夜话节目，在夜色当中呢，我们可以在这儿说一说自己生活情感遇到的一些事儿，开心不开心的我们都可以在节目当中呢说出来啊。然后呢，现在呢广播端呢是通过 FM91.8 97887三个频率啊，这三个频率呢在同步直播。然后呢，抖音呢大家可以搜索何宇的账号，主持人何宇就可以找到我了。何是和你在一起的何，雨是下雨的雨啊。那么在夜色当中呢，我们都可以以朋友的这种姿态啊，敞开心扉，畅所欲言。那么也希望心情不好的朋友，或者说内心积压的一些情感困惑的一些朋友呢，可以在节目当中呢跟何宇说一说，说出来之后呢心里面舒服一些啊。好了，那么欢迎进入到咱们直播间的各位朋友啊。首先呢，在节目一开始呢给大家听到的这首是翻唱的《独角戏》，送给大家。是

那么现在进入抖音直播间的朋友呢，麻烦大家呢双击屏幕啊，帮我点点赞。如果没有关注的，可以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呢，可以关注一下，然后呢加入到我们的粉丝团啊。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呢，我们都希望，这个节目呢能够让更多的朋友把心中积压的不好的情绪呢释放出来。所以呢，我们通过抖音的这种方式和大家见面，也方便了各位啊，也方便了各位。只要有互联网的地方，咱们这样节目呢都可以装在口袋里啊。然后呢，欢迎大家啊进入直播间，欢迎你们。然后呢，有什么的话呢，可以在抖音直播间里用文字跟我直接的互动交流。

玫瑰花那时候又来听何宇的节目了是吧，欢迎你啊，欢迎你。然后呢，谢谢念念，谢谢念念。那么今天呢是周三了，一个星期呢过了一半了，不知道这几天大家是否顺心呢，是不是早上出门的时候遇到下大雨，然后呢交通呢会有受到一些影响，也因为这个呢感觉到有一点烦心了。大家如果说生活的地方啊，居住的小区周边这个经常会出现积水，那么第二天早起出门之前的话呢，要提前做好这个预案啊，该怎么绕道，然后呢不要给自己的出行带来影响。当然了，不管遇到什么事情的话呢，安全是最重要的。念念说是啊，下班也是大雨。今天下班的时候好像昆明下了一场大雨啊，我们呈贡的这个雨量也是非常大的，不单单是市区啊，现在呈贡这个雨也是下得非常大的，而且呢有一天大概是下班时间还打雷，打那种炸雷。当时我在家里边，我还想现在在外面比如说在晚高峰下班途中的一些朋友会不会被吓唬到啊。那么所以呢在雷雨天气的话呢，大家一定注意这个行车的安全。当然呢也希望呢这样的雨天呢不要老赶在这个晚高峰的时间啊，或者早高峰的时间。欢迎新进入咱们直播间的朋友啊，大家呢进入直播间的双击屏幕把赞的点一点啊，欢迎你们的到来。

面对面的方式跟大家讲话，我觉得还挺不错的。欢迎微微啊，欢迎微微。然后呢，我们广东这边呢没有下雨，今天的天气呢还是有点热，是吧？广东和我们昆明离得太远了，而且呢这个地理环境也不同，所以说你们那边狂风暴雨的时候，保不准我们这边正在蓝天白云呢。然后呢，今天呢跟一个朋友呢聊起了一个话题，他说在工作单位啊，经常面对到别人的一些说三道四，该怎么去应对？其实呢，这种事儿啊，我一直以为就是说，不用去在乎别人，只要没有发生的事儿，不用去在乎别人对你说些什么，只要做到自己问心无愧，那就 OK 了。但是呢，细细想来啊，每个人当遇到这种问题的时候，还是会影响到自己的心情。明明自己没有做过的事儿，但是呢，被别人呢在后面呢，就是说三道四啊，然后呢，心里边呢总会觉得有一点有一股气憋着啊。其实有的时候啊，淡然一笑，我觉得是最好的。为啥呢？因为你会发现这个世界有很多很多无聊的人在做一些无聊的事儿。每一个人呢，我个人觉得就是如果，问心无愧，做到了自己，够正啊，那不管别人说什么，那只能造他的口业啊，永远记得这一点。所以呢，希望大家呢也不要为这个事儿呢而过于的纠结。念念呢说谢谢念念啊，感谢念念。然后呢天气呢还有一点热啊，在这个广东这边天气比较热，昆明呢这两天的天气呢气温好像降下来一些了，不是太热，但是呢有雨了之后的话呢就感觉到空气特别好，除了影响大家的出行之外，其实我还是挺喜欢下雨天的。好了，现在是21:15，你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深夜和大家说话，说一说你的心情、生活和情感。然后呢，朋友们有什么想跟何宇说的，可以从抖音直播间啊进入了之后呢，用文字在我的公屏上呢写出来，我们可以在这儿呢，互动交流啊。谢谢大家的点赞，感谢啊。

行走在路上，身边的风景总是变幻无穷而又多姿多彩。就像感情，你不知它什么时候开花结果，不知它怎样来，也不知它怎样离开。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中孕育着新的感情，演绎着许许多多的故事。甘甜中带着酸涩，苦涩中伴有甜蜜。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我是何宇，继续在深夜的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啊，来给你们听一首陈慧娴的老歌《红茶馆》。听听这首经典的怀旧歌曲啊，《红茶馆》。

0: 度谂紧咩啊？谂紧你女朋友。
1: 听这些老歌，有的时候呢，就是会让你们自行回到了当年听歌时的一个状态哦。我就想起当年听这首歌的时候呢，正在上学，那个时候上初中吧，然后骑着自行车，然后呢，街边呢还有一些音像店。音像店里边的话呢，都是摆着一排一排的卡带，录音卡带。然后那个时候呢，特别喜欢收集这个录音卡带，就是攒了一些零花钱之后呢，买一盘回到家里边，你会视若珍宝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经历啊，曾经买卡带的这样的一个经历。那个时候呢，那时候买过陈慧娴，买过周华健，买过张国荣。好多好多港台的歌手啊，他们的这个录音带放在家里边，当时记得有整整的一箱啊。后来搬家了，后来设备更换了之后呢，也不知道这些东西去哪儿了。但是呢，这至少是我们的一段青春的回忆啊，每一个人青春的回忆。这首《红茶馆》带给大家。

0: 好，刚才给大家带来的这首歌呢，是陈慧娴的《红茶馆》，送给所有听节目的朋友啊。这里呢正在直播的是《背包心情》，我是贺宇。
1: 行走在路上，身边的风景总是变幻无穷，而又多姿多彩。就像感情，你不知它什么时候开花结果，不知它怎样来，也不知它怎样离开。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中，孕育着新的感情，演绎着许许多多的故事。甘甜中带着酸涩，苦涩中伴有甜蜜。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

这首歌还不错，这首在我歌单里面的邓丽君的《微风细雨》，听着还不错，也给大家呢抒信一下。这首歌呢，就是你会觉得听了之后心非常安静啊，不管遇到有什么不开心的事儿，在歌声邓丽君歌声的陪伴下，总会让自己的内心呢变得平和很多。一起来听一下《微风细雨》，送给大家。

军的有一些歌还是蛮经典的，那肯定经典啊，肯定是非常经典啊。春风化雨说这叫什么歌，跟你的名字有一点像，这首歌呢叫微风细雨，你叫春风化雨啊，这首歌叫微风细雨。然后邓丽君的阿里山的姑娘，我搜不到这首歌，但是有其他的。刚才我看了一下邓丽君的歌单，我下载了爱的箴言、又见炊烟，还有小城故事这些啊，希望大家呢都比较喜欢啊。然后呢多莱咪呢说云南热吗，广东要烤焦了广东要烤焦了吗？哎呀，怎么他弹出了好多东西，我们不点歌的，但是呢放什么歌呢你们就听什么，一般都是我随机的来播放一些歌，如果大家喜欢邓丽君的歌的话，后面我会多播放一些啊。然后呢真好听，觉得这首歌真好听是吧，那就希望你喜欢啊。海天的云欢迎你们，哆来咪说41度、啊、皮肤都裂开了，被烤的是吧。昆明还好，昆明呢这几天的话呢最高温度就是20几度，20几度呢下了雨之后呢更清凉一点啊。

前几天广东是很凉快的，现在热空气去你们那边了。现在热空气去他们那边了。来，下面的时间呢，给你们听一下邓丽君的这首《我只在乎你》，好经典的一首啊。海天的云呢说，大学时期的睡前广播是吧？欢迎你啊，欢迎你，大学时期的睡前广播。现在呢，就是大家呢，不管到哪儿，不管到哪儿，只要把咱们的抖音打开啊，找到我的直播间，都可以和我们一路同行，听听这首《我只在乎你》。

昆明的被西南地区人民呢攻陷了，网红打卡，满满的爱是吧？海天的云说感谢抖音再次遇见是吧？欢迎你啊，欢迎你。念念说好久没有听到这首歌了，感觉真好。我也是觉得，偶尔听一下邓丽君的歌，你会发现，他的歌好像具有排他性啊，就是你听了他的歌之后，你都不会觉得其他歌，如此的动听了。也许邓丽君呢是八零后啊，七零八零。

0: 之前都是35度以上，体感温度42度，我的天哪！
1: 如果有那么……
0: 今天呢，我们就多听一点大家喜欢的歌。哎，还有一首歌叫《美酒》，美酒加咖啡，不知道你们听过没有啊？邓丽君的。一会儿我们会来听一听啊。
1: 只要天天在一起，
0: 大家呢在我直播间的话呢帮我点点赞啊，现在是4700个赞，我们希望点到10000赞啊，就是每个人的手头上有3000个免费的赞赞可以点，双击屏幕帮我动起来啊。
1: 心甘情愿感染你的气息，
0: 然后呢大家呢也可以在公屏上呢互动一下，有什么想跟我说的或者跟大家分享的话题都可以写出来啊。

好，听到的这首歌叫《我只在乎你》，来听一下下面的这首《小城故事》。小城故事啊，帮我点赞了是吧？然后呢，那天气出去瞬间和落水的猫咪一模一样啊。海天的云说现在还播放，藏起来吗？这首歌好听，哎，好久没有听了，我看一下还有这首歌吗？藏起来是吗？好了，找不到了。听听小城故事吧，把这首歌也带给大家啊，邓丽君的经典。其实小城故事说的就是清迈啊，不知道你们去过清迈没有？

是21:33，你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贺云，就是在夜深的时候和大家见面啊。这个小明明，你有什么？你怎么老爱去指点别人啊？回答我，小明明，你是没事儿做了是吧？一天到晚在互联网上闲着没事儿做了，你管我？真的是，我觉得抖音上真是，就是这个平台人多，但是呢，就是各种层面的人都会有啊。就你不觉得你写这个东西，你是，好像没太资格吧，没有太多资格吧？不要戴帽子，行啊，我戴帽子，我就爱戴帽子，怎么了？你不喜欢的话，你可以滑出去。我看是个男的还是个女的，我觉得男的那就觉得太那个了，女的的话我可能觉得还看不出来啊。就是任何我有一些做主播的朋友啊，他们都说任何直播间啊都会有这些进来就大放厥词的人，然后就会觉得哇，他们怎么闲着那么无聊。有时候呢真是觉得有一点点很无奈啊，就是为什么生活当中不努力的去赚钱，不努力的陪伴家人，或者说在一档节目里边去感受它的美好，而要对别人指三道四的说三道四的，对吧？看似是建议，但是感觉到说出来的话就是那么的刺耳。海天的云说不要管他们说什么，不是肯定是不能管他们说什么，因为他们说什么也不值得我们去在乎，只是觉得人吧，我觉得每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都应该要找得到自己该做些什么，而不是那么的闲，那么的无聊，对吧？我记得以前太好玩了，我在这个电台做节目的时候，然后完了之后，那个时候也是刚刚开抖音呢，你知道吗？有人进来就是说，哎，主播你跳个舞来我看看，或者主播你来唱个歌给我听听。你们觉得这样的人他是出于什么样的心理呢？他觉得别人会答应他吗？还是觉得他是在互联网上他可以把自己的地位提升呢？其实我觉得这反而会让人更看不起他们啊，就是这一类生活的很杂乱无章的人，不知道该做什么，或者是说该说什么。他以为你是娱乐主播是吧？那你去到娱乐主播的直播间，你没有任何消费，你也让主播给你唱首歌，你不觉得他这个要求很唐突吗？很摸不清自己的身份吗？对不对？刷存在感的人太多了，的确有很多啊，的确有很多。只是呢，就着刚才那个人的话题呢，我们聊了一下，就是现在互联网发达了，我们拉近了我们之间的距离，但是呢，就是在这个上面，每一个人一定要注重自己说话做事儿，不要让自己的一些语言出卖了你的素养、你的素质，知道吧？好了，刚才听的是小城故事，我们再来听一下又见炊烟。这首歌吧，我觉得是以前我在外婆家，我外婆是在农村，然后呢在外婆家，然后呢看到那些村子里边一到晚饭时候啊，是家家这炊烟就起来，从烟囱里边出来的那种感觉。又见炊烟送给大家啊。3.1线说，以前的就用收音机听过你的广播是吗？欢迎你啊，欢迎你。

然后呢，欢迎冬梅啊，冬梅呢说喜欢听你的声音，是吧？好的，欢迎你啊。然后进来的话，那没有关注我的，点击左上角，看见没有这只兔子啊？点击一下它，点击这个头像呢，关注一下。以后呢，在咱们节目直播的时候呢，还能够和大家见面，还能遇到你们啊！欢迎新进入直播间的朋友，谢谢三点一线，谢谢三点一线的小心心啊！然后呢，进入直播间可以双击屏幕点点赞，然后呢，有什么想跟贺宇说的，都可以在公屏上用文字写出来。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呢，叫《又见春烟》啊，《又见春烟》，我们就边听着歌边聊天吧，我觉得挺舒心的啊。来听听《爱的箴言》，也是邓丽君的一首经典的老歌了啊。

谢谢明家子，欢迎明家子啊！谢谢年年的一直在点赞，辛苦了啊！欢迎你们。好，进入直播间没有点亮粉丝团灯牌的，可以把我们的粉牌点亮啊！欢迎大家。

0: 念念说不客气，谢谢何老师的陪伴。然后呢，昏昏的说这么晚还有节目？对啊，这档节目都是晚上的，以前的比这个播的晚，以前的是10点钟开始，现在呢提前了一个小时9点，然后我们节目结束的时间呢也往前面提前了一个小时啊。然后呢，欢迎进入直播间的朋友。
1: 我将春天赋，
0: 谢谢你的关注啊，感谢。

0: 其实邓丽君的歌啊，很多歌手都翻唱过，但是呢，听来听去，她的歌声，你有没有发现啊？不管经历了多少时间，依然是那么的经典，而且呢，她的声音不会过时。其实她这些歌曲，有一些是80年代中后期出品的，你们想象一下，80年代，现在都2026年了，已经是40多年前。但是他这些歌啊，依然是经久不衰，再过几年，应该他有一些歌曲的话呢，已经50年了。可能我们直播间很多朋友都没有50岁啊，但是他的歌已经陪伴了很多人一辈子了，到现在这个阶段啊，就是他的歌呢是非常经典的。我们再来听一下他的另外一首《美酒加咖啡》啊。哎，这首歌的配器好像就有一点以前80年代的那样的歌曲的配乐了啊。
1: 酒加咖啡，
0: 你那时候陪了我爸妈一辈子，就是他的歌，是吧？也是你爸妈那个时候年轻的时候比较喜欢听的，然后我们那个时候还小，然后呢就会在父母听这些歌的过程当中呢，对这些歌也有了一些儿时的记忆啊。
1: 爱情像流水，管他去爱谁。
0: 哎，这首歌明显我估计就是应该是80年代初期，你听它的录音啊，它的录音的这个效果还不怎么好，有没有这种感觉啊？就是他的唱歌的混响啊，各方面，那个时候呢技术还没有那么发达哦。

你看他最早的这首歌《美女加美酒加咖啡》的时候，他唱歌还是得声音还得外放出来，就是感觉到就是很用力啊。这首歌是八十年，应该是他比较早的一首歌《美酒加咖啡》啊。

0: 然后挚爱呢说，三阳单卡录音机听邓丽君翻录磁带，一辈子都忘不了。
1: 如果你
0: 那个时候好像很多人都是翻录的，你们有没有知道？就是自己去那个音像店买那个空带，买了之后呢，就是找人家的母带拿来翻录，然后一比一的翻录，一边在播放，另外一个卡槽呢就在录着。一辈子都忘不了啊！
1: 一杯再一杯。
0: 好，这首歌呢叫《美女加咖啡》啊，美酒加咖啡。我怎么老爱说美女啊？美酒加咖啡。
2: 身边的风景总是变幻无穷，而又多姿多彩。就像感情，你不知它什么时候开花结果，不知它怎样来，也不知它怎样离开。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中，孕育着新的感情，演绎着许许多多的故事。甘甜中带着酸涩，

0: 涩中伴有甜蜜。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
1: 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我是贺云，继续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啊。突然想换一下，我们稍稍的离开邓丽君啊，然后呢听一下另外一位歌手的经典。这位歌手呢，我相信很多朋友都非常喜欢啊，不单单是男生女生，就是很多现在的年轻人呢、啊、都比较喜欢他的歌。这个歌手呢叫周传雄，周传雄他以前呢有一首歌特别的火啊，叫《冬天的秘密》，给大家呢来听一听啊，听听他的这首《冬天的秘密》。好了，大家正在收听到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情感夜话节目《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深夜陪伴大家啊。

谢谢昏昏，谢谢昏昏啊，成为了粉丝团成员，感谢，欢迎大家的到来，谢谢挚爱的弥赛亚点亮了灯牌，感谢啊。

现在我们听的这首歌呢，是来自于周传雄、小刚的《冬天的秘密》啊，在这儿呢送给大家，谢谢念念，感谢啊，欢迎大家来到贺宇的直播间。

这个单元呢还有六分钟啊，还有六分钟的时间，我们还可以听一首周传雄的经典吧，也是一首比较经典的歌。这首歌的话呢，有一段时间开车的时候经常会回放啊，反反复复的听，给你们听一下他的《黄昏》，也是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歌哦。

谢谢王艳品啊，谢谢王艳品的关注，感谢。这首歌叫什么名字啊？这首歌你居然不知道啊？这首歌叫《黄昏》，也是周传雄的代表歌曲啊。黄昏的地平线划出一句离别。红尘的时候还是老歌好听，还是老歌好听。其实现在有很多新歌也不错的，就是如果大家有机会的话呢，也可以去听一听的，有一些新歌也还不错。欢迎新进入直播间的朋友，进入直播间的朋友呢，没有关注我的点。

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关注一下，然后呢大家可以双击屏幕点点赞，好吧。然后呢没有加入粉丝团的送出一个粉丝团灯牌。欢迎兜兜的关注，谢谢你的关注啊。然后稍后呢是我们的整点报时和天气预报时间啊。那么在这个口播的天气预报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稍稍的等我一下啊，我播个天气，播个天气，一会儿跟大家呢聊天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背包心情，我是何宇。

0: 行走在路上，身边的风景总是变幻无穷而又多姿多彩，就像感情。
1: FM 91.8，
2: 北京时间22点整。
1: 10 o'clock。
3: 即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4: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5: 好了，下面的时间呢，我们了解一下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21点发布的未来24小时省内城市天气预报。昆明阵雨16到27度，楚雄多云转小雨18到29度，玉溪多云17到28度，曲靖晴转多云14到29度，大理小雨17到29度，昭通晴15到27度，蒙自多云21到32度，普洱小雨转中雨20到29度，景洪小雨24到34度，宝山阵雨转多云18到26度，文山晴19到31度，临沧小雨转阵雨18到27度，芒市小雨22到30度，丽江小雨15到28度，香格里拉阵雨转小雨9到22度，卤水小雨21到33度。
0: 我常常在想，那些把灵魂摊开在路上的夜晚，谁在听？
6: 我也常常在想，那些把沉默带进电梯的深夜，谁在等？
0: 我和你背包走天涯，不是逃离，是去找那个还没有被生活说服的自己。
6: 我陪你等都市夜归人，不是收留，是在霓虹里认领失散的时光。
0: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路上的孤独都是同一条路？
6: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城里的等待都是在等同一班船？
0: 我是何宇。
6: 我是佳阳。
0: 你是谁？
6: 你是谁？

0: 行走在路上，身边的风景总是变幻无穷而又多姿多彩，就像感情，你不知它什么时候开花结果，不知它怎样来，也不知它怎样离开。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中孕育着新的感情，演绎着许许多多的故事。甘甜中带着酸涩，苦涩中伴有甜蜜。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
1: 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我是何宇，继续在夜深的时候和大家说话啊。刚才呢，就是说很多朋友说老歌好听啊，其实我跟大家说，现在有很多新歌也还不错，就是有一些歌的话呢，不是你经常能够听到的，它是很小众的一种歌。有一首歌呢叫《象人》，就是大象的象啊。你们想象一下，大象的象，人啊。我们这个人类的人，这首歌的话是张弛带来的《象人》。这首歌呢，我就当时听的时候呢，我就觉得它非常的不错，它很有深度，它把人性，把这个每一个人生活遇到的一些艰难困苦啊，融入到了一首歌里边，《象人》。当然呢，里边呢充斥着更多对人性丑陋的一种揭示啊。我们一起听一下这首张弛的像人，也把这些新歌，就是可能你们都没听过的这些歌推荐给大家啊，听听这首歌你们觉得怎么样？

他是个喜剧演员，他是个喜剧演员，他是在那个前不久的这个喜剧一个综艺上面啊，然后呢他不单单唱歌也演小品，很有才华的一个人。这个歌手呢叫张弛，你们可以搜一下啊。

0: 好了，我们刚才听到的是一首近期出来的歌啊，《向人》，带给所有正在听节目的朋友啊，其实就是新歌老歌吧。其实我觉得它能抓住人的歌都是好歌，一段时间之后，它不会随着时间啊消失在岁月里面，它经典的东西总是会流传下去的。听到的这首呢，就是我给大家推荐的《向人》啊。还有一首歌的话呢，叫《褪黑素》，经常呢我会在节目当中播放，也还不错。还有这个《空想之喵》，如果说 AI 歌曲，现在你们知不知道 AI 歌曲现在创作出来的很多歌，一下子也会抓住很多人的内心呢？就是有一些歌的确不错的，比如说我经常在节目当中播放的《来生做一只猫》啊，这首歌也不错啊。好了，现在是22:10，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夜深的时候和大家说话。
1: 行走在路上，身边的风景总是变幻无穷，而又多姿多彩。就像感情，你不知它什么时候开花结果，不知它怎样来，也不知它怎样离开。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中，孕育着新的感情，演绎着许许多多的故事。甘甜中带着酸涩，苦涩中伴有甜蜜。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
0: 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我是何宇，下面给你们听一篇文章吧，听一篇文章啊，然后呢我去喝口水，然后呢大家在听文的时候，如果还停留在我直播间啊，双击屏幕帮我点赞，也麻烦我们的管理啊，给新来的朋友做一个解释啊，我们在听文章的这个过程也稍稍的休息一下，孤独告诉你，你大概需要一个什么样的人了。这篇文章，
1: 以前有人问我，你什么时候最感到孤独？我当时回答是，放假的时候，独自在家翻手机，朋友圈里铺天盖地的旅游风景照，半夜想找人出来喝酒，翻遍了通讯录，最后劝自己，算了，别打扰他们了。一觉醒来，月亮成了太阳，好像过了一个世纪那么久。你是否也有过这样孤独的感受呢？最近看到一个广告，内容很扎心。百无聊赖的深夜，手机铃声响起，胖子打开手机，没人发信息，一切一如往常。你的朋友圈里还有朋友吗？他曾经的朋友有在 KTV 陪客户的，有加班到深夜满面倦容的，有对着高居不下的房价发愁的，而胖子坐在超市发呆，像无数个平凡又无趣的夜晚一样。他们好累，需要人陪，但是1421个好友都是过客。通讯录越是拥挤，心里越是空虚。曾经顶着的老同学，最后一条信息是2年前的求点赞。原来我们分开了10年，恍然如梦。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你不再是故事的参与者。看到近3天可见的朋友圈，甚至不再有了了解的资格。胖子点开朋友圈，发了一条语音：“哎，你们最近在干嘛呢？想你们了。”左思右想，觉得肉麻，又撤回。从无话不谈到无话可说，朋友，你还好吗？最后微信语音通话铃声响起，是3张熟悉的面孔。想我们就想我们了， 你这个傻瓜，我跟你们说啊，在广州真的太苦了，我好得很。在这个视频的结束，大家都笑了起来，一如十年前的模样。看到这里，我已经泪流满面，怀念那个时候的我们都曾是少年，但是无奈岁月无情。有一个网友说，刚进大学寝室的时候，发现床板上有人用记号笔画了一张请假条，请假原因是毕业，离校时间是6月20，返校时间是永不。想一想，其实老师唯一没骗我们的一句话就是，4年的时间很短。是啊，真的很短，短到一晃眼就过去了。那是年少不懈的青春，却是如今多少人拼了命都回不去的昨天。时间过得真快呀，以前觉得一年要走四季，现在觉得一年就只有2天，工作日、假期。脸上的皱纹，阴阳两隔的亲人，分道扬镳的朋友，谁又不是一边紧紧握着，一边暗暗叹息。岁月神偷里有一句歌词是这么唱的，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既然都是风景，那么如果留不住，就让它走吧。就像这首歌的评论区里有人说，上个月你结婚了，新娘和你很般配，你从当年的小男生长成了大男孩。亲他的时候，我突然想起高二那个中午，你偷偷地亲了我。你不知道的是，其实当时我没有睡着。现在我也有了男朋友，准备明年结婚了，祝彼此幸福。是啊，真心喜欢过的人，再看一眼还是会想拥有，只是我们再也回不去了。《山河故人》里贾樟柯说，每个人只能陪你走一段路，迟早是要分开的。《大鱼海棠》里秋送春去人间，他说，我不能送你最后一程了，我会化作人间的风雨，永远陪在你身边。《千与千寻》《白龙送别小千》的场景里，他说，不要回头啊，人生不就如此吗？有一天相遇，也总会有一天离去，只是要说忘记，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我们只能安慰自己说，虽然时间带走了很多，但沉淀过后一定会是最好的。就像一个男孩说，女朋友在烧烤店被人吹口哨调戏，如果我还年轻，我就抄起凳子来揍她，若是过了这个年纪，我就努力挣钱带她去高级餐厅吃饭，那里没有

0: 也许这就叫做活着活着懂得和世界相处之道。很喜欢泰戈尔写的一段话，有一个夜晚我烧掉了所有的记忆，从此我的梦就透明了。有一个早晨我扔掉了所有的昨天，从此我的脚步就轻盈了。大概就是这样，告别是为了下一次的遇见。前几天山竹来袭，有人发朋友圈，这个城市风很大，孤独的人总是晚回家。我觉得他很孤独，连倾诉都要借着一场风。也许是被上司骂了，也许加班到深夜，走在漆黑的写字楼，大风呜呜的声音让他感到害怕。也许是没有人可以来接他回家。这万家灯火没有为他点亮的，这样的他像不像某个时刻的我们？没有人不孤独，没有人不需要那盏等自己回家的灯。还好孤独它虽然来得缓慢，但去得飞快。就像我们需要用饥饿来告诫自己该进食了，孤独告诉你你大概需要一个什么人了。正是如此，我们才不能避免的孤独吧。用《廊桥遗梦》摄影师罗伯特的表白所说，我终于明白我为什么要摄影，摄影之于我的意义是使我越来越走向你。这么明确的事儿，一辈子就一次。是啊，活着真苦，真累，真孤独。但是我们正慢慢地走向圆满。如果你爱他，就让他知道；如果你思念，就说我想你；如果你想拥抱他，那么别害怕，能够握紧的就别放了，能够拥抱的就别拉扯。如果有人相伴，谁愿意在风中流浪？
1: 好了，刚才我们听到的这篇文章呢，它的名字叫《孤独告诉你，你大概需要一个什么人呢》，送给所有听节目的朋友啊。现在大家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夜深的时候和大家说话。现在我们的节目呢，通过收音机和抖音同步直播。收音机呢，大家可以锁定 FM91.8、FM97 和887三个频率。然后呢，现在我们是三个频率并轨直播。然后呢，抖音呢，大家可以在上面的搜索主持人何宇，何是和你在一起的何，雨是下雨的雨。然后默默地说，初听你的广播的时候还是19岁的女孩，如今也是8岁孩子的妈妈了。现在我的女儿也喜欢和我一起看你的直播，是吧？欢迎默默啊，欢迎默默。没有关注我的赶快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关注一下。欢迎静静啊，欢迎静静，谢谢你的关注，感谢。

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日本的老牌歌手玉置浩二的《请别走》。这首歌呢，被香港的歌手呢张学友啊翻唱成了李香兰和另外一首，他这首歌呢翻唱了很多，但是原曲呢就是玉置浩二的这首《请别走》。

看，翻唱了两个版本，一个版本呢是国语的，还有粤语的，名字呢分别叫李香兰和邱意浓啊，两个版本。

默默地说自己听节目的时候19岁，然后现在是一个8岁女儿的妈妈，然后呢女儿呢跟自己呢一起在看我直播，来给这个小朋友打个招呼。小默默你好，你现在有没有，现在10:25放假了，不用早睡是吧？

那么在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大家呢有什么关于生活情感不开心的事儿啊？关于生活情感当中不开心的事儿呢，也可以在公屏上跟我用文字呢互动一下，可以把你们所经历的这些不开心写在公屏上，或者是有一些什么困惑的地方都可以和何宇呢说一说啊，跟我说一说，说出来之后你心里面舒服很多。

0: 现在放暑假，每天的睡觉都是11点钟睡觉，是吧？那放暑假是可以给他们轻松一下的。我觉得就是小朋友的话呢，一定不要给他太大的压力，然后呢，养成一个好的学习习惯，按时做作业，做完了之后呢，就给他一点小奖励，让他玩个半个小时，看半个小时的电视，然后再躺在床上。小的时候呢，养成了这个学习习惯，好的学习习惯之后呢，以后再面对到更高年级的学习的时候呢，就会轻松一点啊。也希望开心啊，小木木开心。好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背包心情，我是何宇。
1: 行走在路上，身边的风景总是变幻无穷而又多姿多彩，就像感情，你不知它什么时候开花结果，不知它怎样来，也不知它怎样离开。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中，孕育着新的感情，演绎着许许多多的故事。甘甜中带着酸涩，苦涩中伴有甜蜜。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
0: 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我是何宇，其实在深夜呢可以伴着所有的朋友啊。这档节目呢每周一三五晚间的9点到11点直播，然后呢大家呢可以通过收音机，通过抖音呢来收听和观看咱们的节目。抖音呢大家可以搜索主持人何宇，何是和你在一起的何，宇是下雨的雨。听听隔壁老樊的这首歌，得不到你，送给你们。

心有所愿，愿你在耳边。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午夜十二点。这里是 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各位晚安。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音乐广播 FM 九七 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丰收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 FM 97云南。

0: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1: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2: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3: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4: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5: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0: 声音缱绻，声音缱绻，滋润心田，如晨风，如沐雨，如涟漪，如云雾在山间萦绕，如翠鸟在浅滩低吟，于喧闹中聆听宁静，在悠然中放松身心。懂健康，爱自己。 FM 887。
1: 世卫组织报道称，超过50%的患者每天正在接受无效或疗效不明显的治疗，核磁、CT、造影、抽血、化验、检查，一个接一个的做，结节、息肉、囊肿，一遍又一遍的查，中药、西药、保健品，一把又一把的吃。面对疾病，我们到底该怎么办？
2: 70%的胆囊结石没有症状，医学上称为安静的石头，并不影响健康。
3: 肝囊肿不是很大，不影响肝功能。
4: 窦性心律不齐不需要治疗。临床当中接近75%的疾病症状与心理状态相关，可在几星期或几个月内自行缓解，无需治疗。
1: 很多药不该吃却在吃，很多检查不需要却在做，很多手术即使病人更痛苦却在进行，我们如何选择？
5: 一切答案就在这里，公益问诊栏目，您身边的好医生，让你看明白病，吃明白药，用明白钱，所有的治疗疑惑在这里都能解决。
6: 您身边的好医生，特邀嘉宾梁老、梁玉霞，梁氏中医传承人，百年世医堂特邀专家，国内首屈一指的中西医结合专家，行医40载，对解决各类疾病问题见解独到，药到病除。梁教授指出，因症开方，因人用药，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增效提速减毒，指标症状全好。
7: 我给患者看病，不仅要解决病根病症，还要提高深层质量，根据患者的情况给出最佳的建议和最合理的治疗方案。到底是西医更适合还是中医更适合？如果病症极为复杂，我就用中西医联合的方法，尽最大的努力帮助病人解除病痛，延年益寿。
5: 公益健康广播节目，您身边的好医生，梁教授亲自为您解病症、看报告、做决断、给方法。看病无需四处奔走，只要拨打节目热线，不花一分钱，让您看明白病，吃明白药，心中有数，身体有底。
8: 您身边的好医生始终关注您健康问题，带领您冲出治疗迷雾，续写生命传奇。
9: 本期热点，我国成年人尿频尿急的发病率高达11.3%，且随着年龄的增长发病率明显升高，其中有46%的患者为难治性患者，病因复杂多样。那么尿频尿急究竟是不是肾虚的表现？为什么大把大把的吃药却依旧没有缓解？看似不起眼的小症状也会引起大问题。本期栏目，梁教授将为我们揭秘尿频尿急背后的真相，并分享如何有效应对这一症状的方法，敬请大家收听。
10: 好医生在身边，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国内首档中西医结合诊疗类栏目，您身边的好医生。我们这档栏目啊，以敢说话说真话为基础，帮助您正确认识身体与疾病，让大家吃明白药，看明白病，花明白钱，全心全意为大家提供最真诚的帮助，为大家的健康托底。大家有任何与健康有关的问题想要咨询，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
2: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10: 我们会为大家提供最专业的解答。同时，我们的栏目还荣幸地请到了国内首位开创中西医结合治疗百年试医堂特邀嘉宾梁玉霞梁教授。好，首先请出梁教授。你好，梁教授。
11: 佳瑶你好，我们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梁玉霞。
10: 嗯，欢迎您梁教授。我们收音旁的听众朋友都非常的期待哈，您再一次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见面。也特别想问一问您，今天准备给大家伙儿分享哪方面的知识呢？
11: 嗯，今天吧，我想和大伙儿来聊一聊老年同志的这个难言之隐。
10: 哦，
11: 那么有这个情况的老年朋友特别多，
10: 嗯，
11: 而且年龄越大发病的人群越多，可以说呢给工作呢造成了困扰，同时呢也会把这个生活啊搞得一团糟。
10: 是，那我来猜一猜，
11: 嗯，
10: 这个难言之隐的疾病到底是什么啊？刚才梁教授您提到了这个疾病哈比较广泛，
11: 嗯，
10: 说明大多数人呀都在遭受他的困扰。
11: 是，
10: 那由于呢他让患者难以启齿，无法和他人诉说疾病其中的痛苦，我们就可以推测，哎，这可能是一个涉及到个人隐私的疾病。
11: 对，
10: 哎，同时呢他还严重影响到了我们的工作我们的生活，暗示着这个发作是比较频繁的。
11: 嗯，
10: 所以这些线索让我来盲猜一下的话，哎，这个疾病是不是和泌尿系统有关呢？梁教授，
11: 佳瑶，你猜的没错啊。
10: 嗯，
11: 今天吧，我就和大伙儿我们来聊一聊，就是关于泌尿系统一种很常见的啊这么一个疾病，也是被咱们大家呢就是经常说的这个难言之隐，不好意思说没法说，
10: 嗯，
11: 就是这个尿频尿急的这样的一个问题。
10: 嗯，说到这个尿频尿急哈，虽然说不像我们高血压呀糖尿病啊脑中风啊心梗这些老慢病会危及到生命啊有这样的风险，但是也确实让很多的老同志坐卧不安呀，非常的痛苦啊。
11: 是，
10: 所以今天梁教授一定要给我们大家伙儿好好的分析一下这个病到底该怎么解决，找到这个病的病根儿。
11: 嗯，看到我们有句这个俗话讲，人过五十三裤裆长不干，其实呢说的就是这个尿频尿急的这个问题。
10: 嗯，
11: 像很多老年同志啊，可能我这么一讲啊，大伙儿特别有这种体会，比如说呢打了一个喷嚏，或者说呢打笑，或者说呢提一下这个重物，然后也有的朋友说哪怕我就抱一下我们家小孙子，就是只要稍微的这么一用力，然后这个尿液自己就出来了。
10: 嗯，
11: 很多朋友我这么一说就有这种体会的。
10: 对，
11: 咱们说呢可能冬天还好一点，最起码穿的厚，但是到了夏天这个就很麻烦的。像很多女同志呢因为这个盆底肌松弛，就很容易出现这个漏尿，很尴尬。
10: 嗯
11: 嗯，老年朋友就讲了，哎呀，要不就是怕别人闻到这一股尿骚味儿，要不呢就怕这个裤子漏尿了然后让别人发现了。我记得之前有一个患者，其实他年龄不大，就五十多岁，一个男同志，光候诊的时候呢他就跑了七趟厕所，然后等排到他这个号的时候呢人也没进来，跑厕所去了，而是等到下一个患者进来的时候他才跑过来。那我们一了解就是这个尿频尿急，他说我必须得上厕所，不去憋不住，马上就会尿到裤子里去的。然后他就讲，就是有一次他到银行去办事儿，就是等着这个排号的时候呢，这个空调一吹啊，他就特别想上厕所，结果这个银行的这个卫生间，我们大伙儿都知道它不是对外开放的，
10: 嗯，
11: 他就忙得往外跑，到处的这个找厕所。他说我越着急越找不着，然后越着急吧，这个尿急的就特别严重，一不小心这个小便呢就顺着这个腿就下来了。
10: 哎呦，很尴尬，
11: 很尴尬，周围的人都看见了。哎呦，他说我这张老脸当时就没地方放了，哎呦，就恨不得就咱们说的有个地缝就钻进去了。而且他才五十多岁，就已经和他这个老伴呢分房睡很多年了。他说我天天吧，就顾着上厕所了，别的其他的这个想法什么都没有了。所以呢就是生活当中其实有很多的像存在这种情况的这个中老年朋友，其实跟大伙儿讲挺痛苦，而且也是比较自卑的。嗯，
10: 是的。
11: 那么还有大部分的老同志呢，虽然还没有说严重到达到了这个尿失控的这种地步，但是呢这个尿频尿急他也是很难受很痛苦。出门的第一件事呢，他考虑的更多的就是找厕所，
10: 嗯，
11: 而且不敢出远门。那比方说坐火车吧还可以，火车上咱们说有这个厕所，像公共汽车呀包括像这种大巴车呀根本就不敢坐。你看我们在生活当中吧，大伙儿可以遇到，比如说在公交车上，像有一些老年朋友，哎，这个公交车呢还没有到站的时候，这个老年朋友可能突然的大喊，拍这个车门，着急马上要下车。
10: 嗯，
11: 那对于可能司机来讲包括乘客来讲，哎，都会埋怨啊，说这个老年朋友怎么这么不讲道理，对吧？
10: 理解啊。
11: 嗯，但实际上他们更多的是因为实在实在憋不住这个尿了。
10: 哦，
11: 你不要说我等个一分钟两分钟，可能着急的时候十秒钟他都憋不住，很快他就会尿裤子的。你像我们接诊有很多老年朋友跟我们讲，哎呀，说这个打一会儿麻将，或者说呢楼下玩一会儿扑克牌，包括呢跟这些老棋友下下象棋，说这个牌没有玩到一半就得跑好几趟厕所，所以有的时候大伙儿都不愿意带着他们去玩。你想这个出门旅游啊，这个就更不要想了。
10: 嗯，所以不管这个大病小病哈，得了病真的很让人遭罪啊。刚刚您讲的这个我也是能够深刻理解这句话的含义了
11: 啊。其实这个呢也就是我今天呢重点我们要强调的这一个问题。
10: 嗯，
11: 多人他会认为说啊，尿频尿急这是一个衰老的一个表现，
10: 就是自然而然的，
11: 自然而然的。
10: 嗯，
11: 那么也有的朋友会认为说可能是着凉了总拉拉尿，还有的朋友他会认为呢是上火了啊，比如说尿道炎，然后呢出现了这个相应的这个症状。大家伙的想法就是什么呢，出现了这个症状自行用药，比如说认为上火的可能就吃点去火的药，觉得这是炎症的可能就用点这个消炎方面的药，氟吡酸呀、克林霉唑呀等等等等，结果用完以后呢这个效果就是好好坏坏反反复复，其实反而它带来了更大的这个健康隐患。
10: 是的，
11: 我曾经呢有一个患者啊，就是老人年轻的时候他当过兵，就身体素质一直是非常不错的，就什么毛病都没有，结果呢也是前两年然后就出现了这个尿频尿急的这个情况。
10: 嗯，
11: 刚开始也不严重，后来它是一个进行性的一个加重，就最严重的时候到什么程度了，他说白天吧得跑个十来趟厕所，
10: 嗯，
11: 说这个晚上就更多了，基本上不到一个小时一趟，说如果说哎呦这个天气不太好气温比较低，那起夜的次数就更多了。
10: 嗯，
11: 他自己就认为说是老了可能都这样，属于自然现象。那后来呢他为了缓解这个症状啊，老人就想那我注意保暖呗，然后呢他就是这个晚上，他说我晚上我从来我都不敢多喝水的，
10: 嗯，
11: 不敢喝，结果就是这个夜尿多的这个问题，尿频尿急的这个问题没有得到很有效的一个缓解。
10: 嗯，
11: 自己睡不好啊，没完没了的跑厕所，然后老伴儿呢也睡不好。后来这个老人就想那不行，我买点这个消炎药吃一吃，哎，是不是就像大家说的我有这个慢性的前列腺炎了，那么然后他到药房里买了这个消炎药，吃上了以后吧就是多多少少比之前呢稍微缓解了一些。
10: 嗯，
11: 但结果呢他还是这个反反复复很多年了，直到这个老人后来发现就是他的小腿已经肿得很严重了，就尤其这个脚面子一按一个坑，然后他就觉察到哎呦这个不对，赶忙到医院去检查，哎呦这一检查不要紧，可能大伙儿想象不到老人是什么样的一个问题，他被诊断为慢性的肾炎。
10: 哦，
11: 而且尿蛋白里边有三个加号，尿潜血也是三个加号。
10: 嗯，
11: 这个代表的是什么，就是他的肾功能已经出现了一个损伤。
10: 嗯，
11: 医生说如果你这个治疗的不及时，那么后期呢是很容易导致像肾功能不全尿毒症的这样的一个问题的。
10: 哎呦，梁教授，怎么会一个普通的尿急尿频竟然会引发肾脏的损伤造成这个肾炎的结果呢？
11: 嗯，因为实际上他们是属于一个系统的一个病，
10: 嗯，
11: 啊，逐步加重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那么在临床当中呢，其实有相当一部分患者刚开始他出现的就是一个尿频尿急的这样的一个症状，没有太重视，然后后期导致肾病的这个发生的。
10: 哦，
11: 当然同样我们讲是一个尿频尿急的这个症状，那么大伙儿要记住，就是有几类人群，就是你一旦出现了尿频尿急这个症状，一定要引起一个高度的重视和注意的。
10: 嗯，
11: 那首先呢，就是高血压的患者。这个高血压的患者，如果说你出现了尿频尿急，这个就告诉你了，你的肾脏已经开始受到损伤了。
10: 嗯，
11: 因为肾脏呢，它是高血压的第一大靶器官。
10: 嗯，
11: 那么如果说这个血压控制的不好，长期吃降压药，它必然会损伤到我们的肾脏，
10: 嗯，
11: 引起像肾小动脉的硬化。所以说呢，像这部分患者朋友，如果说你突然出现了尿频尿急，那么大伙儿一定要注意，不要盲目的用药，不要说我自己给自己看病，自己给自己买药，这是不对的。
10: 嗯，
11: 而是你一定要先去医院里，我们做一个肾功的一个检查。
10: 是，
11: 或者说呢，你在出现尿频尿急的这个症状的同时，你突然发现这段时间我的血压居高不下了。就这个平时血压能下来，哎，这段时间这个血压已经居高不下，下不来了，很难控制了，那么也要考虑你肾脏出现了问题。
10: 嗯，
11: 因为这个肾损伤以后，它会加重高血压。
10: 嗯，
11: 就是我们说的高血压会加重肾病的一个发生。
10: 嗯，
11: 而反过来，这个肾脏的一个损伤呢，同时会加重高血压的一个居高不下，这个就是我们说的一个恶性循环的一个问题。
10: 嗯，
11: 那这是高血压的朋友。再有就是糖尿病的这部分朋友，如果说出现了尿频尿急，同时你像有的伴随有排尿的这个困难，这个他给你的一个提示就是可能你是尿路的感染，当然也可能你是糖尿病肾病的一个出现。
10: 嗯，
11: 所以这个要引起大伙儿高度的一个重视啊，不要说我们盲目的乱用药。因为这个尿频尿急啊，它是很多的一些疾病早期的这个症状。你比方说有的患者他脑中风有后遗症了，包括你像有前列腺增生的啊，还有这个泌尿系统感染的，你包括像这个腰椎椎管狭窄的，包括就是我们谈到的这个肾病的，那么它都会引发尿频尿急的这个问题。所以说咱们大家伙呢要注意科学的一个辨别啊。那可能我们收音机旁有一些患者朋友会说啊，说梁教授，那我自己我也不明白呀。
10: 嗯，
11: 我的这种尿频尿急的问题它到底是属于哪种情况，我搞不清楚。
10: 是。
11: 这个没关系的，大家呢给我们打电话，我们会帮助你来解决这个疑惑。当然主要是什么，能够给予你相应的治疗方法，咱们有解决方法，能让你看到好的一个效果，快速的我们说来解决这个问题。
10: 是的哈，其实这期节目之前，我相信很多的朋友可能都没有想到，尿频尿急看似不起眼的这个小症状，也会给患者的身体造成这么大的这个伤害啊。所以说呢，也要提醒我们节目前的朋友，如果您也出现了尿频尿急的情况，不知道该怎么办，一定要拨打我们栏目的电话
12: 0431-8583-5679 0431-8583-5679，
10: 我们会有专业的老师为您提供帮助。说到治病啊，其实我们都讲究一个根儿哈，
11: 对，
10: 就是一定要找到这个病根儿，
11: 嗯，
10: 才能好下手来治疗。那么导致尿频尿急的这个根本原因究竟是什么呢？跟肾虚有关系吗？梁教授。
11: 嗯，它是有必然的这个关系的。
10: 嗯，
11: 就是不管你是什么样的原因，说最后我们导致了尿频尿急，说只要我们出现了这个症状，这个就代表你的肾气不固了。
10: 嗯，
11: 那就是我们说的这个肾气，它固摄尿液的这个能力减弱了，我固摄不住了。
10: 嗯，
11: 啊，我管不住了，这个尿它就跑出去了。
10: 嗯，
11: 那么我们更为通俗的吧，就是讲呢，其实这个肾气它就相当于什么，相当于主管开关功能的，就是说你肾气不固了，相当于你这个开关呢松了。 那么你这个膀胱它就失去这种制约了，所以它就没有办法来正常的控制我们这个尿液的这个排泄了。啊，那么要想解决这个问题，既然咱们说呢，它是肾气不固导致的，那么咱们就要来固这个肾气。
10: 是的哈，也就是说这个尿频尿急的根本原因还是在于肾啊，但是很多患者大把大把的吃药治疗，效果却并不是很明显，这个是为什么呢？梁教授，
11: 你像过去啊，就是我们很多的出现这个症状的患者，你像他是依赖于比如说像消炎药，他觉得是一个炎症的问题，用消炎药来解决尿频尿急的问题。那么消炎药它虽然可以在短时间之内缓解症状，但是呢这个消炎药它是西药，如果我们用中医的这个思维我们来分析，其实它属于寒凉的这种药性，反过来它会进一步损伤到你的这个肾脏的。而中医讲呢，肾它是喜暖恶寒的，所以这个寒凉它必然会伤及我们的肾气。那你想消炎药它会进一步使你的肾脏更加寒冷的这种状态，哎，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寒上加寒，所以它不可能说很有效的来解决你尿频尿急的这个症状。就是时间长了你会发现反过来它是越治越重的，反过来是加重了我们肾脏的这个负担的。那再有呢，我们说长期的使用或滥用这些消炎药呢，它可以导致我们身体内部菌群的一个失调。这样就会进一步削弱我们身体免疫防御机制，导致这个病情它进一步的一个恶化加重。对于这样的一个情况呢，那我们说呢，应该如何来治疗呢？我们梁氏中医的一个经验呢，温肾暖肾实际上是一个关键。就是我们来用一些温补肾阳的这个药物，可以来化解你像消炎药带来的这个寒凉之气。这样我们说这个症状它就可以得到很明显的一个改善，这个问题可以得到很有效的一个解决。可能说到这儿有很多的一些老年朋友可能会说了，说梁教授啊，你看我过去呢，那我也用过很多补肾方面的药，比如说像这个六味地黄丸，对吧？像金龟肾气丸，像这个苏全丸等等等等，很多老年朋友会用这些药。但是呢大家说我们用完以后效果并不好，说为什么不好呢？因为大多数患者误以为说这个肾气不固就是我们身体虚弱了。所以也他也是什么呢，就是一味的来追求这个补肾，但是忽略了你像补肾的药很多它都是属于这种热性药。哎，就是它在补你肾脏所需要的这些能量的同时呢，它同样会导致我们体内热量的一个过剩，从而引发上火。其实用中医的话来讲叫虚不受补。就尤其你像有一些这种体质偏热的这个朋友，这不就是火上浇油了吗？所以你看有的朋友用完以后问题没有解决，反而哎呦血压高了，反而头晕了，反而哎呦流鼻血了，那就是这个情况。那么尿频尿急它的根源在哪儿？在肾。但是我们不能说你盲目的你去补肾，哎，因为这个肾虚肾气不固呢它只是一个诱因。你像对于一部分患者来讲，就是他们的这个肾呢其实可能已经发展到了虚极而损的这样的一个地步了。所以说单纯性的我们来去补虚呢它是远远不够的。那么这种情况

0: 况之下呢，我们需要采取更为全面的这样的一个治疗方法。
1: 嗯，
0: 就是一方面我们需要及时止损，防止我们这个肾脏进一步的一个损伤。那么另外一方面，我们还需要对肾脏进行一个全面的一个修复，就是我们说的得双管齐下，这样才可以帮助我们的肾脏呢恢复它的健康。它要好了，你尿频尿急的问题自然而然它就解决了。
1: 是的，哎呀，原来如此哈。所以说，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你就说这个补肾哈，这其中的门道十分的深奥哈。如果说我们用的不当了，就会耽误我们的病情。所以大家看，身边有梁教授这样中西医结合的专家多好啊！既能够以中西医结合的专业知识来帮助大家少走弯路，避免踩雷区，又能帮助大家找到问题的根源，彻底的帮助您把问题给解决了。
0: 嗯，加油过奖了啊！其实呢，这个都是我们医生应该做的。我们大夫干什么？咱们说呢，就是给大伙儿解决这些病患的。
1: 对，
0: 这是我们的责任所在。
1: 嗯，
0: 那今天呢，就是我给大伙儿呢带来一个方子，就解决这个问题的
1: 啊。
0: 它也是从补肾来入手，专门来解决尿频尿急这个难缠的这样的一个问题的。这个方子你像我们给很多的中老年患者朋友用过，总体来讲它效果非常的不错的。
1: 嗯，
0: 你像就前一段时间吧，啊，我就给这个一个患者就用过这个方子，也是解决了困扰他多年的尿频尿急的问题。
1: 嗯，
0: 那么这个患者朋友他就诊的时候呢，他是65岁，他是常年的这个尿频尿急已经导致了慢性的前列腺炎。他讲就是白天吧，他也有尿意，反正一会儿去一趟卫生间，每次尿呢尿不多，淋漓不尽，然后这个裤子经常就是湿的，晚上呢他讲这个起夜次数基本上得10多次，大伙儿想想晚上怎么睡觉，
1: 真是
0: 基本上没法睡觉了。
1: 对，
0: 然后是朋友推荐的，就找到了我，然后我给他用了这个方子，治疗了1个月的时间，他这个问题就基本解决了。
1: 嗯，太好了啊！好的，提示大家，这里是您身边的好医生健康栏目，那我们的热线正在开通，记好我们的咨询热线：
2: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1: 我们会为您提供最专业的解答和指导。那是什么方子呢，梁教授？
0: 这个方子呢叫五味救急汤。咱们现在听我们节目的这些朋友，如果说啊，你也好，你的家里人也好，有这方面的问题，那么大家拿好这个笔和本，把这个方子我们可以记下来。它有肉苁蓉20克，锁阳10克，覆盆子20克，薏苡仁30克，杜仲20克，是这样的一个配伍。
1: 嗯，
0: 五味药材啊，这样的一个配伍。那么这个方子呢，它区别于我们传统补肾药方的这个单一，因为它传统方法呢，它是或者是偏重于补肾阴，或者偏重于补肾阳，那结果就会导致你像患者经常上火，或者因为用药过于寒凉而损伤身体。而五味救急汤呢，它实现了阴阳双补的同时，就是它既不会说因为我们补阴过多而伤及阳气，那么也不会因为说补阳过多了而损耗阴血。
1: 嗯，
0: 哎，它不会带来任何的这个毒副作用。
1: 嗯，
0: 它真正做到了一个补而不峻，润而不燥的这样的一个效果，就是能让你实现一个阴阳的一个平衡。其实我给大伙儿举一个例子，这样我给你讲完以后，可能你们就更明白了。
1: 嗯，好，
0: 就是我们中医说到的这个补肾啊，就相当于咱们平时做饭蒸一锅米饭一样。
1: 嗯，
0: 那你想，如果说这个水加多了，然后这个柴火不够，是不是我们米饭就得煮烂糊了，是吧？
1: 是。
0: 相反，如果说这个火太旺了，但是你的水不够，这个饭就会烧焦了。那我们只有加适当的水，就是这个水量是正好的，然后这个柴火呢它也是正好的，然后才可以把这个饭呢刚刚给它恰到好处的煮熟了，
1: 就刚刚好。
0: 哎，刚刚好。而我们的这个五味救急汤呢，它既掌握好水的用量，也掌握好了火候的大小， 所以它可以让我们肾脏呢得到恰到好处的滋养，
1: 嗯，
0: 就是刚刚好的平衡的这样的一个滋养，
1: 嗯，
0: 而且呢，五味救急汤呢还可以帮助我们全面的来修复我们的肾脏。
1: 因为我这个方子太好了、啊，
0: 太好了，因为我在这个方子里边呢，重用了种子类的药材，你像薏苡仁儿，那像这个覆盆子。因为种子类的药材呢，它是所有的中药药材当中补肾效果最好的。大家可以看，你看我们人体的这个肾脏啊，它外形像什么呢？就像这个蚕豆啊、扁豆的这个种子一样。
1: 嗯，
0: 所以我们用种子类的药材来补肾呢，按照中医来讲，这个叫以形补形。再有呢，它与人一样，那么这个种子呢，它也是禀受天地阴阳之气、日月之精华而成的。
1: 嗯，
0: 这个种子的一个存在呢，可以说是精华之所在，能量之所聚。而每一粒种子里边呢，它都蕴含了无限的生机，就是它有很强的，就是用咱们中医的话来讲，就是叫生发之力。
1: 嗯，
0: 哎，生发之力非常的强。那么这股力量呢，可以让我们的肾脏呢充满活力，生机勃勃啊。同时呢，它还能冲破重重的这个阻力。那么大伙儿想想，生发之力它要足了，就说明你的肾气强了。
1: 嗯，
0: 这开关它不就好了吗？
1: 对。
0: 那我们人的这个膀胱呢，我们说它就可以收放自如了，对不对？该存尿液的时候就存住了。嗯，该排的时候我就排出来了，
1: 对，
0: 它就收放自如了。所以很多像尿频尿急的这个患者，你像用上我的这个方子，基本上当天喝上以后吧，排尿次数就开始逐步减少了。
1: 哦，
0: 就是当天就会有效果。三两天的时间，你像这个尿急呀、尿痛啊，啊，这个情况就大大减轻了。
1: 嗯，
0: 一个多礼拜左右，起码晚上你肯定是能睡个好觉。不用说没完没了跑厕所，
1: 真是。
0: 同时会感觉到身上有劲儿了、
1: 哦，
0: 就是不像原来那样啊，说这个尿频尿急的时候一尿完，浑身这个酸软啊，甚至有的朋友讲啊，这个眼冒金星的啊，你像有的坐在马桶上都起不来了，
1: 嗯
0: 啊，身上没劲儿的这个情况，很明显的一个缓解和减轻了，
1: 嗯嗯，
0: 因为这个就是因为种子药材它强大的这种生发之力，
1: 嗯。
0: 它可以加快我们细胞更新的速度，而且它可以重新来激发我们肾脏的这个功能，就是让你的肾气它固了，肾气它强了。
1: 嗯，那梁教授，这么好的方子，我们买好药材之后具体该怎么服用呢？
0: 嗯，怎么服用呢？就是咱们先把这个药材抓好了以后呢，给它先洗干净，洗干净以后呢，然后我们加水至1000毫升，需要呢先浸泡2个小时，然后咱们就是大火烧开，然后就是中小火呢煎煮，最少也得40分钟以上。
1: 嗯，
0: 但是你最后煎煮到什么时间呢？基本上有400毫升的这个药液就可以了。
1: 哦，
0: 然后一早一晚，饭后半个小时，一次是200毫升，连续它是用21天为一个疗程。
1: 哦，21天。
0: 21天。
1: 嗯，
0: 这个方子呢，对于不管是男同志也好，女同志也好，因为肾气不固而导致的像尿频尿急，有非常好的一个效果。尤其像男同志前列腺的这个问题，它所引起的像尿频呀、尿急呀、啊尿失控啊，包括像女同志，比如说子宫脱垂了、括约肌的松弛，然后它导致了这种尿急啊、尿频啊。等等的这些问题，还有像这个膀胱方面的这个问题，像膀胱发寒，包括有慢性膀胱炎的这个问题，像这些朋友呢都可以用。基本上我们说呢，21天一个疗程，这个问题就完全可以解决呀、啊。你喝上，比如说我10来天，那一个礼拜、2个礼拜，你是明显可以感觉到症状的一个改善，一个疗程吧，基本这个问题就可以解决得很好了。
1: 非常的感谢梁教授的精彩讲解啊， 通过今天的节目呢，我们跟随梁教授一起掌握了尿频尿急的相关知识，也了解到了这个尿频尿急哈，看似它不起眼哈，小症状，如果不及时的治疗，也可能会带来大隐患。同时呢，刚刚梁教授也给我们大家伙一个方子，帮助大家解决尿频尿急这个难言之隐哈。好了，如果您也有尿频尿急相关方面的困惑啊，您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记好我们的咨询热线
2: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1: 走进节目当中，让梁教授帮助您。

0: 摆脱疾病折磨，重获健康新生，点亮幸福晚年。
1: 一个个数字的背后，是他呕心沥血的刻苦钻研；一个个康复的笑脸，是他不忘初心的毕生追求。
0: 他就是梁氏中医传承人，百年市医堂特邀专家梁玉霞。梁老，国内首屈一指的中西结合治疗专家，百年市医堂医院首席中西医结合临床专家团队带头人，多项国际权威医学大奖的获得者，行医40载，对解决各类疾病问题想法独到，一针见血，因症开方，因人用药，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增效提速减毒，做您身边真正的好医生。
2: 好的，您身边的好医生正在进行当中，欢迎大家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3: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2: 就您关心的一些健康方面的问题来进行咨询，我们会免费为您提供最专业的解答，全心全意呵护您的健康，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马上请进第一位我们线上的朋友，看看他有什么问题。喂，你好，这位朋友。
4: 哎，梁医生你好。
5: 啊，你好。
4: 哎，梁医生啊，真心感谢你为我们老年人呢打造这个免费的问诊平台。
5: 嗯，
4: 你看，让我们有病能治，有方可用。能有您这样的中西医结合带大专家呀，亲自给我们看病问诊
5: 啊，
4: 我们的心里啊，可以说无比的踏实
5: 啊、哦，特别踏实啊。很多朋友跟我讲，梁大夫，我们就希望找个明白人，能说真话，能说实话，关键的时候给咱们能拿个主意，做这个主心骨啊。这个电话打进来了，你是我们新朋友还是老朋友啊？
4: 哎呦，我是咱老朋友
5: 啊。
4: 那就说吧，我这回啊，真的啊，理解您说的这个肾强百病消是啥意思了
5: 啊。
4: 你看，我用了你上次给我开的那个梁氏中医养肾强肾的方子
5: 啊，
4: 我连续吃了5个月，
5: 嗯，
4: 我感觉我这一身的病啊都好了，感觉这年轻了好几岁呀、
5: 啊，
4: 就感觉哎呀，无法用语言形容了。
5: 听着状态很好，而且说话底气也比较足。当然，这个其实就是我们肾气足了、五脏强的这样的一个表现的。电话打进来了，之前有哪些问题啊？包括这5个月下来，咱们恢复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程度了？说一说。
4: 哎，梁教授吧，你看我高血压，
5: 嗯，
4: 原来吃降压药啊，一般还150-190呢，
5: 嗯，
4: 不吃降压药，血压都高到能200多了。
5: 哦，
4: 低压也得120多，
5: 太高了。
4: 我就怕吧，哪天一不注意脑出血了，
5: 很容易的。高压200多就容易脑出血。
4: 就是，但是现在你看，我降压药都不吃了，
5: 嗯，
4: 高压才130多点，低压80多、嗯、
5: 啊，这非常好。
4: 我今年都60多岁了，
5: 嗯嗯，
4: 大夫说我的血压那就常住血压了，
5: 嗯、
4: 高肾，
5: 嗯，
4: 我这20多年的高血压自己就好了，
5: 好了。
4: 哎呀，我就觉得特别有精神。感觉这个事儿挺神奇的、
5: 啊、挺神奇的，能理解。就是可能没有想到吃了20年的降压药，结果呢用上咱们这个调肾的方子，哎，这个血压它就很好的恢复了，稳定了。这个就是中医的一个优势所在啊。
4: 你看老师啊，
5: 嗯，
4: 还有我这血脂啊，前两天测的
5: 啊，
4: 指标老好了。
5: 嗯，
4: 我之前吧确实有冠心病，我那会儿都严重到什么程度了呢
5: 啊，
4: 就是我坐着坐着，一会儿就得用手拄着炕、
5: 哦、
4: 要不然就坐不住了。
5: 嗯，
4: 犯心绞痛啊，全身冒汗，坐地上不敢动了。
5: 嗯，
4: 我就合计人说过去啊，就得过去了
5: 啊。
4: 平时胸口啊老是闷乎乎的，上不来气儿，说话都有气无力的。
5: 嗯，
4: 可你看我现在心绞痛也不犯了，说话也有劲儿了，有底气了
5: 啊。
4: 我现在都能做工干活了，一天能挣个10来块钱。
5: 哦、
4: 哎呀，太感谢您了，梁教授。
5: 不光是高血压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还有你冠心病的这个问题，得到了很好的一个解决，不难受，不遭罪了。当然，主要是你也不用说心梗了、下支架了、脑血栓了、偏瘫了，这些肯定都不会有了。而且现在呢，咱们还可以干工作了，还可以赚钱了，太好了。 那么为什么我们说呢，从这个补

0: 肾来入手，可以解决这些问题呢？其实就是中医上讲到的五脏之根，就是我们的这个肾。现在你像在西医里边开始逐步逐步认可这个观点的。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肾脏呢，它和这个人体的这个血压的调控、血脂，包括血糖，包括很多激素的一些分泌，包括你像一些这个酶类的这些产生，其实都是和肾有关系的。所以你想把它调整好了，那这些指标它自然而然就恢复了。
1: 对对对，
0: 嗯，
1: 都好了。我原来还有这个，你看肩周炎、尿频、尿急，
0: 嗯，
1: 现在这些毛病也跟着好了，
0: 也好了。
1: 我都不知道怎么感谢你了，梁教授，您这问诊开方啊，真的太好了，也太神奇了。
0: 病好了，咱们说比什么都强，就是方子用对了，这个病它自然而然它就好了啊。可能以前想都没想过，说有一天，哎呦，还能恢复到现在这种程度，是不是啊？
1: 哎呦，就是啊，梁教授，哪敢想啊！
0: 啊，
1: 咱药都用过了，但是没想到，
0: 嗯，
1: 肾脏调理好之后吧，
0: 啊，
1: 也没用加药，
0: 嗯，
1: 也不吃治心脏的药了，就能把血压和心脏病啊给治好了
0: 啊，
1: 而且睡眠也好了，
0: 睡眠也好
1: 了，太神奇了
0: 啊！这个就是我刚才跟你说到的中医治病它厉害的地方。你看在咱们中医里边吧，有这样的一句话叫万病不治求之于肾。什么意思呢？就是如果一个人啊他得了病，反反复复用了很多的方法没有好的一个效果，你就记住一句话，从肾来去入手，只要这个辩证对了以后，他必然会有一个好的这样的一个效果的啊。
1: 哦，确实确实，梁教授啊，不愧是中西医结合的专家。那我现在还是用继续调子调理这个肾脏吗？
0: 我想问一下，就是你这些指标完全到了一个正常范围，包括像这些症状全部都消失了，就是自己感觉说，哎呀，我身体这个状态特别好，这个它持续有多长时间了？
1: 得有一两个月了。
0: 超过一个月了是吗？
1: 超过一个月了。
0: 哎呦，那够一个月你就可以停药了。因为我跟大伙说过，大家找我们来开方用药肯定是要打电话的，详细给大伙儿来做指导的，包括在用的过程当中我们调整具体的用量啊，包括怎么样加减呀，这个也非常重要，因为配合的到位才能够确保更好的一个效果。那么停药这个同样也重要，这个就说明我们身体五脏六腑它已经完全达到了一个健康的一个状态了。这样你停了以后它会反复反弹吗？它不会的啊。那就可以停药了啊。好，再见。
1: 哎，再见。
2: 好的，再见了，感谢您的参与。您身边的好医生，您的健康主心骨。收机前的朋友们，如果您正在遭受疾病的困扰，不知道该如何有效治疗、正确用药，都可以拨打栏目电话详细咨询。记好我们的咨询热线：
3: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2: 让您在用药治疗上不走弯路，让您能更快更好的获得健康。好了，请进下一位朋友的热线。喂，你好，这位朋友。
4: 梁教授啊，您好。
0: 你好，欢迎你。
4: 哎呀，梁教授啊，
0: 嗯，
4: 我要给咱们的节目啊点一个赞。
0: 哎呦，感谢感谢啊。
4: 咱们老百姓啊看个病啊太难了。
0: 是。
4: 去小医院看病吧怕看不好。
0: 嗯。
4: 去大医院看病吧又怕花钱多，
0: 对，
4: 结果呢就把病给耽误了。
0: 嗯，
4: 但是咱们这个公益节目啊播出之后，我感觉太方便了，
0: 太方便了，
4: 找您看病啊也不用挂号，
0: 嗯，
4: 也不用排队，也不用花钱呢，只要打个电话就能详细的给我们解答。
0: 嗯，
4: 所以啊我要给您点一个大大的赞。
0: 哎呀，太感谢了啊。其实每次接到大家伙的这个电话我也很高兴很感动。那这位朋友啊很有缘，咱们说呢今天把这个电话打进来了，是我们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4: 我是新朋友
0: 啊。新朋友
4: 听了大概能有五天了吧。
0: 啊，
4: 哎，梁教授啊，我自己就是一身的慢性病啊。
0: 什么问题？
4: 我有类风湿。
0: 嗯，
4: 十个手指都肿了
0: 啊，
4: 痛痛的
0: 啊，
4: 医院给开的激素，我犹豫了不少日子没敢吃，
0: 不敢吃
4: 啊

0: 但是不吃啊，还疼的受不了。
1: 啊，
0: 晚上疼的睡不着觉，没办法了，我就吃上了。
1: 吃上了，我理解，因为大伙儿一说到激素，可能第一个考虑到的就是它严重的毒副反应，是吧？
0: 是，另外我去年还得上了脑梗。我得脑梗之前呢，就经常头晕，走路啊像踩棉花一样。也检查过，说我有颈动脉斑块，有供血不足，当时根本就没当回事儿，吃点药就那么地儿了。后来我的左半边的胳膊就发麻了，哎，经常走路啊，腿没劲儿。哎呀，果不然呢，没两年和我老伴儿吵一架，上了点急火，一下子就脑梗了。
1: 脑梗了，
0: 左半边不好使了，这一身病啊，给我折磨的。完事儿啊，左一样要买，右一样要买，上了一当又一当啊，上当不一样啊。
1: 老同志啊，我觉得你这个情况，哎呀，有点太可惜了，因为你这个脑梗的问题其实是完全可以避免不发生的。你想你在发病之前的第一个检查做了。第二个，你先兆的症状其实是很典型的啊，说头晕呀、踩棉花呀，啊，包括我半边的这个胳膊腿的这种发麻发木，它很典型的脑梗塞发生的一个先兆症状。其实如果那个时候啊，你找到我，基本上在我这儿也就10天半个月，3、500块钱不到，可能你这个问题就解决了，就不发生这个脑血栓了。但是你那会儿也不懂，也没有太重视。本身你有类风湿，你这个关节就不太好，所以这两个病合在一起，它对你生活的影响就更大了。那你刚才讲说也没少吃药，但是没效果，其实说到底还是药这块用的不对。
0: 是啊，杨教授，哎，我有好几个问题呀，想问您呐，您帮我指导指导吧，谢谢啦。
1: 没事儿，您一个一个说，慢慢说。既然找到我，肯定是尽全力来能帮助你的。啊，然后您说吧，什么问题？
0: 哎，杨教授啊，您说我类风湿是不是就得吃激素药啊？完事儿吧，我现在吃的是降压药，氨路地平。依那普利，还吃的有稳心颗粒，哎呀，但是我心率特别快，哎呀，您说呀，是不是我不适合吃这个药啊？完事儿吧，我晚上睡觉还不好，半夜总醒，这是不是跟那个吃激素药有关系啊？
1: 就这些问题是吧？
0: 对。
1: 首先啊，你这个降压药是地平类的药跟普利类的药联合来降压的，我们血压可以稳定在理想的范围，非常对的啊，没错的。然后你刚才讲说，哎呦，我这个稳心颗粒我也用了，但是我这个心率还是不行，那你就不要再用那个，你没有效果。你给它换成什么呢？换成这个贝塔勒克，因为每个患者他对每一种用药他的敏感度不一样，所以你看有的，哎，他用这个效果就特别好，包括我们有的患者用稳心颗粒也特别好，但是你不适合，你就用贝塔勒克就可以，这个心率就会下来的。然后类风湿这个问题，你刚才问到说，哎呦，我这个激素药担忧这个副作用的这个问题，目前这个激素药肯定你是暂时得用。红、肿、热、痛，这个症状都有，它是属于急性的大发作的这个时候，有必要用。耽误了，他手上他会留有残疾的，所以得用。但是我告诉你是暂时的。然后呢，你再让家里人吧，到药房里买一个药，叫独活寄生丸，你联合一下。这个中成药又方便又便宜，它也是从补肝肾来入手，那么对你这个类风湿，它是根本上的一个有效干预和控制的一个作用。基本上你病情稳定，激素我就让你停掉了，然后我们通过独活寄生丸根本上来治疗的，可以再联合一个外用的方法，这样咱们就尽快把激素药就停下来了。你顺便就是买这个鲜灵脾，这是一个中草药，就用40克就行，然后白酒、纯粮酒就是一瓶就可以，给它做成药酒。啊，你关节哪个地方疼，你局部外用就可以了。
0: 就我呗。
1: 对对对，就这个啊。然后你睡觉这个问题吧，更多的要考虑就是，比如说你心率快了，关节疼啊，它睡不着，影响到睡眠。如果我们的心率的问题和关节疼的问题解决了，也可能你就睡着了。 如果说这些问题没有了，能睡着了，咱能不用药尽量就不用药，能少用药尽量就少用药。当然也有一种可能说，哎呦，那我还是我睡不着。咱们不是给大伙儿讲那个百脉安神饮吗？讲到那个方子。
0: 啊，
1: 这个按方抓药就可以了，这个不贵的。
0: 啊，
1: 嗯，睡不着了咱们就抓那个，睡着了咱就不需要了，好吧？
0: 哎，好。
1: 啊，就这些问题一个一个都能解决，你就好好配合就可以了。如果说还有没记住的或者说没记全的，这个拨打我们场外电话就可以。
0: 哎，好
1: 好，说到这儿，再见。
0: 再见。
2: 刨根问底，细问病情，
1: 糖化血红蛋白这个指标你必须要搞清楚。
2: 心直口快，有啥说啥，
1: 擅自停药你还要不要命了？
2: 帮人省钱，解人心宽，
1: 给你换种药吧，效果比现在要更好，而且呢一个月20多块钱就够了。
2: 叫不准的用药难题他帮你把关，走不通的求医路他给你领航，百问百答，您身边的好医生，做您的健康主心骨，为您打开健康之门。
3: 健康专线您记好，
4: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3: 好的，我们请进下一位听众的热线。喂，你好，是您的电话。
1: 喂，你好。
5: 哎，梁教授你好。
1: 啊，
5: 梁教授
1: 你好。
5: 啊，哎，梁教授，我是你指导的患者，也是受益者。
1: 哦。
5: 哎，梁教授，我今天跟你打电话，我是打心眼里感谢你。
1: 嗯。
5: 啊，因为啥说呢，我现在能自由的生活，我不拖累孩子了、
1: 啊、
5: 这一切都是梁教授你的功劳啊、
1: 哦、
5: 哎，你真是我的恩人呐、啊、真的、
1: 哎、
5: 你不但救了我、哎、也救了我全家呀，梁教授，嗯，真谢谢你。
1: 老人家太客气了、
5: 哎、
1: 啊，太客气了，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实实在在的为大伙儿来解决病痛。
5: 嗯、哎哎、
1: 嗯，受益了就好，能恢复了就好。
5: 哎，梁教授啊，你就是恩人，真的是恩人呐、
1: 啊哦！不敢当，不敢当。
5: 梁教授啊，你不知道我的情况，哎呀，我那时候有病的时候是那是太难了，我糖尿病引发的中风，哎呀，大小便吃紧了，哎呀，一天天的在床上吃，床上拉的，也不知道啥时候就拉了尿了，哎呀，我在床上躺了2年呢。
1: 哦，
5: 梁教授你想想吧，那这2年我那日子是咋过来的？
1: 是
5: 关键那会儿吧，我是在儿子家住。
1: 嗯，
5: 儿子吧啥也不说，但是儿媳妇嫌弃呀，不让我在楼上住、嗯、不让在他家住、
1: 啊、
5: 没办法，我就回这农村老家了，我儿子跟我回到老家，在家照顾我。
1: 嗯，
5: 哎呀，班也上不了了。哎呀，哎呀，我那会儿啊老上火了，
1: 肯定是，
5: 我就寻思啊，真不如死了算了。你说吧，这死还死不了，活还活得遭罪。
1: 哎，老同志啊，你说这个我特别能理解，很痛苦，很遭罪。节目当中我跟大伙儿说过，对于一个有偏瘫后遗症的患者来讲，没有人愿意去麻烦别人，拖累子女。没有人愿意说，哎呦，我就想让别人去照顾。
5: 嗯，
1: 大伙儿可以想想，一个成年人，一个老年人，他生活完全不能自理，肯定是很痛苦的，很遭罪的、
5: 嗯、
1: 而且你当时肯定是心理压力也特别大，特别自责，是不是啊？
5: 也那真是那样啊，梁教授，我那会儿啊经常半夜偷偷哭啊。
1: 嗯，
5: 哎呀，我就恨不怎么，哎呀，就恨自己怎么不早点死啊。哎，你说儿子还回不了家，完还上不了班，这都这么伺候我呀、
1: 啊、
5: 哎呀，我那心呐、啊、真的一点份儿都没有了，就是寻思死啊，哎呀，就不想活了，
1: 就痛不欲生这种感觉。
5: 嗯，这吧儿子看我成这样了也动不了了，儿子怕我闷得慌 啊给我买个收音机让我解闷啊、
1: 哦、嗯，
5: 哎呀，有了这收音机，幸好听到梁教授你的节目了
1: 啊。
5: 嗯，我就感觉你的声音就像天籁一样啊，直接就说到我心坎里了
1: 啊！
5: 哎呀，我就寻思这是上天来救我的了，也真是把我救了。
1: 好，
5: 梁教授啊，你说您免费开方问诊，哎呀，可关心我了。这我儿子就按照这方给我抓药啊，每个阶段解决什么病，应该用什么药，
1: 嗯，
5: 你都指导的明明白白的
1: 啊。
5: 嗯， 哎呀，完事儿吧，我用了你这药以后，我这一身的病啊，奇迹般的好了起来了。
1: 好起来了，
5: 梁教授，
1: 这样说就是方方面面都受益了，是不是？现在这个身体的一个状态，你说一说。
5: 哎呀，现在这身体状态，我做梦我都想不到能有这么好啊。大概用了30多天的时候吧，我大小便自己能控制住了，有意识了。有尿吧，有什么有尿有屎的我都知道了，我就不用儿子给我收拾粑粑尿了。
1: 这首先解决一个大问题了。
5: 哎呀，当时啊，真的给我高兴的，这眼泪都掉下来了。我儿子一看我哭了，抱着我呀，抱头痛哭，我们娘俩都哭了。
1: 是，
5: 真的啊，我儿子从来没在我面前哭过呀，第一次啊。
1: 能理解，有这么好的一个恢复，起码这是咱们成功的第一步，太好了。
5: 梁教授啊，等都用到2个多月的时候吧，我都能站下地了，我还能搁地下站一会儿了，还能走2步了。
1: 终于可以下地了，太好了。
5: 哎呦，我一看有这么好的那个结果呀，有这么好的效果，我都激动了，激动了，我直拍桌子，我大声的喊呐，我都喊起来了。
1: 太高兴，太激动了。你想啊，2年多，哎呦，心里积压了那么多的那种无奈呀、痛苦呀，甚至可以说是绝望，那么大的一些压力。
5: 哎呀，真是啊，那当时那个太难了。现在看到这么好的效果呀，我真是看到了希望了。现在不用儿子陪我了我自己就能照顾我自己了，
1: 完全能自理了，是不是？
5: 哎，对对，现在自己。能走了，还能动了，做饭呢，反正干啥都行了。
1: 自理没问题了。
5: 对对对，自理没问题了吧？而且我血压也挺好，血糖也挺正常的。
1: 好，
5: 我现在是自己想吃点啥就吃点啥，就能做点啥。
1: 好。
5: 哎呀，通过这场病啊，梁教授啊，我也想开了
1: 啊。
5: 人这辈子一有病倒下来，那说还有啥呀？所以说身体好了，我想吃点啥我就吃点啥，想干点啥我就干点啥，活的一定有，活着有质量，有尊严。
1: 对了，老头子说这个就说的太对了。我们说活，我们就得活得有质量，有尊严。但是你想，大前提是什么？你就得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对不
5: 对？
1: 对
5: 对对对。
1: 你的这个病严重不严重？是比较严重的。但咱们说不是不能治，而是只要你用对方法。那你前后用药这么多年，为什么以前没效果？因为以前还是你的方法不对。你想想，如果说当初没有听到节目，可能你现在还是原来那个样子，那么遭罪。
5: 对呗。
1: 或者说你听到节目了，你也好，孩子也好，都自暴自弃了。或者说也不再相信了，连个电话都不打了，我给你再好的方法你都不去用，你说哪能有这么好的一个恢复啊？大伙儿有病一定要积极的治，只有治我们才有好的希望。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要把这个方法用对了，它必然有好的恢复，好的一个效果啊。老头子，我都替你高兴，非常好啊。
5: 梁教授啊，你说的太对了，我的健康是你给的，哎，我真的太谢谢你了，梁教授，
1: 太客气了啊！现在的收获是咱们共同努力的一个结果，健康也是你跟孩子共同努力的。当然以后吧，还要嘱咐你在哪儿呢？就是生活肯定还是要规律，饮食这块要科学合理，平时还要坚持这个锻炼，这方面还是要做得到的啊。
5: 梁教授啊，你真是好大夫，对每一个患者都那么好，不为赚钱，也不为名利，什么都为患者想。梁教授啊，我有一句话送给你呢。
1: 那你说一说，洗耳恭听。
5: 就是赞最美的好医生梁教授，你用无私的奉献和一道大爱守护着每一个生命。你的存在就是我们生命中最好的礼物。
1: 哎呦，太感谢了。我也祝愿你呢健康长寿，开心快乐每一天。然后平时呢还是多听我们的节目，咱们多学知识，同样咱们也可以帮助到更多的其他的一些病患，好吧？
5: 哎，好的好的。
1: 好。
5: 那梁教授啊，好人一生平安。
1: 好人一生
5: 平
1: 安。再见。
3: 好，感谢听众朋友的参与。也非常感谢梁老的精彩讲解。时间关系，今天的节目啊，我们就进行到这儿了。您身边的好医生，做您身边最忠实的医生朋友，全心全意呵护您的健康，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请朋友们记好我们的健康专线：
4: 0431 8583-5679。

0: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象牙白色6点整。
1: 你是否每天都重复同样的节奏？面对相同的人群，
2: 又在锻炼呢，
1: 吃着类似的食物，搭乘同一班公车，遭遇差不多的情境，月活的身心既需要你习惯规律，又需要你有所转变。八八七贴心提醒：健康的饮食、优质的睡眠、平稳的情绪以及适当的运动都不可少。少做一点，多动一点，身心轻松点。和心灵对话，让身体健康。懂健康，爱自己。

0: 他，满头白发，倾一己之力，见一生之诺，却总说德不敬佛者不可为一。
1: 他步履匆匆，融会中西，走在抗唐前沿，却总说才不尽先者不可为一。
0: 他一直如此谦逊，始终都在坚持不懈的无私奉献。
1: 他多年四处奔走，募集善款，只为那些无人关爱的危重唐友。
0: 他用几十年的孜孜不倦，让我们确信平凡与伟大仅仅一步之遥，而这一步叫做执着。
1: 生命所系，健康所托，
0: 他就是最受百姓尊敬的大爱医者李银涵，李老师。
2: 当看到那一张张糖尿病患者期盼的脸，把希望寄托在我身上的时候，我就有无尽的拼劲儿。无论前方的路多难多坎坷，我都要帮助这些苦难的人离苦得乐。但有时候我也会怪自己的力量微薄，没有办法帮助更多的人。可我想说，再苦再难，我都不会放弃任何一个需要我的堂友和家人，直到我生命的最后一刻。
1: 他是国家副主任医师，一位致力于糖尿病康复的大爱医者，更是中医传统文化推广人。
2: 善举千般施大爱，真心一片惠心间。我所有的听众朋友、亲人、家人们，大家好，能相聚于此就是我们的缘分。善缘汤安这档栏目，就是让每一个人在学习糖尿病养生知识的同时，不花钱能挣钱，得到救助，重获健康。
0: 敬请收听大型糖尿病健康养生类栏目
3: 善缘汤安。
4: 结善缘，福满堂，科学稳堂，幸福安康。欢迎收听善缘堂安大型公益健康栏目，欢迎各位朋友依然锁定电波频道，锁定我们的节目。那在这里呢，我们将为您拨开控糖迷雾，纠正常见错误，用科学的方法解决您的饮食、用药和监测难题。愿我们相伴同行，让您的生活甜暖无忧，健康稳堂。其实呢，为了更好的让大家学习关于糖尿病的健康知识，节目组特意邀请到了糖尿病治疗领域的专家，在糖尿病治疗一线工作了数十年的资深专家李银涵，李老师。那下面的时间呢，就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走进善缘汤安的直播间。大家一听善缘汤安，那就明白了，我们是结善缘的。什么人才能结善缘呢？善人结善缘。所以我说，每一个走进我们善缘汤安直播间的人都是善良之人。哎，这些善良之人呢，我说了，你们身体当中如果说有糖尿病，有糖尿病并发症，咱们过去一直没治好的，别怕，只要你还想治好，你走进来，我们共同努力，用正确的方法把并发症给它解决掉，我们无病一身轻了，家人就幸福了所以大家有困难有问题走进直播间，我们共同面对我带大家真正的离苦得乐，真正的过上幸福的生活。
4: 李老师啊，这两天呢，很多地区都说这每天就20个名额能得到国药经方化糖，真的是太少了。一些朋友呢刚刚听到节目，然后去拨打电话，结果呢就得知名额已经没有了，生怕自己啊错过了这一次化糖毒、清糖栓、修复胰岛和肝细胞的最佳机会。同时呢，参与上福利的朋友那就更加感谢李老师了，给所有糖尿病朋友带来这样一场惠民福利。
2: 说实话啊，能够跟我们主持人呢一起呢做这档节目我三生有幸。因为咱们主持人呢，大家一听就知道主持人呢很善良，是不是啊？很善良。那么包括呢，能跟我们所有的有善缘的糖尿病的 这些糖友们相识啊，啊，这也是我的荣幸，啊，也是我的荣幸，啊，我们都是善人，啊，善人结这个善缘，啊，善缘就会结善果。我知道啊，更多朋友最关心的是什么呢？就是这次惠民福利。虽然国药经方化糖数量有限，但是我尽量争取，尽量给大家多带来一些时间，啊，我的目标啊，那就是啊，不仅让咱们困难的老糖友用得起用得上，更要实实在在的好起来，康复起来。所以国药经方化糖这次补贴之后，一盒也就是原价的一折多啊，相当于什么呢？100块钱东西咱们就拿10块钱，你想想跟没花钱还有区别吗？没啥大区别。而且我说过，肝胰活多肽完全免费赠送啊，那一盒是600来块钱免费赠送啊。另外说啊，我们说这个国药经方化糖一折多，是不是啊？那一下就相当于啊，给咱们给咱们多少钱，真银白银给咱们多少钱呢？是不是啊？那你就哎呀五盒，是不是啊？哎，你看多少啊，咱说限购5盒，一盒就啊，咱说就咱一折一折多拿啊，这5盒咱得省多少钱呢？是不是成千上万呢？是不是这都是真金白银的给咱们的？那么既然我让大家啊能用得上，必须让大家真正康复糖尿病，战胜糖尿病和并发症，从根本上摆脱糖尿病和并发症对我们的困扰。我经常讲，我说救治一个患者就等于拯救一个家庭，一个家庭因为这个患者病好了，整个家庭都幸福了呀。我有这个能力，大家呢也一定有这个信心，我一定尽力给大家多争取一些时间，让更多苦难的糖尿病朋友啊用上咱们的国药经方化糖，和免费用上咱们的肝胰活多肽，目的是把病治好，咱们过上幸福的生活。
4: 嗯，是的，李老师的这份心呢，咱们听众朋友们都能感受得到。而国药经方化糖和肝胰活多肽就是您几十年临床经验的结晶，也是真正从源头上解决糖尿病难题的一把钥匙。
2: 主持人说的没错，无数的临床经验告诉我呀，只要大家用上了，用对了，用足了疗程，不但是血糖平稳正常了，而且身体给出的回报是实实在在的，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就比方糖尿病眼病的患者，只要用上国药经方化糖和肝胰活多肽，就能发现你的眼睛一天比一天亮，眼前一天比一天清晰，同时眼底出血的发生频率也是越来越少。只要你没有彻底失明，哎，你有光感，咱就有重见光明的那一天。再比如说糖尿病肾病的患者，你只要用上就能明显感觉到夜尿次数减少了，腿脚不再浮肿了，乏力感一天天减轻了。那么很多患者反馈啊，以前一走路就喘，一躺下就憋，现在能自己散步买菜，夜里呢也能安稳地睡到天亮了。还有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的朋友，用上药以后很快身上就不痒了啊，不干了，伤口也能快速愈合了，

0: 之前溃烂的地方收口了，皮肤感觉哎又回来了，那原来呢就烂的都不成样了，啊，这回的哎正常的皮肤啊，然后这种正常的感觉，你过去掐一下子，甚至用刀剌一下它都不疼，啊，这回咱们的感知力又回来了。至于糖尿病、心脑血管病变的朋友也是一样，只要用上就能看到改善，只要用上就能收获健康。这话我就放在这儿啊，大家都可以验证。那我今天把话讲到这个程度，不是我老李有多大本事，是咱们老祖宗的方子和现代生物技术结合之后，确实有这个底气。你用它就能给你扳回来，你坚持用它就能给你稳住。哎，你用足三个疗程，它就能让你少吃十年西药，少受十年罪。咱们记住一句话，国药经方化糖配合肝衣活动肽，治疗糖尿病，包括糖尿病的所有并发症，小病轻病一疗程，大病重症只需三疗程。你放心，李老师告诉大家，你多一天都不用吃，多一粒都不用买，你就按我说的用，绝对让你踏踏实实的停针停药，让你放心安稳的血糖平稳。并发症全部消失，那我想的就是啊，为了在众生与健康之间呢搭一座桥，啊，结一份善缘。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只要您敢信我一次，我就敢保您一辈子的血糖不失控。这话我说得出，我就做得到。而现在呢，大家呢记住，万里长征，咱们呢需要走出第一步。就是呢，用上国药经方化糖，而且我知道大家的苦，大家的难，这个呢，我心里边比谁都清楚，啊，我也亲身感受过这些苦，这些难，所以出厂价2180块钱的国药经方化糖，经过层层补贴，只需1000多的价格，啊，零头都没用上啊，咱们就能用上了，而且这个肝衣活动肽更是免费送给大家。所以，家人朋友们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每天每个地区仅有20个名额，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1: 嗯，没错，国药经方化糖搭配肝衣活动肽，就能够彻底康复糖尿病，让糖友们摆脱终身服药和并发症的困扰。所以说，大家千万不要错过李老师辛苦给我们争取的这份特大福利。我们的场外参与热线，大家务必抓紧时间拨打400-6826-138，400-6826-138。我再为大家播报一遍，我们的电话是400-6826-138，400-6826-138，一定要把握住机会，抓紧参与。那说到这儿，李老师，这两天我发现一个特别让人感动的现象，就是很多来报名的朋友啊，是给家里的父母来报名参与的。
0: 哎呀，这都是好孩子啊，知道自己家里的老爸爸、老妈妈们呐，得了糖尿病，身上难受，想要用自己的方式啊回馈给父母啊，想让父母晚年呢少遭点罪，多享几年福啊。我在之前的节目里边讲过，孝，它是一个人最大的福报，百般不顺皆因不孝。如果一个人连生养自己的父母都不懂得尊重、感念，哪怕他一时风光无限，终究难逃根基动摇、福泽消散的命运。说如果一个人连生养自己的父母都不懂得尊重、感念，哪怕他一时风光无限，终究难逃根基动摇、福泽消散的命运。而孝的含义呢，也从来都不只是回报父母的生养之恩，更有长辈养育晚辈、托举晚辈默默付出的日常之恩。那我今天为什么要谈这个话题呢？是因为前两天啊，一位来自陕西的小袁，一个28岁的女孩子，给我打来电话，说要感谢我帮她舅舅治好了糖尿病，保住了那只险些被截掉的脚。我当初是眼看着他为舅舅忙前忙后，我感慨地说呀， 我说你这真是个善良的孩子呀，就连自己的亲生儿女都未必做得有你好，何况他还是你的舅舅。听了这话呢，小袁沉默了一会儿，他开口跟我说，他说李老师啊，没有我舅舅的话，可能现在未必能有我的今天。后来听了他的详细讲述以后，我才知道是怎么回事。这一切还得从小袁刚出生的时候说起。那时候他母亲呢身体本就不好，在生小袁的时候呢就大出血去世了。后来父亲呢又娶了新媳妇儿，小袁呢就像是拖油瓶一样啊，在继母眼皮底下屡遭嫌弃啊，继母嫌弃他呀，最后呢给他撵到了牛棚里住。你这一个小孩在牛棚里边住，在一个特别冷的冬天，差点没给他活活给冻死啊。后来舅舅来了，把小袁带走了。舅舅呢是个盲人，为了糊口，他只能去村里的戏班子吹喇叭，就吹唢呐呀，就给这红白喜事啊奏乐的。那个年代呢，吹喇叭呢，你说能挣几个钱啊？你现在吹喇叭也挣不几个钱啊，啊，不过就是几毛啊，快八毛的这个赏钱，有的时候连一顿饭钱呢都凑不齐。为了省钱，舅舅一共呢就两套衣服，一套体面点的上场的时候穿，一套破的已经不成样子的平时穿。舅舅去领走小袁的时候啊，继母就笑话他，啊，你都穿成这样了，你一个瞎子，你就会吹个喇叭，啊，你还养个孩子，你这不是大乞丐养小乞丐吗？可就算日子过得这样的窘迫，舅舅呢也从来没有让小袁呢受过半分的委屈。以前为了省事儿啊，舅舅呢经常是直接呢睡在那个戏班子里，啊，方便呢第二天赶场。但是自从那个小袁来了，无论多晚呢，他都坚持赶回家，哪怕天黑路滑，也要拄着那根啊磨得发亮的竹竿，一步一步的摸回来给小袁做饭。后来小袁呢初中毕业，就有人呢跟舅舅说啊，干脆别上了，在家给你放放羊啊，烧个锅做个饭啥的啊，过几年嫁人了，你也算是对得起他娘了。可是舅舅说不行，我就是吃了没文化的苦，这孩子必须得去上学。所以舅舅呢不管别人说什么，硬是供着小袁上了高中。后来小袁呢果然考上大学，毕业以后在城里呢有了体面的工作。当他准备把舅舅接到身边享福的时候，却发现舅舅呢走路姿势不对劲儿，一瘸一拐的，而且他身上呢还散发出一种啊怪味儿，啊，就像那肉放时间长了腐烂发臭的那个气味儿，啊，小袁呢就循着这个气味啊一路找啊，最终发现这个气味的源头就是舅舅的脚。小袁就问舅舅啊，这是怎么回事啊？舅舅摇摇头啊，啊，说不知道啊，不疼也不痒啊。小袁这才知道，自打他上大学之后，舅舅就有了糖尿病，常年堆积的糖毒悄悄地侵蚀了舅舅的血管和神经，他的双脚早已经彻底麻木，失去了所有知觉，看不见光影，感不到疼痛，哪怕脚底破损溃烂，流脓坏死，他也一无所知，只能默默地拖着受伤的脚，日复一日地独自硬扛啊。那天小袁端着温水蹲下身想给舅舅洗脚，他想要脱下舅舅的袜子，可指尖触碰的瞬间，他浑身一颤，瞬间僵在原地，袜子早已被脓血死死地粘住，和溃烂的皮肉紧紧地粘连在一起。他不敢用力，生怕扯碎舅舅的皮肉，只能一点点地小心翼翼地轻轻地剥离。当袜子慢慢地掀开，眼前的一幕让他瞬间泪崩，眼泪止不住地砸落下来。舅舅的脚底早已经乌黑溃烂，皮肉腐烂脱落， 坑洼狰狞，淡淡的腐臭味扑面而来，好好的一双脚被无形的糖毒悄悄腐蚀，彻底毁掉了。最扎心的是，年迈的舅舅安安静静坐着，一脸平静，没有一丝痛苦。他看不见，也感觉不到，自己早已被病痛折磨成这样，默默隐忍了无数个日夜。看着舅舅苍老憔悴的模样，小袁瞬间陷入无尽的自责和懊悔。他狠狠地责怪自己，怪自己太粗心，太失职，为什么没有早点察觉，为什么没有早早地帮舅舅调理身体，清理糖毒。舅舅隐忍一生，吃苦一生，把所有温柔和安稳都留给了自己，独自扛下所有病痛磨难，自己却浑然不知。哎呀，小袁强忍着不敢哭出声，怕年迈的老人心疼自责。那一刻他满心愧疚，满心遗憾，深深懂得世间最大的亏欠就是老人默默受苦，孩子迟迟未知。这是什么？中国有句俗语叫什么呢？生而养之，断头可还，未生而养，三世难还呐。舅舅一个盲人，虽然是自己的外甥女儿，但是说实话他也没有责任和义务去养。况且他是个盲人，但是他却克服一切困难把外甥女儿养得这么好。糖尿病从无小事，无形的糖毒无声伤人，别让老人默默隐忍病痛，别让自己留下终身无法弥补的遗憾。
1: 哎呀，真是这样。李老师啊，听您的讲述，这小袁的舅舅是出现了糖尿病足，我说的对吗？
0: 主持人说的一点没错呀。当时在医院一看，舅舅餐前血糖高达20多，糖化血红蛋白超过12%，连医生都震惊了，说如果不是及时发现，一旦诱发酮症酸中毒或者是严重感染，性命都可能难保啊。而舅舅不觉得疼的原因，其实是因为他的足部神经已经坏死了一大半，所以根本感觉不到疼。这也正是糖尿病足最危险的地方。很多人觉得糖尿病只要不出现心脑病或者肾方面的并发症，那人最起码呢他是不会有太大危险。可是对于糖尿病足的患者来说，如果伤口不断恶化，直到感染遍布全身，同样也会危及生命。除此之外，小袁的舅舅呢还出现了糖尿病心脏病的问题，心跳时常不规律，稍微走快几步就胸闷气短，夜里边睡觉呢也总被憋醒。因为小袁舅舅呢他的身体里的糖毒啊实在太多了，而且有很大一部分呢都是我之前跟大家讲到的三层糖毒。那么这个糖毒呢，它不像普通的那个糖毒啊，说你可以用仪器给它检测出来啊，它值是多少啊，啊它测不出来。但是呢它会像铁钉子一样一下一下的把那个血管啊给你钻出一个窟窿，又像水管里边积的那个水垢越结越厚，最后呢把血管彻底给堵死了。那么小袁舅舅呢常年饥饱无常，血糖忽高忽低，导致他的肝胰两脏不堪重负，代谢废物排不出去，糖毒就在体内层层堆积，时间一长胰岛功能就衰竭了，更危险的是心脏的供血血管被糖毒损伤了。这就相当于呢给汽车发动机送油的管子生了锈啊，堵了渣，油送不上去，心脏就跳不动跳不稳，这就是啊他出现糖尿病心脏病的根本原因。而脚上的溃烂迟迟不愈合，也不是简单的伤口感染，就好比是一块地河道堵死了，水过不来，再好的种子也发不了芽。糖毒破坏了局部血循环和免疫防御，让组织失去修复能力，伤口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烂下去。所以很多人以为糖尿病只是血糖高，

0: 吃点药压下去就行。可实际上，真正致命的往往是这些看不见摸不着却持续作恶的糖毒，不管是第一层的游离糖，还是第二层的糖酸糖构，包括第三层的氧化糖毒，它们都像白蚁啃房梁一样，外面看着好好的，里面早被掏空了。等到症状爆发的时候，往往已经为时已晚了。
1: 所以说啊，收看节目的家人朋友们，一定要引以为戒。患上糖尿病之后啊，务必要第一时间控制，千万不要拖到小袁舅舅这种地步。那李老师，小袁后来是怎么找到您的呢？
0: 为了给舅舅治病啊，小袁带着他四处奔波求医，清创、换药、控糖，折腾了大半年。舅舅每次呢都疼得满头大汗，却始终咬紧牙关不吭声，只反复念叨着怕花钱。后来呢，小袁呢找到我这儿来了，我在了解情况以后，第一时间为小袁舅舅争取，让他用上了国药经方化糖和甘怡活毒肽。用药以后，效果很快就显示出来了，大约1周左右，舅舅的血糖就开始下降了，脚上的创口也逐步的收口了，脓水控制住了。半个月以后，溃烂的组织渐渐脱落了，新生肉芽一点点长出了，长新肉了，结痂了，长肉了。这个时候，他的餐前血糖已经降到10左右。继续再用药一段时间以后，血糖稳定在餐前7个上下，糖化血红蛋白回落到8%以内。更重要的是，舅舅啊，那个脚部创口完全愈合了，并且他开始觉得脚上啊发痒了，后来呢，他能感觉到被子压着脚了。这对于糖尿病族来说，那就是神经活过来了。与此同时，小袁舅舅的心脏功能也得到全面的恢复，他的体力回来了，走路不再气喘吁吁了，夜里睡觉呢，也能安安稳稳的一觉到天亮了，不被憋醒了。
1: 哎呀，您看这效果真的是太好了，李老师，我想很多家人朋友们一定都特别想知道，国药经方化糖和甘怡活多肽到底是如何给像小袁舅舅这样的患者带来康复的呢？
0: 这个其实要分2步走，首先第一步，还是我前面说到的三重糖毒。怎么来解决三重糖毒呢？就得看我们国药经方化糖里边的重要的成分，什么呢？就是从藏香猪猪胰里边提取出来的化糖因子。这个藏香猪啊，它作为藏民心中龙的化身，它和人体的基因契合度那就是最高的。现代科学研究发现，说这个经方化糖里边啊，从藏香猪猪胰里边提取的化糖因子，它呢，分子结构是非常小的，它是超短活性分子链结构，分子非常小。那么在进入人体以后，第一时间它就能把血液当中游离的糖毒分子，就像射出的子弹一样，给它迅速击穿。击穿以后给它分解掉。同时呢，化糖因子还会像无数把小铲刀一样，快速的剥离那些粘在血管壁和脏腑上的这些糖酸糖垢，一层一层的给它刮干净，让血管恢复通畅，脏腑脱离糖毒的包裹。最后呢，化糖因子呢还能像精准的分子剪刀一样，深入细胞内部，把已经和细胞蛋白牢牢结合的氧化糖毒逐一的剪断拆解清除，恢复干净的机体内环境。与此同时，甘怡活多肽能够从根本上实现甘怡同调、甘怡同质，修复我们胰岛细胞和肝细胞，让胰岛素能正常分泌出来，让肝糖原能够正常合成、正常储存。另外，甘怡活多肽呢还有一个作用，就是给糖毒糖酸呢打上标记。咱们参加过旅游团的朋友都知道，你到景区、到景点的时候，导游会干什么？举个小旗子。大家看那个导游这旗子，你就知道往哪走了。这是干啥呢？这叫靶向，靶向性很强。而甘怡活多肽呢，它给这个糖酸糖毒打上标记以后，国药经方化糖的化糖因子呢，它就能自动的，就像精准制导一样，靶向清除这些有害物质， 把沉积在血管啊、脏器里的这个糖栓、糖毒啊，全部化解，全部排出。
1: 嗯，我明白了。国药经方化糖搭配上肝益活多肽，既能够精准的清除三重糖毒，又能够系统的修复肝益功能，真正实现清毒与重建的完美闭环。这也是像小袁舅舅这样的糖尿病患者呀，能够实现康复的根本原因所在。
0: 那么其实小袁的舅舅呢，是个特别善良的人。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小袁告诉我呀，他回去接舅舅啊，来城里住的时候，发现了一个多年前的检查单。舅舅是早就知道自己有糖尿病，但是为了给小袁凑学费和生活费，宁愿在外面红白喜事的时候呢，饱一顿，回来饥一顿，也不去治疗，就这样硬生生的拖垮了自己的身体。小袁心中觉得对不起舅舅啊，舅舅不仅是给自己一个家，更是给自己一个美好的前程和未来，这份恩情比山高，比海深。而小袁呢，同样是一个懂得反哺的人，他在尽己所能的孝顺他的舅舅。都说孝是人间至善，他是一切善念的根，是一个人最大的福田，是福报的来源。这叫什么？说孝悌之志，光于四海，通于神明。都通于神明了呀，是不是？自然就会有贵人相助，自然就会有福报来找啊。像小袁舅舅这样的长辈，用心的去对待他们，就是种下最深的善因。小袁在舅舅病重的时候，倾尽所有，日夜守护，这份情谊早已超越了血缘的界限，用行动诠释了什么叫子承其老。我相信小袁在未来一定会因为今天种下的善因收获满满的福报，这份懂得感恩回馈恩情的心也一定会护着他往后的日子平安顺遂。也正是因为小袁这份孝心打动了我，我才想着借着今天这个机会嘱咐大家一句，咱们拼一辈子攒一辈子，到最后都不如有个好身子，都不如一个健康的身体来的实在。钱可以再挣，房子可以再盖，可要是身体垮了，尤其是像糖尿病这种慢性病，拖一天就多一份危险，等到并发症上身，后悔都来不及呀。
1: 哎呀，说得太好了。而现在呢，就是我们彻底摆脱糖尿病康复并发症的最好时机。珍品国药经方化糖，李老师为我们争取到了特别惠民福利，一折多的价格就能够享受到，而且呢还全部免费赠送肝益活多肽，名额非常有限，每人呢只有五盒的福利名额，每天每个地区只有拨打进电话的前20名朋友能够得到。我们的抢订电话大家一定要记好了，是400-6826-138 400-6826-138，先抢先得，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抢购热线400-6826-138 400-6826-138。再一次感谢李老师的分享，那稍后呢我们来接听朋友们的热线电话。
2: 重磅惠民福利震撼来袭，专为糖尿病困扰的家人朋友独家争取国药经方化糖特大福利，众多糖尿病朋友常年饱受糖毒困扰，指标反复波动，浑身乏力，口干失眠，肢体麻木，视物模糊，各类并发症缠身，天天遭罪，月月花钱，年年加重。李老师秉持大爱无疆的初心，历经多轮深度谈判，反复争取，汇集千万善款，带来史无前例特大破价。珍品国药经方化糖出厂价格2180元每盒，李老师给我们争取到专属惠民福利，半价供应的基础上，善款福利补助每盒再直降600元。与此同时，为了帮助更多糖友享有平等的用药福利，李老师个人出资，每盒国药经方化糖在此基础上额外再补助一个3位数的红包补贴，层层补贴后， 国药经方化糖史无前例的超低特惠价格惊喜奉送。在这个基础上，申请国药经方化糖598元一盒的甘怡活多肽，全额免费赠送。国药经方化糖专攻根源深度化糖毒，击穿糖栓，排出糖垢，集合多种珍贵液。

0: 同时，每天每个地区名额有限，希望大家把握时机，拨打场外电话，抓紧抢定。
1: 好的，感谢李老师这一次啊，能够给我们广大糖友朋友们带来这么大的福利，咱们大家伙一定要把握住这极为难得的机会，用上国药金方化糖。国药金方化糖惠民特大福利，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场外抢订热线是400-6826-138 400-6826-138。再强调一遍，我们的场外抢订热线是400-6826-138400-6826-138，切莫错过。那接下来呢，让我们来迎接第一位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2: 啊，李老师你好。
3: 你好。
2: 哎呀，我刚用这个两天金方化糖啊，我早上起来就敢去量那个血糖，真的是下来了。哎呀，这效果呀，真是太好了呀。
3: 那是必须的呀。国药金方化糖，那过去咱普通老百姓，别说普通人，你做生意的大老板有钱，你想用你都得弯门盗洞。为啥？因为它太少了。为啥少？因为它好啊。国药金方化糖如果它再搭配肝活动肽，不治百病，专治糖尿病和各种并发症。只要你是糖尿病和糖尿病的并发症，一个都跑不了。小病微病一疗程，重病大病三疗程，治病不过三疗程。所以说你用上两天血糖下来，这都不是最快的，最快的当天就下来，明白了吗？嗯，
2: 明白，我明白。哎，李老师，你看我在用药之前呢，量这个血糖，产前是8.9，产后是9.6。我用完这个两天那个金方化糖以后啊，哎，今天早上量的是产前7.8，产后8.4。
3: 你
2: 说这下降，你说这下降的多快？哎，我觉得这个心脏也没那么难受啊。因为呀，之前呢，我有这个冠心病。
3: 因为你冠心病为啥难受？有糖毒堵着心血管啊，是不是？
2: 哦。
3: 过去你为啥久治不愈啊？你记住了，糖毒不除，糖栓不排，大病重病危及生命，是不是？
2: 对对对，
3: 糖毒糖栓不除，万药不灵，百法它也无用啊。只有糖毒糖栓一除，才能药到病除，百病皆消。国药金方化糖清糖毒化糖栓，它就是把糖毒糖栓给你清除了。心血管里边糖毒糖栓没有了，心血管那血液能供上了，心脏病心脏不就得劲了吗？是不是啊？
2: 对对对，是的，是的。
3: 嗯，
2: 哎呀，这药呀，李老师这药太好了。我听你说呀，花到最少的钱就能得到这个药的时候，我马上就报名了。哎呀，你们的工作效率也快，第二天就给我送过来。你看，哎，你看我呀，用上确实好啊，李老师。
3: 为什么这么快？为什么给大家说这次说一盒那都2000多块钱，咱们最后这个补贴那补贴，我还给大家一个红包，最终咱们300来块钱，相当于啥？就白给，没有区别。另外咱肝一回头肽咱还不要钱，相当于不光不花钱还挣钱了。为什么给大家准备这么好的礼？为什么这么快送去？就是希望大家咱们尽快把病治好，可别遭罪了呀，是不是啊？嗯，
2: 是啊，李老师。我想着再定3个疗程的，这个机会也太难得了，李老师。
3: 你这个情况呢，你就记住，我不说了吗？小病微病一疗程，重病大病三疗程啊。你这情况就是顶多用够3疗程，这病好。实际上2疗程就能好，第3疗程一巩固，这病想犯都犯不了了啊。你得抓紧时间，你赶紧去，你打这个场外电话。啊，打场外电话，为啥呢？名额太少了，太少了啊！然后你们打电话看看现在还有没有，有的地方可能不足了都啊。你要是货源不足，还真不好办呢。打电话要是货源足，赶紧就拿上啊！但是你想拿多拿多也不行，咱一人就一份，一人就5盒，好不好？
2: 好的，好的，李老师。听你说呀，我用完这个5盒，身体啊能恢复成什么样？
3: 你还恢复成什么样啊？你这血糖都正常了，是不是？
2: 对对，
3: 你全身上下轻轻松松，心脏心绞痛它不犯了，是不是？
2: 对对对，
3: 你就是出去走路啊，吃饭活动啥都可以吃，都没事了，明白了吗？
2: 明白了。哎呀，你这句话呀说出来真是给我莫大的信心啊。哎呀，我这病终于能好了，李老师。
3: 记住了，身体好了多做好事。
2: 好好好
3: 好。
2: 那谢谢李老师，那我就不耽误你的时间了，谢谢李老师。
3: 不用客气，祝你。

0: 长命百岁，幸福一生，再见。
1: 再见，谢谢李老师啊，
0: 再见。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那在这里呢，要提醒大家，千万不要错过我们国药金方话堂的惠民福利。李老师呢，给我们争取到了前所未有的补贴。在层层补贴之后，国药金方话堂可以说人人用得起，人人用得上，让所有饱受折磨的糖尿病朋友都能够平等地用上国药金方话堂。那与此同时呢，肝胰活多肽全额免费赠送，这样的机会啊，是仅此一次的。特别惠民福利，每人仅能够限购5盒，大家一定要注意，每个地区仅能够满足20名朋友的订购需求。我们的热线电话大家记好了。400-6826-138，400-6826-138，我再播报一遍，我们的电话是400-6826-138，400-6826-138，一定要把握住机会，抓紧参与。那么好的，接下来呢，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
3: 啊，李老师您好。
0: 您好，欢迎您。
3: 哎呀，李老师啊。这个国药金方话堂啊，我其实一早就我就知道了，
0: 嗯，
3: 啊，因为我朋友以前用过的，
0: 哦，
3: 他呢是有10几年的这个并发症了，
0: 嗯，
3: 他这个眼睛都看不清楚了，他有轻微的脑血栓后遗症，
0: 哦，
3: 啊，还有包括他的手啊、脚啊，那都麻木，
0: 哎呀，
3: 哎呀，以前那身上光毛病，等他用完这个国药金方话堂啊。
0: 嗯，
3: 啊，这些情况都好了，都没有了。
0: 好，太好了。
3: 哎，我跟你说，我那时候其实我也想用，但是用不上啊。
0: 哦。
3: 啊，结果没想到我听到您的节目了。
0: 嗯。
3: 哎呀，没想到还有这么大的优惠。
0: 嗯。
3: 所以我刚刚打电话我就订上了。
0: 嗯。
3: 啊，我感觉这次太合适了。
0: 没错。
3: 啊，而且还免费给送我们这个肝胰活多肽。
0: 是。
3: 这不就是像天上掉馅饼嘛，砸到我身上了。所以不光是我订了5盒啊，我也让我弟弟也订了，
0: 哦，
3: 要不咱们每人限定一份的话，啊，我就直接给他订了，因为我弟弟吧，他这是刚确诊出来的糖尿病，
0: 哦，
3: 血糖呢不算是太高，啊，空腹还行，就是餐后啊1点左右，他们1点也不重视，这哪行呢？我这必须给他安排上了。
0: 你看我一听，你就是个好人呐。兄弟睦孝在中啊，兄弟姐妹和睦相处，相互帮助，相互惦记，就是对父母的孝顺，百善孝为先，所以说你肯定是一个善良之人，善人结善缘，善缘就能结善果。你为什么说就能够结识金方话堂，是不是？你为什么就能赶上这个活动，对不对？肝胰活多肽那600来块钱，是不是白给咱们，一分钱咱不花，是不是？咱就得到了，对不对？哎，另外说，这次国药金方话堂经过几轮的补贴，首先厂家第一步，厂家那原来人家是给欧洲的，欧洲的订单给人家准备的，我是好说歹说，人家说给咱们一小部分，少肯定是少，但是那比没有强啊，是吧？少肯定是少，而且还给咱们补贴，是吧？最后半价。另外呢，爱心人士这个慈善福利，哎，又给咱们补贴600。啊，我说了，我也得给大家啊表示表示，我给大家拿出个红包，这红包啊，那就是3位数，啊，3位数啊，那3位数，我为啥没说3位数多少呢？这根据情况，条件不好的那肯定我要多给，条件好的相对那肯定就没有条件不好的那给的多，但最少就是3位数，是不是？哎，目的是啥？就让老百姓咱们呢一步到位把病治好，咱还得呢。哎，把钱还得省下来，是不是？哎，你这个好人，我必须得帮你，对不对？你看你对你弟弟都这么好，是每个人咱们说限定5盒，你要不差限定，你直接给你弟弟拿了，是不是？所以说这不是好人吗？好人必须得好报，啊！你这么的，你弟弟情况，我初步了解，那你啥情况你跟我说说。
3: 好的好的，李老师，我先跟你说一下我的情况吧。我那是血压还有这个血糖啊都不好，到现在差不多也快20年了，
0: 哦，
3: 这些年我吃这个血压药啊，降压降压片一直在吃，这个高压吧勉强能控制在140多点，
0: 哦，
3: 低压呢差不多也得是95左

0: 啊，北方方面呢稍微好一点，空腹是在6、7点那个样子。但是我吧，我是一直在吃这个拜糖平和二甲双胍，而且还是打着胰岛素，啊，每天晚上是一顿都不敢落下。
1: 你看看。
0: 然后在吃的这方面呢，我这些年吧也控制的特别严格，主食吃的非常少，粥呢那是更是不敢碰。啊，不瞒您说，我有时候甚至饿的，哎呀，我跟你说，饿的头晕眼花的。
1: 你看看，
0: 对呀，得糖尿病呢，我得的第6年呢，我查出来这个心脏有毛病了，啊，确诊的是冠心病。然后呢，我是2年率滑作的特别频繁，一滑作吧，我就感觉身上一点劲都没有，
1: 你
0: 胸
1: 看
0: 口也
1: 看，
0: 闷得慌，心脏这，我跟你说，那跳的不是个数了，然后还直呕吐。尤其是啊，我都差点摔倒了。
1: 你这就很危险了，这就容易啥？你摔倒以后起不来了呀。为啥呢？
0: 对呀。
1: 糖尿病这病好有一比，叫一石激起千重浪。一个血糖高，它会引起全身糖毒泛滥，你到心血管都给你堵了，那不就冠心病吗？你要堵死，不就心梗吗？再堵严重点，不就直接猝死了吗？非常危险。所以说，你可以说，哎，当时的情况是非常不乐观，再往前发展，随时随地会要命的呀，对不对呀？
0: 对，你老师，其实我也挺害怕。我这糖尿病我已经得这个病就了解的透彻了。我知道这个糖呢，最可怕的就是并发症。但是您看，五味金黄化糖啊，它是真好。但是您说我过去吧，用不上啊，咱就是普通老百姓，对不？啊，这要是没有，那我们真是没招了。
1: 普通老百姓确实是苦是难呐，是不是啊？我确确实实啊，我为什么说这次我务必得给大家争取来国药经方化糖，是不是？哎，你可知道这次那是原来是给人家欧洲的，我好说歹说，我说必须得给我一部分，是不是？那怎么欧洲人是人，咱中国人就不是人呢？是不是？我说必须咱们不能歧视，啊，普通老百姓怎么的？普通老百姓就不治病啊？不行。哎，最后硬子的我给要了点儿，那也咱也得感谢厂家，是不是？人也是考虑到咱们这些老百姓不容易，然后还给咱们补贴，最后咱们拿个零头，那没花钱，你说有啥区别？是不是？关键啥呢？我们只有通过国药经方化糖，哎，然后呢，通过这个肝胰活动肽，他俩一配合，肝胰活动肽修复受损的胰岛细胞。和肝细胞平稳血糖，然后呢，国药经方化糖呢干啥呢？哎，清糖毒化糖栓呢，是不是修复受损的组织器官呢？进而说用上以后，他俩一配合，不会超过7天，甚至2、3天，立竿见影啊，血糖往下走啊，一个礼拜血糖平稳了呀，对不对？一个月之内并发症啊看不出来咋回事了，是不是？哎，临床表现没有了，3、5个月问题都解决了，是不是？那样的话，咱不就彻底康复了吗？对不对？所以目的很简单，就是不想让大家遭罪，不想让大家多花钱，拿个零头把问题解决了，是不是？甚至有的时候你一细算，好像花钱等于没花钱，反倒还挣钱了。那些大礼呀，是不是？那些红包啊，是不是？哎，目的就是很纯粹，就想让大家呢把病咱都治好了，对不对？那你弟弟刚才你说这个，说个大概啊，那他具体还有什么情况，跟我详细说一说。
0: 好的，李老师，我再跟你说一下我弟弟的情况。他呢，首先是这个高血脂啊，他因为他个子比较胖，肚子大，记得有一次他的那个体检报告啊，都有6.45了，那个短裤子还有高密度脂蛋白呀，那个数字我没记住，但是呢也超标了。
1: 超标
0: 然
1: 了，
0: 后他比我晚2年吧。但是他的这个血控制的不如我，他这个人不住嘴，那个空腹啊多少酒也上，餐后呢也得吃，我这都是往少了说的，还有吧，他的这个关节也不太好，好像是受风了，疼得厉害，但是有人说是糖尿病的并发症，我听您的节目啊，您不是说糖尿病人的这个身体里有糖毒嘛，我就想着那是不是糖毒给他的骨头给腐蚀了？
1: 这太对了呀，就是糖毒把骨头给腐蚀了呀。糖毒啊，非常厉害呀！你别说骨头了，啥都能跟铁都给你腐蚀了啊，是不是？所以说这个糖毒泛滥成灾，一旦得糖尿病，哎，你血压。

0: 哎，血脂慢慢的就都会出问题，是不是？因为那都是糖毒的问题，然后血管受腐蚀，有的是肾脏受腐蚀，有的是心脏受腐蚀，有的是骨头受腐蚀，所以你这个弟弟他的情况也挺严重啊。但是你们哥俩这回呢，我说有福，赶上这个活动啊，拿个零头，甚至我说花钱等于没花钱，反倒咱还挣钱啊。如果说能够把肝阴活动肽啊，国药经方他俩一起用上。就你弟弟的情况，两三天儿他就有精神了，哎，你5天到7天，这个血糖、血脂就都往下走了，啊，你这1个月这指标就基本正常了，你3、5个月和你一样，这些问题，哎，你到医生那一检查，他都得吓一跳，说咋都没了呢？那很正常啊，那血糖正常了，是不是？我们的这个受损的组织器官，得到修复了，糖毒没有了。五脏六腑功能恢复了，那啥病它能不好啊？不都好了吗？是不是？但是这个呢，就是啥呢？咱名额呀，限制一天咱就前20个名额啊，因为没那么些啊，这个货太少了啊，所以说只能是前20个名啊，前20名额啊，比较紧张啊，所以说咱们还真得就抓紧去这个参加这个活动，明白吗？嗯。
1: 李老师，那是不是我跟我弟弟都得用上这个国药金黄化汤和那个肝益活动肽，
0: 嗯，
1: 是
0: 那
1: 吧？
0: 对呀，那肯定是啊，啊，你这个
1: 还有
0: 刚
1: 呢？
0: 刚你说你刚刚已经定上了，是不是啊？啊，
1: 哎，
0: 那就
1: 对
0: 太好
1: 对对，
0: 了，你定上正好，你们俩都是这么用，肝益活动肽，配合国药金黄化汤都得这么用，因为你都是糖尿病和并发症啊，啊，好吧，嗯，
1: 好的好的，哎呀，太好了，李老师，您真是我们的及时雨啊！
0: 哎呀，这是我应该做的，你这么的啊，回去以后你也告诉你弟弟。身体好了以后，咱们作为男同志啊，我听你这岁数也不算太大，因为国药金黄化糖配合肝益活动肽，把咱的病治好了，糖尿病好了，并发症没有了，咱们各方面能力也上来了。作为男人，有劲儿在家使，不能啊到外边去啊做那些不好的事儿，不能做对不起爱人的事儿，能不能记住？
1: 哎，这点我肯定记得住，谢谢李老师。
0: 那我就放心了，别的都没事了啊。好，再见，嗯。
1: 好的，李老师，再见。
0: 再见。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那在这里呢，要提醒大家，千万不要错过我们国药金方化糖的惠民福利。李老师呢，给我们争取到了前所未有的补贴，在层层补贴之后，国药金方化糖可以说人人用得起，人人用得上，让所有饱受折磨的糖尿病朋友都能够平等的用上国药金方化糖。那与此同时呢，肝益活多肽全额免费赠送。这样的机会啊，是仅此一次的，特别惠民福利，每人仅能够限购5盒。大家一定要注意，每个地区仅能够满足20名朋友的订购需求。我们的热线电话大家记好了：400-6826-138，400-6826-138。我再播报一遍，我们的电话是400-6826-138，400-6826-138，一定要把握住机会，抓紧参与。那么好的，接下来呢，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李老师，
0: 你
3: 我
0: 好，
3: 是想求您个事了嘛，就是我现在还没给我父亲参加上这个活动了，这可怎么办呀？
0: 哎呀，现在还没参加上呢，哎呀，那现在是，哎呀，一天这个名额就20个，现在我估计可能没多少了，你别着急啊，你别着急，你，哎呀，那你这，咱慢慢
3: 你
0: 说，
3: 说，
0: 好不好？
3: 哦，你这名额我也感觉太少了嘛，每天才20个人。你说
0: 哎
3: 要
0: 呀。
3: 给个200个甚至2000个名额，哎呦，我都感觉不够，我这天天报名都赶不上嘛。
0: 哎呀，其实我特别理解你的心情啊，我何尝不想让大家说不限名额随便领呢？但是做不到啊，肝益活多肽做不到，国药金黄化糖更做不到。过去你别说，给你20个，你过去你就是说我有钱有势，大老板想用，那都得啥，弯门盗洞，因为他不是普通人能用的。这回咱是，哎呀，各方面的力量啊，慈善机构啊，厂家人家发慈悲呀，所以给一小部分，一天20个名额，说实话就不错了呀，啊，咱就得努力抢。
3: 反正我现在就是特别着急，因为我是给我父亲订的嘛，他是有这个疼。

0: 尿病，同时还有这个脑出血，哎呦，真的
1: 哦，
0: 是没有办法，都用了，就是还是不行。
1: 还是不行，过去是遭不少罪，是不是啊？嗯，那你
0: 是
1: 是怎么
0: 哦，
1: 听着我节目的呀？
0: 你的节目是我同事告诉我的，他说你这个
1: 哦，
0: 药很好的，说是他家里人用了，都是就是在治这个血糖了嘛，现在这个血糖吧都特别平稳，这不是正好赶上这个有活动了，还能省个好几千块钱了哦，我就想赶紧订上。可是怎么都订不上。
1: 哎呀，我理解你的心情，但是呢，咱也别着急啊。那订不上就得慢慢打电话，慢慢订啊，是不是啊？
0: 李老师，我为什么这么着急？就是因为我不是我父亲亲生的嘛，他是从福利院领养我的，可是他把最好的东西都给了我了。是你说他现在他得了这个病还这么严重，现在我就应该尽孝的时候了。我就觉得我现在就算倾家荡产，我也要救他的。有的人还跟我说，这不是你亲生的父亲，差不多就得了。但是你节目里不是也说了吗？人在做，天在看。我不为别的，我对我父亲好吧，就是不为说让谁看哦。我就觉得我就应该这么做的。
1: 你看看，你是个好人呐，是不是啊？百善孝为先呐。有一句话让我突然想起来了：生儿养之，断头可还；未生而养，三世难还呐，你懂得这个道理呀、啊？你确实应该对老父亲好，是不是？你
0: 真的
1: 是
0: 是。
1: 个大好人，你这大好人我必须得帮你，你放心，我必须得帮你。你记住，好人一定有好报，老父亲的病肯定能好，你以后的日子会更好。
0: 那李老师，你今天务必就是让我给我父亲订上嘛，让他赶紧用上。听说还免费给那个什么活多他，这个管这个血糖也是非常好的。
1: 你就放心，这回就谁订不上你这，我得给你订上。为啥？因
0: 好，
1: 为
0: 谢
1: 你
0: 谢
1: 这
0: 谢
1: 个
0: 谢，
1: 你是报恩，我必须我得帮你这个忙。你
0: 哦，
1: 父亲这
0: 行
1: 回我
0: 行，
1: 告诉你就这个名额，我就给他帮了，帮定了啊！你放心，肯定有他的，肯定有他的，但多了没有就这一份儿啊，多了没有就这一份儿啊！你记住，肝阴活得泰用上，谷氨菌分化糖用上，哎，那么首先，把我们的胰岛细胞、肝细胞修复好了，激活了，血糖能够平稳了。然后清糖毒化糖酸，哎，你就记住，说肝阴活多肽，它是啥？哎，它是肝胰同调，哎，彻底稳血糖。那么说谷氨菌分化糖、清糖毒化糖酸彻底康复并发症，啊，他俩这一配合，小病微病一疗程，重病大病三疗程。老父亲用上以后，我告诉你，不会超过1个礼拜，血糖就会往下来。一步一个台阶，步步高升。我不说了吗？一个疗程，哎，小病微病那都没有了，重病大病三疗程。你三个疗程，老父亲这病虽然严重，就那脑出血啥的，后遗症也都好了，恢复如初，以后都不带犯的了。为啥？过去为啥治不好？你肝胰不调，血糖它就不稳；肝胰同调，血糖才能平稳。糖毒糖酸你不清，万药都不灵。是不是啊？哎，糖毒糖酸一清，药到病除，百病皆消。所以这回你就放心，名额我给你，老父亲我还给你一个健康的老父亲，好不好？
0: 谢谢你帮我报名吧，谢谢老师。
1: 哎呀，你谢啥？不用谢啊！我祝你老父亲早日康复，你好人一生平安，好吧？
0: 等我父亲好起来，我让他亲自感谢你。
1: 不用亲自感谢我啊，只要他好了，你告我一声。愿意和我说话，跟我说说话也行，好吧？
0: 好，一定，谢谢老师。
1: 好，不客气，再见。
0: 哎，好，再见。
1: 再见。
2: 好的，感谢朋友们的参与，同时呢，也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解答。在节目的最后呢，大家千万不要错过。
3: FM 91.8，
2: 北京时间7点整。
4: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5: 本时间的7点，来关注一下未来24小时省内高铁沿线的天气。昆明南站多云转阵雨，17到27度；松明站多云转阵雨，15到26度；曲靖北站多云转阵雨，16到29度；阜源北站多云转阵雨，12到29度；石林西站多云转阵雨，18到30度；弥勒。

湛敦转阵雨18到29度，丘北普者黑湛敦转阵雨17到29度，广南湛敦转小雨20到32度，富宁湛小雨转阵雨21到31度，玉溪湛阵雨转多云17到28度，楚雄湛阵雨转小雨18到28度，南华湛小雨转阵雨16到26度，祥云湛小雨转阵雨16到26度，大理湛阵雨转小雨17到28度，鹤庆湛阵雨转小雨16到27度，丽江湛敦转小雨15到26度，蒙自湛阵雨转多云21到29度。

0: 应急常识365。
1: 汛期来临，暴雨、山洪、地质灾害等风险增多。为了让大家关键时刻听得懂、能转移、保安全，云南专门推出了1262预警教应机制。这是一套专门守护大家生命财产安全的保命机制。那什么是1262预警教应机制呢？
2: 1262机制全称为1262精细化预报与响应联动机制。

0: 核心是提前12小时、6小时、2小时把强降雨预报精准送到县、乡镇，再由乡镇干部、网格员第一时间通知到每一户每一人，做到有教必应，并提前下城干部巡查值守、前置力量，组织危险区群众转移避险，应转尽转，不漏一人。
1: 具体怎么做，我们来分时间点讲清楚。提前12小时，
0: 气象部门会提前12小时预报强降雨大于50毫米落区，精准到县、乡镇会立刻行动。
1: 提前6小时，
0: 气象部门会提前6小时预报强降雨落区，精准到乡镇、乡镇会启动进一步措施。
1: 提前2小时，
0: 气象部门会提前2小时预报强降雨落区，精准到乡镇，这是最关键的时间点，乡镇会组织危险区群众全员转移，村干部、网格员、党员带头逐户敲门叫应，确保每一户都转移到位，按照提前定好的转移路线有序把大家送到安全区域，转移后安排专人值守，严防有人擅自返回。
1: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当前我省正处于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1262不是口号，是乡镇干部、网格员和大家一起织成的安全网，预警一响快速响应，叫应一声立刻转移。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星河璀璨，浪漫七夕，大象新选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2: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3: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2: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3: 还有赫莲娜、SK two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2: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享折扣。
4: 听，这是城市的苏醒节奏，
5: 苏醒节奏，苏醒节奏，
4: 早高峰来了，
5: 早高峰来了，
4: 直击地铁首班车，早餐铺烟火，早市吆喝，带你感受清晨最生动的城市心跳。FM 91.8，FM 88.7，邀你聆听，
5: 邀你聆听。

0: Hello， 各位早上好，7:08，欢迎来到9:08早高峰来了。
1: 大家早上好，我是莎莎。
0: Hello， 各位早安，我是张莹。
1: 好，最近听到的都是女生组合啊，
0: 对
1: 啊，女生的声音陪伴你的早高峰的路上。
0: 是的，西哥作为我们早班的一个顶梁柱，不知道干嘛去了，
1: 他有他的需求吗？
0: 好的，那我们今天节目一开始啊，我觉得我不知道莎姐有没有习惯早上起来称体重。
1: 哎，有，所以说我今天这个一开场这个话题真的是和我们女生有关系。
0: 对，
1: 很多女生早起第一件事就担心，哎呀，我昨晚吃的多不多，今早会不会胖。
0: 哎，你是全脱了称还是要穿着鞋穿着睡衣
1: 啊？这个一定要称你的净重。
0: 我也是，我
1: 去除皮毛以后的净重。
0: 我多一件那个多一点点衣服我都不愿意承认，
1: 就生怕重了那么一两二两的。
0: 对，就是一定要把自己给毛，就是毛的，就是净重的不能再这个轻了，
1: 去皮去毛。
0: 对，是的。那正在收听节目的你呢，不知道早起有没有在为体重焦虑。其实反正对于很多女性而言啊，我觉得减肥是一个永恒的话题
1: 啊。当然呢，这个话题现在呢已经不是个人的事儿了，是国家关注的事儿。今年呢已经是国家体重管理行动进入的第三年，全国呢5500多家二三级医院都开设了体重管理门诊。但是很多人啊，对于体重管理它存在一个误区，认为，哎，我体重管理就单纯的节食减肥。
0: 那其实在2024年的6月，国家卫生健康委联合多部门就启动了体重管理年的活动，也就是国家喊你来减肥，成为了一个网络热梗。那国家都做了什么帮助来帮助大家管理体重呢？就大家认为管理体重就是单纯的减肥吗？接下来让我们来共同关注。
2: 据国家卫生健康委介绍，体重管理年开展以来，目前

0: 全国已有5500多家二三级医院设立健康体重管理门诊，提供健康评估、个性化体重管理方案制定、并发症筛查等专业服务。2025年，全国二三级医院共提供健康体重管理咨询服务800多万人次，比2024年增长25.3%，居民寻求健康体重管理专业支持的人数显著增加。今年中央投资1.69亿元，依托580多个国家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在全国建设169个健康体重管理中心，提升服务水平。现在大家确实越来越重视体重管理，但体重管理就是单纯变瘦吗？
1: 减重的过程当中呢，并不是单纯的强调传统的减重瘦身，也就是并不是单纯的关注体重这个数字的下降。我们现在强调的是应该是存肌减脂，让我们的脂肪含量下降的占比更多，而让我们肌肉呢尽可能维持原量，或者只有仅有很少的一个下降。
0: 无论采取什么手段，盲目追求极致纤瘦极易造成肌肉流失、基础代谢下滑，而且减脂不存肌，减重必反弹，这也是网红减重手段反弹率超60%的核心原因。
1: 在减重的过程当中会面临这样的一个平台期，也就是减到一段时间这个体重就不变了，虽然说我吃的还是很少，但是呢我们的体重却没有进一步的下降，那这个可能就是由于您的肌肉量也掉了很多，所以呢你的基础代谢率也有所下调。
2: 所以说到肌肉这个事儿啊，我觉得是所有人要减重的人要关注的，因为30岁以后，我们人体的肌肉每年会悄悄流失大约1%，到了80岁，那么肌肉只剩一半了。那么怎么判断我们的肌肉是否达标呢？
3: 那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4: 用我们的拇指和食指形成一个环来套我们小腿的最粗处，如果说我们的小腿粗于我们的指环，我们套不住，就提示肌肉量是充足的，是达标的。第二个方法呢，我们还可以测一下小腿围，拿一把软尺让我们小腿的最粗处测一个周径，男性是大于34厘米，女性大于33厘米，就提示肌肉量是正常的，达标的。
0: 很多中老年人觉得千金难买老来瘦，专家指出存肌减脂对中老年人尤为关键，年轻人缺少肌肉，通过训练较容易恢复，中老年人合成肌肉能力下降，激素水平改变，肌肉一旦流失，重建难度大幅增加。不久前，国家卫生健康委专门发布了《成人肌少症食养指南2026年版》，为大众预防肌肉衰减提供了依据。在饮食方面，指南首先强调优质蛋白质要吃够，还要吃对。蛋白质是肌肉合成的原材料，建议每日蛋白质摄入量应达到每公斤体重1.2至1.5克。其中，优质蛋白质、动物性蛋白和大豆蛋白占比尽可能达到60%以上。鼓励多吃鱼虾、禽畜瘦肉、蛋、奶、大豆及豆制品等富含优质蛋白的食物，三餐要均衡分配蛋白质的摄入。
4: 我们很多老年人早晨就是清粥小菜，根本就没有蛋白质，甚至严重的缺乏蛋白质。希望呢每餐的蛋白质的量都能达到20到30克，那么对于我们长肌肉是最优的。
0: 在运动方面，指南强调要力量训练优先，有氧为辅，切忌长时间单一有氧。成年人建议每周进行150分钟中等强度有氧运动和至少2次力量训练。那么碎片化的运动有用吗？研究发现，把每周至少150分钟的中等强度运动集中在周末做和分散在一周内做效果差不多，利用零散时间见缝插针的运动，哪怕每次只有几分钟，只要长期坚持，同样能显著提升心肺功能和肌肉耐力。
2: 所以刚才那句话应该说给所有听节目的不太爱运动，或者说对于迈出腿这件事情内心有恐惧和焦虑的人。
3: 像一般我觉得春夏的话我是很乐意去健身的，冬天我一般的觉得还是要囤积一点脂肪，贴贴秋膘。
2: 就是说到了那个我们冬天一定要靠卧躺来度日。
3: 是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健身这个减肥这个话题应该是伴随我们女孩终生。
2: 是是是，而且呢健身我希望呢这种既然我

0: 我们现在是一个减重年嘛，所有的男生女生，无论你是小孩还是上了年纪的人，都应该把运动变成你日常生活的常态。
1: 是的，那接下来我们说说这两天的高温天气吧，我觉得也是胃肠疾病的一个高发期。
0: 没错没错，
1: 很多人觉得夏天没胃口，正好减减肥，刻意少吃甚至不吃主食，其实这样的一个行为反而损伤了咱们的脾胃的一个运化功能。
0: 因为我们到了夏天呢，饮食应该遵循一个清淡不寡淡的原则，就比如说，三餐呢一定要保证你的谷物啊、蛋白质、蔬果的均衡搭配，不要全靠所谓的女生减肥，靠一些沙拉呀、水果啊、凉拌来果腹。生冷的瓜果呢，正午的时候少量食用，早上和晚上避开冷饮和冰饮。
1: 是的，那隔夜饭菜呢，一定要彻底加热后再吃，像这个生熟蒸板分开食用。那从饮食习惯减少急性肠胃炎的发作，温和养护脾胃，才能安稳度夏。我刚才跟莎莎说，我现在已经过了就是断食的年纪了，因为我觉得反而就是让我饿着减肥，这个反弹的这个比例
0: 速度会更高。对，
1: 哇，弹的简直不知道弹到哪儿去了，
0: 说明你也是曾经饿过的人呐。
1: 我真的已经是饿到那种两眼冒星星，但其实真的对脾胃是特别不好的。
0: 对对对对，所以说与其把自己饿到这种两眼冒星星，你不如是管住嘴迈开腿，摄入有度就可以了，而不是完全不吃。
1: 好的，那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也挺有意思的，让大家来翻翻手机相册。莎姐会经常清空相册吗？
0: 这个习惯其实我还要感谢西哥，西哥是属于那种经常会告诉我说，你有空要清理一下相册呀，同时保持你内存的一个有效的使用。所以呢，我开始学习清相册了。
1: 我是什么乱七八糟都在手机里面，然后一般是集中在某一天，比如说我坐飞机坐高铁的时候，
0: 突然删一下。
1: 对，我最爱删照片，那平常都不删，所以导致经常那个内存就直接不
0: 够
1: 炸
0: 爆了是吧？那今天互动话题来说一说，来拿起大家的手机，
1: 是的，
0: 把相册打开，看看你最近的一张照片是什么。
1: 哎，这个照片不管是不是什么私密照，什么都可以发给我们是吧？
0: 那你可以
1: 截图给我们，
0: 口述，不愿意发的可以口述。
1: 对，当然
0: 我的最近一张照片是我的爆账的一个机票截图。
1: 你这个班味好重啊，直接就是跟工作有关的。
0: 哎呀，是我突然发现我的手机打开以后的倒数十张都是跟工作有关的照片。
1: 你看，我全是选小朋友的照片。
0: 哇，全是你家宝宝的。
1: 对，他睡觉的照片。
0: 这是新手妈妈的，新手妈妈就是满满都是爱呀。
1: 对啊，已经被占满了，就没有任何空间来
0: 容纳别的了。
1: 对，
0: 所以呢，赶紧来说一说你手机相册里面最近的一张照片是什么。 FM918YN 和我们互动一下。
2: 91.8听友专属福利，多乐新疆双飞八日，一价全含零自费，带您畅游仙境阿勒泰，饱览北疆绝美秋景，超值赠送千回西域。双人报名立减每人500元，抢位热线400-889-7728。
3: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4: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0: 好，来关注一下，提醒一下大家，现在是早高峰，准备大家都出门上班了。目前北京路的北向南永平路附近呢，车比较多，请大家提前，规划好您的行车路线。另外呢，就是来呈贡的昆玉高速啊，昨天因为事故的发生呢，靠近这个度假营大概50米的地方啊，这个护栏呢正在维修，有这个锥桶，大家路过的时候呢，一定要提前避让。
5: 交通91.8，平安贝贝。
6: 停车开门时一定要注意后方有没有来车，可以用距离车门远的那只手开门，开左边门用右手，开右边门用左手，身体自然扭转，眼睛就能看到后方有没有来车，这个小动作能够避免开门杀。
7: 享用海澜之名的姐妹看过来，大象新选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澜之名丁萃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澜之名丁萃水 正装带回家，跨境之遥，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8: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7: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那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

0: 瓶三件套礼盒，金鸡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1: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0: 大象新选商场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7折，折后只要692元。
1: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0: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场，进入商城下单。
2: 老公，忙完了。
3: 嗯。
2: 老公，腰还疼吗？
3: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4: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4: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4: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4: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5: 听听，这是城市的苏醒节奏，苏醒节奏，苏醒节奏。早高峰来了，
6: 早高峰来了，
5: 直击地铁首班车，早餐铺烟火，早市吆喝，带你感受清晨最生动的城市心跳。
6: 心跳
5: FM 91.8 FM 88.7，邀你聆听，
6: 邀你聆听。
7: 好，北京时间的7:22，欢迎您继续回来，这里是 FM 91.8 88.7 97冰冰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8: Hello， 各位早上好，我是张莹。
7: 大家好，我是莎莎。
8: 好，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非常的轻松啊，大家来翻一翻手机最近的一张图片啊，可以给我们做一个阅读理解哈，图片文字发给我们。
7: 来看 CC 他说、啊，主持人早，我手机最近一张照片是我儿子昨天晚上上阅读网课交作业的截图啊。
8: 哎呀，老父亲老母亲真的太不容易了，
7: 庖丁解牛。
8: 哦，他是一个
7: 小学生，
8: 应该是语文作业吧、
7: 语文作业，对，他看的阅读理解吗？
8: 因为我不太了解，现在是不是有很多那种帮批改作业的一些 app 软件，
7: 叫做作业帮。
8: 哦，叫作业帮，
7: 它就叫作业帮。
8: 要不要充会员？
7: 要
8: 花钱
7: 啊。我没用过吧，所以我只能随便说说，但我知道这个可以批改作业。没事，你儿子还小，再等等啊，别着急、不要那么快进入这个卷的赛道。
8: 好的，这个小五月他说相片最新的照片出炉了，这怎么那么诡异啊，这张照片
7: 他出门的时候拍的，这个
8: 像大雾天。
7: 对呀，难道你们安宁的天气那么雾吗？
8: 哎，这两天我早上出门没有出现过这种伸手不见五指哦，不是，就是有点雾蒙蒙的天气，
7: 不见十指，
8: 不见十指。
7: 成功天气不错，今天啊，希望大家今天天气都不错，能够迎着朝阳出门，换来一天的好心情。
8: 嗯，好的，也欢迎大家继续把你的图片文字发送过来 ，FM 918YN 来说说你手机里面最近的一张照片是什么。
7: 好，我们接着来浏览资讯，来关注一下昆明乌家坝。乌家坝192公园正式全新亮相了，依托百年乌家坝机场的旧址打造，集历史文化展示、生态休闲、亲子娱乐、运动健身于一体，保留了驼峰航线的历史记忆，设置了航空主题的研学展区，包括有一些户外的草坪呀、儿童游乐园呀。公园是免费向市民开放的，这个假期呢，如果有空，带着孩子、家人去打卡、感受一下吧。
8: 好，接下来我们将来关注到这个高考的录取信息。今年高考录取啊，984.5高校这个词火了。984.5高校呢，是指一批新型研究型大学，他们没有985的帽子，但是录取分数线是超过了985。来举个例子啊，比如说像南方科技大学、西湖大学、福耀科技大学等等，在各自所在省份的录取最低位次均高于本省的985大学，比如说它的分已经超过了中山大学、浙江大学以及厦门大学。
7: 新型研究型大学火了，这有何意味呢？简单来说，这些高校呢，招生的人数少，但是招生的专业几乎都是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所需。学校自身呢，不追求综合，也不追求大，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学生呢，上大一呢是上一些通识教育，大二呢分流到什么人工智能呀、集成电路啊、生物医药等前沿领域，不用担心被分配到冷门的专业，而且呢，在本科时期啊，就能够直接接触到更多的名师。
8: 那随着中国持续化入境政策，丰富旅游产品，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不再满足于打卡式观光了，而是选择多次赴华，深入探索中国

0: 的不同地区来体验各类前沿科技场景，成为了这个热门的旅行主题。那中国呢，现在也吸引着越来越多赴华旅游的回头客。那随着中国对英国等国家实施免签政策，赴华旅行的便利程度进一步提升，那不少中国的长期粉丝啊，也愿意分享自己的见闻，把对中国的好奇心种进了更多人的心里。
1: 近日呢，青岛市首个机器人 6S 电视亮相了百年中山路，巨声智能、脑机接口、太空舱，随着一批代表未来产业方向的前沿应用场景集中落地，这条百年商业街正经历一场从传统文旅名片向科创体验地标的深刻迭代，也让越来越多的市民游客通过这些互动性强、体验感深的新场景来感受新科技带来的生活方式改变。
0: 好，我们关注完了资讯哈，我觉得今这个月是不是有个什么七夕节？
1: 对，下星期三
0: 又要买礼物了是吧？
1: 是的，但是我们提前为您准备了。
0: 对，浪漫七夕好物7.7折啊，从即日起到8月23号呢，礼遇七夕双重好礼超给力，整整19天，咱们大象新选的优惠也是层层叠加。来跟大家说一下第一重福利哈，就是单笔订单实付满777元直接立减77元，全场通用，越买越划算。
1: 来看一下第二重福利呢，是商场七夕的特惠专区了，专区的爆款商品全部77折，有大牌的精华、面霜、口红、香水，通通77折。
0: 那我们来推荐一下今天的这主推品，就是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精华，它是100毫升一瓶，大象新选商城日常售价2瓶是599元，现在七夕的77折福利，2瓶到手只要461.23元，跨境直发，支持溯源。
1: 来了解一下小棕瓶精华液，它的核心就是维护屏障加锁水维稳，不管你是干皮油皮，它可以真正做到一瓶适配所有的肤质、它上脸以后呢，很清爽零负担，吸收特别的快，不会闷脸闭口，能够调节脸部的水油平衡，稳住全天的清爽感。
0: 是的，那除了这个小棕瓶精华，今天还有这款香奈儿的一个粉邂逅香水，100毫升，商场日常售价399元，现在浪漫七夕的77折福利，到手仅需要307元。那这款香奈儿粉邂逅香水香调真的是越闻越上头，它是那种清甜的西柚加上柔润的玫瑰，甜而不腻。那现在趁着现在七夕活动77折入手，平时原价入手肉疼的朋友现在千万不要错过了。那购买方式很简单，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在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直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好，那大家也不要忘记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啊，来翻翻手机最近的一张相片是什么。
1: 好，在你如果开车方便的时候，或者等红灯的时候，安全的时候呢，拿出手机来看一看哈，我们就发现了很多妈妈的相册里面都是和孩子有关的啊，要不是作业，要么就孩子的照片啊，总之自个儿的自拍已经越来越少了。
0: 我前两天
1: 这就是老母亲的为人标准吗？
0: 我前两天萌生了个想法，我想给自己搞一台备用机，全部就
1: 专门录自己。
0: 对，就录自己，我就要欣赏我自己，我不想看到就是手机里面我找我自己照的照片半天找不到。
1: 我支持你，最好分分区分分类，
0: 就是一人一台手机吧，
1: 就是爱自己一定要专属。来说一说你的相册里的最近一张照片是什么呢？
2: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 北京时间的7:30了，请出前方的小伙伴来说说此时的路况。早上好。
3: 上上早上好啊，大家早上好，继续关注路况。市区的行车早高峰正在逐渐延长，没有下雨，天气不错，行人拥堵指数也不高， 1.16左右。

0: 市区的行车情况保持基本良好。主城区经过金碧、拓东、东风、人民路，行车情况基本通畅。昆士高速的出石湖关枢纽、寿关加油站附近段一波行车的高峰逐渐现场。昆玉高速成功返回昆明主城，行车情况基本良好。较大行车流量呢，出现在昆士昆玉三岔口的引桥、丙道三丙二附近路段。行驶引桥进入昆士高速通行情况恢复，机场高速双向路段行车情况基本畅通。陪伴左右之边旅行，更多当交通信息，请您持续锁定 FM 九点八九南交通之声。
1: 妈妈莎莎，
2: 就一点宝哈巴啦，压死的哟！
1: 你还耳朵倒进点听个，
2: 就一点宝哈巴啦。
1: 哎，没啥啥小平平啊，这个三伏天是热的难受不久啊，这个手机啊想带娃娃出个走走，这个外地嘛又怕太热了。
3: 是那么快老哥，不想在云南转，手机啊想去远点的地方嘛，必须就是百家了嘛，美景和凉爽皆具的必属天花板。
1: 妹妹，这个需要转机好几回那个。
3: 不消不消，现在新加旅游福利空降昆明了，昆明直飞吐鲁番的专属包机全程只要3.5小时，不消长途绕路转飞机，一次性打卡雪山、草原、湖泊、林海等新疆的绝美风光。
1: 哎，没啥啥，听得是相当巴掌的嘛。
3: 是的噻，这条精品线路内容实在是太饱满了，晚上火车圈的景点是一个不落，青头致远的赛里木湖，层次绝美的纳拉提草原，一天环四季的独库公路，还有仙气满满的喀纳斯、成武、霍姆、天山、天池这些完盘的打卡点，全部都安排到位个。
1: 没有哪些美食嘞？赶紧介绍一下嘛。
3: 当然，尽是地道的新疆味道，吃的相当过瘾。有外皮焦香的烤全羊，分量扎实的大盘鸡，软糯喷香的手抓饭，辣条子、烤腩，天天换花样，吃到餐都没得问题。行程呢要分两种，有8天的短途和10天的深度游，可以随心挑选。
1: 哦，费用可是一口价格，可有自费项目啊？
3: 我们全程的服务是贴心到狗子手了，实打实一家全含，没得任何自费项目，隐性消费。出行嘛坐的是2+1的陆地头等舱大巴，位置宽敞不挤人，全程住品质精选酒店，出门是又舒服又省心。
1: 听得我都心动了，哎，胡了，可是还有额外的伴手礼个。
3: 专属听众福利加码了，只需要你报名，直接送新疆特色的伴手礼，民族丝巾、小花帽、网红冰箱贴全部都安排上，额外再加上重磅福利，免费赠送大型十斤国舞秀、千回西域，沉浸式的感受西域民族风情。
1: 妹妹莎莎，太好了嘛，太心动了。
3: 心动不如行动，现在暑期的华金团期还可以开抢，比如说8天的轻松短途玩，8月16号、23号还有这几个档期随便挑，10天的长线深度游，7月31号就已经首发了，8月14号、21号也在持续发团。暑期机位酒店紧俏，下手慢，直接就没得位置。
1: 感兴趣的朋友赶紧抢位个，赶紧打电话400-889-7728，400-889-7728。
3: 也可以关注九一八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回复新家或者是旅游，添加客服的微信，线下门店都可以实地报名，正规渠道靠谱放心。
4: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5: 你知道吗？科学研究反复证实啊，那些经常一起吃饭、注重饮食搭配的家庭，成员的整体免疫力、代谢水平和心理健康状况普遍更好。这里说的一起吃饭可不包括只是吃了同一锅饭，但有人提前吃，吃了就离开餐桌去刷手机的那种。这一节啊，我们为大家推荐吃出免疫力的家庭餐桌4个膳食搭配原则。第一，主食粗细搭配，把1/3到一半的白米换成糙米、燕麦、红薯或杂豆，做成杂粮饭或红薯粥。全谷物和杂豆富含 B 族维生素、锌、硒等微量元素，这些是免疫细胞代谢和抗体合成不可或缺。

约的助燃剂。同时，膳食纤维有助于调节肠道菌群，肠道健康密切影响免疫力强弱。第二，肉类红白搭配，诸如猪牛羊肉这样的红肉富含血红素铁，是预防贫血、维持免疫细胞

0: 维生素 A、 维生素 C、 花青素和类胡萝卜素，颜色越丰富，免疫防线越牢固。第四，水果当季搭配，不同颜色的时令水果含有不同的植物化学物和维生素，颜色轮着吃，免疫不偏科。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1: 听听，这是城市的苏醒节奏，苏醒节奏，苏醒节奏，早高峰来了，早高峰来了，直击地铁首班车，早餐铺烟火，早市吆喝，带你感受清晨最生动的城市心跳。FM91.8 FM88.7，邀你聆听，邀你聆听。
2: 北京时间的7:37，欢迎您继续回来。这里是 FM91.8 88.7九七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大家好，我是莎莎。
3: 各位早上好，我是张莹。
2: 好，今天早上我们的互动话题来说一说，打开你的手机相册，看看你最近一张照片是什么呢？
3: 对，最近10张也可以，就是你打开手机就截个图给我们，然后我和莎莎就发挥我们的这个看图说话
2: 想象力，
3: 对，看图说话能力，就很想窥探一下大家这个最近相册的照片。我后来就发现，我经常那个手机近况那个照片，什么各种截图啊，然后莫名其妙那些照片，然后就占了我无数内存。
2: 同时呢，这个也是让提醒一下大家，可以定期的浏览一下你的照片，该删的删，该清理的清理啊。这个照片的相册啊，像家一样的，需要定期的维护一下，清扫一下，养成一个调整手机内存的好习惯。
3: 这个
2: 西哥说的，西哥说的啊，
3: 这个还是一个习惯吧。像我朋友就是，比如说他帮，比如说帮莎莎拍照，他拍了10张，拍到我的手机里面，他就会说，我传给你，我全删喽。
2: 啊，是是是，我朋友也会这样，
3: 但是我就不会
2: 定期清理的这样的一个习惯，我也不会。
3: 我一天留着那种10年前、5年前的我不认识的人的照片，我哪来的？
2: 然后哎，他是谁？
3: 对，就不爱删，这个习惯就不太好
2: 啊。对，所以我们来说说今天。打开相册，你最近一张照片是什么？我发现了，看像 比如像 CC， 像我们这些老母亲
3: 啊，
2: 打开以后基本上都是和孩子有关的，
3: 对，
2: 要么就是孩子作业，
3: 是，
2: 要么就工作截图，
3: 所以就感觉没有一张自己美美的自拍。
2: 所以来说说看，你的最近一张照片是什么？打开手机看看，看看，其实从这个当中我们可以看出我们平时生活的重心在哪里啊？
3: 对，所以最近10张才能代表最近的重心。
2: 哇塞，五月这不是10张啊，他真的是一个截图给我们，
3: 他立马截图
2: 都是和车有关的。
3: 哎，他这些好像蛮琐碎的，
2: 对，
3: 仪表盘，
2: 仪表盘都他的车有关，
3: 这些我觉得也是无关紧要的照片吧。
2: 我也可以删了，除了那只喵可以留下，其他都可以删了。
3: 对啊，然后我觉得他那个照片就没有任何一张是那种正常拍摄的，都是感觉是那种
2: 截图啊，不小心。
3: 你看堵车他倒拍一张，
2: 对，都拍一张。
3: 堵车拍那么多张干嘛？你要给我们报路况吗？
2: 今天堵完明天可以删了，五月清一下内存。
3: 对，他这个一看就是很，对，我觉得他这种截图我们就知道、你看9000多个项目、
2: 哇，
3: 清理一下
2: 可以清理了，可以清理了。
3: 好，
2: 搞了半天今早的互动、我们是来帮你监督的啊。
3: 对，就大家如果想删照片，哎，或者告诉我和莎莎哪张值得删，
2: 我们来帮你删一下。好了，今天互动话题继续来互动、FM918YN 我们的公众号呢继续等待大家来看看你相册里面的最近一张照片是什么呢。
3: 好，本周一呢我是遇到了入秋以来的最大暴雨，
2: 哇，
3: 就是恶劣天气出门真的是让人觉得很崩溃。然后最近这个白海豚嘛，江浙那一带好像好多人都居家办公了，就是一些企业公司。
2: 那雨那风暴真的是连上海都被淹了啊！
3: 所以我上早班如果遇到恶劣天气，我就很想知道我能不能居家办公。
2: 当然呢，这个恶劣天气这个气象不太好呢、也是和整个世界都有关了。我们来关注一下，当地时间11号，世界气象组织发言人克莱尔纳利斯表示，西欧今年的6到7月也是经历了有记录以来最热的时期，全球的7月气温是有记录以来的第二高，全球海洋的表面气温创了同期最高纪录。
4: 世界气象组织统计显示，日本和韩国上周均出现破纪录高温，亚洲其他地区和拉丁美洲部分地区也遭遇高温，西非部分地区出现强季风降雨和洪水。今年1月至6月底，全球约82%的海洋经历不同程度的海洋热浪。此外，上个月西欧山火异常活跃，在法国2026年可能成为过去24年来最严重的山火年份之一。西班牙山火也明显高于往年同期平均水平。美国西部和加拿大部分地区同样发生严重山火。 世界气象组织气候信息主管约翰·肯尼迪表示，

0: 随着全球气候持续变暖，极端高温天气正变得更加频繁、更加强烈，持续时间也更长。近几个月的极端天气是长期变暖与持续存在的高低气压交替模式共同作用的结果。目前没有明确证据表明西欧今夏高温与厄尔尼诺现象有关。随着厄尔尼诺现象在太平洋地区持续发展，世界气象组织预计全球气温将出现上升趋势。
1: 那我们继续来关注到上半年的全球自然灾害，那目前的致损失达到了1000亿美元。那我们来看到全球最大的保险公司之一的瑞士再保险公司11号表示，在今年上半年全球自然灾害造成的经济损失估算已达1000亿美元。而由于7月到11月北大西洋飓风季，自然灾害更加多，而在今年下半年厄尔尼诺现象可能会加剧气象灾害的破坏力，风险不容忽视。我们继续来关注。
0: 瑞士再保险公司在最新报告中说，上半年的自然灾害包括3月的美国强风暴、6月的委内瑞拉强震等。不过，这些灾害造成的经济损失要低于2025年上半年的1520亿美元，并且比过去10年同期的平均水平低10%。2025年上半年，1月美国洛杉矶等地发生严重山火，3月28号缅甸发生7.9级地震。报告说，自然灾害造成的损失往往会在下半年增加，这主要源于7月至11月北大西洋飓风季带来的破坏。今年下半年，厄尔尼诺现象可能会加剧气象灾害的威力。厄尔尼诺现象可能会影响太平洋中部和东部的热带气旋活动，并可能改变其他地区发生洪水、山火和其他极端天气的风险。报告指出，自6月以来，法国、西班牙等多地遭山火侵袭，数千所房屋被毁，大量基础设施受损。虽然目前为止给欧洲带来的投保财产损失比重较小，但山火已成为全球发展速度最快的极端天气风险。该公司灾害风险总监格罗利蒙德表示，上半年损失较低并不意味着风险已经消失，一场大型飓风、地震或山火都可能迅速改变局面。
2: 好的，北京时间7点43分了，也欢迎大家继续来和我们互动，来说一说你的相册里面的最近10张照片是什么呢？啊，当然我们是一张，但大家都开始截图了啊。小小沙的截图，哎，我看了一下，也是一个不擅长清理的人。你看，同样的一个聚会照片，同模同样的拍了4张，
1: 这个就是咱们女生的自拍3000，只取一张。你看，他们聚会嘛，是不是搞年会？
2: 对对对对，
1: 还有各种。怎么还有舞台的视频啊，各种啊，
2: 就舍不得删一直留着是吗？
1: 哎呀，我今天看到大家这种近期的截图，忍不住想钻进你的电话里面给你删掉。
2: 看完你们照片以后我就放心了，其实我也不怎么删。
1: 对，我就很想知道有没有人截图以后就干干净净的，每一张照片都是独立存在的，
2: 啊，就很清爽的整理过的那种是吗？
1: 对，你看大部分人截他近期的照片，你看他这个摆10张照片里面有一张好像是小朋友的吧，
2: 就全部都存着，基本上
1: 全部都存着，然后没有感觉，没有任何的这个好像使用价值，
2: 原来
1: 只是留存。
2: 原来舍不得的不单单你们，这样我安慰了，我放心了，原来不止我一个。
1: 是，所以大家今天在截图的时候，哎，可以看一下近期的一个状况。当然，如果你觉得是有些重复类似的照片，赶快把你的内存清空，不要总说手机内存小，是因为你的使用太大了。
2: 啊，也是通过这个互动提醒一下我们，今天有空的时候呢，清理一下你的手机。好的，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接着聊。
3: 老公，忙完了。
4: 嗯。
3: 老公，腰还疼吗？
4: 疼。
3: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4: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3: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4: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3次治肾虚，
3: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4: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3: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4: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5: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

0: 把劲儿，
1: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其中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3: 把肺补好，
0: 少咳少喘少遭罪，
3: 把肺补好，
4: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肚子憋，
6: 毒胀，
7: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8: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9: 天天喝，
10: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8: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9: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8: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2: 本时段路况由福彩，让生活更出彩的云南福彩冠名播出。上班路上买一注，下班回家盼惊喜，云南福彩承载梦想与希望，汇聚爱心与力量，双色球刮刮乐，多处玩法任你选，云上有你，增福添彩，好运就在身边。
11: 想用海伦之名的姐妹看过来，大象新选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伦之名一定萃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伦之名一定萃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伦之名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伦之名一定萃水带回家。
12: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11: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那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12: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11: 大象新选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12: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1: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13: 听，这是城市的苏醒节奏，
14: 苏醒节奏，苏醒节奏，
13: 早高峰来了，
14: 早高峰来了，
13: 直击地铁首班车，早餐铺烟火，早市吆喝，带你感受清晨最生动的城市心跳。FM91.8 FM88.7，邀你聆听，
14: 邀你聆听。
15: 好，我们关注完了资讯哈，我觉得今这个月是不是有个什么七夕节？
16: 对，下星期三
15: 又要买礼物了是吧？
16: 是的，但是我们提前为您准备了。
15: 对，浪漫七夕好物7.7折啊，从即日起到8月23号呢，礼遇七夕双重好礼超给力，整整19天，咱们大象新选的优惠也是层层叠加。来跟大家说一下第一重福利哈，就是单笔订单实付满777元直接立减77元，全场通用，越买越划算。
16: 来看一下第二重福利呢，是商场七夕的特惠专区了，专区的爆款商品全部77折，有大牌的精华、面霜、口红、香水，通通77折。
15: 那我们来推荐一下今天的这主推品，就是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精华，它是100毫升一瓶，大象新选商城日常售价2瓶是599元，现在七夕的77折福利，两瓶到手只要461.23元，跨境直发，支持溯源。
16: 来了解一下小棕瓶精华液，它的核心就是维护屏障加锁水维稳，不管你是干皮油皮，它可以真正做到一瓶适配所有的肤质、它上脸以后呢，很清爽，零负担，吸收特别的快，不会闷脸闭口，能够调节脸部的水油平衡，稳住全天的清爽感。
15: 是的，那除了这个小棕瓶精华，今天还有这款香奈儿的一个粉邂逅香水，100毫升，商场日常售价399元，现在浪漫七夕的77折福利，到手仅需要307元。那这款香奈儿粉邂逅香水香调真的是越闻越上头，它是那种清甜的西柚加上柔润的玫瑰，甜而不腻。那现在趁着现在七夕活动77折入手，平时原价入手肉疼的朋友现在千万不要错过了。那购买方式很简单，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在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直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6: 迎大家下单购买哈，满七夕了，如果你真的是准备一份礼物，别忘了在我们的后台回复918、或者是直接在小程序搜索大象心选。
15: 是的，好的，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到影视方面的资讯哈，我们来说

0: 部电影。那在这个猫眼的专业版平台，截至到昨天的下午5:30，电影《欢迎来龙餐馆》累计票房突破了3亿元。该片其实是8月11号才正式公映的，上映2天就领跑了单日票房榜。
1: 在口碑方面啊，他的影片豆瓣开分8.4，那么沈腾主演的这个电影啊，也是创了他自己的最高分的一个记录了。
0: 嗯、
1: 点映阶段呢，淘票票9.8分，猫眼9.7，而且淘票票的成绩创了近3年国产影片点映评分的一个记录了。
0: 哦、是的，
1: 所以很多观众都说，想到这部影片好，但是没想到这么好，这个评价真的太高了。
0: 我刚刚忍不住打开猫眼，我就想看一下那个购票信息和那个点评嘛，结果猫眼上是9.7分，
1: 哇，
0: 然后有一句话说含腾量就是
1: 很高，
0: 含腾量100%，
1: 哇。所以这部电影呢，我昨天我闺蜜也是安利给我了，
0: 是的，
1: 说这部电影很值得一看，所以我都好奇了，我说我刚好今天资讯里面说到这部电影了。
0: 对，而且他这个说文牧野这一次是超越了他之前创作大家熟知的那部
1: 我不是药神，
0: 哇，这部电影我刷了好多遍。
1: 那这部我估计这个周末应该是大家有空可以去看一看了，叫做欢迎来龙餐馆。
0: 是的，那这一次其实很多人比较惊叹的是沈腾，他卸下了一个喜剧包袱，就是他把那个命运里面沉浮的那种小人物演得入木三分。可能平常我们看到沈腾都是搞笑吧，可能在这个电影当中他有一个不一样的一个展现。
1: 好，有空的时候去看看吧，这部电影。
0: 好，
1: 另外我们去看电影的时候买一杯咖啡端着进去看，就觉得是标配。
0: 哎，不是现在有些影院不准自带饮品了吗？
1: 好多影院其实你是可以带了，因为现在经济下调嘛，他难道让你不看吗？
0: 哎，但是有段时间就是好像有一些他管挺严的，
1: 他只让你买他自己的可乐。
0: 但你知道我怎么着？
1: 你怎么？
0: 我是背个双肩包
1: 啊，放包
0: 里、
1: 啊，里
0: 面光装满了瓜子啊，什么花生啊，我就不买电影院的。
1: 花生、矿泉水，把腿挪一挪。
0: 而且我就不买电影院的，我就要自己冲一杯热茶，然后背点花生瓜子。
1: 你说不好意思，不能喝冰可乐，
0: 对，
1: 我要喝热牛奶，
0: 就是体寒，
1: 体寒。
0: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1: 星巴克的咖啡的事情啊。近日网传星巴克的纸杯吸管呢是由蜜雪冰城代工的，而且它更换了咖啡豆供应商等等的消息。那么星巴克向记者表述，上面的传闻严重失实。星巴克中国表示，始终是秉承可持续高质量发展的理念啊，坚持开放什么什么什么什么那些很官方的话，总之告诉大家不要乱信也不要乱传。
0: 嗯，对，就是不信谣不传谣，不要随意转发不实的新闻。
1: 没错没错，
0: 但是我是喝不起星巴克的。
1: 我们只能喝点枸杞加保温杯了吧。
0: 对，都是自带的。好，接下来我们再关注一条暑期方面的吧。因为现在眼下暑期人员流动频繁，一些群众就反映身边咳嗽的人多了，新冠的检出率也增加了，就担心新冠疫情是不是有波动，会造成大面积的感染。
1: 全国急性呼吸道传染病的哨点监测情况显示，这次疫情上升呢属于周期性波动，它的强度和前2年相比呢上升趋势已经趋缓了。当前没有发生重大的公共卫生风险的变异株。
0: 是的，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医院的这个医生介绍啊。从医院门诊的急诊情况来看，新冠病毒检出数量较去年同期增加，提示啊近期向社区感染活动水平有所提高，新冠相关的住院患者数量总体平稳。那患者其实整体的病情是偏轻的，重症病例持续的是维持在一个低位，所以大家不要恐慌，做好防护就可以了。
1: 所以呢大家不要恐慌，如果你喜欢看电影，实在不放心你看电影的时候戴个口罩也就行了。说到这个电影呢，暑期档电影市场呢是持续的升温，电影的热映带火了拍摄地，很多游客也跟着电影去旅游。如果假期还有空的话，来看看哪些地方比较好玩。
2: 比如说像八街里面呈现的像山东烟台的蓬莱岛，那么过去一段时间暑期里面它的这种日均的客流量，这种订票量，包括这种咨询旅游热线的咨询都呈现陡增的这个态势。那么像山西的这个悬空寺啊，然后包括永乐宫等等，然后包括四川的青城山都能看到这个日均的客流量显著的这个提升。那么当地文旅的部门以及当地的这个政府部门，它也会相应的顺势推出一系列的这种旅游的产品，更加丰富的这种路线选择，带动了当地的这种衣食住行，然后包括这种相应的这个娱乐，然后购物，一系列一条龙的这种服务。那么能看到这种背后它也有大量的这种企业去入驻，来策划相应的这种包括剧本呐、包括内容的提供啊，然后包括这种产品更丰富的这种供应。那么从供给端

到需求端双向的这种赋能，能够看到就是说整体的这个服务链条它是更加的完善，那么这个消费的新的动能它的这个活力不断的被激发出来，所以确实这种间接的这个带动效应它是一个持续显现的这个过程，消费的链条不断的提升，然后文旅目的地整个的这个营收增财政税收的这个增加不断的这个显现，然后这个产业的链条也更加的这种丰富，整体的生态就出来了。

0: 肚子憋，毒胀，
1: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天天喝，
3: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2: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2: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2: 把肺补好，
7: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9: 疼。
8: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9: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8: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6: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8: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6: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8: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6: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0: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11: FM 九一点八，
12: 北京时间八点整。
11: 8 o'clock AM。
13: 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 九一点八，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九一点八，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九一点八，云南交通之声。
12: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14: 北京时间的八点整，接下来呢，请雷鸣来说说此时的路况。雷鸣，你好。
15: 莎莎好，大家好，继续关注早高峰。城市拥堵指数略有上升，1.29，仍然在低位运行。机场高速双向的段畅通，昆明高速呈共返回昆明主城。广威立交桥不